0: PC 教师联会年度会员调查显示，受访教师对人工智能 AI 在课堂上的应用既有希望，同样感到担忧。调查结果突显公共教育面临更广泛挑战，超过一半受访教师表示过去一年的工作量增加，只有 37% 的教师表示工作量尚可负担，不到四分之一的教师认为学生的学业、社交和情感需求得到充分或基本满足，约一半的教师表示相关需求得到部分满足。调查同时发现，身心障碍学生同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差距影响最大。49%的教师话，相关学生的需求仅得到轻微满足，或完全冇被满足。最常被提及的潜在益处包括扩大可用资源同减轻行政工作量。超过80%受访者表示，担心学生可能会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或者人工智能可能会对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培养产生负面影响。近4/5的受访者就担心人工智能可能会使评估学生真正理解程度变得更加困难。有受访教师表示，人工智能是一个机遇，但并非万能，绝对需要深思熟虑监管。教师使用的工具应该在专业教育工作者的参与下进行开发。BC 教师联会主席 Carol Gordon 表示，人工智能正在为公共教育提出重要问题，但无法取代教师。教师与学生建立的关系是学习的核心。教师能够了解学生，理解他们的需求，并且每日都在运用专业的判断力，任何技术都无法取代。BC 教师联会和加拿大教师联会都会共同呼吁制定可执行的安全保障措施，为所有教育工作者提供支持，并追究科技公司确保系统安全的责任。教师亦必须制定任何有关人工智能在公共教育中应用的政策、法规或指导方针时，拥有实质的发言权。戈顿补充，在省级层面上， BC 教师联会正积极倡导制定明确的省级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指导方针，吸收教师的实际参与。联会亦正在为成员制定一份人工智能应用原则声明，并举办研讨会，重点探讨如何为教师提供指导和最佳实践，包括如何考虑环境、伦理和私隐问题。今次调查以随机方式向全省各地教师发出，所有受访者都以匿名作答，一共接到4423份教师回复。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BC 落陆的山火持续，而大温地区听日的另一个周末都可能会落雨同有雷暴。由黄亮章报道。
2: 截至中午， BC 省有124宗活跃山火，当中46宗失控。内陆森尔兰早前的山火火场开始受控，一项疏散令经已降至疏散警报，容许部分居民返回家园。Okanagan 地方政府表示，除了部分房产之外，所有森尔兰居民都可以返回家园。已经降级的地区仍然处于疏散警报状态，并提醒居民情况可能会有变，他们仍然应该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目前 F 选区大约有110栋建筑物受损或者被毁，森尔兰地区就有大约40处。Bald Range 山火在星期四的过火面积增加了大约1400公顷，自8月7号发现以来，该火场的总面积已经扩大至大约24096公顷。而今个星期初，森尔兰地区部分关键灭火设施被人偷走，山火服务处仍然是调查当中，呼吁知道相关被盗消息的人士联络加拿大皇家骑警。而大温地区今个周末就可能会落雨或者有雷暴。环境部网站显示，虽然今日天晴，但晚间开始多云，午夜会开始有雨，到听日下午可能有雷暴。环境部表示，区内听日上午多云，并可能出现骤雨，降雨量将会在下午至傍晚和夜间较多。而周末过后，一股较弱的高压脊将会再次形成，预计从星期一开始天气再度晴朗，并持续到下星期初。大温都市局就再次向菲沙河谷东部包括 Chilliwack、Agus 和 Hope 一带发出橙色空气质素警告。当局表示，区内细悬浮微粒 PM2.5 浓度升高，健康风险达到非常高水平。当局话，空气质素转差主要受到 BC 省山火烟雾影响，包括南 Caribou 地区和 Boston 邦。

0: 附近的山火群，烟雾浓度会随着天气和火势变化而迅速改变。当局呼吁民众避免户外活动，尤其儿童、长者及患有心肺疾病人士应该减少暴露于烟雾环境，并留意最新空气质素资讯。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有民调分析说，虽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罪案率下跌，但是本国国民对相关治安状况仍然有负面印象。由陈正仪报道。
2: 有民调机构分析指出，虽然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罪案率下跌，但短期内难以改变国民对于治安状况的负面印象。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本国罪案严重程度指数按年下跌 5%， 谋杀率亦都降至2014年以来最低。联邦自由党政府早前亦都通过了三项新法例，收紧保释条例和严惩多项罪行。不过 Abacus Data 等民调机构指出，民众受到劫车和入屋抢劫等新闻影响，安全感往往落后于实际数据。保守党司法事务评论员 Erpin Kenna 批评，自自由党2015年执政以来，国内暴力罪案大幅上升，新法例只是治标不治本。联邦司法部长菲沙回应说，数据展现执法机关的成效，并指与执法部门合作比利用治安问题恐吓选民来到争取选票更具有建设性。
1: 跟着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伊朗说美国的制裁会失败。
3: 本地新闻报道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怎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Line 投资生活和未来？致电604-430-1498了解详情。
4: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天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翻嚟新闻时间，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和施压会以失败告终。由张曼燕报道。
5: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都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齐星期五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回顾美国近年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都失败。他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政策并没有实质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
1: 英国哈利王子和其他名人控告相关地区一个媒体，相关诉讼判他们败诉。由黎伟杰报道。
6: 在英国，包括哈利王子及歌手 Elton John 在内的7位公众人物，较早前入禀法院控告英国每日邮报非法搜集资讯及侵犯私隐，例如在他们的汽车及住所安装偷听器，最终被判败诉。英国高等法院法官今日裁定，7名原诉人面临支付3450万英镑的诉讼费，并且要在下个星期五之前首先支付当中的954万英镑。法官指出，作出有关决定的时候考虑了多个因素，包括原诉人提出具有推测性的指控，以及他们未能主动撤回一些已经无法获得证据支持的严重指控，形容有关行为是极不合理。原诉人可以在10月2号之前决定是否上诉。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法庭判之前支联会颠覆国家政权罪成。
7: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

0: 案，香港法院判三名不认罪的被告，包括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先由张文燕报道相关的详情。
1: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法庭裁定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下星期五听取求情。法官指出，支联会结束一党专政的行动纲领是主张结束中共领导地位，有推翻中国根本制度意思，又说被告蓄意将六四事件和反修例风波相提并论，是挑起敌意，侵蚀及破坏公众对中共的信心。
0: 而有关案件在香港当地星期五的朝早十点裁决。在开庭前，周幸彤的妈妈、李卓人的妻子邓燕娥，另外因为47人案被判囚而已经出狱的前职工盟主席吴敏仪、何秀兰、岑子杰、前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前社民联主席陈宝莹、前社民联成员阿牛曾建成和多国的领事代表都先后抵达法院。而香港的法庭传媒法庭线就报道说，在当地警方不准记者在公众排队位置停留或者拍摄，要移到距离法院后面近的一个街口才可以采访。而有旁听常客姨婆就说，她被在向警方登记身份的时候被检查随身物品，亦都将一些在去年独立书直到购买的锁匙扣检取了。另外都有一名常听的常客前传媒李盈之，有带着写着逆风前行字句的记协匙扣被警方带走，他表示心情愤怒。至于是温哥华和多伦多的支联会先后发出声明谴责裁决，形容案件是针对和平政治主张的政治检控。温哥华支联会表示，香港可以禁止公开悼念，但不可以禁止人记住历史。而该会都说，在相关的裁决并不意外，但形容案件是政治审判。温哥华支联会表示，会在9月去到渥太华和国会议员以及联邦政府人员会面，要求联邦政府认真考虑针对香港官员制裁。而多伦多支联会就表示，现时香港支联会一直以来以坚持平反六四为由去作为宗旨，但今次就构成罪行，形容荒谬和莫须有，亦都指香港原有的公平已经是变成政治化。他认为案件上面对于支联会主张一结束一党专政，有关主张并不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而是认为政权应该由人民选择。他而亦都引用到中国宪法当中的权力原则，强调应该是由人民决定。跟住由黄伟聪报道的体坛快讯。
2: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体坛快讯。
5: 8月21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讲下北美冰联啦。咁啊，虽然咧距离开季仲有成个几两个月啦，不过球队嘅备战工作咧就系依然噶。联盟方面咧就系继续话寻求更加多嘅机会咧，就系推广冰联噶。话较早前咧已经系试过响亚洲嘅比赛啦，亦都有欧洲嘅战线。咁啊，嚟紧亦都有咧就系波士顿棕熊同埋爱文顿游人啊，响欧洲咧就系比赛噶。不过咧就是、另外一个新搞作啊，北美冰联嘅 Deputy Commissioner 就系副总监 Bill Daly 啊，亦都系讲得非常之明确噶。咪除咗本身喺室内举行嘅常规赛之外，欧洲举行户外赛事啊，几乎咧肯定会发生啊，咪只系时间嘅问题嚟嘅啫。咁佢更加形容咧就系 relatively near future， 即系好快咧就会有一个明确嘅决定噶啦。德国咧就系主要嘅候选国之一嚟噶，同北美冰联合作嘅拜仁慕尼黑啦，佢哋嘅主场可以容纳75,000人，亦都系成为一个非常吸引可以潜在主办嘅场地嚟噶。转睇下加拿大嘅女子三人篮球国家队，咁啊妈妹其中一位 Michelle Plouffe 亦都系正式重返咧系球场噶啦。咁啊佢另外一位嘅孖生妹妹 Catherine Plouffe 咧，较早前咧就系同 Paige Crozon 啦，同埋 Cassandra Brown 咧就系组队噶。 现在加拿大三人女子篮球世界排名第十，只有前七名的球队再加上主办国才可以入到将九月份的世界系列赛。

0: 咁所以加拿大需要咧就系 Michelle 就系重返球场啦。佢之前2025年7月咧就宣布退出国际赛，希望让咧就系新秀嘅球员咧系可以接棒噶。咁但系似乎咧今次亦都翻去叫做救亡啊，帮助咧就系加拿大国家队争取到啊世界系列赛嘅出线资格啦。转翻咧就系世界杯方面啊，较早前嘅决赛啊，西班牙对阿根廷啦，比赛之后咧就系发生啊纪律嘅问题噶，相信不少人啊都响啊大嘅电视荧光幕咧就系见到啊现场嘅场面咧都几一个混乱噶，其中咧阿根廷嘅中场球员啊 Paredes 咧就系被国际足协啊就系追加罚款同埋停赛，罚款90,000同埋停赛10场噶。另外摩连拿停赛7场，罚90,000。另外阿马达停赛1场，至于西班牙嘅加维咧亦都被停赛1场。国际足协亦都系确定啊呢啲嘅停赛嘅纪律咧，亦都会响之后啊每队国家队嘅赛事咧就系执行噶。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3: 新滋味终于来到 Langley 开心店了，
5: 是不是 Willowbrook Mall 那间啊？我已经帮衬过好几次了。
3: 这间是新滋味第18间分店，现在买西饼面包不用去那么远了。
5: 那你又知不知道新店有什么优惠啊？
3: 当然知道啦，新张期内的贵客都可以免费申请 VIP 卡，千万不要错过啊。
5: 新滋味第18间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g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3: 倾心之作，倾心之美，新滋味饼店。
6: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朝早有雨，晏昼有雷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落雨机会是70%。至于星期日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5度，落雨机会都是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3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是78%。
7: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东一 Avenue 多车 ，Queensboro 桥嘅北行方向塞至 S Curve。屋桥的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西58 Avenue。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交通报道完毕。
8: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回一夜好眠。 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正选床单低至49元起，还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5: 想建立小朋友的自信心，敢于展现自己， Gateway Theatre 2026-27年度戏剧表演和舞台与影视表演课程现正接受报名，由专业导师指导8至18岁的儿童及青少年学习声音和肢体动作技巧、即兴表演、剧本创作等等，从表演训练到培养生活技能、改善沟通和团队合作技巧，一步一步陪伴他们亮丽成长。即刻上 gatewaytheatre.com 报名，为你的小朋友开启自信舞台。
9: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 健康新闻。

0: 讲。
1: 严重的灾害不论是人为或者自然发生，有没有预防和应变的措施，都可能会导致多人伤亡。救治大量的伤者，就启动应对灾难的医疗机制。消防和救护车在现场评估伤者和开始急救，尽快运送到医院。医院要拓展空间，召回提供急症服务的所有员工，启动紧急应变和电脑程式，可以辨别伤者，记录诊断和治疗程序，避免重复和遗漏。严重事故发生之后，很多病人家属都会致电询问，行政人员要确保医院的运作和为外界提供信息。举办大型的项目和事故发生之前会做定期的演习，会被应急的药物和器材，但都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应。急症科医生都要定期接受应付严重创伤的训练，创伤发生之后最初的60分钟，适当的救护是决定伤者康复机会的最重要时刻。当病人的生命或者肢体器官出现危险，医生会立刻开始作出初步的评估，包括呼吸道是否畅通，呼吸量是否足够，能不能够维持足够的血液循环，包括有没有明显的失血状况，病人的精神状态是清醒或昏迷，尽快查看全身前后部位，和立即为不稳定的病人开始维持生命的急救。当病人情况稍为稳定，就进行详细的评估，找出所有可能受伤的部位，安排进一步的救治、验血、临床或者更加详细的造影检查。全身的 CT 电脑断层扫描比较快速，但要将病人转移去到 X 光机器里面，要预防病人的情况会突然间恶化。救治严重创伤需要整个团队和多方面的合作。我是思明医生。
2: 在这个城市生活，会不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了，但是思讯又没有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下值得的，留失一些舍得的？星期六清晨七点 FM 961，用我的演算法整理待发。
3: 文井开井有话，
4: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时事百科。
6: 日本政府已经敲定修改自卫队官阶的名称方案，包括将现时相当于上校的一佐改回大佐，相当于上尉的一位就改回大尉等。今次是自卫队1954年成立以来第一次进行官阶的名称调整。过去日本因为自卫队非军队的相关规定，长期用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官阶名称，调整之后的部分称呼是旧日本帝国军队所使用。日本原有的国家武装部队是明治维新后组装的日本军，但随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投降被迫解散，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在驻日民军总司令部的指令之下，日本政府在同年8月10号组建直属于总理府，即是今日内阁府的警察预备队。1952年日本政府成立隶属于海上保安厅的海上警备队，之后再成立保安厅，同时将警察预备队和海上警备队统一，改装成保安厅统合的保安队和警备队。这两个的治安部队实际上都具有准军事组织的性质。去到1954年的7月1号，日本政府将保安厅改装为防卫厅，同时成立由防卫厅管辖的自卫队，分别由保安队改组成的陆上自卫队，由警备队改编的海上自卫队，以及新开设的航空自卫队。自卫队全体无职人员称为自卫军，由防卫省统筹管辖，以内阁总理大臣为统帅。自卫队主要功能 是要维持日本的自我防卫能力。

0: 而踏入21世紀之後，自衛隊對於海外維和任務的參與越來越積極，除了參與02年阿富汗戰爭之後的維和任務之外，亦都在04年派遣自衛隊伊拉克復興支援隊，協助美伊戰爭後的重建和安全維護。
1: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4: 国际新闻。
3: 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 Prince George 乔治王子是昨天下午发生小型飞机紧急降落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目前情况稳定。乔治王子是皇家骑警表示，事发昨天下午约2:20，一架 Beech King Air 200的小型飞机在位于北 Nechako 路以北约 1.5 公里 Foothills Boulevard 紧急降落，撞到两辆车辆，现场碎片四散，小型飞机螺旋桨脱落，左边机翼中央有裂缝，涉事车辆的司机位挡风玻璃损毁，安全气囊弹出。BC 紧急医疗服务派出多队救援人员到场，为十个人进行检查，其中两人需要送院，情况稳定。骑警证实事件造成涉事车辆内一名乘客死亡，两人受伤，以及两辆汽车受损。事故原因目前未明，包括为何飞机需要在道路上紧急降落仍有待调查。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接手并派出调查队伍前往现场，调查小型飞机的紧急降落以及与车辆相撞的经过。截至今早， Foothills Boulevard 双向行车线暂时封闭，甚至可能会继续维持24小时，驾驶者需要改用其他道路。警方发言人 Jennifer Cooper 表示，呼吁市民不要前往事故现场，又强调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 BC 省长 David 尹大卫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事故表示关注，并向所有受事件影响的人致以慰问。山火消息方面，截至今天中午， BC 省有124场活跃山火，当中46场失控。内陆 Summerland 之前山火火场开始受到控制，一项疏散令已经降至疏散警报，允许部分居民返回家园。 Okanagan 地方政府表示，除了部分房产外，所有 Summerland 居民都可以返回家园，已降级的地区仍处于疏散警报状态，又提醒居民情况可能有变，他们仍要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Upper Orange 山火昨天过火面积增加了约1400公顷，自8月7号发生以来，这场山火总面积已经扩大至24096公顷。而在本周初， Summerland 地区部分关键灭火设备被人偷走，山火服务处仍然在调查中，如果知道相关被盗消息的人士，请联络加拿大皇家骑警。大温地区这个周末可能会下雨和有雷暴。环境部网站显示，虽然今天天晴，但到晚上开始多云，午夜后开始下雨，明天周六下午可能有雷暴。在周末之后，一股较弱的高压即将再次形成，预计从周一开始天气会再度放晴并持续到下周初，但下周末可能还会有另一股低压槽。 BC 水电局 BC Hydro 将会投资9000万元扩建快乐山变电站，将百老汇走廊及临近社区的供电能力增加超过一倍。项目将在一个空置的变压器间隔内安装第三台变压器以及其他配套电力设备，新的变压器预计会在9月初运抵，届时可为5万名用户供电。大部分改造工程将在现有变电站范围内进行，减少对附近居民和商户影响，预计在2029年初完成。能源及气候应对方案厅长 Adrian Dix 迪德安表示，该计划核心是让市民节省更多能源，并为低收入者降低电费。第116届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明天开幕，主办单位充满信心，认为今年会呈现比以往任何一届都更加精彩的体验。主办单位说，游客会有机会欣赏到深受喜爱的表演，例如今年迎来50周年纪念的超级狗队，而西岸伐木工表演会让游客有机会亲眼目睹电锯的精湛技艺。另外 PNE 体育馆会上演重新演绎的绿野仙踪，凭门票即可免费观赏。发言人说，每天都有霹雳舞比赛，惊险刺激的马戏表演遍布

0: 整个园区的现场音乐以及各种各样新奇有趣的食物。今年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全新的自由移动拱门会在今年夏季夜间音乐会的举办地首次亮相。整个博览会期间共安排15场演出，本届博览会明天开幕，持续到9月7号。国内消息方面，三名知情者透露，加美正在谈判的潜在贸易协定会对加拿大钢铁出口引入配额制度，配额内的钢铁出口会征收 25% 关税，配额外就征收 50%。 其中一名钢铁业高层透露，渥太华同意对钢铁实施关税配额制度，每年400万吨钢铁以较低的 25% 关税税率出口到美国，超过400万吨后的剩余钢铁出口维持特朗普政府按232条款收取的 50% 关税。他补充，加拿大同时同意取消所有针对美国钢铁的反制关税，以及进一步限制从第三国进口钢铁。另外两名业界人士也证实，加美同意对配额内的钢铁征收 25% 关税。加美同时就铝贸易条款进行谈判，目标降低关税，谈判仍在进行中，情况仍有可能变化。对此，联邦保守党党领皮耶·波利耶夫在回应的时候则反对接受加拿大钢铝产品单方面征收 25% 关税的协议。他说，加拿大应推动自由贸易和开放竞争，总理卡尼需要避免加拿大经济去工业化。
1: Tariffs on Canadian industry would be a bad deal. We want a good deal, and that means full free trade and open competition within North America.
0: 除此以外，渥太华似乎也接受美国在汽车关税上问题的立场。环球邮报报道，美国同意将加拿大汽车的关税从 25% 降至 15%， 减免仅限于汽车中美国零件的部分，而非北美零件全部减免。多位汽车业专家表示，即使美国零件部分减免关税，加拿大汽车平均实际关税税率可能在 7.5% 左右，仍属于过高，无法确保加拿大汽车产业的长期生存。而在林木业方面，目前尚不清楚木材及家具行业能否获得关税减免。据报，美国至今仍然无意将木材纳入协议讨论范围。本国边境服务局 CBSA 调查一起涉嫌移民诈骗案后，对一名42岁魁省男子 Abu Qasim 提出起诉5项罪名。案件上月28号在蒙特利尔法院开庭处理，当局相信被告去年6月已经离境，法院对其发出拘捕令。相关调查始于2024年， CBSA 根据移民部提供情报，去年5月搜查疑犯住所，发现证据显示他涉嫌在2022年至24年间协助65个人在临时居民签证和庇护申请中提供虚假资料，并安排53人持欺诈取得的签证入境本国并永久定居。此外，他涉嫌使用4本伪造加拿大护照，在签证申请的邀请信中冒充接待人。疑犯又曾自称是移民顾问，为跨国公司服务，在法国和孟加拉设有办事处。本国第一座以 LGBTQ 加性少众群体为主题的国家纪念碑今早在首都渥太华正式揭幕，目的是让曾因性少众身份受到国家迫害的人和后代缅怀历史，悼念受害者，同时庆祝多元身份。纪念碑源于一起由军方和公共服务人员提出的诉讼，他们在冷战期间因被怀疑属于性少众群体而遭解雇，被称为 LGBT 清洗，涉及约9000人。纪念碑名为 Thunderhead， 象征巨大力量和改变的潜能，设在国会山庄西面。总督阿尔伯出席了早上的揭幕仪式。
2: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他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他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田儿。
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田儿。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很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情，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2: 今天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

0: 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1: 国际新闻，
2: 俄罗斯昨天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最少1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盟友迟迟没有补充防空飞弹，正让乌克兰付出生命代价。中广记者报道。
3: 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彻夜发射数十枚巡弋弹道以及高超音速飞弹，并且出动168架无人机，近九成无人机和大部分巡弋飞弹遭到拦截。基辅一栋九层住宅大楼高楼层遭到摧毁，至少8个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基辅和周边共有30栋住宅以及学校、儿童医院和幼儿园受损，食品仓库和红十字会设施也遭到波及。基辅市长克里契科宣布周五是哀悼日。泽伦斯基形容这是俄乌战争四年半以来最具冷酷算计而且规模庞大的攻击之一。他再次要求盟友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飞弹，并且批评国际社会对于俄军攻击的回应并不总是足够。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攻击目标包括无人机零件生产设施、军事仓库以及物流中心。另外，芬兰国防部表示，怀疑稍早有一架俄罗斯飞机侵犯了芬兰领空。芬兰国防部长哈卡宁在声明中表示，每一件疑似侵犯领空事件都会被严肃看待，正在进行调查。记者戚海伦报道。
2: 美国财长 Scott Bessent 贝森特表示，川普政府将对伊朗实施历来最严厉的制裁，周一公布细节，又呼吁北京配合。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回应指，已经在海陆空及网络空间等做好准备，部队将采取惩罚性及毁灭性措施，全面及果断回应敌人的新威胁。到访伊拉克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指责美国与以色列诉诸经济和认知战，认为华府已得出结论，他们无法在直接的军事对抗中取胜，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及克服这些不公正的制裁。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奇当地周五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回顾美国近年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都失败。他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政策没有实质变化。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表示，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巴西总统卢拉和美国总统川普当地周五通电话，讨论华盛顿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问题。巴西政府发表声明说，卢拉在通话中重申，关税将损害两国经济，谈判是解决争端的最佳途径，而川普就建议两国官员尽快举行会谈。美国政府上月宣布对部分巴西商品加征 25% 关税，理由是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另外，美国又对包括巴西在内数十个国家的商品加征 12.5% 的关税，理由是这些国家在执行强迫劳动禁令方面力度不足。瑞典一所高中发生袭击案，一名男子手持一把剑施袭，导致多人受伤，疑犯事后被捕。事发在中部的法格什塔市，涉事的高中有约450名学生，警方接报到场后拘捕一名男子，有报道指警员是开枪制服疑犯。案发后，附近多所学校和公共建筑被封锁，警方之后表示公众已经没有危险。国际体坛方面的消息，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就上月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后，阿根廷球员动粗的事件，判罚三名阿根廷球员，当中中场帕利迪斯因掐住西班牙后卫加西亚的喉咙，以及将中场加维推倒在地上，被重罚停赛十场，罚款$90,000。摩林纳被罚停赛七场，同样罚款$90,000。迪亚哥艾美达也要禁赛一场，罚款$30,000。另外，阿根廷助教需要停赛三场，罚款$30,000。而阿根廷未来两场主场比赛，球场入座率最多只能50%，其中一场的判罚可暂缓执行。西班牙的加维也因为参与冲突禁赛一场，罚款$30,000。阿根廷足总 也因为违反国际足协纪律条例被罚款32.1万美元。有关的违规行为包括

0: 会有球员在场上做出非体育性质的示威活动，球员行为不检，以及球迷做出歧视性口号及姿势等。当中10万美元罚款会用于打击种族歧视，另有10万美元罚款可暂缓执行。阿根廷在四强淘汰英格兰后，多名阿根廷球员展示横幅，宣称阿根廷拥有福克兰群岛主权。美国网球公开赛宣布，今年赛事总奖金达到创纪录的1亿800万美元，成为网球史上奖金最高的赛事。中广记者报道。
1: 路透社报道，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女单打冠军将可以各获得550万美元，比去年增加 10%， 创下大满贯单打冠军最高奖金纪录。第一轮出局的选手也可以获得14万美元，比去年增加 27%， 同样刷新大满贯纪录。近来包括辛纳、沙巴连卡等顶尖球员持续要求四大满贯提高选手分配到的赛事收入比例。美国网球协会也宣布2026年将投入第一笔200万美元成立球员支持计划，由男女选手平均分配。另一方面，西班牙名将艾卡拉兹确认将在美网重返赛场，结束因为手腕受伤超过4个月的休战。拥有7座大满贯冠军的艾卡拉兹今年4月退出巴塞隆纳公开赛之后，接连缺席了法国公开赛、温布顿网球锦标赛以及多伦多和辛辛那提的北美硬地赛事。艾卡拉兹将在纽约寻求卫冕，也为今年美网增添另一大焦点。记者戚海伦报道。
2: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蜜汁烧排骨10.99块一磅，油水圆条龙趸7.99块一磅，小猪脚2.99块一磅，温室番茄9.99一磅，牛油果3块钱十个，请快点来东升超市选购啦。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中国新闻。
0: 中国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发布相关修订征求意见稿，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应分类分级履行对外投资项目核准备案等手续，提交境外再投资报告等对外投资信息报告，配合监督检查。征求意见稿明确对外投资保护条款，在外方要求提供技术及数据等，或要求转让处分对外投资相关资产及权益等，以致威胁或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及国家安全的话，投资者应提交重大不利情况报告。发改委表示，近年来少数国家或地区采取歧视性措施，部分要求中方提供技术、数据或处分股权、资产等，损害中方权益。当局指，对于敏感对外投资实行核准管理，包括武器装备研制、生产、维修、跨境水资源开发利用、新闻传媒等。征求意见稿也明确，投资者可继续通过合格境内投资机构投资者、港股通、跨境理财通等渠道在境外金融市场投资。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吊销恒大人寿保险公司的业务许可证，行政处罚信息显示，恒大人寿主要违法违规行为包括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以及报送的报告报表存在虚假记载等。恒大集团案日前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创办人许家印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多罪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中国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汽车召回公告，指出多家车企的汽车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容易识别和操作，备案召回，其中特斯拉召回最多接近300万辆。公告显示，特斯拉将自下月25号起召回部分国产 Model 3、国产 Model Y 电动汽车，同时召回部分进口的 Model 3、Model X、Model S 电动车。此外，小米、领跑及吉利将分别召回超过39万、37万及9万辆车。 公告表示，这次召回的汽车由于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太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况的时候，可能影响司机和乘客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及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特斯拉将免费为召回的车辆加贴警示标识。

0: 降低安全隐患。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2: 想买一部全新的 Lexus 吗？八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 300H 每两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NX 系列配额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8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3: 我是 Open Road Lexus 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 Lexus 展厅。
4: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多用途清洁海绵，原价9.9元，Supercar特价3.9元。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5: 台湾新闻。
0: 高雄市议会第4届第8次定期大会当地21号开幕，市长陈其迈拜访市议会民进党团时，以日本的政治谚语“猴子一定要在树上，不可以掉下来”，勉励民进党议员要拼连任。中广记者报道，
6: 高雄市议会第4届第8次定期大会21号开幕，任内最后一个会期，高雄市长陈其迈率领市府团队拜访各个党团以及正副议长，感谢议会及各党团6年来的支持与鼓励。对于即将卸任陈其迈说他心情愉快，因为现在不选了。对于同党议员黎晴依依，陈其迈坦言落选很痛苦，要大家赶快加油，谦卑的请听民意，不可以偷懒。他并且提到猴子一定要在树上，不可以掉下来。随后陈其迈接受媒体联访，表示这句话是日本的政治谚语。
7: 那个是日本的一个政治的谚语啦，就是猴子要在树上，意思是说这个政治要有舞台啦，掉下来，从舞台上掉下来呢，就这个就要生存就很困难，所以起免他们要拼连任，那连任了再说，意思是说要很努力啦，好，努力的留在树上，因为树上要抓在树上也没有那么简单，要拼。
6: 陈其迈说这是他的体验，所以做任何事情都要坚持理想，不要命的拼。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高雄市冈山区竹园西街一栋分租套房当地21号上午发生火警，消防从屋内救出3名房客，在查身份证的时候，其中一名男子突然拔腿逃跑，最终被逮捕，原来是一名通缉犯。中广记者报道，
6: 上午9:20左右，高雄市冈山区竹围西街一栋3层楼的透天厝突然失火，屋内燃烧的烟不断的往外窜，消防人员布水线救火的同时，也从屋外架设梯子，分别从2楼以及3楼救出年约30岁跟25岁的2名男子，两个人都没有受伤，不需要就医。其他消防员则是进入屋内搜索时，在3楼的房间里救出另外一名年约38岁的男子，由救护车预防性送医观察。火势在9:42扑灭，消防局表示透天厝1楼后方有机车燃烧，详细的火警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只是原警查证3名获救的房客姓名资料时，其中一名男子竟然拔腿逃跑。寿天派出所所长吴俊宇表示，原警直觉有异，立即通报线上警力拦截围捕，迅速在附近的巷子里将这一名何姓男子查缉到案。
8: 你干嘛？
9: 我没有跑了，我已经没有跑了。
8: 你敢跟我同梯了哦？
10: 经查，河南为桥头及台南地检署发布之通缉犯。
6: 警方侦讯之后，将何姓男子解送地检署归案。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11: 温哥华的朋友们， Safeway 终于回来 Oak Ridge Park 了，分店将于8月27号周四早上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888位顾客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way 礼品卡，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全新分店设有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的熟食选择，还有3个大型活鱼缸，新鲜海鲜现挑现买，一站式满足你的日常所需。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12: 由 The Break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3: 财经快讯，
0: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 254.81， 以 36,620.23 作收，创业板指数上涨 15.28， 以 988.37 作收。

0: 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517.80，以53277.01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13.29，以26180.46作收；标普五百指数上涨33.14，以7674.30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上涨68.40，以10816.56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153.52，以26136.56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31.34，以8484.43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0.7265，对人民币4.8827，对港币5.6962，对新台币23.1317。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4: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令我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也同时让我更加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如果你都想挑战自己突破自己，那么我鼓励你向前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哦。
3: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5: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天晚上多云，最低气温17度，降雨几率20%。明天早上有雨，下午可能有雷雨，最高21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70%。星期天有雨，最高21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7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80%。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2: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7: 961交通站，
0: 并且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在药公路东行方向靠近东一 Avenue 车都缓慢， Queens Bro 桥的北行方向从 S Curve 开始行车拥堵，Oak 桥的南行方向就堵到了靠近西58 Avenue。 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2: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8: 车厢内切记放置充电宝、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曝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起火的危机，尤其是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2: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8: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y 加五街，
2: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9: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地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是的， 星河夜雨

0: 陪你一起遨游夜空，我是王建安。2026年3月开始，每周六晚上10点，我们一起在夜空中飞翔，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现在时间6点整。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立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2: 温哥华的朋友们， Safeway 终于回来 Oak Ridge Park 了，分店将于8月27号周四早上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888位顾客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way 礼品卡，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全新分店设有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的熟食选择，还有3个大型活鱼缸，新鲜海鲜现挑现买，一站式满足你的日常所需。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3: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o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4: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蜜汁烧排骨10.99元一磅，油水圆条龙趸7.99元一磅，小猪脚2.99元一磅，温室番茄9.99元一磅，牛油果3.10元，请快点来东升超市选购啦。
0: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换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1: 好听好声音 FM961，
5: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6: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7: 家居生活 Q&A。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即将要结束暑假之前还有2个礼拜，那么很多家长可能有的时候放假也是一个压力，因为要安排孩子，但是不放假呢也是有压力，早上要早起，总而言之，说真的，带孩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如果你从小就把他能够引导到一个正确的路，我相信在后来的时候做父母会比较轻松。到底是不是呢？所以我们在这两周会请到幼教老师同时也是校长的张丰儒老师在节目中。张老师你好。
9: 你好 Carmen， 那个各位听众大家好。
8: 是，那么我知道张老师是这个蒙特梭利这个方面教育的专家。不过我今天想一开始要来谈一下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可能

0: 也对，不管是蒙特梭利或其他的幼教老师，哦，对，老师的师资啊，各方面，请问在这个 BC 省政府是不是有一些比方认证啦，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资格啦？有没有说每几年要再进修，或者是怎么样？因为每个行业他们都有一些这样的规定嘛，哦，那我们也很想了解说幼教老师的认证是怎么做的。
1: 是的，一般幼教老师在正规的那个training school 里面，拿到这个资质就毕业以后，在 BC 省申请了那个 ECE 的证书或者 ECEA 的证书以后呢，一般通常第一年是给一年。然后必须要满足工作，要超过500个钟头，那你才能够再续。那在续之后会给到5年，可是这5年当中呢，省政府就会规定你一定要有50个钟头的这个我们叫 professional improvement hours，就是能够在你的专业上能够帮助你更先进提升你的这个这个专业技巧知识的这些 workshops，都是需要的。所以一般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老师在学校里面学的时候，肯定没有小朋友，所以学到的那些理论呢，好像到了教室里面就觉得
0: 不
1: 好
0: 管
1: 像
0: 用，对不对？
1: 对施展不开来 有些小朋友是不是按照你的这个
0: 不按牌理出牌的。
1: 不是应该这么说就应该他会听话吗？怎么永远都抓不到孩子的反应？或者这的确会给老师或者甚至是家长都是不断的挑战啊！我们常常听到这个家长说这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哎呀，家里的这个神兽是很难管教的。
0: 是，所以作为这个幼教老师，我是觉得也相当不容易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选择职业的时候，都是一股热情，然后认为自己喜欢这个职业。可是你的认为跟你自己是不是在你的个性上合适啦，或者说真的认知这个工作的内容之后，是不是你还喜欢哈？那我觉得这里面有时候会有点差距的哦。那不过刚听您所诉说，我们就知道说，省政府其实对这个幼教老师的认证也还是有它蛮严格的一个规定哦。那所以像在你们学校也是，老师可能也常常也要进修啦，或各方面。你们会开课给老师吗？
1: 是的，我们现在会有专门的课给老师提供进修 refreshment 的机会。然后另外呢，我们也发现，其实现在即便他不是正规蒙特梭利训练出来的，就普通的 ECE 老师，他即便是用学习的时候是用不同的学习理论，但是有些老师特别的在蒙氏的学校里面特别的这个能够施展，就是有时候。也看老师的个性，然后他对孩子的这种我们有时候是讲这个 charming 哈，老师有他的个人魅力。
0: 对对
1: 其
0: 对，
1: 实说到个人魅力，其实就是说你能不能跟孩子建立关系，这个 connecting 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啊。如果当孩子喜欢你，愿意跟你配合，其实你都不用用到太多的 strategy，他肯定会。跟你合作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跟他建立关系，孩子不信任你，他觉得这个关系不安全的时候，肯定他怎么样也是反着来的。
0: 不过你刚刚讲的就带出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这个建立关系，另外你讲的就是说这个孩子会不会觉得安全？那我们都相信说孩子可能他在一个安全的这个环境里，当然他很放心，他相信这个老师。哦，那甚至其实你刚刚讲的，我觉得在家里也一样适用，对于父母的管教也一样，孩子有没有觉得安全？就可能很多父母会说。啊，怎么在家里还会有这样的不安全感觉？确实还会有，因为比方说父母你自己的个性不稳定，孩子常常就觉得说父母是一个不可预测的事情，他就会产生一个不安全感哦。所以，我就想要请教一下您，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个让孩子觉得安全的环境？
1: 我觉得我们从大的方向来讲，一般 孩子如果有行为上的

0: 问题，我们先不说这个对或错啊，就说大人一开始，不管是家长或老师，一开始的反应一定，我们讲的是 CDC 的模式啊，就是一开始就是急着要 correcting，就是一定要指正他，然后再来就是要 directing，就是一定要下指令，你应该怎么做啊？结果其实最重要的这个 connecting 的部分就很少了。因为前面已经把两方的关系已经弄到剑拔弩张了，他已经孩子在那个时候不会再愿意跟你建立关系，不会很安全安心的听你说，而是已经非常情绪化了。那的确，大人不光是老师，家长也是，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一直提醒大人们要先把关系建立起来，connecting 最主要的就是要有同理心，就你要反过来想，他的这个行为是不是有什么需要没有被满足？啊，当然这个需要当然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你说如果小朋友只是因为他不能拿到这个玩具，或者不能吃冰淇淋的时候想吃冰淇淋，那肯定这是不合理的。但即便是这样，我们也必须要先建立关系。就先跟他说，我理解你现在想要这么做，但是我们还没有吃饭呀，等一下晚餐就到了，你现在吃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个是好过跟他说不行啊，你现在就必须要吃饭，或者不行，你现在只能怎么样，让他能够慢慢的去理解，然后把情绪稳定下来以后，听你分析道理。啊，当然这个说的容易，
1: 哎，
0: 做
1: 做
0: 的
1: 的，
0: 时候很难。对，所以我记得我的老师在这个训练的时候，在学校的时候都跟我们说，所有大人的反应啊，都要在心里面数到十。你先数到十以后，你再想好你要说什么，或者是怎么说啊。那当然，这个前提是没有。身体就没有这个安全顾虑的情况下，
1: 对，你刚刚讲的安全，不仅是说我们讲说环境啊，例如说，小朋友他的这个周遭环境不要有会容易受伤的东西啦，这个也算是一个。但是这种好处理啊，这个比较起来比
0: 是。
1: 心理的东西好处理。但是那个比方说你要让孩子去信任你，那你这个信任，你第一个要怎么做让他达到信任？那这又不是说我一次两次，他需要一段时间去。长期的建立的，而且你刚才说的这个第一个就是你要怎么样去跟他有一个 connecting 哦，那我甚至觉得这个不只是适用于小孩，其实适用于任何的关系里面哈，这个都
0: 是
1: 非
0: 的，
1: 常
0: 是
1: 重要。那一数到十，我觉得也适用于任何关系哈，所以我们就这个鼓励大家，就是有的时候孩子说真的啦。不管任何年龄层，可能有的时候都会让父母抓狂一下哦。那抓狂前，父母先数到十哦，就是张老师教大家的。你先数到十，你再考虑你要说什么话。也就换句话说，这个短短的时间，让你去思考一下你的表达方式是会不会伤害你们之间，还有你有没有同理心。刚才张老师说，这个也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不过讲到这里，又带出一个问题了。现在很多的这个教养哦，我们常常都是我会看到有的时候有点两极化，因为在我的那个年代哈，比方说父母就是权威啊，那么父母说的算啊，我们简直就不要说什么答辩了，你根本连开口跟他申诉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说的就是命令啊，就是一个指令一个动作，然后再来大家都说啊，我们要用爱的教育啊等等啊。好，那现在就发现说很多，当然我可能会比较说的是年轻一点的父母，因为年轻一点的父母有的时候在管教上面呢，这个他们会吸取比较新的一些概念啊，那么方法，那然后就说哦，我们要给孩子自由发挥，好，这一下自由就变成说。就很像那个，这个你放出去的一个这个我们讲狗狗好了，它就开始跑跑跑跑，还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那小孩子也一样，因为你在教养他的这个过程中，如果当然我们不是说溺爱了或什么，你都不要到溺爱了，你。

0: 严格管教方式，就我们会看到，有这样子。当然，如果你可以平衡，那当然是最好的。所以，张老师，你怎么看？就是说，这种教养上的这个方式。
1: 是的，现在其实就是感觉上好像都是比较极端哈，一个就是非常 controlling，就是集权的，就是要照我的做，我帮你课表都安排好了，你只要是上课就好了，然后有什么事情就要照我的，我不会害你的啊，这个就是很传统的这种父母亲哈，用好的这种good intention 去绑架情绪绑架孩子啊，这种有。那另外一种呢，就像他们刚刚你说的，就年轻的家长，就现在觉得不行，我以前是这么出来的，我的童年是多么的血泪交织，所以我现在一定要给我的孩子自由啊，我尊重他的选择。可是常常适得其反，因为3到5岁或者甚至3年级以下的小朋友，他是没有办法对他的行为负责任的。就我们常常讲这个因果 consequence 啊，他是没办法负责任的。比如说，就像狗狗的例子也是一样，他如果随便乱跑，比如说孩子在停车场把他当游乐场玩，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因为车子如果倒车，车子来了那就是危险。那可是他执意要如此，可以吗？还是不可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跟他说：“对不起，我知道你想要在这么空旷的地方骑车子很舒服，但是妈妈觉得这是不行的，因为有潜在的危险。我们一起去找另外一个安全的地方。像这种就没有办法说是，所谓当一个很民主的家长，我跟着孩子走，那是绝对不恰当的。那目前在我们接触的家长里面有很多会觉得，非常的，我们也不讲溺爱，而是说，这个边界感很模糊。就说家长毕竟是家长，你是爸爸妈妈，他是孩子，这个关系本来就不是朋友，所以不可能说我这个关系把它变成是一个朋友关系，特别是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啊。所以有一些决定应该是家长来做决定，而我们常常讲，你可以给孩子做决定是在你筛选过后，比如说今天是要吃披萨还是吃寿司啊，这个可以，但是你绝对不可能让孩子说，孩子觉得要在停车场滑溜滑板就可以，no。
0: 所以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有些人呢，我们现在讲的好像有点心理上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就很难跟人家说 no，你知道吗？他怕对方失望，或者是那包括他自己，如果做了父母，他就觉得说，哦，我孩子，我尽量都满足他的要求。可是这里面会带出刚刚张老师说的一个危险上的问题。那这个危险除了说生理上，比方说在停车场玩这是危险的之外，到后来他会变成不知道怎么判断事情了。我觉得会，就是说你长期以往会有一个这样的问题。所以，
1: 是的，
0: 这个父母就不想说 no，然后就跟孩子常常妥协，然后孩子只有。就是说，越闹越厉害了。我通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所以我们不是要溺爱孩子，但是我们绝对是爱孩子。而这个界限的拿捏哦，你会有什么建议？
1: 一般就是孩子在学习这些社交，的这种期待，我们讲成熟的人就是在适当的时候表现适当的行为啊，有适当的举止，那其实就是了解别人对你的期待。比如说在学校里面，我们有一群人要上洗手间，那就肯定不像在家里，我想上就上，我一定要排队啊，或者是我们要出去玩的时候，我们是一定要换外面的鞋才能出去玩，像这些就是规矩，这些就是一些界限啊，不可能说我就是今天想打赤脚出去玩，我就可以出去玩啊，是不可以的。那这个就是所谓成熟嘛。那一方面在家里家长也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家长对孩子的期待是什么，那也不能有误导，因为这个期待呢，必须要让他在走出家门。在社会上也能通用的，啊，我们常常看到小朋友呢，除了说行为上的。

0: 就是被宠啊，在家里永远都是被同意的。到了学校以后，他不能承受的，比如说是什么，他的这个挫折感啊，我现在马上就要吃 snack，可是现在还不轮到我必须要再等两个小朋友吃完才换到我，不行啊，因为他的已经被养成他的需要要马上被满足，那可是。在孩子的一生中，这个是不现实的，啊，所以可能在家里，我们要帮孩子做准备的，也是需要让他知道，这个在家里是可以这样，可是出去不是这样的，啊，我常常看到，比如说在公共场所、餐厅啊，有很多家长让小朋友到处跑，我都替他很担心，因为 waiter 拿着很热的汤进来，啊。然后盘子端着，两手端着四个盘子，我都在想，即便没有被食物热的食物烫到，可能盘子破了、碗破了，是不是都会造成伤害？可是好像有些家长宁可让孩子自由奔跑，都不会想到这个后面有这个危险啊。所以，的确，对年轻的家长来说，可能这方面必须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
1: 这是挫折感的面对哦，就是我们要帮他从小去培养，也就是说，他人生不会一帆风顺哦。你讲这个，我非常有感，是大约在一个月前。我有一次去一个这个算是小型的一个中餐厅吃面吧，这样讲。然后因为我去的很早，所谓早就是不到吃晚饭时间，因为我通常喜欢错开这种时间，然后我也喜欢早一点吃饭。然后大概4点多钟，我记得我进去的时候就看到两个小朋友，就是你刚刚说的满餐厅奔跑，而且奔跑不说，他们还尖叫。然后这时候呢，我看到那个餐桌下面，大概他们之前吃的已经是掉的满地渣哦。那真的不夸张讲，是说，掉一点就算了哦。我们从都会嘛，我们离即使大人吃东西也会掉，他掉的是真的叫满地渣。然后那个随便踩一脚也可能会滑倒的，说老实话。然后这小朋友就在那个餐厅里狂奔呐、啊，两个人就追嘛，你追我跑这样子。父母在现场，然后另外一对可能是他们的朋友或什么，然后他们完全第一个好像听不到他的小孩在跑，第二个他没看到他小孩在尖叫，跟有可能会有一个危险性，对他对，就像你刚刚说的，即使当然他们是吃好了，快吃好了，但是也许有别的客人点东西，端了一碗热汤热面过来，那是有危险性的，所以完全没有制止，完全没有就是说觉得说不好意思这样讲好了。那么除了我之外，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有两三桌的客人，这个我不晓得，像这种的情况，是不是这个父母他们绝对就可能在。你现在都没有办法好好的跟孩子，请他坐下来，跟他好好说话，告诉他该怎么做才是对的。哇，那以后还会产生怎么样的问题呢？那真的不敢想象。
0: 是的，是的。其实有时候，特别孩子小的时候。本来去餐厅要花1个钟头等上菜，然后吃中餐，吃特别是中餐哈，吃完以后，然后大人们还要闲聊，对孩子来讲本来就是一个很无聊的事情，因
1: 对，
0: 为他可能15分钟就吃饱了，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家长更多的要不要带 iPad 啊，不要玩手机，
1: 不要拿个 iPad 给他，就打发了。
0: 是，但是可以做很多，比如说着色游戏啊。我觉得我很鼓励家长啊，让孩子做折纸，就是那个日本的折纸啊。折纸其实对孩子有很好的这种耐心的训练，还有对他们的几何呀、3D 立体空间感啊，都有非常好的这个训练，而
1: 培
0: 且
1: 养
0: 他的还能专注。所以，可能家长在这方面稍微动点心思啊，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有些工作是可以安排在餐厅里面的。如果真的没有的话，我会建议 大家就选择到公园去 picnic 吧，就不要再住餐厅了，就可能或者。

0: 者是说在家里吧，啊，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对孩子的要求的确也是有点超过他的能力的极限了哈。你让他乖乖的坐在那45分钟，只为了等着家长们寒暄谈笑，这肯定是不合理的啊。
1: 所以，应该在出门前，可能父母就要把该说的一些规矩要先讲好。那么，不要到了餐厅，有的时候一讲，可能他又哭又闹，然后父母一烦，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然后又觉得很尴尬之类的。所以，这个之前在家里就该跟孩子要一个好的沟通。那所以，父母一定要去想。有什么样的方法？就像刚刚张老师建议说，你可以带很多有颜色的纸出去，就是我们以前都有折纸的，方方正正的哦。然后你可以先想好几个，这个让他去发挥也好，或者你教他让他折出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再三强调，真的不要给随便给孩子去平板电脑或者是什么，因为你认为他安静了不吵了，可是对他一点启发作用都没有，而且，只会让他眼睛也受到损伤，让他的头脑也没有进步。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说你要真的要，我们常常讲陪伴这两个字哦。那有的人，坐在旁边，只有陪没有伴，因为你要真的去了解他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所以父母的眼睛还是要盯着孩子身上。那当然，你出发前你可以先讲好说，比方今天吃好了，你大会有时间，那你是想看本书也可以啊。那我可能要跟叔叔阿姨讲一下话，或者是说你告诉我多少时间啊，我可以有，就是我们有一个有商有量的方法。那但是把规矩先定好，是吧？
0: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像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就是知道后面要去餐厅吃饭，可能小朋友会很无聊。只要小朋友有能力做选择的时候，其实家长就可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们大家来讨论。你的小书包里面今天要去餐厅，你想带哪些东西去杀时间？对吧？啊，他可能也可以带那个 audiobook，比如说戴个耳机，他听故事也是可以的。所以很多东西可以鼓励，在这方面跟孩子做正向的沟通，然后让他参与到做决定。那肯定我们在跟他，与其说等不好的负面行为发生，我们再指正他，肯定是要好得多。
1: 所以。张老师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把这个决定权呢，可以有至少一半以上交给孩子，然后他自己可以先做决定，因为孩子都很喜欢，就是我来，我来，啊，
0: 对。
1: 都是我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时候你把决定权给他，那当然不是全部，就是大部分，然后你可以跟他商讨这个部分，然后这里面也培养了他一个自我管理的能力。我觉得。真的，这种就是像刚张老师说，你要培养的不是现在，而是他以后，他成为一个成人，进入到社会，他是不是有能力去面对挫折？他是不是可以自己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好，心情打理好？那么，另外他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可以跟别人去一个好的沟通，让双方都可以在这个沟通里达到互相想做的一些事情哦。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蒙特梭利的这个学校校长，也是老师的张丰儒老师。谈到我们刚谈到怎么样教养孩子哦，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现在，当然我知道幼教园可能跟一般学校的开学时间是不太一样的，是吧？
0: 差不多，daycare
1: 看
0: 可能
1: 了，
0: 有一些家庭式的 daycare 会比较早，但是因为今年 Labor Day 比较晚，是9月7号，所以一般我们都是 Labor Day 之后学校才开始。我知道今年有很多家长已经等不及了。
1: 是，我刚刚说放假，有的人开心，有的人并不开心的哦。是，
0: 是的。
1: 所以假如听众朋友有任何关于幼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张老师，我们 call in 电话604-295-9616，现在开放之外呢，你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那在这边也提到有几位听众朋友昨天关于税务的这个内容有很多的 email 给我。我们会在下一周的节目中回答大家所写的 email 啊，因为昨天我们是录音。

0: 的，不是做现场。那么在今天我们是做现场了，所以大家有关幼教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打来6042959616。时间来到下午6点30分，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1: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它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它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3: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4: 那边有活动吗？
3: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4: 可以带狗狗去吗？
3: 欢迎全家来野餐。
4: 太好了！
3: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5: Lulu Island。
6: 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Pantelegance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7: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傅家爱。
8: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季军 Joanna。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7: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6: 新之美终于要在 Lanley 开新店啦！
9: 是在 Willowbrook Mall 那家吗？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了。
6: 这是新之美第18间分店，以后买面包西饼就方便多了。
9: 那你知道新店有什么优惠吗？
6: 当然，开业期间内的贵客都能免费申请 VIP 卡，大家不要错过。
9: 新之美第18间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6: 清新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9: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好听，好声音 FM961，
10: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11: 家居生活 Q&A。
0: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蒙特梭利幼教学校的这个校长，也是老师张丰如老师。我们谈一下关于孩子的教养哦。那我相信做父母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的孩子说真的也很聪明哦，有的时候做父母的还真的要花点心思哦，能够跟他们 个互相能够像你刚刚说的一个很好的

0: 沟通，怎么样达到这个沟通呢？说不定他还比你会说呢哦。所以听众
1: 嗯。
0: 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扣音电话604-295-9616开放之外，你也可以在6点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那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说一般来讲，这个父母有的时候就是太随着孩子的这个要求去答应。那另外还有一派就是比较严格。那现在这个随着孩子的这个，我们说的孩子想怎么做就让他做，就觉得说我就不要管他嘛。哦，他们有人给了一个名词，就叫水母式的教养。那大家知道水母嘛？哦，就软软的，你怎么弄他就怎么走，就这样，好像就是都随着孩子。这种比例你看到的多吗？我很好奇，想问一下。
1: 相较下少，但是最近比较多。我
0: 哦，
1: 觉得就不知道是不是 pandemic 的关系，就是好像家长对于孩子，觉得要给他更多要满足他更多，因为好像在 pandemic 的2年，其实孩子失去很多，特别是今年进 kindergarten 5岁的孩子，其实他最重要发展的那2年。其实是 pandemic 的时候，我曾经碰过家长，很明白的说，那2年我们家就是这孩子呢，从会讲话、会跟人交流开始，见到的生人不超过5个。所以想想，一个孩子他必须要跟人交流，语言的交流、情感的交流，他永远都跟父母或者是亲人在一起，就固定那2、3个熟脸孔的话。其实是的确是很辛苦的，所以可能，因着这样子，所以可能很多家长呢，对这些孩子就更多的是觉得，因为那个时间他发展不足，我现在能怎么样补偿，就都尽量配合他吧。但是我觉得其实恰恰相反，因为孩子的发育发展是一个长时间动态的，即便我常常跟家长讲，即便孩子好像你的孩子现在好像比较慢。并不表示他永远以后都慢，因为每个孩子发展的这种状态，还有他的领域区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虽然现在慢一点，只要他我们常常讲中文讲开窍了以后啊，就你不要放弃，你该给的刺激、该给的帮助还是要有。可是他终归会赶上的，因为一般人的正常发展到。我们常讲蒙特梭利理论，哈，到18岁以前，万事皆有可能，即便进入大学了以后也是可以的。所以，其实蒙氏的理论非常符合现在我们讲的是终身学习嘛，没有人在每一个领域都是 number one。可是，只要我们有这个态度，有这个毅力，我们愿意，其实都是可以赶上来的。所以，一样的，像在刚刚讲，更多的，我想，可能家长也要不要忘记，不要光看到孩子缺失的地方，就适当的时候，我常常讲，一天里面有很多小的 little moments 哈，你都可以给到孩子一个温暖的微笑，
0: 可不可以举点例子给我们，让家长也知道该怎么做比较好？
1: 是，比如说孩子在学校学到好的习惯，他回到家里把大家的鞋都摆好，啊，好，那就可以很光荣的去表扬他，哇！我们今天家里门口非常的整齐啊！谢谢小 James 帮我们把大家的鞋子都摆摆好。你不光摆到自己的鞋子，还把大家的都摆好了，所以表示你不仅有这个好习惯，你还帮助了别人啊！这个要表扬一下。那或者是说，他很安静的看完一本书，这个时候可能你远远的给他一个很。表示赞赏的一个微笑，或者甚至就是一个 eye contact，就跟他眼神接触一下，比个大拇指，他反而就会觉得哇，我做的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骄傲的，爸妈也非常的喜欢，这个就正向的去鼓励他多做正面的事情，好的选择，我们讲哈，而不是像家长或老师最糟糕的方式就是我们当警察或法官。永远去抓他不对的时候，那这个就很难建立关系，而且孩子也不会觉得安全，看到你就很害怕，不知道又有什么事情要被挑剔了，是吧？
0: 这就是我们上半场一开始讲的安全的环境哦，这个安全。

0: 当然，大家也不要因为听到这样就说哦，那难道我不可以说他做错事时候不可以说吗？但是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该说的时候其实是要说的，而且
1: 这样说，
0: 他的行为如果你觉得不对，其实你是可以反对的。虽然但是你必须还是要有刚才张老师说同理心，就他为什么要这样，你可以去想说哦，可以把他理由找出来，但是。问题，他可能的一个决策是错的。那我们现在常听到一个名词，就是说温柔但是坚定哦。那这个时候，说真的，就很像你刚刚说这个老师进了教室才发现说，哇，那个小朋友怎么跟课本上说的完全不一样哦？
1: 对
0: 那
1: 对，
0: 一样，就是说孩子的教育一样，就是有的时候你说啊，好，我今天绝对不要凶他了。可是呢，当孩子跟你犟啦，或者跟你。拗了很多很久，10分钟，可能你的火气就上来了。所以我们要做到这个温柔，但是又坚定，还真的不太容易。张老师有没有什么秘方可以给我们？
1: 有时候我都说，其实孩子心还是很软的，所以呢，有时候我就说，在睡觉以前，说完睡床前故事的时候，可以分享一下啊。我常讲，因为亚洲父母或者是父母的形象啦，我们讲爸爸妈妈来说，都希望我们是做的是对的啊，我们要是正确的，
0: 父母不可以犯错啊，那这么讲。
1: 对对，我觉得这个老外这方面就可以表现得比较淡然哈。就我常常就说。可以分享给孩子。哎呀，其实妈妈小时候也常常偷吃糖，我也被奶奶抓到过，不吃饭却吃了好多糖。然后等到奶奶看糖罐子里面已经被我偷吃了好多以后，妈妈也有那种时候，所以会让孩子知道，哎呀，不是只有他犯错啊，原来妈妈小时候也会这样。但是后来我就不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有太多蛀牙了，我又没有常常刷牙，常常吃糖，所以就会跟孩子可以分享，然后这样就不会变成你永远是道德的站在道德高处
0: 高
1: 去
0: 高
1: 看他。
0: 在上，
1: 对，让孩子肯定就是马上就想要 defense，要防御自己啊，不合作或者是否认或者是抗拒，所以有时候就是还是要就是接地气。我们以前也曾经这样，我曾经碰过一个家长，就是他很困扰，因为他的女孩是比较内向的，很敏感，所以他的同伴呢，如果跟他说一句比较让他伤害到感情的话，他一天都不开心，回到家里就闷闷不乐。所以有时候我就跟家长说，你与其告诉他你不要觉得这样没关系啊，或者另外再去交朋友啊。不如就跟他分享，哎，以前妈妈也有过，妈妈以前有四个最好的朋友，连我一起四个。可是有一天，里面有一个，比如说 Amy，就是跟我吵架了，啊，然后就是你把你以前的那些困难，或者是你伤心的故事，你也可以分享。那最后怎么样呢？啊，好像过了一个月以后，后来在一个大家一起去远足的时候，我们就和好了，莫名其妙就和好了。所以有时候可以跟他分享，我们长大了以后回头看看，其实那都不是太大的事情啊。那最好的，其实最好的教育方法就是身教言教嘛，哈，就是说跟他role modeling 分享我们自己在之前作为孩子发生过的那些事情，我们也有挫折，也有伤心难过的时候，那可能他会更释然。然后，当然有一些孩子的个性，某些伤害是需要时间，我们也要尊重他，就接纳他的情绪，而不要跟他说，这又没什么大不了的，为什么你就一定要这么执着啊？像这个是我常常跟家长讲，你不是他，所以当他觉得还在伤心、还在难受的时候，不要替他决定什么时候应该要开心了。啊，不要再纠结了，我们就尊重他。然后可能更多的是说，你觉得如果妈妈想让你开心的话，你可以给我三个建议吗？啊，然后我们再去挑我们可以力所能及可以做的啊，比如说我们再去吃一个2球的大冰淇淋啊，类似这些，有些时候可能就是把问题放一放，反而是可以让告诉也是可以。 同时也可以告诉孩子，我们。

0: 是怎么处理挫折的？
1: 我觉得这些举例都非常的好哦。那么，你刚刚特别谈到一个关于接纳孩子的情绪哦，那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就回到你前面所讲的同理心啊，就这个，所以你接纳他的情绪，但是未必是同意他的行为啊。那么，所以这个
0: 对
1: 部
0: 的。
1: 分，做父母还是可以拿捏的。所以，你不能说随便都由他，因为都由他，他有可能做错误判断、危险判断。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我们不是什么事都由着他，让他去决定。而且，如果有些事情，例如说是可以在一个安全范围内。你让他决定，那这个事情未必是你同意啊，那你或者是你跟他有不同看法，但是可能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孩子学习他要自己学习承担后果，后面的结果他必须要去做承担。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很多年轻人就在这方面，他们也是很害怕承担后果，所以有的时候就说。啊，那干脆我都不要负责就最好了。那这也不是一个好的态度。那接纳孩子的情绪，我觉得就作为父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哦。那刚才你提到了这个父母，那么但是你也提到了说啊，你刚刚说举例说奶奶啊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这边也确实有很多是有，也不是隔代绝对教养，而是说可能三代同堂很好。那有的时候，祖父母、外祖父母都会有一些意见啊，或者甚至他平常带孩子的时间比你还长啊，有可能这样。这种隔代教养上面，其实作为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也有很多要很注意的哦。
0: 是，我会建议应该这么说老人的教养呢，我们必须承认啊，作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看到孙子。都会当 Mr. Yes 或者是 Mrs. Right 哈，就
1: 是，
0: 是什么都好啊，
1: 都
0: 因为
1: 当
0: 他
1: 水
0: 们
1: 母了，
0: 因为他们太可爱了，又太好玩了呀，怎么要让他哭呢？啊，只不过就要一颗糖嘛，那又怎么样呢？但是我们必须要理解啊，就是祖辈们这些要理解，就是孩子是爸爸妈妈的，他们定的规矩，如果我们因为是他们的祖父母。在孩子面前，当下就把他破了这个，我们讲这个父母的这个规矩的话，
1: 是
0: 直
1: 家
0: 接
1: 规，
0: 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就很不好。父母以后的管教会有很多的困难，而且以后呢，小朋友太聪明了，以后只要有问题，他一定钻漏洞。我要去奶奶房间，我不来你这里了啊。他肯定是这样，所以我们作为长辈的话，也希望能够体谅这些小辈们啊，他们有自己教养孩子的方式啊，我们呢能帮帮啊，不能帮的在旁边看着，可能就是不要太过于去跟这个年轻的爸爸妈妈们做相反的决定啊，如果要讨论，都要在孩子不在的时候，另外开个小会啊。
1: 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对小朋友啊，除了我们刚刚讲说，希望培养他们面对挫折的能力，而且还有他们可以自我学习怎么去做决定哦，不要父母什么都帮他决定好了，你都帮他做了决定，他以后还真的不会做决定，而且他会害怕做决定。那另外就是但是他同时也要对他自己生活啊。起居啊，或各方面做一个自我管理哦。在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够从幼年的时候就慢慢培养他们。那同时，这里面因为比方说，幼教嘛，哦，你会到学校，你会碰到其他小朋友，尊重别人的培养该怎么做？
0: 啊，是的，这个就康文，您觉得这个你讲的这个题目很好，这又让我想到一个很好玩的点啊，在做老师的时候呢，小朋友生日的时候，我们会鼓励小朋友某些小朋友会带礼物来送给其他的孩子，所以会在 circle time 的时候呢，就一个一个给。啊，我记得有一个小女生，然后呢，她就一个个给大家都拿到了，就说 "Happy birthday, thank you"。但是有个小男生呢，他就是不要拿，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哈。
1: 啊哈。
0: 然后就，当然这个小女孩就卡在那里了，因为她觉得我给你是我的好意，为什么你不说 yes，也不说 thank you 呢？然后小男生就是双手抱在胸前，就是说 no。那个时候老师也一下子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才好，赶快跟他说我们下一个吧，啊，下一个小朋友在等。然后之后那个小女生呢，最后还记得硬要把这个棒棒糖给到这个男生，还一定盛情难却啊。所以后来我们就是突然想到一个方法，就跟小朋友说，我们把它放在他的 mailbox，等他妈妈来的时候给他的妈妈啊，他可以带回家，才化解。那我们那天的 circle time 之后就讲到 respect，就是说你要尊重别人的决定，
1: 决定，
0: 不管这个决定是让你开心或不开心，当他说不的时候，我们即便很愿意跟他分享我们觉得好的事情，但是当别人说不，我们还是要接纳。啊，这个尊重别人的决定，所以这个的确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而且这也让我想到，因为从小在台湾长大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对女孩子的教育就是我们要为大局着想，所以常常女孩子可能很
1: 处
0: 难
1: 在一
0: 说
1: 个
0: 不，
1: 牺牲的角色，
0: 是，永远你很难先想到自己，你永远是会先满足所有其他在你身边的人的需要。我觉得我第一次敢说不是来到加拿大以后才学到的，就是因为我已经超负荷，我如果再答应我朋友帮他忙，我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这个时候，当我第一次说不的时候，哎呀，我就突然松了一口气，因为人的能力跟时间是有限的，我如果一直背在身上的话，其实对我自己不好，对我朋友我也没办法交代，我做不好他请我帮忙的事情。而且，可能我很累，回到家里，我的家人遭殃，所以这个其实是很不好的习惯。所以，很适当的尊重别人决定，也接受别人说不，然后自己有能力说不，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棒的。
1: 能够自己有能力说不哦，那么而且这里面包括你要有这个勇气，而且这个里面就是你的判断哈，等等，所以从小就给孩子一个这样的这个机会哦，他不是永远要说 yes。那但是反过来是说，我们要尊重孩子的一个选择。我觉得这真的也是就是说孩子有时候他的行为反过来给我们大人很多学习哦。我知道，就是说像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孩子一生当中，甚至我们所有人的成长当中，其实我们都在学习一个所谓解决问题的能力。你会不会这样觉得？
0: 是
1: 那
0: 的，是的。
1: 这个对于孩子在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上，你有什么建议？
0: 是特别对下一个世代的孩子来讲，如果 AI 啊、机器人在他们生活里面占的比重越来越多的时候，反而与人交流的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实所有跟人情绪有关的哈，这个是机器人不会有的，其实恰恰是只有人互相能解决。所以，特别你怎么样能够建立关系，然后维持良好健康的关系，让自己觉得我能够贡献社会或提供到别人就是帮助别人，也能够适当的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有这样子的回馈，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对这么小的小朋友来讲，我们想很多时候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多的是明白问题在哪里，啊，我为什么不开心？问题在哪里？我怎么样说出来让人明白？所以老师、家长才能帮助他。3岁小朋友入园的时候，我们常常讲，他学的第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要理解自己，他哭是没有用的，他必须要用语言来告诉别人，我现在不开心或者不舒服是为什么，所以老师才能帮助他。
1: 对，这个是非常好的学习。那讲到学习，刚才我们一开始也讲到说，其实我好像知道你自己也有一些的课程，对于老师的再培训，同时好像家长也可以上，是不是？

0: 是的，我们其实后来发现，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培训课程呢，更多的在讲理论。其实理论就像我们上课一样，就孩子不是这个照你计划里面的那样子的动
1: 没
0: 作
1: 错，
0: 啊。
1: 没错。
0: 所以很多东西其实作为老师也好，家长也是，我们都是有了孩子以后才开始发现，哦，我这里不足，啊，我的策略我可能还要再多去学习，我才能知道，哦，别人为什么那个老师他就有这些方法可以，比如说，哎，让孩子分心，然后把他引导到别的方向以后，他情绪稳定了以后，回头再来说刚刚面对的问题，所以这些都是需要，就是多听多交流以后。让自己变得更强大。那所以，其实培训课程对于家长跟老师来讲，我觉得都很重要。而且这些课程，我们更多的不再强调理论基础，更多的是希望看到孩子，然后知道孩子的行为或者是他的需要以后，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引导他，然后让他能够有些可能他自己就能解决的。然后有些他能够用话来告诉、来求救，让别人或者老师或者家长可以及时理解到他的问题、他的需要，然后满足他。
1: 好，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棒，对于老师可以实际的操作了哦。那么也晓得说，那不是教科书里面讲的，就是理所当然，其实是没有理所当然的哦。那么就是我们每天都在一个变化当中，而孩子是最会投变化球的，所以我想对老师对家长都是非常大的考验哦。可是就像我刚刚说，有的时候我们反过来是说，真的孩子给我们学习成长的机会，我们要感谢他们，让我们也可以更能够圆融一些。那所以身教言教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那同时，刚才这个张老师讲个人魅力的培养哦，所以我觉得不管家长，不管老师，都要做这个个人魅力的培养。那么，当然孩子可能那，但这个里面绝对不是我们说的什么讨好他，让他随便做什么，而是你怎么样跟他建立一个好的关系。那
0: 对的。
1: 我想这个是真的是要边做边学的哦。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呢也差不多，在这边跟张老师先谈到这边。那么也希望这个如果父母啊或老师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那个明白更多，那么当然也随时可以 email 给我。那同时，刚才这个张老师也谈到了 AI 哦，那现在这个所有的话题好像都没有办法脱离这个 AI 哦。那 AI 跟幼教之间又会引起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下周来请这个张老师跟我们谈这个话题，好不好？
0: 好，谢谢康妹的邀请，谢谢，谢谢各位听众。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那么在这边，那么先预祝大家在这个周末有个愉快的周末之外呢，我们也特别的很高兴，是我们 Sunshine Boy 曾经的一个这个 Sunshine Nation 的冠军呢，他在参加了最近我们这个新时代传媒集团所举办的关于这个华语乐世代啊，音乐的乐啊，乐世代的这个比赛当中，这是由广东广播电视台所主办的这个活动呢，他的这个冠军詹正平先生，他已经晋升，他的歌曲已经晋升到50强，我们现在希望他能够得到12强，在这边也预祝他成功，同时感谢您的收听，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日，我们在下周一还是跟你一起来关心狗狗的教育，那我们就下周一家居生活 Q&A。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3: 哎，你好，我是陈汉典，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
4: 我不会跳，我不会跳舞。
5: 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
3: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2: 现在时间7点整。
6: This is the world.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七点的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Prince George 乔治王子是昨天下午发生小型飞机紧急降落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目前情况稳定。乔治王子是皇家骑警表示，事发昨天下午约2:20，一架 Beech King Air 200的小型飞机在位于北 Natchaco 路以北约 1.5 公里 Foothills Boulevard 紧急降落，撞到两辆车辆，现场碎片四散，小型飞机螺旋桨脱落，左边机翼中央有裂缝，涉事车辆的司机位挡风玻璃损毁，安全气囊弹出。飞机紧急医疗服务派出多队救援人员到场，为十个人进行检查，其中两人需要送院，情况稳定。骑警证实事件造成涉事车辆内一名乘客死亡，两人受伤，以及两辆汽车受损。事故原因目前未明，包括为何飞机需要在道路上紧急降落仍有待调查。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接手并派出调查队伍前往现场，调查小型飞机的紧急降落以及与车辆相撞的经过。截至今早， Foothills Boulevard 双向行车线暂时封闭，甚至可能会继续维持24小时，驾驶者需要改用其他道路。警方发言人 Jennifer Cooper 表示，呼吁市民不要前往事故现场，又强调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BC 省长 David 尹大卫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事故表示关注，并向所有受事件影响的人致以慰问。第116届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明天开幕，主办单位充满信心，认为今年会呈现比以往任何一届都更加精彩的体验。主办单位说，游客会有机会欣赏到深受喜爱的表演，例如今年迎来50周年纪念的超级狗队，而西岸伐木工表演会让游客有机会亲眼目睹电锯的精湛技艺。另外 PNE 体育馆会上演重新演绎的绿野仙踪，凭门票即可免费观赏。发言人说，每天都有霹雳舞比赛，惊险刺激的马戏表演，遍布整个园区的现场音乐，以及各种各样新奇有趣的食物。今年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全新的自由移动拱门会在今年夏季夜间音乐会的举办地首次亮相。整个博览会期间共安排15场演出，本届博览会明天开幕，持续到9月7号。本国边境服务局 CBSA 调查一起涉嫌移民诈骗案后，对一名42岁魁省男子 Abul Qasim 提出起诉5项罪名。案件上月28号在蒙特利尔法院开庭处理，当局相信被告去年6月已经离境，法院对其发出拘捕令。相关调查始于2024年， CBSA 根据移民部提供情报，去年5月搜查疑犯住所，发现证据显示他涉嫌在2022年至24年间协助65个人在临时居民签证和庇护申请中提供虚假资料，并安排53人持欺诈取得的签证入境本国并永久定居。此外，他涉嫌使用4本伪造加拿大护照，在签证申请的邀请信中冒充接待人。疑犯又曾自称是移民顾问，为跨国公司服务，在法国和孟加拉设有办事处。国际体坛方面的消息，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就上月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后，阿根廷球员动粗的事件判罚3名阿根廷球员，当中中场帕利迪斯因掐住西班牙后卫加西亚的喉咙以及将中场加维推倒在地上被重罚停赛10场，罚款9万美元。摩林纳被罚停赛7场，同样罚款9万美元。迪亚哥艾美达也要禁赛1场，罚款3万美元。另外，阿根廷助教需要停赛3场，罚款3万美元。而阿根廷未来2场主场比赛，球场入座率最多只能50%，其中一场的判罚可暂缓执行。西班牙的加维也因为参与冲突禁赛1场，罚款3万美元。阿根廷足总也因为违反国际足协纪律条例被罚款32.1万美元。有关的违规行为包括有球员在场上

0: 上做出非体育性质的示威活动，球员行为不检，以及球迷做出歧视性口号及姿势等。当中10万美元罚款会用于打击种族歧视，另有10万美元罚款可暂缓执行。阿根廷在四强淘汰英格兰后，多名阿根廷球员展示横幅，宣称阿根廷拥有福克兰群岛主权。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上有雨，下午可能有雷雨，最高21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70%。星期天有雨，最高21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70%。
1: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2: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会这么好看。
1: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2: 但上学都可以很酷。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3: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1: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5: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6: 影音风暴。
7: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洁影。来到了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随着这个日期呢，真的是越来越靠近开学，好像也有一种感觉啊，就是这个暑假或者说这个夏天呢，已经是进入了最后的狂欢的阶段。那这个周末在我们大温地区呢，的确也是有不少好玩的活动，很精彩的活动，应该是很值得大家去参与的。我感觉这些活动呢，也很像是帮大家一起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说起来也蛮有意思的，我早就已经告别这个学生时代很久很久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一年呢，在这个7月、8月暑假的期间呢，好像心情还是会特别的不一样。当然有可能跟我的工作还是多少有一点关系，总觉得暑假的时候呢，似乎就是特别热闹一点呢，人也是比较容易开心的。那对于上班族来说呢，每个星期憧憬这一个周末快点到来，也是一个期盼呢。并不是说我们多么讨厌上班，但是上班呢比较容易是有一点一成不变的这个节奏。大部分的工作呢，我们肯定是要做一些重复的工作，一天又一天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就是有至少2天的休息，或者像现在呢，很多的朋友也都是可以，比如说3天在办公室上班，2天在家里上班，对吧？那也是一个挺不错的调剂，不是说大家在家里都是玩啦，但至少整个人还是能够稍微放松一点的。那多参与一些周末不同的活动呢，也的确是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呢变得更加丰富一些。毕竟这些大大小小的活动，不管是主题啦、方向啦、风格都是不大一样的。如果平时上班你基本上都是对着同一班的同事，或者你在家里上班可能也就是你自己，那在周末的时候呢，去外面凑凑热闹，应该也是可以让你觉得更有精神的。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为你挑选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阿信和王嘉尔的合作，这首歌也是一款非常适合夏天，当然一年四季也都可以喝的饮料，这是他的一个广告歌，歌名就叫做 Alive。

这是王嘉尔和阿信一起合唱的一首 Alive， 唱的也是相当的有活力啊。那我们接下来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就要跟你说一说，这个周末在我们温哥华有哪一些好玩的活动，也应该是可以让你打起精神来去参与一下的。首先呢，每一年最最热闹的地方当然就是 PNE The Fair， 这个嘉年华呢就从明天正式开始咯。我们之前也是说过，每一年呢好像家里面如果有小孩子或者有一些 teenager 的话， PNE 呢肯定少不了是要去玩个一次两次的。那这个嘉年华开始之后呢就更值得去了，因为原先的那些游乐设施，那些这个过山车什么的大型的机动游戏呢它都还在嘛，但是呢这个 The Fair 开始之后呢，就是在这个机动游戏的另外一边呢就会变成一个相当热闹的各种各样活动同时举行的嘉年华会。我自己最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可爱的小牧场，那而且它是室内的，也不会说很晒，里面呢真的是有很多可爱的小动物们，那么特别是呢会有什么小猪赛跑等等的活动，而且呢大家也是可以近距离的跟一些小动物呢做一些接触。那除此之外呢，PNE 的 Fair 呢每一年也都有很多很多美食的摊位，反正你从早到晚在里面呢保证你一天都可以吃得饱饱的。还有鼎鼎大名的这个啤酒花园，可以一边欣赏演唱会啦，然后一边喝啤酒吃美食，感觉非常惬意呢。总之呢，如果是一家大小想要去的话呢，一定要先计划好你们的这个时间呢、哦、比如说到底是白天先去玩那些过山车等等的游乐设施，还是说白天呢先到嘉年华这边去走走逛逛，等到天色比较暗了没有这么热了再去玩那些大型的机动游戏。我觉得其实两个方案都是可以的，当然要提醒大家呢，每一年都很热闹，所以呢很多的游戏肯定也都是要排队的，最好就是要多一些耐心了。不过今年这个 PNE 的嘉年华呢从明天开始一直是会持续到9月7号，还算是时间比较长哦，因为今年我们这个九月份的长周末是稍稍晚一点，所以大家如果说一次去玩不够的话

到很多，就是虽然很有年份，但是已经被修复过的一些木船，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呢做一些讲解，然后还有这个现场的音乐，加上各种海洋主题的亲子活动，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去呢，都应该会觉得挺好玩的。那这个 Richmond 的 Maritime Festival 呢，是总共会有两天，就是明天后天，礼拜六和礼拜天。开放的时间差不多从上午的11点一直到傍晚的6点钟。那第三个活动要介绍给你的呢，是在我们大温地区的 New Westminster 这个小的城市呢，也是我们整个大温地区哦历史最最悠久的地方了。这个活动呢，就是 New Westminster 的夏日音乐烟花节。我印象中也是办了很多年的一个活动了，真的就是用一个最最精彩的方式为夏天画上一个句号的。那具体的地点呢，就是在这个新西明码头，在 New Westminster 的 Key， 就邀请大家呢一起去享受一个很精彩纷呈的大半天。现场呢会有很多手工艺的这个市集摊位啦，也有各种不同的小货品可以买得到。当然一样的会有现场的娱乐表演、音乐表演，还有很多好吃的美味佳肴。那么最后的亮点呢，当然就是在入夜之后会有璀璨夺目的烟花盛宴。所以住在 New Westminster 或者是在 Burnaby 的朋友们呢，真的是可以考虑去那边凑凑热闹的，想必一定会觉得相当的浪漫吧。我觉得烟花就是有一种很大的魅力，不管是男女老少，好像大家都很容易对它着迷。而且因为新西明码头这个地方呢，不像 English Bay 哦，好像范围还更加大，所以在那边看烟火呢，更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最近在八月份也听过不止一次了，严仁中唱的《夏夜最后的烟火》。

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歌，唱歌的是《岩人中夏夜最后的烟火》。虽然我不是很确定呢，明天晚上在 New Westminster 的这个烟花是不是今年夏天最后的烟火，但如果你是喜欢看的话呢，真的不要错过喽。那我们继续再来说一说这个周末在大温地区有哪一些好玩的活动。明天呢，在我们温哥华的福西就会有温哥华的龙舟赛，具体的时间呢是从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6点半。除了有这个划龙舟的比赛之外呢，也会有现场的音乐表演、其他的文化表演，当然也是少不了的会有很多美食的摊位，还有一些本地的手工艺作品的市集，然后呢也会有原住民社群和唐人街的各种各样不同的展示。地点呢就是在温哥华 Falls Creek 福西，也就是在科学馆的附近呢。看龙舟赛呢还是相当过瘾的，有一种非常热血的感觉。那还有一个东南亚的这个文化的活动呢，就是温哥华的印尼文化节，会在星期天从上午的11点到晚上的7点钟，在市中心 West Georgia 的850号。那最后呢，就要来说一说我自己呀，最最希望大家能够参与的活动了，就是在这个星期天8月23号，在温哥华市中心的耶鲁镇，就是 Yaletown， 会有一年一度的 The Day of the Dog， 也就是温哥华一年一度的狗狗节。我相信在收音机旁呢，应该是有不少的这个狗狗的主人们呢，但也有可能呢，你自己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小狗，但是你也很喜欢，就像我这样，我先举个手。因为平时我上班在Yaletown，其实Yaletown呢本身就是有挺多狗狗呢会来散散步啊，可能都会经过的地方。那每年在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呢，这个狗狗节真的就是整个Yaletown最最热闹的一天。而且我觉得这个活动呢，是不管你自己有没有狗呢，都还蛮适合来参与的。首先呢，如果你是狗主人的话，那你当然最好就是把你的狗狗带上一起来，因为呢这个活动呢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摊位哦，会在Yaletown Mainland街上有各式各样的宠物的用品或者是食品，不单单是狗狗吃的，其实猫的也有很多。然后呢也会有一些有意思的小摊位，比如说你可以让你的小宠物狗狗或者是猫猫呢去拍一个写真，他们会有一个赛好的这个 booth， 然后还有一些小道具。那在每一个小时呢，都会有一场狗狗的跑步比赛，是根据它们的品种呢来分的。比如说柯基就是跟柯基比，腊肠犬跟腊肠犬比。这个呢，我相信你最好早上就是11点之前呢，先到那个比赛的场地呢，先去签到，看一下你们家的狗是几点钟要准备出赛。每个组别获胜的狗狗都会有奖品呢。因为整条的 Mainland 街呢其实是会封街的，就是不会有车子经过了，所以呢完全就是变成一个热闹的步行街。那人类朋友们呢也一样的可以在那里买到很多好吃的东西。还有呢，就是这个活动每一年呢最最吸引大家关注的，就是在中间会有一个大大的狗狗游泳池。如果你们家的狗狗是喜欢玩水的话呢，就让它进去玩得尽兴一点吧。而且这个小游泳池里面呢还会有漂亮的救生员。

小姐姐陪着他们一起玩水。总之呢，就是一个气氛非常好的活动哦。我自己已经连续四年都有去参与了，每一年都让我非常的开心。虽然我还不是一个狗主人，但是能够看到这么多的大大小小不同品种的狗，真的是觉得开了眼界了。那再说一次哦，这个温哥华的狗狗节 The Day of the Dog 就在这个星期天8月23号，具体的时间就是从上午的11点开始，会到下午的4点多。具体的地点就是在温哥华耶鲁镇腰烫 Mainland 街上。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再来听一首和狗狗相关非常非常有爱的歌，歌名就叫做《我是你的》。

0: 我是真的很喜欢这首歌，但是每一次听到这个最后的几句歌词，实在是会忍不住要落泪的。希望每一位小宠物的主人们都好好珍惜跟你的宝宝们在一起的每一天。我自己平时也很喜欢在网络上面呢看一些跟小宠物相关的视频哦，真的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很对的，大家觉得养一只狗狗或者是一只猫，可能十几年的时间跟它一起相处，好像是我们人类在照顾它们，在喂养它们。但我相信自己养过宠物的主人们应该都很清楚，很多很多时候其实是它在治愈我们，甚至在很大一定程度上在改变我们的生命。那刚刚说了，在这个星期天8月23号，也就是后天，在温哥华市中心 Yowtown 就是耶鲁镇，会有非常可爱又热闹的这个狗狗节，真的很欢迎大家都去看一看，你一定会心情也变好的。那我们继续再来听一首也是很有爱的歌。这一位小小的女士啊，她这两天呢在网络上面又有点火了，因为她的爸爸呢又发了和她相关的帖子，还真的是古灵精怪的一个小可爱呢，说的就是周杰伦和昆凌的小女儿。我们再来一起听听这首很有意思的歌《女儿殿下》。
1: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们这里玩的爱你，我想你，不要，我还没。

0: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 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 影音风暴，
0: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第二个段落影音风暴的节目里。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前几天的新闻呢、哦、不过昨天呢在我们广角镜的环节其实也有说到这位女演员，就是 Anne Hathaway。 昨天就有说呢，其实今年对她来讲也是相当忙碌的一年，虽然这个电影呢都不是今年拍的，但是她今年有很多的宣传工作。忙碌的宣传电影的同时呢，在8月16号，他在 Disney 的这个D23全球粉丝大会上，也是正式的获得了一个 Disney 公司的最高荣誉，就是 Disney 传奇奖。当时呢，身怀着第三胎孕肚的他呢，也是穿着一身紫色的希腊风的礼服，美美的现身颁奖典礼。说真的，他今年呢好几部大片都在宣传嘛，从前几个月穿着 Prada 的女王开始，

就已经是带着这个孕肚在到处跑了。必须说他的这个身体状态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不错，而且我真的觉得他的团队啊，特别是给他打造服装的这个工作人员是蛮强的。要给怀孕的女演员选衣服选礼服应该不是一件那么简单的事，最重要的是他出来的效果是真的很好，就是你既能够看得到他是有个大肚子，但是呢还是真的很美。那这一次呢得到了这个迪士尼传奇奖呢，其实 Anne Hathaway 还是相当激动的。这个奖项呢是创立于1987年，这是迪士尼公司设立的一个最高的个人荣誉的称号。在最近40年呢，总共只有300多人入选，而今年 Anne Hathaway 也是成为了第329位迪士尼的传奇。今年除了她之外呢，还有另外11位获奖者，其中当然包括有一些其他的演员啦，也有制片人，还有迪士尼的前 CEO。Anne Hathaway 在领奖的时候也是激动到落泪。说起来呢，他跟 Disney 当然是有着非常非常深的这个渊源，因为早在2001年，只有18岁的他就凭借着《公主日记》当中的女主角米娅红遍了全球。那后来呢，他当然也是演了很多经典的这个迪士尼的角色，包括《爱丽丝梦游仙境》当中的白皇后，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穿着 Prada 的女王第一集第二集，而公主日记的第三集呢现在也已经是在开发当中了。那在颁奖典礼上面，她的好朋友 Emily Blunt 也是为她助阵，两个人在台下温暖的拥抱。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另外的一位女明星。在昨天呢，我也是看到了她的最新的照片，一些就是狗仔拍到的这个路透的照片呢，好像也是刷屏了。这位呢，就是 SHE 的成员 Selena 任嘉萱。从照片上来看呢，她应该是在台北，就是很放松、很自在的接她的小孩放学。当然从照片和视频中也是能够看得到她的体态呢是比之前圆润了不少。我印象当中她上一次比较公开的出现啊，可能还是她在这个怀孕的时候，那个时候当然也是有一点胖的，这很正常。那么现在呢，她看起来呢比以前呢最瘦的时候肯定是胖了很多了。那这个照片呢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不过呢，我看到很多的女性网友呢都是觉得只要身体健康就好了，不用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然后他的爸爸呢也是跟媒体回应了，说他现在过得很好很充实，他一直是我心中最爱的宝贝女儿。其实 Selena 自己的社交账号已经停止使用有半年多了，就是微博的话呢，她好像最后一次更新也是在2024年，就是差不多快2年了，已经很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就算偶尔呢在被大家偷拍的一些照片里看到的也是陪她的孩子运动啦，或者自己去吃东西啦等等。真的，她今年已经也44岁了，不管是中年发福也好，心宽体胖也好，真的希望她只要松弛自在健健康康的就是最好的。我想大家应该也都记得，在 SHE 3位成员当中她经历的太多了，不要说是他们3个人当中，就跟所有天下人比起来，她也经历过太可怕的事情，能够浴火重生已经是太不容易。带着身上那么多的伤疤，她依然坚强地好好地活着，认认真真的过好自己的生活，这真的是非常的正能量的。虽然我们也真的很期待能够看到他们3个人再合体一起唱歌，或者有一些歌迷可能也很怀念他的歌声啊，包括我也很喜欢他的歌声。其实最早的时候听 SHE 我是最喜欢 Selena 的嗓音的，因为就很甜美嘛。那我们当然也会幻想可能有一天他能够像 Ella 一样开演唱会啦，或者是参加很多音综节目。不过我想呢，每个人都是有权利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的。我猜他应该也是计划好的，就是现阶段呢肯定不会是以工作为主的，再加上过往的那些经历，所以他也绝对配得过他自己想过的生活，真的应该要过得轻松一点，自在一点。那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想跟你一起来重温一下 SHE 这首歌曲的 MV 拍得很有夏天味道的歌《沿海公路的出口》。

S.H.E 的好歌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每一次在节目里呢要挑一首他们的歌来播呢，我都要自己纠结很长时间。刚刚听到的这首是《沿海公路的出口》，不知道曾经你有没有在 KTV 也唱过这一首歌。那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接下来呢就要开始播一些点播的歌曲了。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可以让大家呢就是发消息来点歌，这个号码就是604-961-2323，604-961-2323。那就记得请你写清楚自己的名字，想要点什么歌，还有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称。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呢写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小包包，他说很久没有听曹格的一首《寂寞先生》，可以在节目里点播吗？当然没问题啦，一起来听吧。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曹格的一首《寂寞先生》。说到他的这个歌唱技巧呢，在整个的华语歌坛来比较的话呢，都算是相当顶尖的那一波了。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哦，好像现在要听到他唱新歌也不是那么的容易，不过还是期待他可以有更多的作品。继续在我们点歌的部分，除了发邮件给我或者是用 WhatsApp 这个号码604961-2323之外，你也可以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的。我的小红书账号呢，名字是叫做 Miss JY 杰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中文字的杰影。接下来这首点播歌曲呢，是在小红书上的一位叫做小鹿的听众的点播。他说，这个节目可以点英文歌吗？想要听一首 Bruno Mars 和

唱歌的是 Bruno Mars 和 Lady Gaga 刚刚的这首 Die With A Smile。 我猜想就算你平时并不经常听英文歌，应该也是有听过一次两次吧。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我们的听众 Yvonne 的点播，他说想要听一首蔡健雅的《芬兰距离》，送给喜欢听蔡健雅唱歌的听众听。可能听名字你会觉得这首歌呢稍稍的比他其他的最火的那些歌是要冷门一点点，但如果你有看过那一部台剧《不够善良的我们》，你应该就会很有感觉了。而且这部剧当中所有的主题歌插曲包括所有的背景音乐都是蔡健雅做的呢。好啦，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这首《芬兰距离》。

影音风暴我们就要下周一再见咯。在周末两天，还是希望大家真的不要浪费时间，能够多一点去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当然啦，最最关键的是希望天气可以好一点。我自己呢，应该是会出现在腰烫参与这个狗狗节的，如果你也会去的话，说不定会遇到我呢。那影音风暴我们就下周一再见，我是杰影，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破碎一定会有痛苦，相信没有人喜欢忍受痛苦的。事实上，任何人都会避之则吉。一旦痛苦来临的时候，

0: 如果可以的话，就会想尽办法去减轻它，或者是逃避它。然而，神往往使用痛苦和困境来成就他在我们身上伟大的计划和旨意。我们必须明白，神破碎我们的动机和目的，这样我们才会以正确的态度来回应神所给的苦难。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的跟我们思想破碎这一个题目。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每一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有一个倾向，但不是倾向神，而是远离神，远离真理。中国的孔子说，无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保罗也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因此堕落是一件事实，人的心背离真理，偏向不义，是实实在在的。因此顺服神是需要学习的，而叛逆神是完全不用学习。我们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偏行己路的欲望和倾向，我们想得到什么，想怎么样去获得，我们都希望自己决定。俗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是罪入了世界之后人与生俱来的倾向，每个人都是这样，没有分别。我们所关心的是自己的事情，所在意的是自己的利益。中国人说，吃苦容易，吃亏难。很多人终其一生摆脱不了争名夺利，一生的指望只在地上，没有永生的盼望。而神在世人的心目中就成了很次要的事情。只是我们人都有看得见的身体和看不见的灵魂。不信耶稣的人，虽然身体跟信耶稣的人一样健康，但是灵性却是死的，对神的事不感兴趣。保罗说，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然而当圣灵进入人的生命中，就是在人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刹那，我们里面的人就活了过来。当我们里面的人活过来的时候，才可以和神相交，建立关系。我们不但与神建立了关系，并且这个关系还可以是近身和越加亲密的。我们可以与神交谈，可以明白神的心意，听见神的声音，我们整个人才是真真正正的活着。我们用身体来与物质世界接触，与环境接触，我们用情感和精神与人相交接触，表达自己的个性，与人建立关系。我们思想，我们爱，我们恨，我们有感情上的表达和流露。不但如此，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那么是不是一个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神就完全拥有了他呢？其实不是。为什么呢？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保罗描写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我们受着肉体的控制和摆布而不自知，我们以为我们有自我的决定和主权，而许多时候我们所做的决定都是愚蠢的，甚至是错误的。我们往往只是凭着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意识下决定，以为那是正路，结果常常出现问题。除非我们懂得让圣灵，就是当我们决志信耶稣的时候，内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情感、意志等等。不然的话，我们还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那就是说，除非我们完全开放自己，把自己的主权交给圣灵，顺从圣灵，否则的话，顺着我们堕落了的本性生活，顺着情欲撒种的，所收的必然是败坏。圣经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尊贵的，是神所乐意居住，神所乐意同在的所在。然而我们也可以藐视圣灵，消灭圣灵的感动，刚硬着心抗拒圣灵，这都是出自于我们个人的决定。我们可以顺着自己的情欲生活，依从自己的肉体的需要而生活。我们想要什么，想得着什么，立刻就要得到，这正是今天大部分人生活的样子。一生的追求无非是满足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们活在肉体当中，不受圣灵的支配和管理，只会继续犯罪得罪神。

然而，一旦我们信了耶稣，圣灵就来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可以过一个让圣灵充满、被圣灵管理的生活。意思就是，我们让圣灵在生活中做主，让圣灵住在我们心灵的宝座上，洁净我的心思，坐在我情感的宝座上，圣化我的情感，坐在我们意志的宝座上，引导我的意志，使我成为一个有灵性的人。要是我们愿意这样顺从圣灵，圣灵就会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而这个工作就是成圣。弟兄姐妹，得救不是一个基督徒的终点，得救是成圣的起点，而最终神要叫我们得着荣耀。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29到30节，罗马书第八章29到30节保罗所说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希伯来书三章一节，作者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我们所蒙的是天召，是圣召，神呼召我们是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圣徒，这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完全了所以被称为圣徒，而是在地位上我们是圣的。我想我们都渴望一旦我们相信接受了耶稣做救主之后，我们往后的人生都由圣灵掌管了。但这不是说一夜之间我们就完全就100%圣洁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而别人看我们呢也不是这样。因此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他要做成的工作，他要破碎我们，要拆毁我们。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原来是神的杰作。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九节，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他又说呢，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如果我们明白神的美意，我们就会减少很多人生中的伤痛。要是我们不明白，我们在经历破碎的时候就会陷入许多的烦恼当中。到底神所要做的是什么呢？神所要的是我们旧有的生命，也就是老我，在我们里边的肉体那败坏堕落了的性情，自然的性情整个的被他更新，这是神所要做的。有些人以为信了耶稣之后他就可以百毒不侵了，自然就可以过得胜的生活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那么容易。我们虽然爱神，我们愿意顺服神，我们愿意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但是我们依然会遭逢试探，甚至是更厉害的试探。我们也会软弱跌倒，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脆弱有限的，你我都一样没有分别。其实我们殷勤的读经祷告，努力追求认识神，对神充满着渴慕，这也不保证我们没有试探，又或者凡事能够得胜。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这样的，神要对付我们旧有的生命，属肉体的生命，老我的生命。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保罗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生活的人，他会有什么表现呢？就是凡事讲到自己，以自我为先，以自己的利益作为大前提，作为出发点。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神要对付，神要破碎，神要拆毁。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样样事情都要以自己作为中心。在他的心目中呢，全世界都是环绕着他的，都是以他作为中心。他会集中在我想要什么，什么能让我开心，什么能够吸引我，什么能够满足我，我可以放纵些什么。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不能去爱人，或者说他根本不会爱人，他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他的世界是以他自己作为中心。也许这些人很有魅力，让人觉得哇，他很伟大，他很出众，但是这其实只是

0: 他很有限的一面而已，他除了爱自己之外，他没有能力爱人，他更不会爱耶稣基督。神要对付的，就是这种凡事以自我为先、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做主的性情。当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以为自己凡事都能够做、都能够处理、都能够应付，很自然，他就不愿意信靠神，他也感到他不需要神。 另外，神要对付的是我们的自义。不要以为我每个礼拜天都到教会参加聚会，我已经受洗加入了教会，或者我已经做了很多基督徒都做的好事，我是一个好人，我尽上自己的努力去做好，所以我已经很不错了，我不像别人。这其实，在神看来就是一种自义的表现，这是神所不喜悦的。自义 是表示什么呢？那是表示我不需要神的赦免，我不需要神的洁净，我觉得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行为都是对的，我认为自己就是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都是正确的。即使他生活在最终，他犯罪、作恶、叛逆、得罪神，他都以为自己是正确的，是合理的，他依然觉得自己不错，因为他只会跟那些比他更差的人做比较，他认为我比某某人好， 因此洋洋得意。亲爱的朋友，你感到自己是好人吗？你说是，因为我比别人好。这是我们对自己的评价。而耶稣基督怎么说呢？路加福音第5章31到32节，路加福音5章31、32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 这是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义人，一种是罪人呢？不是的，因为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又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这个世界上真实的两种人，一种是罪人，另外一种呢是自以为义的罪人。而自以为义的罪人，他就感到不需要耶稣，就好像一个人他感到自己没有病，不需要医生。 耶稣基督来呼召人悔改，而是什么样的人回应了主的呼召，生命得到改变呢？我们看见是撒玛利亚的妇人，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是税吏撒该，是十字架上的强盗。而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虚心的人就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就得着了安慰。除了自我为中心、 自作主张、自义的性情之外，神还要对付我们的自满自足。一个自满的人觉得自己什么都足够，觉得自己拥有一切。有些人穷毕生的精力，花一生的时间去为自己争取地位，可能是关系上的，可能是经济上的，他们其他什么都不理不顾，觉得自己拥有的已经足够，不需要神，不需要救恩。 今天在社会上，许多人显扬的就是自己的成就、自己所拥有的物质、自己的身份地位、自己所得着的。他感觉啊，这一切已经足够，不需要别的东西。这其实是什么呢？说穿了，就是一种拜偶像的行为，就是崇拜自己。当我们感到自满、感到自义、感到不需要神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自己当做偶像在崇拜。
1: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那位创造万有、充满万有的，而我们的心灵永远有一个空处，是只有那位充满万有的神才能充满的。当然，除了以上所列举的之外，神还要对付我们的意志，我们个人的自我意志。我要怎么样做？我什么时候去做？这一切，我们都要做主，都要做决定。其实，总括的来说，神要对付的，就是我们那自我的生命。 我们想走在神的前头，我们想靠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去获得成就。神就是要拆毁我们那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情，因为这个世界并不是环绕着我。耶稣基督才是世界的中心，因为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是所有事物的中心，也是我们人生的中心。虽然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不一定会把我常常挂在嘴边， 但是他的生活方式，他的行为表现的确就是这样。他的态度，他的待人接物，就让人感到他很自我，一切都是为了自己。

实的情形。你可以来到神面前，求神告诉你，你是不是忘了神的重要？你是不是走在神的前头？你是否觉得你自己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所有的人和事物都是以你为中心，在围绕着你呢？你是不是靠自己生活，忘了倚靠神、仰望神，或者你根本没有想到神？因为你觉得自己很有能力，你自己可以应付和面对，你靠自己已经足够呢？你是否是一个自义的人，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都是正确的，都是好的？到底自我是否在掌管着你的生命呢？如果在这个时刻你真诚地求神指示，神会透过圣灵让你知道，让你看见自己的真面目。诗篇第51篇第6节，诗篇51篇第6节，大卫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的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已经预备好自己，在神面前愿意交出自己的这个我呢？或者你感到很惧怕来到神面前，你不愿意有这样的行动，再一次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你有没有到神面前来说，神啊，我渴望得着你所赐的最好的礼物和福气。你是一位慈爱的父，我相信你为我预备的全是最好的。我渴望成为你心意中所定的那样的人，因为我是你的仆人，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你是不是愿意在神面前这样祷告呢？许多时候我们看不清自己的本相，我们以为自己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神所看见的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们可以求神指示我们，让我看清楚自己的本相，到底我的行为表现是怎么样的，到底我是怎么样待人接物的，我是怎么样对待这位爱我救我的主耶稣。过去我们也许经常为自己的叛逆而辩护，我们常常找出很多理由，但是今天我愿意谦卑地来到神面前求神指示。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必然会垂听这样的祷告。当你愿意让圣灵掌管你生命的时候，你的内心会享有平安，会享有喜乐满足，而你的生命也能够更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别人能够看见在你身上的改变，而你的生命也在向周围的人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你所信的耶稣是又真又活的，他真的是为你死，他真的是为你复活了。而如果我信靠他，我也能够同样经历这奇妙的改变，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容易向人做见证了。那么到底神会怎么样帮助我们，使我们完全呢？这是漫长的路程，这不是一次就完成的，而是一生一世的，神会一步一步的对付。约翰福音15章第1节第2节，约翰福音15章1节2节，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如果我们对神真诚地说，主啊，我愿意全然降服于你，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向神开放自己，我们愿意让神的手来塑造我们，圣灵会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不足，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看见神要对付的是什么，神要修剪塑造的是什么。神有的时候会向我们指出几样事情，要我们一一去面对。有的我们会觉得啊，这很容易放下，很容易改正，很容易处理，但是总有一些是我们感到困难的，是我们放不下的，或者我们舍不得放下的。容易放下跟处理的当然没有问题，我们很容易解决，但是那些难以对付的，神会帮助我们，加添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胜过，只要我们仰望他，依靠他。而神往往会借着苦难来磨练一个人，透过艰难的环境改正人生命中不合他心意的态度。为什么神要选择以受苦来造就人呢？因为这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正视问题，能够引起我们的注意。无可否认的，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都会感到不舒服，但是神就是要我们正视这个问题，即使我们理性上认为这是个小问题，但是神要我们面对的时候，我们依然要接受和顺服。
当我们不愿意面对的时候，神的鞭打

0: 管教就来到了。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作者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神不希望我们白白受苦，白白受伤，白白流泪。神有的时候真的会给我们很大的苦难，许可我们落在患难当中，让我们好好反省，好知道怎么样全然依靠他。有的时候这痛楚是来自于损失，有的时候是来自于别人的攻击，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困难都会发生。有时候我们甚至不能想象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但是弟兄姐妹，神的出发点，神的动机都是好的，是为了爱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得着更大的福气而许可而安排的。在成圣的道路上，神会加添我们力量，叫我们能够在他的圣洁公义当中与他相交。只要我们乐意，只要我们愿意顺服，他要引导我们走一条他已经预备好了的道路。我们要记得，神所拿走的，他必定要加倍的赐给我们。虽然他所夺走的也许是我们长久倚靠的东西，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关系，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以喜乐的心仰望他，我们可以期待他把更好的加给我们。神在破碎我们之后，修正我们之后，更新我们之后，他会开阔我们的视野，叫我们更多的认识他，也更多的认识自己。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心灵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和释放，享受前所未有的平安，因为我们降服在他面前，我们愿意以他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愿意以他居首位，让他来管理引导我们的人生。我们跟他的关系是这样的亲密，这是最蒙福的。我们会有无限的满足，就像诗人大卫所说的，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大卫的中心不是自己，而是神。过去我们为自己追求和争取，我们觉得很疲累，但是现在呢，由神来主宰，神怎么给我们就怎么样欣然接受，不再怀疑，不再抗拒，因为相信他所赐下的都是最美好的。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安心地把自己交给神，甘心乐意，毫无保留，我们的心就坦然无惧，就充满平安，充满喜乐。这样的生命是最蒙福的，是好的无比的。即使我们不一定明白神全部的旨意，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信靠他，我们可以赞美他，我们可以感谢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后我们以诗篇34篇1到6节诗人的颂赞作为今天讲题的结束。诗篇34篇1到6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要是我们将别样的事情或人取代了神的位置，神必然要破碎它。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全然依赖他，以及和他建立无间的关系。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

0: 1-800-661-7642，1-800-661-7642，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Peter Jan, Peter Jan, go away.

现在时间11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Prince George 乔治王子是昨天下午发生小型飞机紧急降落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目前情况稳定。乔治王子是皇家骑警表示，事发昨天下午约2点20分，一架 Beech King Air 200的小型飞机在位于北 Nechaco 路以北约 1.5 公里 Foothills Boulevard 紧急降落，撞到两辆车辆，现场碎片四散，小型飞机螺旋桨脱落，左边机翼中央有裂缝，涉事车辆的司机位挡风玻璃损毁，安全气囊弹出。飞机仅急疗服务派出多队救援人员到场，为10个人进行检查，其中两人需要送院，情况稳定。骑警证实事件造成涉事车辆内一名乘客死亡，两人受伤，以及两辆汽车受损。事故原因目前未明，包括为何飞机需要在道路上紧急降落仍有待调查。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接手并派出调查队伍前往现场，调查小型飞机的紧急降落以及与车辆相撞的经过。截至今早， Foothills Boulevard 双向行车线暂时封闭，甚至可能会继续维持24小时，驾驶者需要改用其他道路。警方发言人 Jennifer Cooper 表示，呼吁市民不要前往事故现场，又强调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BC 省长 David 尹大卫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事故表示关注，并向所有受事件影响的人致以慰问。山火消息方面，截至今天中午， BC 省有124场活跃山火，当中46场失控。内陆 Summerland 之前上

0: 山火火场开始受到控制，一项疏散令已经降至疏散警报，允许部分居民返回家园。Okanagan 地方政府表示，除了部分房产外，所有 Summerland 居民都可以返回家园。已降级的地区仍处于疏散警报状态，又提醒居民情况可能有变，他们仍要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而 Orange 山火昨天过火面积增加了约1400公顷，自8月7号发生以来，这场山火总面积已经扩大至24096公顷。而在本周初， Summerland 地区部分关键灭火设备被人偷走，山火服务处仍然在调查中，如果知道相关被盗消息的人士，请联络加拿大皇家骑警。大温地区这个周末可能会下雨和有雷暴。环境部网站显示，虽然今天天晴，但到晚上开始多云，午夜后开始下雨，明天周六下午可能有雷暴。在周末之后，一股较弱的高压即将再次形成，预计从周一开始天气会再度放晴，并持续到下周初，但下周末可能还会有另一股低压槽。 BC 水电局 BC Hydro 将会投资9000万元扩建快乐山变电站，将百老汇走廊及临近社区的供电能力增加超过一倍。项目将在一个空置的变压器间隔内安装第三台变压器以及其他配套电力设备，新的变压器预计会在9月初运抵，届时可为5万名用户供电。大部分改造工程将在现有变电站范围内进行，减少对附近居民和商户影响，预计在2029年初完成。能源及气候应对方案厅长 Adrian Dix 迪德安表示，该计划核心是让市民节省更多能源，并为低收入者降低电费。第116届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明天开幕，主办单位充满信心，认为今年会呈现比以往任何一届都更加精彩的体验。主办单位说，游客会有机会欣赏到深受喜爱的表演，例如今年迎来50周年纪念的超级狗队，而西岸伐木工表演会让游客有机会亲眼目睹电锯的精湛技艺。另外 PNE 体育馆会上演重新演绎的绿野仙踪，凭门票即可免费观赏。发言人说，每天都有霹雳舞比赛，惊险刺激的马戏表演，遍布整个园区的现场音乐以及各种各样新奇有趣的食物。今年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全新的自由移动拱门会在今年夏季夜间音乐会的举办地首次亮相。整个博览会期间共安排15场演出，本届博览会明天开幕，持续到9月7号。国内消息方面，三名知情者透露，加美正在谈判的潜在贸易协定会对加拿大钢铁出口引入配额制度，配额内的钢铁出口会征收 25% 关税，配额外就征收 50%。其中一名钢铁业高层透露，渥太华同意对钢铁实施关税配额制度，每年400万吨钢铁以较低的 25% 关税税率出口到美国，超过400万吨后的剩余钢铁出口维持特朗普政府按232条款收取的 50% 关税。他补充，加拿大同时同意取消所有针对美国钢铁的反制关税，以及进一步限制从第三国进口钢铁。另外两名业界人士也证实，加美同意对配额内的钢铁征收 25% 关税。加美同时就铝贸易条款进行谈判，目标降低关税，谈判仍在进行中，情况仍有可能变化。对此，联邦保守党党领皮耶·波利耶夫在回应的时候则反对接受加拿大钢铝产品单方面征收 25% 关税的协议。他说，加拿大应推动自由贸易和开放竞争，总理卡尼需要避免加拿大经济去工业化。
1: Tariffs on Canadian industry would be a bad deal. We want a good deal, and that means full free trade and open competition within North America.
0: 除此以外，渥太华似乎也接受美国在汽车关税上问题的立场。环球邮报报道，美国同意将加拿大汽车的关税从 25% 降至 15%， 减免仅限于汽车中美国零件的部分，而非北美零件全部减免。多位汽车业专家表示，即使美国零件部分减免关税，加拿大汽车平均实际关税税率可能在 7.5% 左右，仍属于过高，无法确保加拿大汽车产业的长期生存。而在林木业方面，目前尚不清楚木材及家具行业能否获得关税减免。据报，美国至今仍然无意将木材纳入协议讨论范围。本国边境服务局 CBSA 调查一起涉嫌移民诈骗案后，对一名42岁魁省男子 Abou Kassim 提出起诉5项罪名。 案件上月28号在

0: 蒙特利尔法院开庭处理，当局相信被告去年六月已经离境，法院对其发出拘捕令。相关调查始于2024年， CBSA 根据移民部提供情报，去年五月搜查疑犯住所，发现证据显示他涉嫌在2022年至24年间协助65个人在临时居民签证和庇护申请中提供虚假资料，并安排53人持欺诈取得的签证入境本国并永久定居。此外，他涉嫌使用4本伪造加拿大护照，在签证申请的邀请信中冒充接待人。疑犯又曾自称是移民顾问，为跨国公司服务，在法国和孟加拉设有办事处。
1: 国际新闻。
0: 俄罗斯昨天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最少1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盟友迟迟没有补充防空飞弹，正让乌克兰付出生命代价。中广记者报道。
2: 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彻夜发射数十枚巡弋弹道以及高超音速飞弹，并且出动168架无人机，近九成无人机和大部分巡弋飞弹遭到拦截。基辅一栋9层住宅大楼高楼层遭到摧毁，至少8个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基辅和周边共有30栋住宅以及学校、儿童医院和幼儿园受损，食品仓库和红十字会设施也遭到波及。基辅市长克里契科宣布周五是哀悼日。泽伦斯基形容这是俄乌战争4年半以来最具冷酷算计而且规模庞大的攻击之一。他再次要求盟友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飞弹，并且批评国际社会对于俄军攻击的回应并不总是足够。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攻击目标包括无人机零件生产设施、军事仓库以及物流中心。另外，芬兰国防部表示，怀疑稍早有一架俄罗斯飞机侵犯了芬兰领空。芬兰国防部长哈卡宁在声明中表示，每一件疑似侵犯领空事件都会被严肃看待，正在进行调查。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国财长 Scott Bessent 贝森特表示，川普政府将对伊朗实施历来最严厉的制裁，周一公布细节，又呼吁北京配合。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回应指，已经在海陆空及网络空间等做好准备，部队将采取惩罚性及毁灭性措施，全面及果断回应敌人的新威胁。到访伊拉克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指责美国与以色列诉诸经济和认知战，认为华府已得出结论，他们无法在直接的军事对抗中取胜，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及克服这些不公正的制裁。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奇当地周五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回顾美国近年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都失败。他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政策没有实质变化。美国总统川普日前表示，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巴西总统卢拉和美国总统川普当地周五通电话，讨论华盛顿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问题。巴西政府发表声明说，卢拉在通话中重申，关税将损害两国经济，谈判是解决争端的最佳途径，而川普就建议两国官员尽快举行会谈。美国政府上月宣布对部分巴西商品加征 25% 关税，理由是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另外，美国又对包括巴西在内数十个国家的商品加征 12.5% 的关税，理由是这些国家在执行强迫劳动禁令方面力度不足。国际体坛方面的消息，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就上月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后，阿根廷球员动粗的事件，判罚3名阿根廷球员，当中中场帕利迪斯因掐住西班牙后卫加西亚的喉咙，以及将中场加维推倒在地上，被重罚停赛10场，罚款9万美元。摩林纳被罚停赛7场，同样罚款9万美元。迪亚哥艾美达也要禁赛1场，罚款3万美元。另外，阿根廷助教需要停赛3场，罚款3万美元。而阿根廷未来2场主场比赛，球场入座率最多只能50%， 其中一场的判罚

0: 可暂缓执行。西班牙的加维也因为参与冲突禁赛一场，罚款30,000美元。阿根廷足总也因为违反国际足协纪律条例被罚款32.1万美元。有关的违规行为包括有球员在场上做出非体育性质的示威活动，球员行为不检，以及球迷做出歧视性口号及姿势等。当中10万美元罚款会用于打击种族歧视，另有10万美元罚款可暂缓执行。阿根廷在四强淘汰英格兰后，多名阿根廷球员展示横幅，宣称阿根廷拥有福克兰群岛主权。美国网球公开赛宣布，今年赛事总奖金达到创纪录的1.8亿美元，成为网球史上奖金最高的赛事。中广记者报道。
1: 路透社报道，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女单打冠军将可以各获得550万美元，比去年增加 10%， 创下大满贯单打冠军最高奖金纪录。第一轮出局的选手也可以获得14万美元，比去年增加 27%， 同样刷新大满贯纪录。近来包括辛纳、沙巴连卡等顶尖球员持续要求四大满贯，提高选手分配到的赛事收入比例。美国网球协会也宣布2026年将投入第一笔200万美元成立球员支持计划，由男女选手平均分配。另一方面，西班牙名将艾卡拉兹确认将在美网重返赛场，结束因为手腕受伤超过4个月的休战。拥有7座大满贯冠军的艾卡拉兹今年4月退出巴塞隆纳公开赛之后，接连缺席了法国公开赛、温布顿网球锦标赛以及多伦多和辛辛那提的北美硬地赛事。艾卡拉兹将在纽约寻求卫冕，也为今年美网增添另一大焦点。记者戚海伦报道。
2: 中国新闻。
0: 中国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发布相关修订征求意见稿，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应分类分级履行对外投资项目核准备案等手续，提交境外再投资报告等对外投资信息报告，配合监督检查。征求意见稿明确对外投资保护条款，在外方要求提供技术及数据等，或要求转让、处分对外投资相关资产及权益等，以致威胁或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及国家安全的话，投资者应提交重大不利情况报告。发改委表示，近年来少数国家或地区采取歧视性措施，部分要求中方提供技术、数据或处分股权、资产等，损害中方权益。当局指，对于敏感对外投资实行核准管理，包括武器装备研制、生产、维修、跨境水资源开发利用、新闻传媒等。征求意见稿也明确，投资者可继续通过合格境内投资机构投资者、港股通、跨境理财通等渠道在境外金融市场投资。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吊销恒大人寿保险公司的业务许可证，行政处罚信息显示，恒大人寿主要违法违规行为包括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以及报送的报告报表存在虚假记载等。恒大集团案日前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创办人许家印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多罪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中国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汽车召回公告，指出多家车企的汽车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容易识别和操作，备案召回，其中特斯拉召回最多接近300万辆。公告显示，特斯拉将自下月25号起召回部分国产 Model 3、国产 Model Y 电动汽车，同时召回部分进口的 Model 3、Model X、Model S 电动车。此外，小米、领跑及吉利将分别召回超过39万、37万及9万辆车。公告表示，这次召回的汽车由于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太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导致整车低压系统失效等极端情况的时候，可能影响司机和乘客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及车外人员救援，存在安全隐患。特斯拉将免费为召回的车辆加贴警示标识，降低安全隐患。
2: 台湾新闻。
0: 高雄市议会第4届第8次定期大会当地21号开幕，市长陈其迈拜访市议会民进党团时，以日本的政治谚语“猴子一定要在树上，不可以掉下来”勉励民进党议员要拼连任。 中广记者报道。
3: 高雄市议会第四届第八次定。

0: 表示这句话是日本的政治谚语。
1: 那个是日本的一个政治的谚语啦，就是猴子要在树上，意思是说这个政治要有舞台啦，掉下来，从舞台上掉下来呢，就这个就要生存就很困难，所以起免他们要拼连任，那连任了再说，意思是说要很努力啦，好，努力的留在树上，因为树上要抓在树上也没有那么简单，要拼。
0: 陈其迈说这是他的体验，所以做任何事情都要坚持理想，不要命的拼。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冈山区竹园西街一栋分租套房，当地21号上午发生火警，消防从屋内救出三名房客，在查身份证的时候，其中一名男子突然拔腿逃跑，最终被逮捕，原来是一名通缉犯。中广记者报道。
0: 上午9:20左右，高雄市冈山区竹围西街一栋三层楼的透天厝突然失火，屋内燃烧的烟不断的往外窜，消防人员布水线救火的同时，也从屋外架设梯子，分别从2楼以及3楼救出年约30岁跟25岁的两名男子，两个人都没有受伤，不需要就医。其他消防员则是进入屋内搜索时，在3楼的房间里救出另外一名年约38岁的男子，由救护车预防性送医观察。火势在9:42扑灭。消防局表示，透天厝一楼后方有机车燃烧，详细的火警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只是原警查证三名获救的房客姓名资料时，其中一名男子竟然拔腿逃跑。寿天派出所所长吴俊宇表示，原警直觉有异，立即通报线上警力拦截围捕，迅速在附近的巷子里将这一名何姓男子查缉到案。
3: 啊，你要干嘛？
4: 我们要跑了，我已经没有
3: 了。你看白宫哦，
4: 同批的
5: 哦。嗯，经查河南为桥头及台南地检署发布之通缉犯。
0: 警方侦讯之后，将何姓男子解送地检署归案。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就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上有雨，下午可能有雷雨，最高21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70%。星期天有雨，最高21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70%。感谢您收听本则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6: 想买一部全新的 Lexus 吗？八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NX 系列配额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8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7: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8: 天然好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免费包装，方便药格，有中文标签，提供疫苗注射和药物咨询，有德国 Compounding Machine 制造优质处方药膏，代客申请药物津贴和高质量健康食品专柜等。药房更代理 SUUV 有机牛至油，是天然抗生素，有助抗真菌和病毒，欢迎查询。温哥华列治文5间分店为您服务，请到 mjspharmacy.com 查阅或致电604-323-1293。
9: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田儿，
10: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田儿。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好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9: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11: 现在正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能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12: capitaldirect.ca。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V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

0: 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想买一部全新的 Lexus 吗？八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0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2: 我是 Open Road Lexus 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 Lexus 展厅。
3: 音乐国道。

0: 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1: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0: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
2: 嘘，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3: 大喊出那句口号，代表爱与责任。我是全敏感脆弱，让我反复自问，鼓起勇气敲你的心门，是否诚恳？还好有你们陪我打过那份。

0: 跟你讲，分离这个事，我想都不敢想。其实我真的舍不得，我真的很怕孤单。其实我很温柔。
1: 嘘，我跟你讲，我还想跟你们一起疯。

0: 我们就像一株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嘘，我跟你讲，兄弟们，冲啊！
1: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忙什么呢？那就让 Richard 为你选的好音乐陪你度过这美好的夜晚吧。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益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 5.5 inches， 仗着你的眼神没有差，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 I mean 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我永远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谈只留下一张照片，我离开时还在想是否我的奢望有点越线。我想看你跳舞。

事情跟他对到眼，但我的思绪没法安稳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轻淡写。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正永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宣布即时暂停同美国的贸易谈判，召回谈判代表团，而声明说美国将会对价值290亿的本国商品征收50%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和工人利益，将会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由卢晓山报道。
3: 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的50%关税，当地星期六午夜起正式生效。今次关税涉及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包括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商品。加拿大总理卡尼发声明，话已经指示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为保护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国的新关税采取对等报复措施。卡尼在声明中表示，已经指示加拿大谈判代表回国，话加方代表团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本住诚意，尽力维护加方权益，但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改变协议条款，认为做法不公平，不符合经济逻辑，令人质疑协议的可靠程度。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是加拿大拒绝按照较早时达成的条款敲定最终贸易协议。虽然美国承诺给予加拿大所有主要出口国中最好的待遇，但加方提出新要求，破坏双方平衡，而且继续对美国采取长期反制措施，包括对某些美国商品和服务实施全面禁令。话加拿大错失了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的良机。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员透露，美国原本的提议可以令到加拿大在所有对美主要出口国中享有最优惠关税待遇，但加拿大寻求美方在钢铁、铝、汽车和软木等方面让步更多。官员又说，随着美国新关税实施，美加双方暂时

0: 未安排进一步谈判。
1: 翻嚟本地，因应山火嘅形势，卑诗省府宣布将省级紧急状态延长七日。省府话今次嘅延期系根据紧急管理厅嘅官员建议做出，确保省府必要时候继续拥有紧急情况和灾害管理法所赋予嘅紧急权力。虽然至今为止，省府未根据紧急状态发布紧急命令嚟应对当前山火状况。不过维持紧急状态可以确保在不断变化的情况之下迅速做出各项的措施。而由于全省范围山火肆虐，省府在8月8日宣布进入省级紧急状态，当时超过2万人被迫撤离家园。而省府说虽然很多人已经回家，但是由于天气干燥，部分地区山火风险仍然很高。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你知唔知早睡早起除咗对身体好之外，仲有啲咩好处？
3: 有咩啊？
2: 可以早人一步听靓歌，早人一步学到有趣又实用嘅生活小知识，早人一步醒神醒脑，为自己叉叉电。
3: 哇！原来早起都有咁多着数噶。
4: 系啊，咁我约定你星期日朝早六点 ，FM 961民家起舞，一齐早一步开启美好新一天。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有骤雨同多云，下昼会有雷暴，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夜晚会有雷暴，最低气温15度。听日朝早先有骤雨，下昼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是 30%， 今晚同听日的落雨机会都是 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89%。
6: 好声，好听，
7: 961。假如时光可以倒流，
8: 我在90年代等你。
7: 你可能会唔记得我，
8: 但我一定会记得呢一首歌。
7: 我记得你曾经哼过呢个旋律。
9: 当太阳慢慢升起，
10: 我希望后会有期。有期
9: 你日刻陪你穿越时空，行走在日出大道的是谢盈盈。
11: 用这种悠扬一点的前奏去开始我们今天的日出大道。欢迎你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这里是 FM 961。你好吗？我是 Karen 谢盈盈，收听的是日出大道。
12: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无野。

你带嚟今日嘅第一首作品系张智霖嘅《不浪漫罪名》。唱歌同演戏都好有个人特色，好中意听、中意睇嘅张智霖，佢亦都曾经翻唱过唔同嘅金曲、唔同嘅经典作品。呢一首系其中一首同原奏原著好唔同。兩種特色我都好鍾意嘅。

欢而家嘅六点钟到七点钟呢个时段，亦都系一年当中我最喜欢嘅做节目嘅时间，因为而家真系睇住日出，

两个星期因为山火的原因，天色和空气都不好的情况之下，在一片的烟霞当中，烟雾当中看着个咸蛋黄，看着个日出。虽然是说污染很大，但是这个城市靓呢，空气无论怎样看着个日出，看着它在东边慢慢升起，怎样都是很靓。刚刚都还在想着，可能要提醒下大家，过埋呢个零两个月就要转返冬令时，但我突然间想起，唔係喎，我哋已经冇个支歌仔唱。我哋会保留而家呢一个夏令时嘅时间。我哋唔会再有冬天夏天嘅时辰。

0: 在这个城市生活，会不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了，但是思讯又没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的，留失一些舍得的。星期六清晨七点 FM 九六一，用我的演算法整理待发。
1: 文井开井有话，
2: 周六晨曦初露，听日出大。

陌上归人，唱歌嘅系欧瑞强。每当季节更替，春去夏来，或者好似而家咁，夏天嘅尾巴，秋天嘅开始，就会觉得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好多朋友嘅心目中或者佢哋嘅 schedule 上面，九月份先系一年嘅开始。讲紧嘅系读紧书嘅朋友们，又或者系屋企有小朋友读紧书嘅爹哋妈咪。

曾经有啲加拿大嘅朋友当年喺度考虑要唔要带小朋友翻去国内读书，到最后拣选咗回国，系因为喺家乡有自己嘅爸爸妈妈喺嗰度，老人家始终想一家人齐齐整整喺同一个城市。当年一齐讨论呢一个话题嗰阵嘅情景啦，都仲历历在目。但系眨眼间，原来嗰阵嘅小朋友已经要翻嚟读大学啦。

日子就是这样流逝，一个一个的九月份到来，一个一个的六月份又将一个学年度结束，渐渐地渐渐地，当年的幼儿园小朋友已经长大成人，变成一个大学生。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这一些历程，甚至乎你可能会经历两次，因为第二次是你自己的小朋友。无论你现在处在哪一个阶段，都希望大家一切顺利，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自摩登的新奇知识，最有品味的得意趣事，加上有深度的专业访谈，如果你都想在以上几样东西之中度过你的周末早上，就绝对不可以错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borah， 欢迎大家每逢星期六朝头早和我一起 Have a Modern Life，
2: 带你走入时尚与知识交织的空间，专访各界专业嘉宾，由生活品味到潮流趋势，迪宝拿摩亚 Deborah Moore 都会用呢一小时带大家走入佢嘅摩登世界。
0: 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

0: 11点 FM 961摩登迪宝纳 Debra Moore。
1: 周六晨曦初露，听日出。

呢几日对于我嚟讲，时间过得非常之快，每一日嘅时间都唔够用，并唔系日子开始变得忙碌，其实系个人反而得闲咗，开始玩下一啲网上嘅小游戏。点知不经不觉，时间就系咁样过去咗。有时玩都唔记得食饭，有时打算去健身嘅，又喺停车场停低部车之后就坐喺度一路玩，玩咗一个钟，然之后已经冇时间做运动。之前成日都出去玩嘅时候，好渴望呢一种生活，但系而家真系做起身，又觉得好颓废。

王兴平的作品《请不必再等》，前面那一首是来自刘锡明《一生全属你》。我自己由小到大都不是一个喜欢玩游戏机的人，更加不要提现在的所谓手游，就是手机游戏那些不是很需要用脑，但是那种奖赏心理的满足感非常之强烈的，可以将你的时间全部消灭晒的游戏，我更加掂都不会掂，直至到我遇到现在这一个。两日之间我由 level 1玩到现在第差不多200级，到底几时才是尽头？

假如让你吻下去，林忆莲的作品。由第一级玩到现在第差不多200级，有什么心理历程呢？就是每到一个整数的，譬如第10级啦，第100级啦，第50、150那一些级的时候呢，之前我都会有想，我过埋呢一关我就会收手，我就会 delete 咗呢个 game， 但係到而家都冇发生到。

李国祥歌曲名字是《余情未了》。玩呢一啲游戏啦，通常都会喺度有唔同嘅招数、唔同嘅 offer， 叫你充少少钱就快啲过关，可以玩得快啲啦。咁呢个可能系我最后嘅倔强啦。我由始至终呢两日几个时间嚟咧，都冇充钱。好唔中意咁样嘅自己啊！希望下星期我会同你讲我戒咗。节目嚟到尾声，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正荣报道新闻。韩国和美国的联合军演提早结束，报道演习原先分两个阶段，但由于美国缩减演习规模，演习时间由11日缩短至5日。由张子欣报道。
3: 韩美联合军演提早在今日结束，是战区级韩美联合军演首次在进行期间缩减规模。每年8月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分为第一阶段防御和第二阶段反击。今年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要缩减规模，因此演习时间从原定11日大幅缩减至5日。完成第一阶段之后就结束。据报与指挥所演习配合的野外机动训练亦都缩减规模。韩联社报道，在14项营级以上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中，部分改为韩军单独进行，或由两军分别进行，部分则延期，可能留待指挥所演习结束之后进行。朝鲜劳动党中央总务部长金宇正昨日表示，美国缩减韩美联合军演是首尔的因果报应，又说韩国对美国缩减军演的讲法反映出不安与焦虑。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官员回应金宇正的言论，说朝鲜对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蔑言论无助于建立互信，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并一同实现半岛和平。官员指出，韩国政府将继续推进基于互相尊重的半岛和平共处政策，韩国政府亦都会继续与美方紧密合作，推动朝美重启对话。韩国统一部官员亦都认为，在两韩关系陷入僵局之下，朝美重启对话才是推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最实际方案。官员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缩减军演规模被谈无核化，是回应朝鲜领袖金正恩提出的对话条件，即是认可朝鲜拥核地位，废除对朝敌视政策，形容对朝鲜来讲与美国对话有好处。统一部又说，政府会坚持推进半岛和平共处政策，敦促朝鲜不要歪曲韩国对实现半岛和平的意志。
2: 中国外长王毅到访印尼，同印

0: 尼当国嘅国家委员会主席会面，表示会充分发挥全面对话机制，将指引另一节报道。
1: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喺雅加达官邸会见外交部长王毅及国防部长董军。新华社报道，普拉博沃请王毅转达对国家主席习近平嘅良好祝愿，积极评价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及二加二对话机制作用与成果。佢话印尼期待同中方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全方位战略合作。 欢迎更多中国企业到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嘅挑拨同炒作。王毅转达习近平对普拉博沃嘅亲切问候，表示中国同印尼政府都致力发展经济，为民造福，冇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同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持续崛起。王毅话：世界越系动荡不安。 外部挑战越系复杂严峻，两国越要加强团结、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坚持开放合作，更好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各自国家发展，并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合作典范。中方愿同印尼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及全面战略对话机制。 及二加二对话机制会议成果，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源、军事、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动力，并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积极贡献。王毅同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会面时又话，中国真心诚意帮助印尼加快发展进程，鼓励支持中国企业继续喺印尼投资兴业。 希望并相信印尼政府会为中企提供安全、稳定、良好嘅营商环境。卢胡特表示，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将大力支持两国深化各领域合作，为两国嘅共同发展繁荣作出不懈努力。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3: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4: 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系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600蚊，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所以喺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系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俾你。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下昼有今日多云有骤雨，下昼会有雷暴，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5，夜晚有雷暴，最低气温15度。听日朝早有骤雨，下昼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系3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系80%。FM
5: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6度，吹东风。 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88%。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资深科学家
6: Dr. 梁同大家讲解癌症研究嘅新方向。我嘅实验室系
7: focus on prostate cancer 同埋 breast cancer。呢两个 disease 啦，好重要，因为加拿大同埋美国有好多人有呢两个 cancers。最好嘅 approach 就系 early detection。 所以我係用嗰啲血從呢啲 patients 嚟 try to detect or find the earliest signs of these cancers. So 我嘅實驗室係 really focused on 點樣好似唔使用 surgery， 唔使用 biopsy， 用嗰啲針嚟點樣 determine 如果佢哋嘅 cancer 好 dangerous or is it just you know benign？
8: 我係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點至10點，醫學新世代。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喺呢个城市生活，会唔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咗，但系思讯又冇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系咪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嘅，流失一啲舍得嘅。星期六清晨7点 ，FM 961，用我嘅演算法整理待发。
10: 文井开井有话。
0: 早晨，欢迎收听开整又话7:07系。

0: 在星期六的早上有文井开井，又说我开心每个星期都可以有个小的时间来到直播室去跟大家交流，透过这种单向式好像其实都可以在网上面又可以跟我互动的，如果你咁啱又不是揸车啦，又瞓醒了又揸住个 IG 的话呢，咁可以跟我倾下偈。但是呢唔紧要嘅，我哋呢个即係广播嘅方式呢係单向啲嘅。咁喺呢个清晨嘅早上啦，算係呀，咁希望你有一个愉快嘅心情啦。咁都今个星期呢都好多唔同嘅事情发生，亦都我哋渐渐进入呢我哋呢个八月嘅尾声呢，可能对于家长嘅朋友呢又要开始冲刺埋呢个嘅夏天的尾巴啦，或者暑假嘅尾巴啦，咁然后就要为小朋友准备佢哋新一年嘅新嘅课程啦，或者新嘅学期啦，咁好多嘅 back to school 嘅 promotion 又会出现啦，可能要为佢哋打点下佢哋嘅返学嘅用品啦。其实呢一个角度都有趣㗎喎，我哋早前喺唔同嘅节目嘅即係我呢个节目嘅内里面都讲过啦，其实大家都喺唔同睇到唔同嘅国家呢都对于小朋友年轻人呢佢哋用电子产品嘅嗰啲叫做規格呢都慢慢改变緊啦。好多地方呢就已经知道啊，太細个就叫小朋友去接触平板电脑啊，或者去取代咗我哋传统嗰啲文具啊啲书本嘅时候呢係好方便，方便咗老师，方便咗同学，唔使带咁多重嘅书包啦。咁或者老师准备课题嘅时候可以即係准备嘅课程嘅时候呢可以灵活一啲啊，或者用到啲网上嘅材料。但係去到近期呢我发现好多学校都开始收返呢一啲嘅要求啦，或者慢慢发现真係唔得喎，太早接触到嘅时候呢就有好多其他唔好嘅原因或者条件令到小朋友可能太专注喺个眼睛太专注喺 screen 上面啦，即係然后呢就唔记得咗同即係同学嘅交流同老师嘅交流啦。咁所以呢个位呢都有趣嘅。咁我记得呢我小朋友细个嘅时候呢就去追求去睇下呢嗰啲小朋友啲育儿嘅啲专家啦，就话点解小朋友呢係平常同你嘅沟通呢会反应好似好迟钝咁样，或者佢哋对你嘅行为呢冇乜兴趣，唔好想同你互动。咁原来基于简单嘅原因就係在网上面的世界呢大家都练成了就是要很快去刺激他们，或者他们觉得呢很多的东西呢是要每两三秒就转一个 attention。所以当他一放低个平板望住你的时候，你可能已经很有耐性地望住他，都觉得为什么你不是每三秒钟闪一下，每五秒钟有些不同的刺激啊声效这样呢。那他就慢慢对于这个人即是物质的世界呢就产生了一种的即是觉得闷咯，觉得没这个的专注力咯。那所以真的要慢慢去调教返，令到他们学习生活的速度呢就是可以慢慢来的。同埋有些事情呢不是你想要的时候就找到答案，又或者你要经历就是寻找的过程，甚至呢可能是找不到找错。咁呢个都系慢慢要去教化嘅，咁甚至其实大人都喺度学习紧啦，系嘛？我哋成日都即系被演算法或者被一啲嘅数码平台咧去调转头去培育咗我哋嘅习惯啦，即系改变咗我哋嘅习惯咧，呢个都系可以抗衡嘅，我觉得啊，唔好理大数据先，唔好理趋势先，慢慢咧去调整翻啱自己嘅节奏咧，都系好重要嘅。咁啊，星期六嘅早上咧，除咗系讲下我嘅生活嘅片段或者同你分享下之外，亦都带俾你好多唔同嘅歌曲啦。咁啊，先送一首歌咧，好有代表性嘅，因为咧喺温哥华咧，我哋都有好多即系创作人咧，佢哋其实好用心去做音乐啦。咁早阵子如果有听过我哋一个叫做华语乐世代嘅活动咧，其实就系招募全球唔同嘅音乐创作人，包括咧系即系嚟自唔同地方啦，可能佢哋透过系传统嘅乐器创作啊，或者 AI 创作啊，或者改编啊，咁佢就去参加比赛。咁而我哋喺温哥华咧，即系本地疆啊，有一位朋友咧就系詹正平咧，佢都成功跻身咗50强，佢嘅作品咧就即系其实大家如果认识佢喺我哋即系 SQ 我哋歌创里边咧开始诞生佢嘅音乐路咧，慢慢亦都听到佢有新嘅歌派台啦，去到而家咧。我哋代表住温哥华咁走出去国际，咁希望咧佢呢首歌咧可以喺50强之中咧再名列前茅，再向前行。因为呢个比赛咧经过好多嘅宣传同埋好多招募之后咧，原来收到超过5000首歌，5000首歌里面嘅50强咧，其实已经非常之犀利啦。咁我哋继续留意住佢可唔可以咧继续向前行咧，迈向呢个最终嘅12强咯。送俾你咧就系呢首歌，哇，非常之正嘅，在温哥华出发，詹正平。
1: 为成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再入城内。

跟住大家听呢首歌嘅名字叫《很高兴认识你》，佢入围嘅作品咧另一首，不过都一样系咁正啊，詹正平嘅作品。咁啊，讲到咧系音乐创作咧，最近有机会喺自己嘅公余时间咧去参与一啲唔同嘅演唱会，本地嘅演唱会嘅台前幕后嘅时候咧，十分之佩服咧能够攞起乐器咧去独奏啦、演唱啦，甚至同其他志同道合嘅人咧系合唱、合奏，又或者甚至跨越咗长达30年嘅组合咧，即系有机会目睹佢哋嗰种默契啊、嗰种情怀咧、嗰种嘅演出能力咧，实在系叹为观止啊！好可惜自己咧，即系喺细个嘅时候咧，冇好专注、好勤力咁样去锻炼好其中一样乐器啦，每样都玩少少，跟住又唔记得咗嗰种，咁然后咧就即系放低咗呢种陶冶性情嘅艺术，但十分之鼓励，无论系成年人或者系年青人咧，其实有机会真系发现咧，音乐嘅世界咧，第一你可以即系专注去放低其他嘅思绪啦，因为你要去练好你嘅乐器或者一首歌曲嘅时候，其实都要摆好多心机同埋好多 focus 嘅，唔可能一心几用啦，系咪？咁然后另外就系喺过程入边系可以记载住你唔同时代嘅一啲情怀啦、一啲情绪啦，同一首歌你见到好多嘅艺人啦，用个艺人去比喻啦，佢哋可能年轻嘅时候出道嘅时候嗰种火候、嗰种嘅情怀咧，隔咗10年、20年再唱翻同一只歌，有咗成年人嘅经验啊，跟住有咗一啲嘅睇法，又或者系对音乐嘅造诣提升咗嘅时候咧，同一首歌演绎又有唔同嘅感觉，再加埋咧可以有唔同嘅乐手去同你 crossover 啦，或者将你嘅歌曲转成唔同嘅编曲，其实系一个好有。平衡烦恼生活嘅一个嗜好嚟嘅，咁啊，无论系简单至一啲嘅拍子嘅乐器，可能系攞个查查喺度拍下打拍子，或者去到弹钢琴、拉小提琴。

弹弹吉他等等咧，都系好值得投入去做嘅。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即系错过咗咯。我谂错过咗其中一种啊喺人生里面咧系好正嘅嘢。咁好唔好听或者唱得好唔好有冇天分咯？我觉得都系次要嘅。嗰种勤力或者认真专注咧，唔单止系帮到自己去调剂嘅，嗰阵时系身边可能一个知音人听到嘅时候咧，都觉得啊好佩服你可以。即係擺咗心機落去，然後有成果，所謂嘅台上一分鐘係嘛？咁呢個好有趣嘅事情。尤其是有小朋友嘅時候咧，我頭先啱啱講過啦，即係放低少少一啲關於即係線上或者係screen time 嘅時間咧，俾佢哋去鼓勵佢哋去练乐器咧，其实系好有睇头噶，即系好多家长见到小朋友喺舞台上边可以表演或者系打鼓啊、弹吉他啊、唱歌啊、跳舞啊，咁系一种好即系好安心嘅事情啦。咁大人亦都冇问题噶，我见到好多即系本地嘅团体啊，或者一啲艺人咧，或者歌手咧，其实佢哋都会好愿意分享自己嘅经验啊，或者系教授自己嘅能力啦。咁好多成年人都系即系当系公余时间去培养翻自己当年即系放低咗嘅一啲嘅兴趣，咁都唔出奇噶，甚至咧系有啲叫做业余组合啊，会因此而诞生啊。咁亦都啱啱前两日听到一个将会喺温哥华表演嘅单位，亦都佢哋讲翻啊，其实系喺乐团嘅成长个过程咧，其实都唔系一帆风顺嘅，咁就系可能由即系唔同嘅组合里边担纲唔同嘅岗位开始组下合，跟住又教下 band， 又散下 band， 跟住各自有唔同嘅生活，跟住又可能结婚生小朋友唔得闲做呢件事，但系又有条瘾喺里面。当走埋一齐嘅时候，又会可以将啲默契拎翻出嚟，甚至咧组成一啲新嘅组合咧，都唔出奇嘅。所以我觉得温哥华几好，我哋本地有好多，尤其是华语嘅乐手啊。咁其实佢哋做音乐真系可以透过中文去记低尤其是即系呢度嘅生活都有另外一种体会。虽然冇譬如亚洲啊或者香港啊咁忙碌，但系喺度嘅时候可能有多啲空间去谂啊，有啲咩我想做啊，有啲咩想记录低咧，咁而且系真系有地方、有空间、有时间嘅时候咧，夹 band 咧都唔系想象中一件咁难嘅事嘅。

他名字是 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的确能够可以用音乐去记低自己的生活片段，是一个是我很羡慕的事情。希望你都有你的方法，即是不要给自己一些好的回忆、好的记忆啊，或者叫做成长的过程是流失了。咁我见到最近有即是一个劇集啦，咁关于彩虹村，如果大家都有追开睇嘅话，其实都是一种记录的情怀啦。咁亦都睇得令人觉得啊，原来有啲朋友可能是跨过呢个年纪嘅，甚至住喺个区有呢个生活嘅片段就有共鸣啦。但係原来年轻嘅朋友都会对大人嘅旧式嘅生活有好奇，甚至可能开头觉得咁搞笑嘅，你哋嘅世界系咁样嘅。咁但慢慢睇落去咧，其实系关于人情、关于咧关系嘅时候咧，又会攞到个共鸣感嘅。虽然好似睇我哋等于我哋以前睇古装片咁，明明我哋唔系活喺嗰个年代，咁虽然即系港式嘅古装片都系好港好粵語化或者香港嘅對白化啦，咁但係實在係有人會將唔同嘅年代嘅情懷記低咧，係非常之值得鼓掌同埋要欣賞嘅。咁喺我哋而家呢個活喺呢個年代，好多嘅 AI 幫助啊，好多嘅科技幫助嘅情況下咧，的而且確容易好多去做呢件事，甚至咧可以話係人人都有機會創作啦。咁亦都即係喺創作嘅路上咧分高低手啦，就唔係淨係話我係咪呢科嘅專家先，又或者係咪邊啊資源多都係重要嘅，因為而家就算你玩 AI 都要燒錢噶嘛。咁啊睇下邊個可以夠韌力去練喺呢個燒錢嘅過程，練到一身嘅好武功啦嚇。咁啊而家成日都聽到好多一個又一個嘅案例，就話點樣一套嘅幾長嘅片或者係一套嘅電影，咁咧全部咧都係由 AI 生成，跟住咧然後背後咧係一人嘅製作，咁然後佢就運埋自己。三个礼拜、五个月、半年，咁然后咧就即系作品推出嘅时候惊为天人啦。咁呢个都系令到大家对于嗰个影视创作咧系多咗一种嘅好奇啊，即系推你入门，甚至咧完全冇呢个背景咧都可以重新 reset 咗呢个起跑线啦。咁对于传统嘅制作人嚟讲系有啲嘅威胁啦，又或者咧系要换一个角度去比赛咯。咁因为即系唔系斗专，即系唔系斗专业，又或者咧唔系斗资历啦，而系斗咧嗰个嘅专业嗰、那个。唔係話專業，應該話嗰個對於創作嘅本質啊，係咪已經係點樣可以快過人用咩工具？而係你又諗唔諗到一啲橋，諗到啲故事係可以跑贏其他人呢？咁啊，有趣嘅一單新聞咧，就我諗呢個未必係淨係純靠創意啦，亦都係有好多際遇，但係值得有趣去講嘅，就係喺國內有一套叫做《牛來》嘅電影啦。咁啊，完全係搶曬風頭喎，即係佢，但係咧入場嘅朋友睇咧，就覺得點解我睇咗啲咁嘅嘢？咁有個講法就係話入去咧就後悔咗九十分鐘，唔入去就後悔一世。咁就係因為呢啲嘅網上嘅推動咧，令到呢一套入去睇就非常之覺得要戒燈，或者覺得唔知點解咁都過到檢查，然後咧就係可以上去大銀幕嘅電影，仲要收到接近億，即係上億嘅人民幣。嘅票房嘅時候咧，就會令到大家好多討論啦，就話究竟第一過去檢查係咪真係咁簡單咧？係咪任何人整到條片出嚟就可以去咧？咁亦都即係然後咧，就係大家點解會睇咁樣睇啲咁嘅質素嘅電影㗎？咁啊用嗰把尺就係量度傳統電影嘅標準嘅時候，就覺得呢套戲係或者呢套電影係唔合格啦。咁然後咧，但係引起話題嘅時候，你會發現。真係好奇妙㗎喎，大家究竟入戲院係為咗有即係趁熱鬧，或者人講我又講睇咗，就好似嗰句說話話齋，我冇話題同其他人講嘅時候就後悔一世，又或者錯過咗呢個體驗。即係我相信搵到呢條片要睇就唔難嘅，但係入戲院同其他人一齊去笑唔係淨係喺嗰個嘅電影嘅質素，而係笑點解你又入場我又入場咁傻嘅呢？呢、這個都係有趣嘅。咁當然更加引發討論就係大家係咪嗰個對於電影嘅觀感能力低咗啊？又或者係咪只要有人即係求其整條片出嚟，咁過到呢個咁簡單嘅審批又可以呢？又或者促成咗其他真

正努力拍摄的电影有没有出到一些招数禁制这套电影上映呢？我觉得都是引发即是网上面的讨论啦。虽然我们不是在国内生活的时候就没得真的入戏院去看，我都不相信有人会将这套戏带来北美在电影院度上映啦。咁但是有趣就是看下究竟一些事情触发了去到一个网民的层面的时候呢，会令到那样东西怎样发酵呢？我觉得是一个观察生活的挺有趣的亮点来的。

0: 佢名字是林子毅 Venus， 个子同个毅字都要认真学下先至发音正确啊 ！My Tree Hello
1: FM 九六一泰台新势力 ，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大家好啊！我是 Karen Kong 龚柯韵，我啱啱推出一首新歌，叫做《目前无法处理你的请求》。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呢，就是当你的情绪很低落的时候，你想找个人去诉苦或者倾诉，不过呢是找不到的。原因呢不是因为身边没有人没有朋友，可能是因为呢你打开个电话簿，你 look 了很多下都是找不到一个适合的人，或者是你打了一些的心情在个 WhatsApp 上，跟着呢你又全部电晒了。那种很想找个人去讲又收回的那种孤独感，其实我很明白，因为我自己曾经都有经历过。所以我就写了这一首歌，跟着找了林宝去填词，跟着找了卓峰去编曲，还有跟我一起去监这一首歌。如果你在这个情况的话，希望这一首歌可以陪伴你一阵。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 Karen Kong。

0: from Holland.
1: 文井开井有话，
2: 上次介绍一个我留意到嘅活动咧，俾大家谂下想唔想参与啦。咁咧喺本地咧有一个叫做一剧场咧，里面咧有一个活动叫做月明星稀嘅剧本研读、演技实践及演读演出计划。听落去咧好似好复杂，但系咧听过佢哋嘅访问咧，就发现系几有趣嘅事情。有冇谂过系参与舞台剧啦？咁可能一谂到嘅时候，即刻喂，咁啊，梗系就系要彩排啊，跟住咧喺舞台上边要做戏啊，要同好多人去夹啊，咁样。咁呢个当然系其中一种演舞台剧嘅方式啦。咁但系嚟一个好嘅剧本都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演绎，就系大家去净系去读个剧本。咁但係喺眾人面前，喺觀眾面前讀劇本，咁呢個都唔係最特別嘅地方。我點解會想同大家分享呢個嘅計劃呢？就係、話原來呢係透過呢一個劇本，然後大家去練習、去學習或者去揾呢一個角色裡面點樣去演繹呢個劇本嘅過程呢，就係、真正嘅目的。咁當然演出都係個目的，但係真正 focus 嘅就係原來係跟一啲嘅專業演出嘅朋友，甚至有機會同一個編劇傾偈嘅時候咧，參與嘅朋友就可以去知道啊，譬如話我要演一個爸爸咁喺個劇情裏面，咁就可以去大家討論一下，如果係俾你呢位演員去演一個爸爸呢句說話會點講咧？佢究竟背後有啲咩嘅想法，有啲咁嘅情緒態度，然後講出嚟嘅時候係點樣咧？咁透過呢個練習同埋導讀嘅時候、指導嘅時候咧，咁就令到你都可以好似成日都講話，我點放低自己生活真正嘅自己，暫時投入去戴上呢個角色嘅身份，然後去演出，去參與一啲設計好嘅劇情。然后你就会慢慢发现啊，原来好似换咗件衫咧，做另一个角色嘅时候咧，可以问自己一啲问题啊。如果真实发生喺自己身上会系点啊？如果我换咗呢一套衫，做咗呢个角色，甚至系平时我唔会做到个角色，譬如一个男士做妈妈嘅角色啊，又或者系一个小朋友、一个年轻人做一个长辈嘅角色等等啊。咁喺一个嘅即系练习嘅过程咧，去发掘自己。点解会喺温哥华生活啊？点解嚟到嘅时候会有习惯或者唔习惯？所谓嘅适应唔适应系点咧？咁我觉得呢、即系体验咧系几有趣嘅，比较少系喺其他可能参与舞台剧嘅朋友嘅过程入边会放大呢一部分。当然我相信你去学习去演出一个就当莎士比亚剧情嘅时候，你都会代入自己喺啲角色，咁先至能够发挥得好啦。咁但系未必个重点系你点样去谂下Macbeth 系点样谂嘢咁样噶嘛。咁但系咧，我觉得即系呢个计划嘅负责人系佢嘅创办人或者佢哋嘅客人艺术总监嘅分享咧，就令到我觉得原来呢种嘅练习系好似参与紧一个游戏之余，但系亦都咧系放自己嘅心情落去。咁然后佢，我记得佢讲过就话，譬如一班嘅演员咧，但系大家唔系一嚟就已经锁定咗你系男主角、你系女主角、你系配角定系乜嘢，而系大家一齐去代入唔同每一个角色，然后喺个过程去讨论，如果系你去演绎或者系我去演绎，有啲咩唔同，点解会咩唔同，然后咧喺过程入边去发现下，究竟我哋嚟自譬如香港嘅朋友啊，或者唔同地方嘅人嚟到一个新嘅地方，点解会好似剧情里边嗰种嘅情绪会牵动到自己咧？又或者联想到生活上面都系咪咁样嘅遭遇？而喺过程会唔会可以解决咗，或者系处理梳理咗原本喺剧场以外嘅一啲嘅想法咧？这个呢我觉得是大家可以想下，如果有时间或者是有兴趣的时候呢，就上网打月明星稀四个字，就是月亮、明月同埋呢星辰加个稀呢，就是和字边一个希望的稀，咁就有机会找到一剧场这个活动啦，我觉得是值得推介。咁啊，由九月开始去到十一月的练习呢，我相信都会大家有得着嘅。咁啊，大家想下啦，如果你是话我是有兴趣参与这样嘢，但是未必是好想在舞台上面好大动作的话呢，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几好的入门来的。无论是怎样都好，我觉得找一些办法去令到自己生活学多一点事情，总是对你日后有帮助。

曾傲培嘅爱与不爱，讲一个现象啦。咁可能咧，男士们听完之后，中年男士听完之后咧，就会得到一啖嘅安慰，一啖啫。咁点解咧？就系话睇到咧喺日本方面嘅消息咧，咁系有本书开始去讲起啦，就系叫做咧，再不增加收入，生活就撑不下去了。咁啊，讲紧咧就系原来喺日本咧有一个新嘅社群出现咗啦。咁就系讲紧叫做副业大叔。咁即系话好多中年人啦，尤其是男士啦，咁喺即系日本嘅社会里边咧，大部分嘅传统嘅家庭组合咧都系。就丈夫出去揾錢多啲啊，或者係男士就係即係喺事業上面咧係比較主導嗰個收入來源。咁但係咧呢、這個年代或者呢一群嘅人咧，佢哋都感受到生活嘅壓力啦，包括係嗰個嘅通脹啦，或者係薪金倒退啦，又或者呢、這個即係個成個社會制度啊，都係有難度嘅時候咧，咁就即係講生活嘅錢銀嘅難度啊，經濟重擔加咗，甚至一啲裁員潮咧，令到啊唔單止佢哋自己覺得我唔出去揾份 part time 咧都唔掂，連政府咧都鼓勵呢個副業，甚至咧係創業嘅方式咁樣，咁啊係唔容易嘅。咁但係咧，大家聽到之後就呢個係即係世界國際級嘅問題嘅時候咧，咁如果你身處喺温哥華都覺得有呢種壓力咧，都係正常嘅，你都係正常人，唔係特別差或者係唔係特別。唔好咁樣，咁呢種嘅呢種叫即係我即係 slasher 咧，就已經唔係常見，即係唔係陌生噶啦。如果大家都未知呢個字嘅實意思咧，簡單嚟講，如果你未知呢個字咧，就應該你仲係即係舊嘅年代嘅話咧，咁就叫係撈散，撈散就等於做 slasher， 就係冇一個固定身份，但係樣樣都好似咧係慢慢做到有。可以揾到收入啦，咁即係其實樣嘢都做少少，咁亦都可能係因為好多公司係唔想請一份 full time， 因為就會包括咗可能你嘅呢個員工福利啊，或者係失業保障金啊等等啦，咁於是啱啱調教到去養唔起你一個 full time， 但係你。

又其實自己一份錢又唔夠咧，咁就係 slasher 呢個叫斜槓族啦，如果中文譯作咁，但係好正常噶啦，年青人嘅世界。但係連呢個大叔嘅世界，或者係中年以後嘅男士世界咧，都會開拓呢一個 slasher 嘅時候咧，都係一個正常嘅，而家變成一個正常嘅現象啦。咁主要咧就係有兩種嘅人啊，或者兩種嘅工作模式啦。第一就係勞動力與體力型啊，就係話哦，真係咧賣時間賣自己嘅體能啦。咁就係可能去做一啲時薪嘅工作之餘咧，就係搬搬抬抬啊，簡單啲，手板眼見啲，甚至咧係我哋成香港都會講啊，做一個保安員嗱，唔係第一位佢哋真係比較容易係叫做揾到 part time， 因為第一佢哋要輪更制啦。咁另外就係話佢哋即係可能嗰個技能相對冇咁複雜，都需要嘅，但係就可以容易入。或者大家要互相填補啦。第二種咧就係專業嘅數碼型或者係創作型，可能佢哋本身嘅工作咧都係忙碌噶啦。咁但係你知道而家數碼世界好多嘢都可以 work from home 啊，或者係做 YouTuber 或者做好多線上嘅事情嘅時候，就唔使話要趕去第二個 office 做嘢啦。咁呢種方式咧都係大家揾副業或者係啲專業人士揾副業嘅方式，甚至譬如即係唔好淨係話即係年青人先叫做 influencer， 好多人都覺得啊，既然我日日都喺度睇片啊，或者大家都喺度即係睇緊其他人嘅內容，點解我唔自己創作呢？跟住佢哋就可能會去諗啊，究竟我做啲乜嘢好呢？攞個鏡頭對住自己，係咪淨係學玩樂呢？唔係嘅，可能我就係將我自己本身嘅各樣專業啦，咁就係分享，甚至咧係做課程去收費，咁啊呢個梗係最理想嘅想法啦。咁但係係咪真係可以建立個人品牌，成為網上邊被人認可嘅專家，再俾錢你去學習咧？呢個都係頗漫長嘅路程嚟嘅。咁有啲人就話啊，唔係嘅，將我平時工作以外好中意嘅事情，尤其是可能係你擺咗好多心機、時間、專業同埋這個興趣去鑽研嘅。副業或者你自己嘅工餘以外嘅興趣咧，將佢變成專家都可以嘅喎。有啲朋友可能玩玩具都係專家啊，玩車啊，或者係對於釣魚啊唔同嘅可能比較靜態嘅事情咧，你唔好睇佢本身喺工作上邊好似好活躍，但係原來佢靜落嚟嘅時候咧，原來係擺咗好多時間去練一樣嘢啦。咁呢個都係幾有趣，我覺得係可以參照一下嘅。咁總之咧，簡單嚟講就係唔好放棄啊，唔好真係好似好老套咁，但係而且確咧，生活仲有好多可能性嘅。邊個唔知道，或者下一個網上邊嘅網紅就係呢一種副業大叔都唔定啦。所以咧係跟住時代進化係好嘅，唔好介意人哋行得快啲，最緊要睇下邊個可以行得耐啲。

佢系 YT 周恩廷嘅《逆风之翼》，讲到咧系网上创作咧，真系每个礼拜都会有新嘢更新啊！关于一个智能科技啊，咁 AI 科技啊，咁咧讲紧就系话，而家咧已经去到咧唔系净系做片啊，做片咧已经我谂唔使再讲噶啦，大家已经十条片咧，我谂网上边咧。有八條以上咧，都有機會係 AI， 甚至即係唔係全部 AI 都可能有一半啦。尤其是你睇香港好多嘅藝人咧，佢哋一開始咧已經會將自己嘅樣子，我相信咧嗰個過程係有唔同層次嘅。有啲咧就好似我哋新聞講，佢哋官方授權收曬錢咁樣，就將佢哋自己嘅樣貌咧就係賣出去或者租出去去做啲片啦。有啲咧就自己喺自己嗰個嘅社交平台嗰度咧就去鍛鍊啦。咁你見好多擺明係 AI 嘅片咧就越嚟越成熟，因為佢攞自己嘅樣子去做啦。咁大家又認到佢係嗰個藝人。不過咧就開頭就覺得好似格格不入，咁慢慢就睇下睇下，咦原來又係 AI 啊咁樣。咁呢個都已經係。即系不值再系哗然啦。但系而家讲紧咧，就系话好多 AI 平台已经去挑战紧另一个领域，就系话你点样可以简单用文字个 prompt 啦，所谓，然后咧去做一个游戏出嚟，可以玩得嘅游戏。而嗰啲游戏咧，唔系好似以前我哋 Windows 嗰啲拆地雷、拆炸弹嗰啲咁嘅质素嘅，讲紧系 PS4 嘅质素嘅，即系好夸张嘅，即系个人视觉啊，跟住咧成个地图可以开发啊。有啲新聞咧睇完咧，我都覺得一頭霧水，就係即係已經係其實好難諗到嗰個原理係點做到。有啲你仲可以估下，但係咧有啲好你已經係只係話俾你聽做到同埋做唔到。咁然後係真係我喺度諗，哇！嗰啲做即係揼揼幾年先揼一個嘅遊戲出嚟嘅團隊都幾慘啊！因為其實即係。玩家其實要求嘅嘢唔係想象中咁複雜嘅。以前個世界就係佢哋閂埋門設計咗成個遊戲，由開始到所謂打爆機，跟住可能有彩蛋嘅時候咧，先至整好曬之後先拎出嚟噶嘛。咁之後就發現咗唔得喎，我哋趕唔切喎，不如咧就邊發生，然後咧就邊喺後邊一路諗下你玩到一半，我睇到你哋嘅反應，然後再做一啲所謂嘅 download content 啦。咁然後就等你後面加錢又好，送俾你都好咧，就玩到一半先改，又或者嗰個 game 其實係未測試曬嘅，可能有 bug 嘅，然後去到中間咧，睇下你哋玩成點，甚至你揾到一啲我都揾唔到嘅錯處咧，我又再修正咁樣。咁但係而家就講到基本上任何人都可以簡單做一個好好玩嘅遊戲，然後就擺上網度，可能同其他人分享啦。未去到錢嘅層面都已經即係起碼攞咗其他專業團隊想攞你係咩？就係時間啊嘛，攞唔到你嘅錢，攞你嘅時間。好多遊戲都係為咗你浸淫咗喺佢個世界裏面，走唔甩，上癮，跟住然後慢慢唔想睇廣告、課金，又或者咧想玩耐啲嘅時候咧加啲關數俾你。但係而家真係好奇妙地，即係每個人都可以。好，如果你根據一啲嘅方法或者平台咧，真係做到出嚟，我見唔少。咁有趣嘅地方就係大家都各自去整嘢啊。其實呢個都係如果去觀察呢個 AI 改變生活嘅世界，就係、是、大家都已經覺得唔係跳去諗揾啲乜嘢啱自己，而係大家跳去揾我整一啲咩俾自己，然後就會產生咩咧？就係、是、個網上個世界上面有好多個類似嘅事情咯。類似嘅可能我舉個比喻啦，譬如大家想整個計數機嘅 apps 咁樣，大家可能以前就係揾一個計數機嘅 apps 係最方便自己用嘅，但係而家就唔係啦，大家先跳去就係話究竟我用咩平台，用我所識嘅方法去話俾嗰個平台聽，唔該整一個啱我用嘅計數機。咁結果就係可能你呢個計數機咧係對啱你用，但係就未完善。但系其他人唔啱用嘅，咁然后就个网上边就会堆砌咗好多未成型或者系唔系最完善嘅计数机咯。咁当然佢个目的就唔系为咗去卖钱或者系俾其他人啦，但实际上就系会令到资源就系咁。

消耗咗啦，包括就 AI 嘅资源啦，或者你嘅资源啦，系咪？然后就冇咗个共用性，大家就排队走去整自己属于自己嘅嘢。真系有讲个讲法就系，第日呢啲 apps 都唔存在噶啦。每个人个手机一嚟就系、是，我想要咩结果，然后佢就生成一个你嘅结果，唔系好似而家嗰啲对答ChatGPT 咁俾个结果你，而系话我就想要嗰个功能，佢就做一个咁嘅 apps 俾你。咁、那个 app 可能生存唔系好耐嘅，喺你个手机里边，下次你唔记得咗你呢个 apps 嘅存在，你又叫佢生。成个第二个，咁咪真系嘥咗啲算力啦，咁亦都系嘥咗一啲嘅经验储埋。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发生紧，或者大家咧要明白呢种用完即弃咧，已经去到呢一个层次啦。咁咧喺学习科技嘅过程咧，的而且确系唔容易嘅吓。咁亦都要 keep 住睇下啲新闻啦，睇新闻亦都唔好信晒，有啲嘅潮流嘅事情咧，捋一捋过一过，跟住先至揾到个重点，然后咧学懂中间嘅设计，咁我觉得咧就比较聪明啲啦。

0: 歌曲名字是《最美的重逢》，有音乐人雨果的作品。一阵时咧就好开心喺个节目里边咧可以接触到啲新嘅歌曲啦，未必系大家熟悉嘅背景，但我觉得有阵时就系需要去寻找啦，去揾下关于每个创作歌手可能留低嘅一啲提示啦，话俾你听佢嘅歌曲系乜嘢啦。呢首歌系有啲情怀嘅，有啲意思嘅，就讲下佢嘅爸爸离开咗一周年之后咧，同咁啱亦都系即系同妹妹生日啦，系相逢嘅时候，希望即系对于家人一啲想法咧有一个记录嘅。我觉得系即系回应翻今日早嘅时候讲咧，就系、是、我哋可以凭住音乐去记低唔同嘅事情咧，系一件非常之难得嘅事情。所以咧，每次听翻起一啲歌曲，可能话我哋。唱 K 耳熟能详啲歌曲识背啦歌词，但系原来 dip 真啲细味翻咧，好多人都会喺啲现今一啲嘅留言度话啊，我哋后生嘅时候听唔识点解，而家咧终于明白当时填词人嘅心情，同埋咧真系明白啊，啱喺个生活上面点解会记得呢只歌，就系、是、因为有啲嘅说话，有啲嘅歌词就系记录紧你而家情绪咯。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我哋咧下个礼拜继续咧开整又话七点钟嘅时候再见，希望咧新闻过后继续留意我哋 FM 九六嘅节目，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早上八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4: 总理卡尼宣布同美国嘅贸易谈判转为失败，会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特朗普话会对伊朗嘅军事同埋经济双向制裁。香港皇崗口岸進行大型演練。各位聽眾早晨，現在由梁俊永報道這節八點新聞專輯。總理卡尼發聲明說，即時暫停與美國的貿易談判，並且會召回談判代表。而聲明說，美國在昨晚開始對本國有290億價值的商品徵收五成關稅，而加拿大都會實施對等的反制關稅。卡尼說是美國在最後一刻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條件，令到雙方無法達成協議。由盧曉珊報導。
5: 美國對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徵的五成關稅，當地星期六午夜起正式生效。今次關稅涉及價值大約200億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包括紅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幾百項商品。加拿大总理卡尼发声明说，已经指示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为保护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国的新关税采取对等报复措施。卡尼在声明中表示，已经指示加拿大谈判代表回国，说加方代表团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本着诚意，尽力维护加方权益，但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改变协议条款，认为做法不公平，不符合经济逻辑，令人质疑协议的可靠程度。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是加拿大拒绝按照较早时达成的条款敲定最终贸易协议。虽然美国承诺给予加拿大所有主要出口国中最好的待遇，但加方提出新要求，破坏双方平衡，而且继续对美国采取长期反制措施，包括对某些美国商品和服务实施全面禁令。话加拿大错失了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的良机。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员透露，美国原本的提议可以令到加拿大在所有对美主要出口国中享有最优惠关税待遇，但加拿大寻求美方在钢铁、铝、汽车和软木等方面让步更多。官员又说，随着美国新关税实施，美加双方暂时未安排进一步谈判。
4: 而比斯省长尹大卫就说会支持卡尼的决定，指不是本国主动挑起这场的争端，但将会战斗到底。其他省长好像安省省长杜格福特、纽芬士域省省长霍尔特等都说会支持联邦政府。亚省省长戴斯敏就对未能达成协议及深感失望。他说亚省一直倡导零关税关系，强调贸易战没人有好处。而戴斯敏说，如果没有一个合约协议，会从时削弱两国的企业、工人和家庭，强调两国是有责任确保双方达成协议，而不是应该被贸易战。

0: 直持落去。他歡迎聯邦政府為有受影響的企業提供援助，但都敦促聯邦政府盡快重新開始談判。跟住回來的世界消息有，美國總統特朗普說對伊朗的經濟制裁不代表軍事行動會完。
1: 星期日早上不妨靜下來，斟杯咖啡，再用悠閒的心情打開收音機，
2: 一首首經典金曲，無論聽幾多次都会有不同的新感觉。
1: 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 FM 961 Helen 海伦和大家分享不同风格的经典好歌，陪你细味旋律，轻松倾下生活，一起用音乐写意地打开你的星期日早上。 FM 961 Helen 的星期天。
0: 回来新闻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对伊朗的军事选项会受到限制。由张子欣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美方正观察事态发展。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访问时说，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控制，包括深入内陆的陆地，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但是认为伊方仲未准备好达成正确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
0: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皇岗口岸新设施进行大型演练。
4: 每星期、
5: 每一日、
1: 每一个节目、
4: 每一首派台歌，
6: 由温哥华到卡加里，再到多伦多，
7: 加拿大自欣中文歌曲排行榜，
8: 横跨三大城市，用广东歌将加拿大东西两岸连成一线。
9: 想知道每个礼拜我哋电台频道上面自hit嘅系边20首歌？锁定温哥华同多伦多嘅加拿大中文电台，我李家轩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3点准时扫榜。
0: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皇岗口岸港方新口岸区进行第三次嘅大型演练，动员了超过10000名公务员参与。由林汉山报道。
10: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第三场大型演练有超过10000名公务员参与，另外有近1000架次的私家车进行车流测试，模拟假日高峰期的情况，测试口岸通关能力。参与演练的公务员出示证件，透过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进入深方范围之后，折返港方口岸区，亦都模拟有司机涉及证件问题不符合出境资格，又或者不获入境深方，在联合一站式车道前要褪车。当局亦都安排了3次每批2500人从深方回港，是因应深圳地铁及巴士班次密度而作出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多名局长到场视察后形容，今次的演练畅顺，达到预期效果和测试目标。
11: 深圳方面他们有地铁去到口岸，那个地铁一般最高峰值可以去到2500人，当然不是2500人都会来香港，但我们今天就试了2500人一起过的时候，那个测试是怎样，压力如何，是怎样呢？今天的测试是非常成功的，也是他们过关的时候都是非常畅顺。在未来我想我们主要和深圳方面都会保持很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如果有一些突发的事情，比如有交通意外，大家怎么协调啊？
10: 当局安排下个星期六再联同深圳方面演练，将会动员20000名公务员。陈国基说是针对峰值承载测试。
11: 在下个星期六，即是8月29号，我们计划联同深圳方面的单位是进行第二次的跨境大型测试。这次的重点呢，我们是聚焦在峰值承载，即是最高峰的时候我们接待到多少客人。简单来讲呢，就是进一步的大型压力测试。测试口岸在持续超高客流的时候的承载能力，确保口岸安全畅顺和旅客体验良好。
10: 陈国基又说，等本港和深方确定具备安全等的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的开通日期并尽早公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今日的测试涉及大约60条过关通道，占总数大约2/3，形容运作非常畅顺，希望下星期的演练可以测试所有自助及人工出入境通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报。

0: 提供。
1: 我哋每一日嘅生活节奏都好快速，就算当有一刻你停落嚟，个心会唔会更加攰？有冇感觉到你当下嘅情绪啊？
2: 我哋要借由我哋最能够控制嘅一样嘢，去重新再掌控翻嗰个控制。最简单嘅系咩咧？其实真系深呼吸。
1: 其实每一种情绪都系我哋生活嘅导航。留意逢星期一下昼2点至3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 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会陪你一起解拆心灵地图。
3: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5。夜晚会多云，有骤雨同有雷暴，最低气温15度。听日朝早先有骤雨，下昼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是30%，今晚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86%。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早晨，
7: 早晨咁多位 ，Kitty， 你知唔知你上个礼拜嗰个，
6: 我知道，
7: 笑死成村人，我又要讲多次，我同 Kitty
6: 上个礼拜，唔使再讲，
7: 我费事，净系我哋笑啲听众唔知道我哋笑乜啊嘛，我话紧我哋初老嘅症状，我就轻轻讲话，觉得咧越年纪越大喺交友 app 咧就越嚟越同人 match 啊
6: ，OK，match
7: 嘅中文系配对啦，跟住 Kitty 自己讲咗第二个字系咩啊？你自己讲啦，
6: 我唔讲啦，我唔讲，大家明就明啦，唔明就算啦。
7: 我讲咯，交配啊！你讲咗，
8: 欢迎各位乘客，本航机行驶于加南洲际航线上，主要来回往返温哥华同香港。不过由于两位机长 Kenny 同阿宝比较随心所欲，所以喺航道上经常性出现一啲惊喜嘅目的地，乘客无需担心，更可以同两位机长一起享受探险嘅感觉。我哋即将起飞，祝你有一个愉快嘅旅程。
9: 加南周记，
6: 我哋啲专业嘅 DJ 节目效果嚟嘅啫，节目效果嚟嘅啫，系咪先？
7: 讲边可以笑之内系咪？
6: 系啊，当然啦，
7: 所有嘢都系你掌握之中，你一早预咗噶啦，系嘛？即系呢啲系你讲出嚟先有个效果。如果我讲出嚟咧，啲人就会话我系特登喺度讲咸湿嘢啊，喺个节目度讲啲唔恰当嘅嘢啊。
6: 系呢样嘢唔适合你讲嘅咧，呢啲讲错字啊，讲错中文呢啲唔啱你嘅。
7: 真系羡慕你，你喺呢个节目咧依然系可以咧，到咗七年后嘅今日咧，你依然系可以讲得唔知讲咩嗰阵就啊唔好意思，我系 CBC。This is the only card， 唔系 ，This is the card only you can use。
6: Yes，
7: 咁样，唔系 only card， 系 only you。
6: Only I can use this card。OK， 系。
7: 但系就算其实咧，唔系真系讲 match 咧配对啦，即系当然系有好多朋友又喺现实生活中同我讲话 ，Kenny 嗰句嘢笑醒我啦。有好多听众喺我哋嘅IG 啦 ，CA Dog Weekly 嗰度 DM 我哋啦，亦都有人 DM 我个人嘅 IG 啦，就话阿 Kenny 嗰句笑死佢啦。我唔知道有冇人 DM 嚟，我唔明点解系个个叫。即系个个想同你讲嘢咧，都系 through 我噶，你明唔明？
6: 你可以俾翻我睇下，你又唔俾我睇下，点解？
7: 即系成日喺我 IG 个 DM 我，哎呀宝，你可唔可以帮我同 Kenny 讲佢嗰句嘢好好笑？哎呀宝啊，阿 Kenny 上个礼拜讲嗰个咧好中 point 啊，咁你哋可唔可以自己去 Kenny 个 IG 度同佢讲啊？唔该，
6: 你系我个 assistant 啊，你系我个 reception，
7: 我唔系帮 Kenny make appointment 嘅 ，OK？ 不过有朋友咧就上个礼拜嗰句嘢，即系你讲错嗰个字之后咧，有个朋友就同我讲话。其实唔系啊 ，Kenny 讲嗰个都系 true 噶，
6: 系因为都啱嘅，系咪先？
7: 因为你难 match 人，难配对，你就自然难去讲你嗰样嘢噶啦。
6: 呢位听众明白我心底说话啦，真系 very good very good， thank you。
7: 所以真系得啖笑啊，真系，唉，咁啊，冇错啦 ，Kenny 就我哋节目中嘅 CBC 啦，咁啊，今个礼拜我
6: 呢个就系结论。
7: 冇啊！呢個係結論，亦都係原因咯。即係你講得出呢句嘢嘅原因，就因為你係 CBC 個結論就係因為你係 CBC。我哋今個禮拜講嘅 topic 咧，我唔知 Kenny 有幾大嘅共鳴啦嚇。
6: 我覺得每年講到呢個話題嘅時候咧，都開始呢個 topic 嘅時候，都會即係事先去戰一戰底呢一句説話先。每次都係每年都係嘅，我覺得。
7: 唔知你有幾大嘅共鳴係嘛？
6: 係啦係啦，應該就係啦，係咁冇乜嘅啦。
7: 下个星期啊，就是农历嘅7月14啦，即系我哋中国人俗称嘅盂兰节啦。咁其实讲起呢啲咁嘅节日咧，我以前咧曾经有一个经验咧试过咧，

0: 因为我以前细个睇过一啲纪录片啊，或者系一啲书籍咧，讲过话其实我哋中文咧节呢个字咧，即系 festival 咧，
1: 都系庆祝嘅。
0: 讲紧系啦，冇错，系一啲 celebration 开心嘅嘢，即系例如中秋节啦，系嘛，跟住春节啦，即系农历新年啦，即系 spring festival 啦、，lunar new year 啦，咁系开心。咁所以咧，譬如一啲我哋唔好话佢唔开心啦，一啲比较唔系为咗庆祝而存在嘅节日咧，例如系清明节啦，例如系重阳节啦。
1: 清明节系咩话 ？Sorry，
0: 清明节系去拜山。
1: 哦、，OK，
0: 即系祭祖啊，我哋去装香俾我哋嘅 ancestors、
1: 哦。OK，
0: 嗰一个重阳都系同清明一样啦，只不过一个春天一个秋天咁解、
1: 哦。OK。
0: 咁譬如盂兰节啦，盂兰节都唔理论上唔系我哋。以我的形式啦，理论上就不是以我哋人的角度去庆祝啦，是我哋帮另外一个 dimension 的朋友去庆祝他哋的节咁样。
1: 咁但系都是一个庆祝啦，所以其实你讲到话节唔应该用在呢个情况，系咪啱咧？
0: 咁所以盂兰节，我觉得是有啲中间位，
1: 中间位
0: 唔太又唔系好庆祝，但系又唔系话好唔庆祝咁样。
1: 因为庆祝庆祝唔系一定要一个嘅唔系一定要。即系唔系一定要开心先至可以系点讲啊？又冇我咁讲又唔系好啱嘅。
0: 但系你庆祝呢个字本身就系、是、庆祝呢个字本身就系有开心嘅含义喺里面噶啦嘛，已经系。
1: 但系可唔可以系一个嘅gathering 都可以话一个嘅庆祝咧？即系就算嗰个开心系一啲嘅可能。唔可以我觉得每年呢讲到呢一个话题呢一点嘅时候呢，我都会带出一套迪迪尼嘅电影 ,Pixar 嘅电影，就係嗰套墨西哥嗰套呢，
0: 係 Coco。
1: Coco 係啦，冇错 ,Coco。即係因为喺嗰个电影里面，即係喺嗰个墨西哥嗰个嘅 culture 里面呢，呢、這、一个类似咁嘅节日呢，就係、是、都係真係庆祝嚟㗎嘛，佢哋真係庆祝㗎，佢哋係庆祝可以in a way 同啲先人一起去我唔知食饭啊 whatever 啦，点都好啦，总之庆祝可以同佢哋有少少团聚嘅一种嘅感觉噶嘛，咁所以喺佢哋眼中系真系庆祝嚟嘅，咁喺华人就唔系 exactly 呢样嘢。
0: 华人始终对呢样嘢，我觉得系就算而家系2026年开放咗都好多都好咧，我觉得对呢样嘢始终系有啲 taboo 喺度，
1: 系
0: 即系有啲避忌。你唔可以话佢系好开心嘅嘢咯，尤其是盂兰都叫做喺中间啲，但譬如清明啊、重阳嗰啲，我真系唔会觉得佢系好开心啊，咿哇鬼叫啊嗰啲。At least 你一定唔好似中秋节细路仔攞落去街度玩灯笼咁样喺度嗌啊跑咁样。你如果细路仔嗰阵，我真系跟屋企人上山清明拜山嗰阵，如果你喺嗰个墓地嗰度咁样嗌啊跑咁样，人哋系会俾人闹，甚至俾人打咁样，成条藤条 fit 落嚟啊咁样。
1: 你阿爸阿妈带住藤条出街嘅？
0: 唔系嗰阵时系阿爷嗰啲啫。
1: 阿爷带住藤条出街嘅。
0: 可能系隔你问隔篱个阿爷攞啦，咁、隔篱个阿爷 fit 完佢个孙，跟住就我阿爷就攞嚟 fit 自己个孙咁样。
1: 以前啲藤条原来 portable 嘅，可以接得埋嘅。
0: 梗系啦，有边个华人嘅阿爸阿妈系冇屋企冇藤条啊？
1: 唔系我意思 portable 啊，接得埋可以包落袋啊嘛。
0: OK，anyway，、okay, 呢个都唔系我讲嘅重点。我咧就有一次咧，嗰阵时几年前咧，我记得咧有个经验咧，就系、是、有一条 YouTube 片咧，佢就系讲呢样嘢咁样。
1: 讲，
0: 但系佢就唔系 exactly 讲话应唔应该叫节啊，叫 festival。
1: 系，
0: 佢系讲话清明同重阳嘅 origin 背后嘅由来系点解我哋华人要有清明啊同重阳节咁样嘅。
1: OK，
0: 咁咧，我佢嗰条片咧，佢都系有用节呢个字啦吓，即系佢都系话哦，点解我哋华人会有清明节同埋重阳节咁？咁我睇完嗰条片咧，我就觉得佢系好好个资讯好有用嘅。咁我就留咗个 comment 啦，我就话哦我中意你呢条片啦，即系我觉得好 useful。
1: 加南州几多度用你呢啲资讯？
0: 唔系好耐之前都、okay. 我系啊，我谂四五年前都有。
1: OK，
0: 咁我留咗话好中意你条片，跟住咧我就喺后面讲咗少少自己嘅 opinion 啦 ，which 就系我哋头先讲嗰样嘢，就系、是、啊，其实不过我自己觉得咧，以前都睇过啲书讲过话，因为譬如清明、重阳呢啲咧，就唔系以庆祝为 center 为中心嘅一啲日子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可以唔使嗌佢做节嘅，我哋可以就咁嗌做清明或者重阳，或者好似下个礼拜嘅盂兰，咁就 OK 啦。你唔使一定清明节啊、盂兰节啊、重阳节啊咁样，但中秋啊、 新年啊嗰啲就。

0: 可以加个节字啦，咁样。咁我本身谂住我系一个好普通嘅一个 comment 啦，即系点知咧，我一觉瞓醒咧，我嗰个 comment 咧，我变咗系成条 thread 咧最多人 reply 同最多人 like 嘅一个 comment。
1: OK，
0: 我记得嗰条我起码有1K like 嘅，我呢一句嘢系，即系有好多人 agree 我啦。咁但係 you know good and bad 啦，即係好多人 agree 你嘅時候，就有好多人 disagree 你啦。
1: 佢哋 disagree 你講啲咩咧？
0: 係啦，我就冇諗到咧，原來呢樣嘢咧，即係我今日同 Kenny 啦，或者同各位聽眾分享呢件事咧，我就想問下大家，呢樣嘢係咪真係咁 sensitive 咧？
1: 嗯，
0: 有好多人話我係欺師滅祖啊，即係話我係忘本啊。佢话你唔识就唔好乱讲啦，即系当然有好多粗口啊、难听啊、人身攻击嗰啲嘢一定有噶啦，网络嘅世界啊嘛，系咪？即系大家见唔到样就觉得乜讲乜都得噶啦。即系话你唔识傻仔，你唔识就唔好乱咁讲啦。我哋叫清明节，叫重阳节，叫咗几百年噶啦。而家你一句唔好叫节，就叫我哋唔好叫节啊！你收声啦，咁样即系喺度讲咁嘅嘢，喺度闹啦。又有人就话清明节啊、重阳节啊。是我哋纪念我哋嘅祖先咁样嘅日子 ，suppose 系我哋应该系要满怀欣慰，我哋系要满怀呢个 appreciation， 所以咧严格嚟讲咧都系开心嘅，叫节系冇问题嘅。希望你唔好扭曲中国人嘅文化啦咁样。我就发现系劲多人系攻击我咯，即系我觉得纯粹我只不过讲咗一个我嘅睇法啦，同埋我听过嘅一个讲法啦，就话。而且我都唔系话我否定呢啲节日嘅存在啊嘛，即系我唔系话我哋唔应该要有清明，我哋唔应该要有盂兰，只不过系哦个讲法上面系咪可以转一转咧咁样，即系俾大家谂下啦，一个小嘅分享都唔系话规定大家一定要点做嘅，我就冇谂到原来啲人系咁激烈嘅咯，可以系。
1: 咁如果即系 based on 头先你第二个 comment 嗰个人所讲咧，即系佢哋觉得系一个日子去点讲即系去 respect 翻嗰啲嘅过咗身嘅家人嘅话，都应该可以系用节日去 express 嘅话，咁同我头先所讲嘅即系嗰套电影 Coco 嘅电影嗰、那个嘅睇法都系有少翻相似咯，即系佢哋都会。跟翻一個嘅類似一個 celebration 去 respect 翻嗰啲嘅祖先，雖然佢哋過咗身，但我哋唔好諗佢過咗身嗰個嘅悲傷嗰一刻，而係諗佢當日以前存在嘅時候啲好嘅日子啊、好嘅回憶啊嗰啲等等。咁所以喺呢個角度去睇，其實都節日都 make sense 嘅節日呢個字。
0: 當然啦，我哋而家分析嗰啲係我哋背後嗰啲自己嘅睇法啫。我講呢個故事嘅重點就係我冇諗過原來呢樣嘢係可以激起咁多人嘅情緒咯。
1: Okay,
0: 即系 I was like why， 即系唔系有冇咁严重咧？我系觉得，
1: 咁你写得呢个 comment， 你都觉得系一个值得去讨论嘅一个嘅话题啦，系咪先？
0: 但系即系我会 expect 大家可能系讨论譬如香蕉系健唔健康，其实都唔系。而家啲人喺网上面讨论应唔应该食 protein， 其实都拗得好紧要，
1: 系噶啦，
0: 都唔应该攞呢个嚟。
1: 喺网上面，你意思系讲我个情绪啊嘛？喺网上面个情绪一定会去极端噶啦。
0: 即系我可能系纯粹觉得你中意，即系可能真系讲到你去麦当当系中意食薯条多啲定 hash brown 多啲咁样，即系一啲好 mile 嘅 topic。但系啲人咧系好似同你死过咁样嘅，我觉得系可以系完全。即系有冇咁严重啊？即系我而家唔系讨论紧话呢个世界上边个宗教 is the best 啊，或者系边一个国家应该要喺呢个世界上消失啊？或者我唔系讲呢啲咁大亦都咁 sensitive 嘅 topic， 我只系讲紧话哦，其实我哋中国人呢啲节咧，我哋就咁叫清明同重阳咧，其实或者都 OK 噶，唔一定下下都要叫节噶咁样。不过当然啦，我自己都好尊重中国人嘅 tradition 咁样，但啲人咧系好似发咗癫咁样，可以攻击你。我谂到而家四五年啦，我都系谂唔明，到底呢个 topic 有咁严重吗？
1: 我哋去开个 po 文嚟听众咯，你哋觉得个 topic 严唔严重咧？咁样，
0: 其实我啱啱咁样嘅反应，可能已经有踩到人哋条筋
1: 噶。你 expect 今呢个礼拜有好多嘅人去 DM 你啦。
0: DM 我，今次唔系同 Kenny 讲嘢，系同我讲嘢。
1: 咁 DM 翻
0: 阿宝，你知唔知呢个 topic 真系好严重？你咁样系欺师灭祖嘅，你知唔知道？咁样就系咁啦。我 IG 同我哋加南秋记 CA Dot Weekly DM 我哋
2: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0: 歌是他同一班年轻时候曾经夹过band的朋友共同创作，歌名叫做《意外》。透过这首歌曲，他们都意外地找回当年创作的初心。
1: 存在是为活着，别谈成长败仗，是我的一种执着。
0: Vince 泳儿的全新单曲叫做《存活》。他说存活不单只是呼吸生存或者维持生命指数那么简单，而是一种对生命的热诚和追求。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会听到更多的推荐歌曲。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第1470届打工仔一星期长跑杯经已进入最后直路啦！我哋而家见到两位选手准备跑到最后几个 checkpoint。第一位首先到达星期一嘅位置，不过佢面色好似唔多好。另一位都去到星期三嘅位置啦，佢脚步浮浮，好辛苦。咦咦咦！佢两个一去到礼拜五，突然齐齐发力，预备冲冲刺啦！到礼拜六啦，系双冠军。佢哋嘅名字将会被写入嗰本传奇嘅迦南周记。恭喜 Kenny 阿宝，
3: 迦南周记。
4: 其实真系讲真话庆祝，我都唔知应唔应该用庆祝呢两个字。遇难节咧，真系做啲咩活动咧，都要讲翻我真系十岁八岁嗰个时期。
5: 哦、
4: 真系有一段时期系嗰阵时，因为暑假咧，咁爸爸妈妈都要翻工啦，咁所以暑假其实基本上都系将我一系摆喺我嫲嫲屋企啦，或者摆喺我婆婆屋企。咁我嫲嫲嗰边呢，其实就本身一啲传统嘅中国人会做嘅应接活动，其实本身已经比较少㗎啦。即係 let's say,
5: 係啦
4: ,let's say 可能譬如 ,let's say 可能係譬如当年我听讲啦，譬如我爸爸娶我妈妈嗰阵，年有好多一般中国人会做嘅结婚嘅习俗，其实我嫲嫲嗰边都系 skip 咗嘅。
5: 哦，
4: 即係觉得唔好搞咁多嘢啦，好烦啦咁样。咁但係相反咧，
5: 因為佢哋係即係比較西方啲嘅諗法啦，定係純粹係即係覺得煩。
4: If you ask me， 我會覺得係因為即係我我爸爸嗰邊，即係我爺爺嫲嫲嗰邊係上海人啦。
5: 哦，
4: 咁上海其實由好耐之前已經算係中國一個比較 westernized 西方化少少嘅一個城市。
5: OK。
4: 咁所以可能喺上海住得耐同长大嘅人个諗嘅嘢又同广东人会唔一样啦咁样。我都系冇话好同唔好㗎，只不过系諗嘢嘅分别。咁相反我婆婆嗰边呢，我就由细到大就觉得真系好传统嘅。
5: ok，
4: 即系所谓嗰啲繁文缛节呢都会做到足嘅。咁呢度即系盂兰节活动呢，我就记得好细个嗰阵真系有一年暑假，咁咁啱系农历七月囉，咁喺婆婆屋企，咁可能下午两点几，咁 obviously 爸爸妈妈都系返緊工啦，係咪？咁下午两点几就我记得我阿婆呢就带住我落去下面香港屋村嗰啲街边呢，就带住好多嗰啲祭品，即系啲烧乳猪啊，应该冇烧乳猪咁严重嘅。即可能是买隻鸡啊，跟住买啲生果，即苹果橙啊嗰啲，就带咗支嗰啲烧酒，中国嗰啲烧酒，
5: 哦、okay, okay,
4: 我唔记得咩牌子啦。
5: 跟
4: 住
5: 就算你记得都唔好讲啦。
4: 系啊，阿宝你跟我落去啦，咁佢嗌我中文名啦，你跟我落去啦，咁我嗰时就唔知做咩啦，咁但系嗰时屋企大人出街，咁小朋友一定要跟埋出去啦，咁样落到楼下街屋村街边嗰度咧，咁其实就见到好多。当时我记得是跟我婆婆差不多年纪的伯伯和其他婆婆在度做紧相同的一啲活动。
5: 等下先，你头先话阿宝你跟我出去啦，嗰个语气咧系好沉重。当其时你系咪阿婆，你阿婆婆系咪都系咁沉重嘅语气同你讲呢番说话？
4: 其实你觉得好沉重啫，我觉得好普通啫，即系话诶跟我出去啦咁样咯。即系你唔好自己留喺屋企嘅意思系，
5: 你
4: 跟我去啦。
5: 头先你演绎就系阿宝你跟我出去啦。
4: 哦。
5: 因为你整个话题都是讲到话盂兰节，是不是盂兰节？
4: 啱，盂兰节
5: 是不是一个节日呢？是不是一个庆祝呢？咁样，咁就算讲到话点，咁你讲到呢个咁沉重嘅语气呢，我就喺度諗究竟你系咪你个婆婆都会觉得系其实系一个好 serious 嘅嘢，唔可以庆祝嘅，唔可以用庆祝呢样嘢去諗嘅，系 serious 要沉重。

0: 唔使谂得咁多嘅，佢系一句好普通嘅，纯、
1: okay.
0: 粹系对住一个十岁嘅小朋友，你唔可以留佢喺屋企噶嘛。
1: 俾个演绎呃咗添，
0: 系嘛？咁系我嘅问题定你嘅问题啊？
1: 我唔知啦，咩？
0: 我觉得系你嘅问题咯。我唔觉得我嘅 acting 有问题咯，即系话哦，你跟我落去啦咁样。咁落到去咧，咁当时都有其他一啲公公婆婆喺度做紧相同嘅活动啦。咁亦都有其他嘅小朋友喺度啦。咁其实嗰阵时啲小朋友都行埋一边喺度玩嘅，因为都唔
1: 系
0: 好知啲大人做紧乜嘢咁样。咁我记得好深刻印象就系我婆婆咧将嗰啲生果啊同埋嗰啲鸡啊摆低咗喺路边之后咧，佢就攞住嗰支烧酒咧就淋落地下。
1: 哦。
0: 咁我就諗返起可能好似以前古装劇嗰啲片段呢，咪可能有个好兄弟俾人寻仇跟住死咗，跟住我哋去到佢嘅坟前想俾杯酒去饮，就係淋落地下放係俾佢饮咁样㗎嘛。咁嗰时我就好似问咗我婆婆话点解要淋落地下嘅咁样。咁佢就话哦，真係代表係喺俾地下我哋嘅祖先或者其他一啲我哋唔识得嘅第二个 dimension 嘅好朋友去饮嘅呢啲酒咁样。
1: 嗯，
0: 咁呢啲就係我好僅餘嘅對於作為一個香港人，作為一個華人，好僅餘嘅對遇難節少少嘅一啲記憶咯，係。
1: 嗯，哦，原來係要喺街嗰度
0: 問，係。
1: 原來係要喺街嗰度去咁樣去，即係臨走俾任何嘅祖先嘅。我以為係拎翻屋企，然之後就即係。去拜你哋自己屋企人啲祖先嗰啲咁咯，
0: 系啦，好似因为我婆婆嗰边系有神主台嘅，
1: 系，
0: 咁就我记得好似落街之前咧，即系我都系戴头盔啦，因为真系好多年前嘅事啦，我距离十岁已经好耐啦 ，OK，
1: 系咩？唔系八年前嘅啫咩？
0: 我唔想承认呢样嘢，但系必须要承认，我距离十岁已经好耐，所以即系一啲好破碎嘅童年画面啦。我记得临落家之前，我婆婆又喺屋企神主台度先装咗香啊。
1: 啊 ，OK，
0: 有临走落屋企个地下嘅。
1: 哦，屋企个地下都要临嘅。
0: 都有临嘅。
1: 哦，咁咪
0: 就我就记得我阿婆攞个地拖拖翻佢。
1: 好奇怪咯，临完先要拖。
0: 其实成件事系唔点解要咧？咁啊，即系当然系一个习俗啦吓，咁样。但系我好深刻印象就系我婆婆临完走之后就自己拖翻佢，跟住就话阿宝你跟我落去啦，咁样。跟住就喺街边又做一次相同嘅嘢咁样。咁就系我即系好紧余嘅一啲小嘅回忆片段啦。咁啊，顺带一提啦，我哋香港嗰边、广东嗰边咧，一般嚟讲，盂兰节都系农历7月14啦。咁但系台湾嗰边咧，其实佢哋唔系叫盂兰节，佢哋叫中元节咧。佢哋系做农历7月15嘅。
1: OK，
0: 日本咧都系7月14，不过佢哋系西历嘅7月14。
1: 啊，因为日本系冇农历呢样。
0: 佢哋有嘅，但系佢哋唔系好重视农历咯。
1: OK。
0: 反而韩国人就好重视农历嘅。
1: 哦，咁韩国系边日咧？
0: 我唔知韩国有冇庆祝盂兰节，但系 in general 嚟讲，韩国人系几重视盂兰，唔系几在俾你搞到乱晒。韩国人系几重视农历嘅。
1: OK。
0: 日本人就系7月14，但系西历；台湾人就系农历7月15，香港人就
1: 系
0: 农历7月14。系明唔明？
1: 咁
0: 你重复一次俾我听 ，Kenny。韩国人，
1: 韩国人就系唔知道你唔知道，但系佢哋好注重农历嘅。
0: 系啊，
1: 系啦、
0: 啊，台湾人，台湾人，
1: 台湾人啊，就
0: 我唔会俾你顺序嘅，台湾人，
1: 台湾人7月15啊，
0: 我知道你拢嘢啦，我唔会俾你顺序嘅，台湾人系
1: 7月15，香港人就系7月14啦，农历啦，
0: 系台韩国人。
1: 你剛才說了你不知道嘛，
0: 是啊，我就是問多你一次嘛，韓國人，
1: 但他們注重農曆漁曆的嘛。
0: OK， 香港人
1: 7月14咯，農曆、
0: 日本人
1: 7月15，西曆
0: 不對啊，錯了啊西曆7月14啊，
1: 哦，西曆是對啊，
0: 其實7月15都對的，因為日本都很大，不細不大啦，有不同的地區啦、
1: 哦、即東邊是7月15。
0: Yes， 有咁嘅可能，但系 in general 嚟讲，佢哋系跟西历为主嘅，就系咁样啦。我谂翻起之前咧，我哋有讲过端午节啊、春节啊，都我哋食粽啊。啱啱过咗端午节冇几耐啦，咁而家又准备开始要买月饼啦，我哋又要中秋节啦。我谂起咧 ，Kenny 咧就
1: 系啊，我见到喺超市已经全部都月饼啦，已经。
0: 其实基本上一年到尾系 non stop 嘅，系买年糕，跟住即刻就买粽，唔系买年糕，跟住买复活蛋先，
1: 系
0: 复活蛋，跟住就买粽。跟住就买月饼，跟住又买朱古力，因为万圣节啦。
1: 我以前细，我以前
0: 就 Christmas
1: 系啦。我以前细个系唔察觉呢样嘢嘅，我唔察觉原来咧啲节日咧嗰啲卖嘢咧系即系接住咁样去嚟嘅。
0: 会唔会因为你喺加拿大咧，即系始终系西方节日为主多啲咁样？

0: It doesn't matter， 我而家都喺加拿大嘅，我而家都系。
1: 但因为我哋而家亚洲人多咗咧，又开咗好多华人超市咧，即系你落去买餸咧，你会感受到嗰个节日咧，好似一个接一个，接一个，接一个。
0: 唔系，我觉得都系因为而家系买自己买餸多咗啫，以前系以前系冇即系都系跟爸爸妈妈去啦，咁可能自己都唔会话留意呢啲咁嘅嘢啦。但系而家系因为自己要去俾钱啦，咁所以好多时都系留意到，哦，原来咁快又月饼啦，咁快又咩咩咩啦咁样，即系点？
1: 之前同 Kenny 讲过咧，就系话你我唔记得你系担心定系纯粹系抒发你嘅感想咧？你话到我同你呢一代生咗仔女之后咧，其实我哋系唔会真系带佢哋再做呢啲中国人传统嗰啲习俗嘅嘢咧。
0: 唔系，我觉得
1: 你系咪讲过呢样嘢？
0: 我有讲过，我讲过系，我觉得可能我哋呢一代咧，都可能会做啲嘅，因为头先我走音，我可能会做啲嘅，因为始终即系可能我哋嘅爸爸妈妈啦，即系可能即系嗰个嘅小朋友，即系我哋小朋友嘅公公婆婆啊，或者嫲嫲爷爷咁样，佢哋都会有少少嘅 influence， 因为佢哋都会做噶嘛。咁去到我哋呢一代就可能识啲唔识啲啦，识一半唔识一半啦，即系经历过又唔系好记得咁样。咁如果我俾我哋自己就唔会点做嘅，但系因为我哋嘅爸爸妈妈仲喺度嘅话咧，就都会做下咁样。但去到佢哋嘅仔女嗰一代咧，就一定系唔会噶啦，因为讲真的，我哋呢一代就唔会教我哋个孙点样去做呢啲嘢，因为我哋都唔识嘅，唔熟悉嘅 at least。
1: 你可唔可以讲下你会陪你嘅仔或者女做边啲，而有边一啲你系唔会再做嘅咧？嗱，我讲先，
0: 农历系咪农历？
1: 乜都得啦，
0: 中国
1: 即系中国人节日咯。嗱，我讲先，譬如我阿婆嗰啲。臨走落地下或者帶隻雞落樓下街邊拜神嗰啲咧，其實你唔好話我阿媽嗰代咧，我都從來冇見過佢做呢樣嘢嘅。
0: OK OK，
1: 咁所以其實我阿媽嗰代已經 stop 咗噶啦。
0: 你阿婆咁傳統，但係你阿媽唔會做，
1: 唔會做噶。
0: 哦，咁得意嘅，
1: 唔會做噶。
0: 因為我會 expect 你阿婆咁傳統，你阿媽都應該會有即係多少少。
1: 唔會噶。
0: 哦，
1: 跟住譬如你話 ，let's say 端午節嗱。我知道可能好多人好诧异嘅，
0: 端午节系边个啊？
1: 拍食粽嗰个，食粽嗰个。我知道很多人好诧异嘅，但系咧嗱，我等间交俾你讲，你慢慢讲可以。我住咗香，即系我喺香港大啦，我廿岁过嚟加拿大啦，我喺香港住咗廿年咧，我系一次龙舟比赛我都冇睇过。
0: 你喺呢sorry 你呢度你冇睇过？
1: 我讲嘢有咁难咩啊嘛？
0: 系啊，好走嗰度，
1: 可唔可以留心啲啊？唔该，你唔好谂住食粽啊！我话我廿岁过嚟加拿大，
0: 系
1: 我喺香港住咗廿年啦，系咪啊？我香港嗰廿年咧，我系一次龙舟比赛都冇睇过。
0: 咁你翻嚟嚟到呢度，你有睇过？
1: 都冇睇，
0: 我都冇睇，即系你基本上冇睇过啦。
1: 人生系
0: 觉得咁复杂做咩啫？
1: 唔系，因为始终你过到嚟加拿大呢边系外国人嘅地方咧，咁即系你而家我都知道有龙舟比赛喺温哥华，咁但系你嚟到外国冇睇，咁就好似啲人会冇咁吓咁样。咁但系我以前廿年喺香港，我系一次龙舟比赛都冇睇过咧。咁啲人可能吓咁样，咁我一次龙舟比赛冇睇过，咁所以可能你话食粽就一定会食啦，因为始终食嘢系开心啊嘛。咁但譬如龙睇龙舟呢样嘢，我屋企就由细到大都冇带过我做，所以我就冇咁样嘅 intention 去做。我第时
0: 咁
1: 生个仔女，都未必一定话喂阿仔，我哋去睇龙舟啦，哈哈。
0: 咁我可能赢你一嘢喎呢度，因为我
1: 就睇过龙舟，
0: 我有睇过，我好细个嗰阵时候我睇过。
1: 系咪喺 Fraser River 定系边度？
0: 我唔记得啦，我好细个都系跟爸爸妈妈，系即系都系一啲嘅，可能即系 weekend 嘅时候哦。冇嘢做去睇下咯，咁样我睇过一次，我唔系好记得 exactly 咩事，但系爬龙船咯，基本上。
1: O K，
0: 咁我就觉得
1: 食粽，
0: 我唔系一边爬一边食粽嘅，佢哋，或者我哋都系见到佢哋爬龙舟，然之后就我 at least 喺我当其时嘅印象啦，我而家系即系长大之后，我系冇睇过啦。我当其时个印象就系、是、哦，冇咩啫，即系有少少闷咯。我当其时个睇法。
1: 跟住再嚟就係、是、我都可以繼續 share 多啲，就係譬如清明同重陽咁樣啦。我哋今日唔係講盂蘭節嘅咩？點解係咁喺度講？
0: 我哋要轉下話題啊嘛！加南州嘅係咁嘅 style。
1: 即係譬如清明同重陽咁樣啦，真係好細個嗰陣，可能跟過阿爺阿嫲嗰啲去，真係所謂我姓顧啦，顧家輝嘅顧。可能真系跟

0: 我阿爷阿嫲去过我哋顾家嗰啲祖先个坟度摆过一次咁样。
1: OK，
0: 即系讲紧清明重阳啊，系啊，好细个啫。跟住到我差唔多上咗 high school 咧，其实系冇去拜过山咁滞
1: 嘅。哦，真系噶，哦，
0: 即系我清明重阳，我屋企都系冇拜过山。
1: 哦，
0: 跟住就我阿嫲咧，就我grade 12嗰年走咗啦。
1: 嗯，
0: 我阿嫲，咁就我阿嫲走咗嗰几年咧，嗰两三年咧，我哋就 keep 住就变咗清明同重阳都有去拜我阿嫲。但系跟住嗱，讲真。我阿嫲我就永远都好怀念佢啦，但系始终人都走咗咁耐啦，你唔会真系下下都要话啊清明你一定要去拜我阿嫲咁样，我哋屋企又唔系传统到咁样。
1: 咁你始终你喺度都好难啦，你
0: 系啦，咁呢一来啦，即系一来我嚟咗加拿大啦，但系以我所知，其实我屋企人都即系我阿嫲都走咗十几廿年啦，我记得好似都唔会再话好。规定话我一定要清明重阳去拜一拜，咁变咗而家其实我四个祖父母啦，爷爷嫲嫲、公公婆婆都走晒啦，咁基本上都系我可能反而系我偶尔翻香港咪一年探屋企人一两次咁样，先至会话啊咁不如去拜下佢哋四位啦咁样，
1: 哦，
0: 但系以我所知，真系住喺香港嗰啲亲戚咧。
1: 是
0: 其实你忙住日日嘅生活啊，搵钱啊，照顾自己嘅仔女啊，其实系唔会再去拜我嗰四位走咗嘅祖父母。
1: 咁、哦、我又 share share 啦，我系近
0: 你又赢我系嘛？你想
1: 我又赢你一赢你一嘢咧，又呢度。
0: 你系想讲你赢我啫，最紧要。
1: 基本上系啦，系啊。
0: OK， 好，我听讲嚟听下，讲嚟听。
1: 我最近同一个 friend 倾偈嘅时候咧，我就系同佢讲话，其实男仔
0: 你个 friend 系咪我啊？
1: 唔系你，我有其他 friend 嘅。
0: 哦，系咩？我唔知嘅，
1: 我唔系得你一个 friend 嘅。OK，
0: 我真系唔知道、
1: 啊。我就话其实好多时候我哋男仔倾偈都系喺度对打啫。
0: 系啊，
1: 你系咩啊？我更劲啦。
0: 你讲啊，点样赢翻？
1: 以前咧就真系冇乜嘅，即系当其时佢哋即系走嘅时候咧，就好似你咁啦，就头嗰几年就成日都去啦，每年都去啦，唔成日去，每年都去啦。然之后就有一段诶呢十几年系冇嘅，但系近呢一几年咧，我同我阿妈就每年都开始去翻，
0: 嗯，
1: 系啦。
0: 咁所以祖父母系嘛 ，grandparents
1: 系啦系啦，即系喺清明个唔系 exactly 嗰日嘅，但系期间啦、
0: 啊，
1: 就去翻咯。所以其实呢样嘢都我都开心嘅，真系，因为 somehow
0: 好似 pick up 翻华人个 tradition 咯，系嘛？觉得
1: 一嚟啦，二嚟就系、是、即系当然都感觉到嗰种嘅respect 咯，即系有少即系应该要去 respect 翻即系婆婆公公咁咯。因为会每一次都会谂翻以前嗰啲嘅，虽然系好耐之前唔系好记得嘅，但系都有少少零零碎碎嘅回忆记翻起咁样，咁所以都有一种嘅可能都系因为自己大咗之后咧，就会有翻呢啲嘅呢啲嘅感觉咁样。
0: 基本上咧，我觉得如果我自己第时有仔女嘅话咧，我真系会 keep 住 pass on 我哋华人嘅 tradition 俾佢哋咧，最主要都系喺嘢食嗰方面噶啦。即自从 Covid 嗰年真係好得闲喺屋企冇嘢做又出唔到街呢，嗰年我开始自己试下整萝卜糕。Which is very 成功啦，好多谢咁多位嘅朋友话好好食啦。嗰年呢我整咗萝卜糕呢，我都觉得自己係有pick up 返，即係好似你拜返山咁样呢，好似觉得自己有 pick up 返一啲中国人嘅传统嘅。因为自己细个其实你觉得萝卜糕呢啲嘢点会自己整嘅，一定係阿婆啊阿嫲整㗎嘛。
1: 我都唔识整噶，我靠你噶啦，
0: 咁但系即系我就系你阿婆阿嫲啦。你过到嚟呢边咧，你就会发现，即系你自己一个人大咗啦，屋企人爸爸妈妈又唔喺你身边啦，同埋就算讲真嗰句，我爸爸妈妈都唔会整啦萝卜糕。
1: OK，
0: 因为系萝卜糕系好繁复嘅一个 dish 啦，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唔整，你真系冇得食你想要嗰只味咯。你可以出去买，咁、但系出去买嗰啲。唔係一定你想要嘅一個版本嚟。
1: Yeah.
0: 咁端午節食粽啦，中秋節食月餅啦，咁樣呢啲我覺得我一定會 pass on 嘅。
1: 我覺得我都會嘅，即係喺我呢代都會 pass on。
0: 但譬如你話咩過年唔可以洗頭啊，端午節要睇龍舟啊，睇龍舟都 maybe 嘅，如果有小朋友嘅話，都會想同佢有啲活動，可能都會。
1: 講真，睇龍舟我真係完全你唔講起睇龍舟，我都唔記得咗原來係。

0: 有呢样嘢，我纯粹系感觉到，我纯粹系喺脑中系净系食诶
1: 食粽，系咯。咁同埋，譬如清明重阳都唔会话一定要拜山啦。甚至我过咗嚟加拿大咁耐，冬至都未必一定会同屋企人食饭啦。咁呢啲就会 lose 咗嗰个 tradition 咯。我嘅下一代，
0: 如果你问我嘅话咧，即系。我覺得都係大多數都係食物嗰方面，都同你一樣食物嗰方面啦。咁、你話清明重陽會唔會去拜山呢？我會覺得咁啦，即係雖然好似好衰咁講啦，但係我覺得都係機會都係微啲嘅，因為講真的，去到好似而家咁樣，即係話就話每年都會去啦。咁都係因為我阿媽提我啫。如果你問我，我真係唔記得邊日係清明，邊日係重陽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係第日嘅話就。应该会忘记咗呢件事咯，即系好可惜咁样讲啦，应该会忘记咗，所以都可能都会微啲噶啦，可能唔系话完全唔会去嘅，但系真系唔会话 exactly 嗰一日去咯咁样。咁啊，然之后新年嘅话，应该会做少少嘢，但我自己
1: at least 会斗利是嘅。
0: Yeah，
1: 钱呢啲唔会流失嘅，呢个 tradition 应该。
0: Yeah， 但系到嗰个年纪系我哋俾利是噶咯，唔系斗利是噶咯。
1: 系啊，你想点啊？你仲想十岁斗利是啊？
0: 咪就系咯，咁所以就系咯。
1: Grow up man，
0: 咁所以即系系咯，都系应该食物嗰方面啦。
1: 你而家咁大个咧，即系我哋暂时都未结婚啦，呢一刻都仲算。你都过你过年嗰阵咧，翻去真系见到啲亲戚咧，你嗰个感觉咧系大家都好尴尬嘅。你人哋又唔知俾唔俾你好，即系屋企嗰啲 uncle auntie 嗰啲长辈咧，即
0: 系
1: 会觉得话你阿宝你成卅几岁又出嚟做紧嘢，咁系咪仲要封利是俾你啊？但系你又未结婚、啊，跟住咧我又会谂话、哎，其实我未结婚咧，我 suppose 系可以攞利是嘅，咁但系我又卅几岁又做紧嘢，我系咪应该要问佢攞利是咧？咁样你会 feel 到。你嚟到呢个年纪咧，你就会开始有呢个尴尬喺度咯。咁所以 ，Kenny， 你尽早结婚嘅话咧，你就唔需要再有呢个烦恼啦，因为你可以即刻开始派利是啦。耶、
0: yeah ！
1: 唔系啊，
0: 我宁愿斗，我宁愿斗啊，
1: 唔系噶，
0: 我宁愿斗啊。
1: 咁你唔好结咯，好唔好？
0: 唔系，即系我觉得咁啦，我觉得咁啦，即系
1: 佢回避我问题，佢回避我问题。
0: 我觉得咁啦，我觉得咁啦，斗咧就一定要噶啦。咁至於人哋俾唔俾你咧，咁咪到時唔俾就算咯，係咪？唔好咁介意咯，係咪先？即係你咪拜年咯。但我覺得咁樣即係 exact， 就算人哋俾都好咧，即係唔使多嘅。我因為我記得以前細個嘅時候咧，睇我啲 friend 咧鬥利是咧，係幾百幾百咁咧，我其實好 surprise 嘅，因為。即系喺我嘅家庭里面咧，其实冇即系唔会玩到咁大咯。
1: 你嗰啲 friend 系屋企系边度人啊？
0: 我唔知啦。
1: 即系香港人系嘛？定系
0: maybe 我唔系好记得啦。
1: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一样嘢咧。其实我相信听我哋节目嘅讲广东话嘅朋友，应该大部分都系广东人啊，即系香港人啊。
0: Okay.
1: 其实广东人咧喺中国咧。整个 China 来讲呢，广东人是出了名比利时是最孤寒的。
0: 广东
1: 是啊，我们啊。
0: 我真的哦，原来。
1: 是啊，即是我们
0: 即是你先是 compare to 台湾啊，或者
1: 是compare to the rest of China。
0: 哦，哇 ,ok。
1: 我不知道 Kenny 在这边，但是细个呢我自己作为小朋友在香港呢，我们今天的 topic 已经完全去了新年了已经。我作为小朋友在香港呢你是成日会收到$20啊，$50啊，最多是$100的利是，咁样港纸喎，讲紧，即系 maybe just $5-$10 Canadian 咁啦，可能系。但系咧，你去到中国，尤其是北部咧，即系可能系北京啊，或者黑龙江啊嗰边啲人咧，即系唔系我觉得啊，系佢哋嘅讲法咧，就系、是、哇，你封$20，即系唔惊俾人笑啊，咁样嘅会系佢哋。
0: Interesting。
1: 咁佢哋咧變咗你如果係喺北部 Northern China 長大嘅小朋友咧，其實基本上你每過親年咧，你攞嘅利是每一封咧，至少都有幾張$100喺入，
0: 可以夠你養成年噶啦。
1: 成年噶啦，買好多粒糖噶啦，
0: 夠你成年嘅 paycheck， 成年嘅 salary 係。新年嗰度可以逗到噶啦，
1: 所以你有时睇嗰啲，譬如 TikTok 啊，咪有好多啲即系中国人咧会话啊，准备要去广东或者去香港做嘢啦，有啲咩要注意啊咁样咧。其实系时不时会见到有啲人咧就话哦，要注意其中一样嘢就系广东人比利是咧好孤寒嘅咁样，真系嘅，真系嘅。

0: 点解？我觉得唔需要有呢啲咁嘅话题啦。点解要即系、就是、just be happy with whatever? It's fine.
1: Yeah, it's fine. 但系如果多啲，我都唔拘嘅。OK, OK 嗱，我哋头先我同 Kenny 都
0: 人噶啦，
1: 但系有钱都唔拘噶嘛。我仲系一个小朋友嚟嘅啫。OK, 喺斗利是方面 ，OK, 我未结婚噶，大家可以
0: 可以
1: 喺今年2027嘅新年可以尽情封俾我噶。OK,
0: 五蚊好啦，大家。
1: 即系要几厚面皮先可以喺个电台嘅节目度公开要利是咧？
0: 唔使多五蚊好啊，几蚊得噶啦。
1: 我头先同 Kenny 咧就都 agree on 一样嘢咧，就系、是、基本上喺食物嗰方面咧，我哋个 tradition 系会 pass on 落去嘅。咁所以我哋兜翻去盂兰节嗰边啦，好唔好？盂兰节今个盂兰节喺食物方面咧有啲咩禁忌，大家咧可以系听下嘅咁样。咁当然啦，都系民间习俗啦，信不信由你咁样嘅。好，第一个啦，就系、是、我哋今年盂兰节咧。要避开嘅飲食咧，就系、是、要唔好饮咁多生冷嘢。
0: 我等先，每年唔同嘅呢啲嘢。
1: 哦，唔系啊，我只系咁讲嘅。系每年基本上都一样。
0: Okay, okay,
1: 第一个就系唔好食咁多生冷嘢，例如系鱼生啊，饮冻嘢嗰啲就要避免啦。
0: 哦，原来咁嘅。OK，
1: 我怀疑呢篇嘢系中医写嘅。OK， 因为本身嚟到农历七月啦，咁我哋传统上所讲咧，个阴气会比较重少少啦。咁、如果我哋再食太多寒凉啊、生冷嘅嘢咧，我哋个身体咧就会变咗唔系好顶得顺。咁、所以咧建议大家咧，唔系话要食热气嘢，可以建议大家食翻一啲比较温润啊、滋补嘅嘢咧，咁、可以增加翻身体个阳气咧，去抵抗呢个农历七月嘅阴气嘅。
0: OK， 好，
1: 好啦，第二啦，唔好食生鸡蛋啊，即系几十年前咧，嗰啲大只佬好中意健身，系六七只蛋咁样生拍嗰啲生鸡蛋，而家系冇人咁做噶啦，我发现系。
0: 诶，因为 Salmonella 啊嘛有，
1: 系嘛系嘛，即系有个三门氏菌系嘛，
0: 就应该唔好啦。
1: 冇啊，而家冇见到有人生拍生鸡蛋啊，而家大家都系买嗰啲好贵嘅 whey 啊、protein shake 啊咁样噶啦。咁啊，唔少人中意食半熟蛋啦。咁但系据讲咧，就话生鸡蛋咧，其实喺传统上咧系好容易吸引咧第二个dimension 嘅一啲朋友嘅。
0: 哦，佢哋喺蛋里面嘅原来。
1: 因为譬如好多时候我哋如果你信嘅话啦吓、见到有啲师傅啦，佢哋做一啲所谓嘅招魂仪式咧，佢哋系会用到生鸡蛋嘅。
0: 哦，
1: 即系佢哋觉得生鸡蛋系会吸引。嗰啲朋友過嚟咁樣嘅，
0: 哦、interesting。
1: 咁所以就會覺得、如果你食得多嘅話，咁就可能會代表你好似想吸引佢哋過嚟啦咁樣。
0: OK，OK，
1: 都係一個大家得意聽下啦咁樣。好，
0: okay.
1: 第三啦就係唔好一路行一路食，因為咧，譬如頭先我一路行一路食嘢啊，各種嘅嘢。
0: OK， 好，
1: 即系 street food 嗰啲啦，最好避免啦。就是因为譬如好似我头先咁讲啦，细个我咪会记得我阿婆咧将啲嘢食摆晒喺街边度啊，就是代表俾喺街上面嗰啲朋友去食咁样噶嘛。咁、如果你喺街边度一路行一路食咧，咁就有人会话会以为你系食紧佢哋要食嗰啲嘢，咁、就可能会嬲咗你啦，跟住就可能就会 prank 你啊，就会整蛊你啊咁样啦。
0: 哦，即系有啲朋友以为你食咗佢哋嗰啲嘢，
1: 系啦，
0: 唔系有啲即系街上啲人。咁样睇，
1: 唔知
0: ，OK，
1: 系啦
0: ，OK，
1: 但系一般嚟讲，街上面嗰啲嘢都系唔好乱咁食比较好嘅
0: ，OK，OK。
1: 再嚟就系唔好饮酒过量啦。咁其实呢个本身就算唔系盂兰节咧，大家都唔好饮太多酒啦。特别系农历七月咧，就唔可以饮到醉晒，因为好多时咧，其实我哋喺传统上嚟讲啦，中医其实都有佢哋嘅理论，就系、是、我哋人咧。在最清醒的时候其实阳气是最足的。如果你成日身体差啦，或者成日处于这个这样的 hangover 的状态啦，其实是会令到你身体的阳气减弱啦。这个时候呢其实很容易就会有一些第二个界别的朋友呢可能会来整蛊你啦。所以就不要喝那么多酒啦。
0: OK， 那么还有即是讲你讲起酒啦，刚才说不要在街边一边行一边吃东西啦。同样是不是都是要不要一边行街一边喝酒呢？因为刚才你。
1: 都不好。
0: 刚才因为刚才你说你婆婆是会赖啲酒在地下嘛。
1: 系，
0: OK 好。
1: 本身我哋喺 BC 省就系唔可以一路行街一路饮酒噶啦。
0: 哦，系咩？我唔知道，系咁。
1: 哦，即系，哦，系因为我嗰时话系 BC 省系你唔可以喺条街度饮酒。
0: 喂，呢个系真系一个嘅 enforce 嘅 law 嚟嘅。
1: 我听我冇真正查过，但系我嗰时啱啱嚟到加拿大咧，我系听我呢度啲朋友系咁样同我讲嘅，话唔好喺条街度一路行一路饮啊，咁会俾警察叔叔斗噶
0: 哦，我唔知道真系哦。
1: 同埋你唔可以喺架车度有酒樽咯。
0: 咁呢个系
1: 你可以摆车尾箱，咁但系譬如你就算冇开咁样一罐啤酒摆喺你嗰、那个司机位隔篱咧，都系唔得咯。
0: 呢个 make sense 啲嘅，呢个 make sense。我唔知原来一边行一边饮就系、是、犯法嘅，原来。OK，
1: 冇错。好啦，下一个啦，咁就系今年嘅盂兰节咧，就尽量避免唔好食一啲豆腐芽菜。

0: 菜啦咁样，
1: 因为豆腐同芽菜咧，其实同第一个 point 系一样，都系啲寒凉啲嘅食物啦。
2: 嗯，
1: 食得多嘅话，可能都会增加你身体嘅寒气啦，咁就唔系咁好啦，就适量咁样食啦。Okay. 再嚟咧，这个其实都唔单止净系盂兰节唔好做噶啦，一年365日咧，我哋作为一个 Chinese kid 咧，喺屋企食饭咁样做都会俾人打嘅，就系将个筷子插喺碗饭上面啦。
2: 啊，系当然啦，呢个
1: 咁啊，特别嚟到盂兰节咁特别嘅日子啦，咁啊，好容易会引起人啦，同埋一啲其他 dimension 嘅朋友嘅误会啦，以为嗰碗饭系俾佢哋食嘅。
2: 哦，
1: 咁就可能你就会变咗食佢哋嘅口水尾啦。
2: 哦、
1: 如果你相信嘅话，咁所以特别系盂兰节，大家就千祈唔好做呢一样嘢啦。最后一个 point 咧，就系都系关于食物嘅，就系啱啱譬如如果大家呢边加拿大，我相信就冇噶啦。但系如果有香港嘅朋友听紧我哋加拿大周记嘅话咧，记得喺街上面咧见到人哋祭祀嗰啲，就算摆咗啲好靓嘅烧乳猪啊、烧鸡啊、苹果，甚至一只烧都好啦。唔好贪心攞人嗰啲嘢，
2: 咁梗系啦，
1: 尤其是
2: 唔系呢个应该同西人讲，呢、這个应该同西人讲。
1: 你从现实嘅角度嚟讲，你咁样系偷啦，即系你不问自取，其实系偷啦，系嘛？从呢个传统嘅角度嚟讲，其实你理论上喺传统嘅理论上，嗰啲嘢系俾朋友食过噶嘛？咁我哋身为人咧，我哋系 alive people， 我哋系 living people 嘛。你身为一个生人去食嗰啲食过嘅嘢，其实对我哋都系唔好咯。
2: 同埋会 break 咗第三点咯，就系、是、一边行街边食嘢咯，基本上。
1: 其实你系好想将所有点串连埋一齐
2: 啊？
1: 系冇错。咁啊，希望大家无论点都好，盂兰节咧，大家都我谂唔到点样 wrap up 添。无论点都好啦，盂兰节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啦。耶、yeah.
2: ！OK， 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喺较早前嘅记者会表示，会喺9月8日对美国实施反制嘅关税。而相關反制關稅具體措施，他說就會在下星期初會公布。他承認這些關稅會增加加拿大人的成本，並且減少他們的選擇，但他堅信這些措施符合本國的最佳利益，透過拒絕一項差的協議捍衛本國的利益。他在稍後會和內閣和各省區的省長召開視像會議，而較早前他就是在會議前見記者。他被記者問到美國在最後一刻的談判當中提出了什麼不合理的條件，卡尼說當中提出的條件較為複雜，他拒絕一些其中的例子，例如是美國提出的汽車貿易條款。他說美國試圖限制本國和其他國家達成其他貿易協議的能力，希望本國有限額容許美國的汽車公司在本國可以有市場，他仍然是不可以接受。我們一起聽聽卡尼較早前的講話。
3: The scope of the tariffs, Americans wanted to limit it to autos only, not include medium and heavy autos and light trucks, to be more specific, not include medium and heavy duty trucks, which is a big change, obviously, with respect to Ford's new plan, for example, in Oakville, which is F-350s, 450s, 550s, they would have been excluded, GM Silverado.
2: 而卡尼有提到，本國應發展到不需要在大部分的方面都依靠美國，而是可以靠自己。他同時認為美國都是需要與加拿大一同合作，例如本身美國與本國的天然氣市場有交集，也都需要本國的能源資源，所以兩國的交集並不會完結。而有關相關昨天卡尼宣布即時暫停與美國談判以及召回談判團的詳情，由恩雅樂報導。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首先关注加美贸易谈判的最新消息。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价值280亿元的本国商品加征50%关税。总理卡尼表明将会对等报复。两国官员在今日凌晨的关税生效限期前未能够取得共识。雙方互相指責對方有新的不合理要求。卡尼說華府在最後一刻提出了不公平和不符合經濟原則的條件，令到最終無論達成怎樣的協議都未必可靠。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就說渥太華拋出了新的要求和背棄了部分之前的承諾。卡尼已經指示聯邦加美貿易事務部長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貿易談判代表沙雷特返國，而美國針對從蜂蜜到葡萄酒以及冰球棍到水泥等廣泛本國商品的50%關稅，就從今日凌晨12:01開始徵收。聯邦政府初步未有公布對美對等報復關稅的清單。卡尼又說自由黨日內將會推出支援本國工人及企業的措施。而加美貿易談判破裂，聯邦政府表明將會對等報復美國針對本國商品加徵的50%關稅，多個省份表示支持。一直在加美貿易戰中對美立場強硬的安省省長杜格福特表示，安省已經準備好付出。

0: 话为保护加拿大的主权及经济安全，一切所需行动都需要预备。BC 省长尹大卫亦都话，贸易战并非加拿大挑起，但系几方将会一直为自身而战。佢话切勿将加拿大人嘅礼貌误解为软弱。至于亚省省长戴斯敏就话，欢迎联邦政府推出纾困措施。不过他同时说，对于加美两国未能够达成贸易协议感到十分失望，说没有人会从贸易战得益。
1: 而在本地新闻方面，温哥华市府说 Britannia 游泳池将在今年11月至明年9月关闭，以进行不同的设施的升级。而有在当个游泳池进行泳会训练的游泳会就说，他们到昨天到星期四才知道游泳池关闭的消息，但距离他们的赛季开季只有18日，认为当局没有得到充分时间通知，直言不可以接受。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双黄百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顶级双黄百莲蓉月，
3: 加拿大美心月饼，
4: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莲蓉月，你买了没啊？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夜晚有雷暴，最低气温15度。听日朝早先有骤雨，下昼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30%，今晚同听日的落雨机会都是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湿度82%。
6: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7: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6: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讲到癌症，大家很多时候会想到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医生决定治疗方向之前，其实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到底我们对肿瘤本身了解得够不够清楚。同一种癌症在不同的病人身上可以会有很不同的表现，有些会生长得比较慢一点，有些会比较容易转移，有些一开始对治疗有反应，但一段时间之后有可能会出现抗药性。所以近年癌症研究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希望透过血液里面的信号、生物标记，甚至乎是肿瘤模型，更加准确地了解癌症的变化。那我们就非常荣幸邀请到 Dr. Hong Leung。 Dr. Leung 是 Sunnybrook Research Institute 森林医院研究院的资深科学家，同时亦都是多伦多大学医学生物物理学系的副教授。他的研究包括癌症诊断、液体活检、癌症转移和一些罕见的癌症研究。稍后我们会跟 Dr. Leung 谈下血液检查可以提供什么癌症的线索，癌细胞可以如何转移和产生抗药性，以及一些罕见的癌症研究会不会为其他的癌症诊断和治疗带来新的方向。事不宜迟，我们立刻请 Dr. Leung 出来跟我们谈下偈先。 Hello Dr. Leung， 欢迎你。
10: Hello， thank you， 唔该晒。
9: Dr. Leung 啊，咁我想先由你嘅研究开始讲起先啦。首先可唔可以请你用一个听众比较容易明白嘅方式去介绍一下你嘅研究团队？你哋而家主要系想解决边一类型嘅癌症问题？
10: 所以我嘅实验室系 focus on prostate cancer 同埋 breast cancer 呢啲两个 disease 啦，好重要，因为加拿大同埋美国有好多人有呢啲两个 cancers， so 最好嘅approach 就是 early detection，所以我是用那些 heat from 这些 patients 来 try to detect or find the earliest signs of these cancers.

0: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翻到嚟医学新世代，继续有 Sunnybrook Research Institute 新宁医院研究院嘅资深科学家 Dr. Hong Leung 去同我哋讲解癌症研究嘅新方向。头先上一节 Dr. Leung 同我哋提到，癌症研究其中一个重要嘅方向就会希望可以帮到医生更加准确咁样了解癌症嘅特性，例如呢个癌症系咪真系具有侵略性，会唔会扩散，对治疗有冇反应等等。而要了解癌症，传统上好多时需要靠影像检查、活检，甚至乎系用手术攞一啲组织嘅样本。不过近年有一个研究的方向，就是透过血液里面的癌症信号去尝试了解病情，这个也是我们大家听过的液体活检 liquid biopsy。 其实之前在我们的节目也曾经介绍过这种技术，当时我们比较集中讲的就是 cell-free DNA 和 circulating tumor DNA。 这一类血液里面的癌症信号可以为癌症研究提供了很多不同的观察角度。 Dr. Leung 在这方面可不可以请你和我们简单解释一下？
2: So我的心意思是 we really believe 那个血有很多一些 signals 一些 biomarkers 来帮 patients。 我们知道那些 cancer cells 会有好像甩出它的 little fragment 入到那个血、所以一些 fragments 是细过那些 actual cancer cells， 好像那些 cancer 那些垃圾
1: 是
2: 甩出那些垃圾入那个血。但是我的实验室是好像 we can detect 那些 cancer 的垃圾

0: tumor 有嗰啲 cancer cell， 但係都有嗰、那個patient 嘅 normal cells， 好似有都仲有嗰個 patient 嘅 immune cells 入邊嗰個 fresh tumor 啊、
1: 哦，
0: 所以變咗一個好大嘅機會嚟睇用 immunotherapy， 因為 immunotherapy 係用嗰個 patient 嘅 immune cells 嗰啲 white blood cells，
1: 係
0: 嗰啲 white blood cells 係殺嗰個 cancer cells 啊，因為你一加嗰個 immunotherapy 啊，整到嗰啲 white blood cells 你會殺嗰個 cancer cells 啊，所以如果用我哋嘅 model， 我哋嘅 guideline model 啊，如果你用個 fresh tumor 啊，嗰個你有全部嗰啲 component 啊，有嗰個 cancer cells， 有嗰個 patient 嘅 white blood cells， 你又可以加個 immunotherapy 嚟睇。有嗰個 immunotherapy 會得唔得幫到嗰個 cancer 會點樣講自殺啊？唔知點樣講啊？即係會 to kill the tumor。
1: Okay.
0: So that's 嗰係我嘅 example。That's 係嗰係我嘅 version of 用 patient avatar。嗰個 idea 你可以如果有嗰個 patient 嘅 tumor 啊，得唔得 test these immunotherapies 嚟試睇會唔會 work 啊？用 low seed。It won't work， 但用我哋嘅雞蛋 model 會 work 啊。
1: 嗱咁啱啱 Dr. Leung 就同我哋介紹咗 patient avatar 病人化身模型呢一個概念。咁佢哋會嘗試用病人新鮮嘅腫瘤樣本放喺實驗室嘅雞蛋模型入面生長。咁因為呢個模型可以保留到腫瘤入面嘅癌細胞，咁亦都可以保留到病人本身部分正常嘅細胞同埋免疫細胞。咁所以研究人員就可以用嚟測試免疫治療，觀察呢一類治療有冇機會對腫瘤產生作用。咁另外 Dr. Leung 亦都有解釋到癌症抗藥性其中一個原因係同癌細胞入面嘅 DNA 变化有关，咁原来同一个肿瘤入面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癌细胞，而佢哋嘅 DNA 变异未必会一样。治疗可能可以杀死大部分嘅癌细胞，咁但仍然有少部分嘅癌细胞可以避过治疗，之后再慢慢生长，令到癌症对治疗产生抗药性。咁其实呢一个亦都系解释咗点解今日癌症研究越嚟越重视生物标记、肿瘤模型同埋个人化治疗。嗱，咁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先，广告之后我哋会再更深入咁去了解 Dr. Leung 其中一个重要嘅研究范围，就是罕见的癌症研究。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荣报道新闻。数百名嘅人士话，北温一间嘅货币兑换机构停止向客户退款，而相关客户被相关嘅兑换机构所损失嘅金额就有超过2000元至到几十万蚊。好多受影響客戶曾經使用 Apadana 貨幣兌換機構在本國和伊朗之間進行匯款。有幾位客戶說他們支付了大筆款項做匯款，但未收到款項。一位客戶說他自己被拖欠了12000元，而他說這筆錢正正是用來給他下一學年的學費。有客戶說損失25萬，另外有客戶說損失40萬。很多人說這間機構有欺詐行為，话该店嘅老板正面临财务困境，虽然佢知自己财务困难，但仍然去收取顾客嘅费用，而冇去告知佢哋当中嘅风险。相关店铺老板话，大约有350名顾客受到影响。佢承认自己名下其他企业受到财务困境，但否认佢有欺诈行为嘅指控，话佢愿意用所有自己个人资产去偿还当中客户嘅损失。負責監管貨幣服務企業的聯邦機構 FinTrack 說， Apadana 並未註冊做貨幣服務企業，該機構還說他們沒有權幫忙追回客戶的損失，而因為相關公司不是好像銀行、信託公司或者保險公司那樣，所以他們該機構沒有辦法去監管相關的公司。法庭紀錄顯示，至少3宗針對相關 Apadana 兌換機構的訴訟，其中2宗訴訟分別索賠6000元，另外一訴訟索賠近35000元。不過王家琪已經表示，已經調查緊相關的行為，鼓勵任何受到相關機構而相關公司影響的人，請同王家琪警聯絡，而當局都仍然調查緊相關的欺詐行為。温哥华市府表示， Britannia 游泳池在今年11月至明年9月关闭，以进行机械、电器和管道系统升级的工程。当局指泳池每年11月都会关闭一个月进行年度维修，但今年的过程当中，设施要延长较长的关闭时间，才可以安全地完成施工。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夜晚多云同有雷暴，最低气温15度。听日朝早有骤雨，下昼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3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79%。
4: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双黄百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5: 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4: 顶级双黄百莲蓉月，
6: 加拿大美心月饼。
7: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莲蓉月，你买了没有？
8: 想建立小朋友的自信心，敢于展现自己。Gateway Theatre 2026-27年度戏剧表演和舞台与影视表演课程现正接受报名，由专业导师指导8至18岁的儿童及青少年学习声音和肢体动作技巧、即兴表演、剧本创作等等，从表演训练到培养生活技能、改善沟通和团队合作技巧，一步一步陪伴他们亮丽成长。即刻上 gatewaytheatre.com 报名，为你的小朋友开启自信舞台。
9: 好声。

0: 好听九六一。
1: 星期六的早上，同你分享生活的大小事，用耳朵探索世界，优雅感品味人生。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2: Good morning，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and welcome to the show。听紧摩登迪宝娜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on a Saturday morning， 星期六嘅早上。今朝早 ，as per usual， big topic on my show， 节目里边嘅饮饮食食同埋 travel 啦吓。咁当然有时会加插一啲嘅专业人士啊，啲医生啊等等。咁啊，嗰啲系 in between 嘅吓。但系今日 we're traveling with one of my long time travel buddies。It is Mavis 啦 ，Mavis。Good morning， 早晨。
3: 你好啊，早晨啊，大
2: 家。系啊，你次次去亲啲景点啲路。location 咧都系好 interesting 嘅，咁啊，所以咧我一睇完咧，咁我睇咗啲最近你 post 咗啲靓相啦，咁啊，当然咧就即刻 Mavis， we need you to share。
3: 好啊，好啊，因为今次都好开心，因为首先唔使钱啦，尤其是公干嚟嘅。
2: Oh my goodness me！
3: 同埋呢个地方咧，真系第一次去，同埋咧，因为加拿大其实有十个 province 啊，十个 provinces， 同埋有三个地区，咁呢个 province 系我最后一个。其他 province 可以去曬，剩翻最後呢、這、一個就係、是、Newfoundland 同埋Labrador。
2: 哦，我冇聽過嘉賓喺節目度分享過 Newfoundland 同埋 Labrador， 咁、所以 that's fantastic 噶，你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個 Newfoundland 同 Labrador 嚇、咁你就變得去曬成個加拿大咯。
3: 咁、又唔係喎，因為仲有一個 territories 啦，咁我去咗 Yukon 啦，我去咗 Northwest Territories 啦，都仲有 Nunavut 嗰度都未去嘅，咁所以就
2: 嗰啲度真係好僻，同埋凍噶喎，嗰啲好似係
3: 好即係好真係好僻嘅，其實真係唔知有咩玩啦，又唔知去邊
2: 拉雪橇咯。
3: 哦，拉雪橇其实好多地方都有，
2: 同埋你玩过嘛？
3: 其实拉雪橇就未玩过，但系都想揾一个机会咯，咁所以就睇下将来啲咩机会啦。
2: 好，非常之好。好啦，咁 Labrador 同 Newfoundland 而家系咪 summer 系一个 good time to go 咧？一个东岸，一个西岸，其实我就一啲都唔知道自己加拿大人都要献丑 ，know nothing about the East Coast。
3: 嗱，其实咧今次我都系有一个机会去圣 Johns 呢个地方啦，即系唔系好多地方，因为主要都系公干，咁就。我未有机会去其他地方，咁我对呢个地方嘅熟悉程度都系非常之低。主要咧之前去咧 search 咧都系，睇下呢个城市究竟有咩玩，因为始终都要去开会嘅。咁所以咧就当时会 join 咗个团啦。咁但系讲呢啲
2: local tour
3: 系有 local tour。咁但系去之前，不如讲下个 flight 先啦。
2: 系，
3: 因为其实我去之前一个月先 book 嘅个 flight， 都剩千几蚊。
2: 我就正想讲，我哋点解加拿大人唔中意喺国内 travel 咧？因为嗰张机票咧就可以去好远嘅地方，譬如翻东南亚，千零蚊 ，you can even go to Europe too。睇下你买张咩机票 ，you can even go。咁所以好多加拿大人系唔愿意，因为佢哋觉得点解国内要使咁多钱？点解唔系三四百蚊、五百蚊就可以我哋自己穿梭我哋自己啲 province？ 系冇呢只歌仔唱嘅，原来。
3: 因为真系，因为真系远啊，唔系有一个直航喺 Vancouver 咯，咁即系 base on 你坐嗰边间航空公司啦，咁就喺边度转机。咁今次我就坐咗一间航空公司，就喺 Calgary 转机嘅。咁我就
2: 即系由温哥华去 Newfoundland 都要转机，
3: 都要转机啊。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啦，首先机票贵啦，选择唔多啦，咁所以咧，因为个 budget 都有啲 budget 嘅，咁所以嗰个价钱咧系要 red eye 嘅。如果我揀一个朝早出发，跟住晏昼就到嘅咧，基本上个 flight 系会仲贵。咁所以我夜晚大概五点嘅出发啦，跟住去到 Calgary 啦，转机啦，跟住就再另一班嘅 Calgary 直接飞去 St. John's 嘅。咁我到达嘅时候已经系第二朝，差唔多朝早七点钟。
2: 哇、wow, 咁就几长啦成件事。
3: 嗱，基本上啦，譬如呢度去 Calgary， 你个几钟啦，跟住 Calgary 再去呢个 St. John 大概争十分钟到，差唔多成六个钟。
2: 哇，真系都远咯。
3: 嗯哼，同埋佢个时差就较为 interesting 嘅，即系四个半钟。
2: 哦，争咁远，
3: 系
2: 即系佢哋 ahead。
3: 系啦，系我哋之前嘅四个半钟，
2: 系啦，即 East Coast time
3: 有好处嘅，悭咗啲时间，跟住去到朝早可以玩啦，悭咗一晚，我自己要俾钱玩嘅酒店啦。咁但系有个好大嘅问题，一去到嘅时候咧，朝早都尚可以，我特登因为知道咁早冇酒店 check in 咧，所以就 join 咗个团。咁跟住 join 完个团嘅时候，晏昼咪可以 check in 咯。但系朝早 join 团嘅时候咧，坐喺个车度时，我谂差唔多瞓咗瞓咗一半嘅时间咯，因为好眼瞓啦。
2: Oh no！
3: 呀，咁啊，个 join 咗个团咧，大概三个几钟啦，就喺市，我住咗喺市中心嘅，好彩住咗喺市中心，咁都非常方便。咁譬如行去附近啊，买嘢啊，食嘢咧，酒店都系。

0: 非常方便。咁跟住佢嗰個團咧就嚟 pick up 我嘅。咁一三個零鐘就去咗去曬所有重要嘅景點，
1: 係一個即係就咁喺巴士上面睇，
0: 係啦，細個 van 係
1: 睇曬
0: 可以出去嘅，
1: 可以出去俾你停埋去嘅。
0: 係啦，之前其實我諗過我想自己租車，但係個租車實在太貴啦，差唔多200蚊加啲租架車啦，都未計 insurance。咁如果我自己一個人咧，就真係200幾蚊嘅一日。
1: 有時我對呢啲巴士 tour，我以前咧就唔系咁中意嘅，但系而家我谂下谂下咧，其实系一个好好嘅 introduction，
0: 系
1: 攞咗个 overview 睇一睇呢个 city 有啲咩，跟住你就可以即刻话我要翻翻去呢度呢度呢度去睇，
0: 系啦，同埋个 uncle 讲有啲故事都几 interesting 嘅，几好嘅，
1: 有个人讲啲嘢俾你听，
0: 系啦，咁我都中意佢嘅，但系有时又唔好意思，我都同佢讲咗，你见到我瞓咗咧，你唔好即系唔好介意，我真系好眼瞓。
1: 佢知你坐飛機过嚟啦，
0: 系啦，系啦，完咗个团咧，问我啊，使唔使摆低你远少少，等你行下？冇啦，我都系翻去瞓觉。
1: 所以呢个 travel long distance 又系 red eye flight 咧，啲半夜机咧，又系即系你都要预啦，会攰啦。
0: 系啦，但系以前会有啲，觉得我都好辛苦啊，或者咩啦，而家会放开少少咯。一系我自己嘅选择嚟噶嘛，咁朝早咪去玩下咯，晏昼晏瞓咪瞓觉咯，瞓到几时可以瞓咪瞓咯。
1: 但系而家系 peak season 啦，叫 we're now in the middle of summer。咁啲酒店啊，嗰啲機票你都已經話啦，你要揀 red eye flight， 咁酒店應該都唔平啦。
0: 酒店都 OK 嘅，因為當時可以攞到一個嗰、那個 meeting 嗰個 group 個 block 價啦，咁所以我覺得都 OK 嘅。咁同埋喺即
1: 係你去開會
0: 係啦，因為而家差唔多六七八月咧，都係假好嘅 season 去嗰個聖 John 嗰個區嘅地方。因為我去之前咧，有好多客咧，最少兩個都 send 個 email 嚟，你留意啲天氣啦，即係因為實在真係有啲。就是变化的，咁甚至有人因为 Vancouver 嘅个天气实在太好啦，咁其中一个客咧就话，不如你带啲 sunshine 过嚟啦，咁如果你唔带到 sunshine 过嚟咧，唔该你带件雨衣过嚟啦。咁基本上我就去一个地方之前，我而家都 setting 咗一个 weather 喺个手机度，咁啊 check 下，咁基本上大部分时间咧都系天阴啊、落雨噶、大风啊，都系咁嘅。咁就如果有一日见到好天咧，其实真系好难得噶。
1: In St. John's
0: 系啊。
1: Interesting， 其实佢嗰度嘅我谂唔到，我谂住即系我哋温哥华出名啊，落雨啊，阴阴沉沉 grey， 原来佢都一样噶。
0: 系啊，因为有一个当地嘅人，佢话见到我吓 ，Mavis， 你第一次嚟呢度已经好天啊，你真系好在到不得了啊！
1: Wow.
0: 所以其实嗱，基本上我留咗两晚，大概三日两晚到啦。咁首先第一日就阴天，冇完全冇落雨，开始晏昼少少啲云开始散开。第二、第三日咧系。第二日就開始好天，跟住第三日好天啦，哇！簡直開心到咧，開心到爆炸。
1: 好、oh、good， 咁係嘅，幾時 travel 咧？你都希望係好天嘅，即係 you know 係啱嘅。
0: 係啦，
1: 好。
0: 咁咧裝咗個團咧，又去咗幾個景點嘅。咁主要有啲景點都喺 downtown 附近啦，又或者係大概都係15分鐘嘅車程度，非常之近嘅。咁其中有 downtown 景點，我就去咗一個 Terry Fox 嘅一個像嗰度。
1: 系，或者我哋讲下呢个人先。
0: 系啦 ，Terry Fox 本身咧系一个大概1980年代一个年轻人嚟嘅。咁当时佢喺1977年嘅时候咧，就发觉自己当时生咗 cancer， 系一个骨癌嚟嘅。咁佢当时就冇放弃到啦。咁佢就开始咗一个好出名加拿大嘅 Marathon of Hope。咁就想开始，因为自己因为骨癌啦，就其中一只脚咧系锯咗嘅，咁但系呢个时间完全冇放弃到啦，反而就去装咗一个 artificial leg 咧，就希望喺加拿大去行一个马拉松。咁佢系几时开始呢？就喺1980年开始。咁、个开始嘅 starting point 喺边度？开始嘅地点喺边度咧？就喺东岸嘅圣庄呢个城市。咁、所以呢个有个少少嘅公园，有佢嘅像，讲少少佢嘅故事。咁佢就好努力去做呢件事啦。咁但系去下嘅时候，因为佢个成个 plan 咧系由东岸行到去西岸嘅。咁但系喺中途嘅时候，去到 Ontario 开始身体不适，咁就 chest pain 心口痛。咁所以咧就即系。去咗醫院咧，就發覺佢嘅癌細胞已經擴散咗去其他嘅地方啦。咁但佢就喺1980年開始行，1981年就過身。佢當時過身係22歲嘅。
1: 係咁，因為咁呢、這個都係一個幾大嘅新聞，因為好鼓勵性啦。有好多人咧就 follow in his footsteps 啦，就從此以後咧就有呢、這、一個 馬拉松喺石。

0: 喺所有加拿大裏面唔同嘅地方舉行嘅，
1: 係啦，
0: 直接都紀念佢。
1: 係啦，聽就聽過，即係絕對嗰陣時即係冇乜留意嘅話，呢個喺邊度開始嚇？咁當時係啦，就喺聖莊，啱啱喺我酒店行過少少喺下邊啫嘛。咁所以基本上冇半個團咧，都會喺嗰度停一停嘅。
0: 係啊 ，OK， 咁你就去嗰度即係朝聖一下啦，睇一睇。係
1: 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其他嘅景點咧，都其實咧都因為第一日去啦，天氣有啲陰嘅。咁就算原來咧，發覺咧最美麗嘅景點，個天氣差少少咧，真係差少少嘅。係咧，係啊，因為點解咧？其實有一個景點咧，我自己本身去咗啦，跟住兩日之後好天嘅再去過。咁啊，天氣嗰個成個風景都唔同嘅。嗱，譬如咧嗰日嘅個景點，我成日睇啲相去 search 去邊度玩嘅時候咧，個景點叫 Paddy Harbour。咁 Paddy Harbour 咧就係其中一啲相我會 forward 俾 Deborah Moore。 咁咧其實個山嗰度你見到好多顏色嘅屋仔喺個山，其實係一個 harbour， 係一個 fishing village 嚟嘅。咁嗰個村仔大概有950個人住啦。咁咧就去個司機帶咗我哋去啦。咁我覺得
0: 咁少人住，
1: 係啊，咁少人那個 village 一個 corner 一個小
0: 好細，
1: 係啦，好細嘅。但係啱啱去個 corner， 全部啲屋成個喺個 valley 嗰度咧，都好多彩色屋，其實好靚好靚。咁
0: 好似小朋友拎 crayon 出嚟咧，畫咗啲屋咁樣 ，every single house is a different colour。好得意啊！
1: 系啦，系啦。咁其實如果大家好多時去旅行啊，去遊輪，去一啲北邊少少嘅地方，好多時去嗰啲地方，好多屋都係隔日彩色嘅。因為首先嗰個日冬天嘅日光時間短啦，第二日霧又大啦，咁所以其實好多時會想啲屋咧多啲顏色咧。當你見到嘅時候咧，會開心啲。嗱，咁嗰日咧，我覺得天氣麻麻地啦，咁所以咧啲相咧係其實好靚嘅個 corner， 咁都要加少少色，要做少少手腳咧，先會再顯得佢更加靚嘅。咁所以嘅當見到個天有少少藍色嘅時候，我要掌握個機會影個 corner， 因為嗰度個 corner 真係好靚，但係一個遺憾嘅，因為咧點解之前成日想自己租車真係玩咧，就係可以自己留長啲，行耐啲。咁譬如 join 呢個團嘅時候咧，去到呢個 corner 位嘅時候咧，去到呢個小小嘅 fishing valley， 留得個15分鐘嘅啫，15分鐘你可以去得幾遠咯？呢度影張相，嗰度影張相，咁基本跟住咧就要走噶啦。咁個另外 join 團嘅好處就係去咗呢啲咁嘅小地方咧，其實 parking 嘅位啊真係冇乜嘅。咁所以有佢一個司機喺度等，跟住我哋去影相，跟住翻嚟咧，即其中一個好大好處咯。
0: 係。
1: 如果唔係，真係時間真係好短，冇乜機會。我可能見到個彩色嘅屋，可能會行過去，但係就冇咁嘅機會。
0: OK， 好嘅。但係嗰個係一個St. John's 嘅一個好出名嘅景點。It's what we say in English， postcard picture 咁靚嘅。
1: 係啦，成日你一 search 啊 ，St. John 有咩睇？呢個就係一定
0: 會出現，
1: 一定出現嘅。咁另外，如果呢度咧，
0: 有冇得住喺嗰度㗎？
1: 嗱，嗰啲 Fashion Village 嗰啲 house 其實我唔肯定，因為如果你 search 可能會 search 嗰啲譬如咩 B&B 啊，你可能 search 下嗰啲位啦。咁就呢個我唔太肯定，不過大家如果有時間可以 search 下嘅。咁另外咧就係、同一個景點，我試過見到一啲相咧，如果冬天佢有小雪嘅話咧，有少少白色冚咗上去咧，都係非常非常之靚嘅，即係唔會話好大雪，有個哈巴又未 frozen 嗰陣時咧，其實咧有少少雪咧係冚住好靚。
0: 我想在这里插问一个问题，因为我很少去东岸，只叻去过 Montreal 和这个 Toronto 啦，其他地方就没去过 Calgary 去过啦。你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有都觉得自己仲系喺加拿大，定系你觉得去到咧都觉得咦有一个好新嘅感觉？嗱，譬如好似 Montreal， 有时去到觉得系去咗个新嘅国家咁嘅感觉。咁你去到 St. John's 嗰啲有冇觉得 you're still in Canada， or do you feel oh it's very different？
1: 我觉得去 St. John 嘅感觉系好新，
0: 好新，
1: 同埋好开心。因为就讲过啦，之前就系因为呢个系我最后一个 province 未去嘅，咁见到呢啲嘢，其实好多时可能喺 Greenland 啊，或者系北极啊、挪威北嘅地方，
0: 即系佢系
1: 多啲
0: similar， 你觉得佢系？
1: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未去过 Greenland 嘅，但系见到我啲朋友啲相或者 search 嗰阵时咧，好多时都系 colourful 嘅 houses 咁样嘅，咁有少少 similar 嘅，咁所以我会觉得但系我觉得个 size in terms of 个 size 望落呢个 village 会细少少咯，咁就系啦，同埋啲人有少少唔同啦，冇咁多游客，啲人好似 relax 啲。啲人啊，
0: 仲比我哋 Canadians 再 relax， 其實我哋 Vancouver 其實一啲都唔 relax， 而家我哋一個小都市，
1: 係人少，車唔多，人好 nice， 好中意傾偈，嗰種 relax 感覺完。

0: 完全是在其他 city 都有些大小小城市都很难见。
1: 嗯，
0: 所以今次去得很开心的。
1: 好，那这个就是part of 那个 bus tour 的其中一站。其实他带你去几多站呢？
0: 哇，差不多成五六个站的。
1: 都有五六个站。
0: 是啊，是啊。
1: It's a one day tour?
0: 三个半钟。
1: 哦，三个半钟。
0: 是啊。
1: 那你是很搞笑，你是睡晒。
0: 都未嘅，咁啊都有盡量咩啲嘅，如果唔係俾咗錢，覺得好似有少少抵嘅，係啦，
1: 係
0: 喺呢個 Paddy Harbour 去完之後啦，大概十五分鐘車程就去另一個地方叫 Cape Spear， 咁啊，係一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景點嚟嘅，咁好得意嘅，因為要上山啊 ，highway 啦，咁就期間啊有兩樣嘢，我覺得幾 interesting 嘅，首先見到一個 moose 啦，一個。一年到啦，系个司机话呢只 moose 一年到啦，嘤嘤地喺度跳下跳下嘅，
1: 真系一只
0: 喺个马 moose real moose 咁喺个马路中心度跳下跳下弹下，
1: 光天化日，
0: 光天化日，
1: 因为你知道我哋呢度诶呢时候呢度 BC 去到 Banff 咧，你系要天蒙光你先有啲机会，
0: 见嗰阵时系九点几十点到啦，弹下，拎得个手机影出嚟已经拜拜啦。咁另外中喺 highway 你会见到啲人喺度行。见到一啲人喺度行嘅时候，个司机可以同佢 hi 嘅，我见到两次，即系其实咧个地方咧大得嚟又好细，周街你见到嘅人咧你都识嘅，
1: 好搞笑，
0: 咁夸张嘅，好啦，系啦，咁跟住去到个景点嗰度咧又泊车，跟住个人又识喺度整车，嗰人又识嘅，所以基本上呢个世
1: 好细咯，
0: 真系好细
1: ，they all know each other，
0: 小心做事啊，唔好做啲坏事，如果唔系咧一串串千里啊，嗱咁呢个 cap spear 咁。顧名思義喺呢個 cap， 咁佢喺個海邊啦，差唔多就喺加拿大嘅東邊，最接近東面嘅海嗰邊嘅。咁、
1: oh.
0: 因為咁喺嗰個哈巴 ocean 口嗰邊咧，咁所以通常會有咩咧？就會有 lighthouse 啊，有
1: 係啦，燈塔
0: 係啦，燈塔呢、這個我都有呢個處一個。叫 historic lighthouse 嘅，咁嗰度有个家庭以前住咗喺度，生咗好多细路嘅，咁啊，咁嗰阵时个司机就系咁讲啦，咁跟住除咗呢啲嘢之外，因为喺个 ocean 嘅隔篱，咁即系咩咧？好多 wildlife， 一去到嘅时候，一见到整车个人咧，佢话：，你快啲去睇啦，好多鲸鱼啊！咁哇，咁死啦，应该上灯塔啊，定去睇鲸鱼啦？一上一落，于是我嗱嗱声系去咗落咗睇鲸鱼，点知落到去就系。一跳都见唔到嘅，
1: 咁佢唔会停喺度
0: 等我噶嘛？
1: 嚟紧啊，咁佢唔会，
0: 咁完全明白嘅。呢啲不嬲都唔系讲讲运嘅呢啲，
1: 讲运系啦。咁你点啊跑翻上灯塔？
0: 系啦，因为点解咧？司机话呢度你可以留25分钟，咁、于是落得去嘅时候又要上去，又想去厕所。又想飲嘢，咁所以咧就於是廿五分鐘完全係做曬呢幾樣嘢嘅。咁首先落咗下就冇咗，見唔到鯨魚啦。咁於是咪上咗去燈塔同埋上邊喺影翻個景落嚟。咁上面都去埋洗手間。
1: I've seen lighthouses， 我見過企過喺下邊。I've never been inside a lighthouse。有冇機會上過上面？
0: 嗱、基本上我就未試過嘅，咁但我見到人咧，其實如果你中意咧，我見到荷蘭咧，其實都好多
1: lighthouse， 嗰啲唔係嗰啲係 windmill 嚟，
0: 係 windmills， 咁你其實可以住喺裏邊嘅。
1: You can live inside the windmill。
0: 係啊係啊係啊，唔好意思啊，即係mix up 咗。不過咧嘅windmills 嗰度，我見到係人住咗上去嘅。但係就啲路啲樓梯可能會斜咗少少。
1: 以前 lighthouse 咧唔係所有啦，個別都可以住一間房仔咁樣樣嘅。以前有個 lighthouse 嘅 master 咁喺嗰度。即係當好多好多年前咧，而家唔使噶啦，應該。
0: 我相信都唔使，但係住咧，我相信係好多地方都仲係有得住嘅 lighthouse。
1: 好 ，Mavis， 我哋講到呢度，我 take a very short break， 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大家千祈唔好行開。
0: 好啊。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因此而参加华姐，连我前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同埋都可以更加好地认识自己。如果你都想突破自己，我鼓励你勇敢踏出一步。

0: 0320-233-1010-233-6688
1: 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2: Good morning 各位听众朋友回来节目时间我的嘉宾是 Mavis Lau 带我们去 Labrador 和 Newfoundland 我们已经去到 St. John's 了那就去了一个 Cape I forgot the name
3: Cape Spear
2: Cape Spear 然后你就去看灯塔了
3: 嗯哼，咁嗰度咧，佢非常之容易行，佢整咗好多好靓嘅楼梯嘅，咁所以咧，嗰廿五分钟咧都仅仅够时间都非常之好嘅。嗱、嗯，咁去完之后咧，就翻去 downtown 啦。如果大家 search 圣张究竟有咩玩，好多时喺 downtown 都会出现一啲咩咧？一排彩色嘅屋嘅，一间一间一间屋，咁有每间屋嘅颜色咧都唔同嘅噃。咁基本上咧唔系净系得一条街嘅，其实好多条街或者成区咧都系咁嘅。咁基本上就 based on 你去边条街又会出名啲啊，会多啲啊，嗰、那个范围又会大啲啦。咁 generally 佢俾个名佢嘅叫 Jelly Bean Row 嘅。咁就係話啊，呢一
4: 堆係、oh, so、
3: 啦，咁一堆咁嘅屋咧，就會好多唔同嘅顏色。咁咧，你望住啲顏色就唔好以為全部都係新嘅喎。其實好多咧，你望近啲咧，其實好多係舊屋，同埋可以住嘅。我經過一個，其實一間酒店仔啦，或者 B&B 嘅，其實可以 search 可以住，喺 downtown 非常方便。咁你喺 downtown 呢個地方咧，你因為其實好多斜路啊，咁所以你 search 嗰陣時候，我發覺呢啲屋咧，全部都係斜路啊。咁嘅彩色屋囉。咁呢有几个原因咁当然咁嘅屋咁可爱咁靓一定有人问点解会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嘅。有几个解释嘅。咁其中有解释呢就话1970-1980年嘅时间呢政府要将啲旧屋呢再翻新。咁你做啲嘢啦咁於是你就有啲唔同嘅颜色啦咁样就做咗啲咁嘅咁出名嘅景点出嚟。有另一个故事呢嗱呢个我冇瞓觉係个司机讲嘅。同埋我最鍾意佢呢个故事。咁就因为圣庄呢个地方呢因为喺海洋被包围咗咁最有其中一个最 popular 嘅职业梗係捕鱼啦。咁、捕鱼咯咁啲渔民呢点样容易啲喺大雾嘅时间呢认得返屋企喎去咗几日捕鱼啦点样返屋企认得自己间屋呢係将隻船同埋你自己住间屋又同埋同一个颜色。咁、於是啦你放工啦去咗几日捕鱼啦咁你返屋企咪知道边间屋。
2: 黄色嗰间
3: 系
2: 我
3: 嘅。嗱呢个 OK, 但一个仲重要 version 呢就係司机讲嘅都系一样都系捕鱼。咁捕完鱼几日啦好开心捕咗好多鱼咁飲酒。飲酒梗係会蒙下蒙下嘅个人。咁於是蒙下蒙下嘅时候点样搵返自己间屋呢同一颜色嘅间屋就係我㗎啦。咁所以呢个系另一个故事。
2: so funny 啊。
3: 係啦。
2: 飲到醉醺醺咪咪蒙蒙望落去黄色嘅都系我嘅。
3: 就系我嘅。同埋有时呢你行出街你同埋嗰时佢话派信呢你可能冇门牌号码㗎。咁於是就话啊隔离嗰度呢第右边第二间黄色就系我㗎。咁样。即系好 interesting 嘅。同埋好开心嘅练到咁多顏色嘅屋，但系一个问题嘅对我嚟讲，因为其实好多路好斜，咁跟住你上去啦，啊好靓，上到去你个人咧喘晒气嘅，好辛苦。咁同埋我自己本身好在，今次好在冇租车，因为其实好多路斜，其实我最惊咧就系揸斜路嘅，咁所以有一次咧唔使揸车行，又做多啲运动，咁所以呢一个 downtown 嘅一个。A colourful 嘅 houses 嘅 tour， 我自己都幾中意。
2: 哇！即係佢都好多地方都有啦。頭先第一站咧，佢又有啲好 colourful， 似乎係佢哋 St. John's 嘅一個特色。
3: 係啊，因為當你見到成個天就係陰陰嘅時候咧，你有啲顏色嘅屋咧，真係開心好多，真係嘅。咁咧，另外咧就係喺呢個 downtown 嘅時間就都行下啦。佢又有個 downtown， 就唔係太多。餐厅嘅，不过都有啲 shopping 嘅，咁就一条路直过。咁如果大家去嘅时候通常我都系住喺 downtown 酒店啦，直行。咁啲 shop 啊，有啲餐厅，嗰都聚晒喺同一个地方噶啦。咁都是都系非常
2: 大唔大咧？佢个摊
3: 其实唔系好大，又唔系好多游客，咁所以我觉得几舒服嘅。嗱、咁同一个团咧，一个景点好重要嘅，嗰个景点咪叫 Signal Hill。Signal Hill 一个地方咧，其实咧就系一个山上面嘅地方。咁跟住你企有个小小嘅 castle。咁呢度 Signal Hill 咁其实点解叫 Signal Hill 咧？有啲 version 嘅。咁其实就话当时1901年嘅时间咧，系呢个系第一个地方系收到一个 wireless 嘅 signal from。喺英國嗰邊啦，同埋因為佢嗰個位置喺你上咗去之後，你見到 Ocean 啦 ，Atlantic Ocean， 跟住又見到後邊聖莊 City 嗰個 大嘅哈巴

0: 咁於是兩邊睇曬嘅，咁所以咧，譬如你喺上面嘅時候咧，你見到有船入嚟啊，你可以做一啲 indication 啊，做一啲 signal 話俾佢知你點去啊，咁所以嗰度就叫 signal hill。咁呢個團去 signal hill， 大家喺度幾分鐘影相啦。几分钟影相又真系太少咯，因为其实嗰范围都几大嘅。咁同埋个景咧，嗰日阴天，个望到个天阴阴沉沉，望到圣詹嗰个 city 又阴阴沉沉，但系又觉得应该可能都会几值得翻转头，同埋好近我酒店，大概行20分钟嘅啫。咁于是咧，我决定咗，我要翻嚟 ，OK，、我要翻嚟 ，OK， 咁好啦，个团。完咗啦，咁个团完咗咯，咁啊嗰日系一个星期日阴天，咁我去食嘢，咁我去食嘢咧，其实咧都各款嘢食都有嘅，咁我就去咗食个日本餐，日本餐咧我要咗个餐20蚊一20蚊，基本上有三我谂十几嚿 rolls， 再加一个
1: 十几嚿咩？
0: rolls 啊，California roll 啦、，salmon roll 啦，即十几嚿，我谂差唔多成18嚿。咁跟住仲有炒烏冬啦，仲有3嚿帶子啦，仲有3條 tempura 嘅蝦，都系20蚊，最送汽水、啊。咦，个价钱都几抵嘅 ，OK 喎。咁但系喺嗰段嘅期间，东岸嘅期间咧。哇！你見到啲價錢咦幾 reasonable， 但係張標嚟嘅時候咧，你就嚇親啦。因為點解咧？我哋呢度食嘢個税好似大概 GST 啫嘛，但係嗰邊收咩咧？收 HST 就收15% 税。
1: 哇！
0: 咁咧呢個都20蚊嘅餐都算 OK 啊。但係我去食其他餐，譬如你食40蚊咧，你真係嚇親，因為咧基本上我食咗咁多餐咧，得一間餐廳咧仲係肯俾我15% 個 tips。但其他全部一彈出嚟又係18% tips， 咁你可以 imagine 啊，15% tax 再加18% tips， 我當你30几个percent 啦，我唔知佢點之前之後加 GST 啦，HST 啦，咁於是你張表咧就哇即刻升高，
1: 係哇咁似乎嗰度食嘢好貴喎，
0: 好
1: 個 reason 係個 tax 嘅緣故。
0: 因为你冇谂，争同我哋争成10% 嘅。
1: 但
0: 系点
1: 解佢要加到食嘢咁贵咧？系咪？
0: 咁嗰个因为佢 HST， 因为我谂你买嘢都可能系 HST 嚟嘅。
1: 哦。
0: 咁所以呢、這个系真系吓亲嘅。
1: 哇！
0: 啊咁。
1: And that's for everything you eat。
0: 啊，全部都系。
1: 哇！
0: 系。咁就係得一間餐。
1: 咁我仲會喺度諗住佢有個蝦餅，應該海鮮係好抵食㗎啦。
0: 係冇錯。咁於是同埋有人呢，我坐 Uber 呢度呢，我喺 Vancouver 坐飛機嘅時候，那個司機你記得食龍蝦。咁於是我去咗一間佢話係全咩？哎呀死呀，係咪全加拿大最舊又最好味嘅早餐呢？個個都話自己最好㗎啦。咁入咗去啦，咁就嗌咗成隻龍蝦，都係細龍蝦嚟嘅，38蚊。成只龙虾 full lobster 再加雪条，咁我觉得 OK 噶，但我未试过成只龙虾上。咁嗰次我又赶时间啦，
1: 系咁
0: 扯咯。咁于是因为赶飞机嘛，咁半个钟完全搞掂晒啦。咁就系又系一个几 interesting 嘅体验嚟嘅。
1: 点佢？我想我 curious 佢系点 serve 啊？即系佢蒸咗not 蒸 boiled， and then 佢俾啲 butter 俾你。呢个系好西式嘅食法，
0: 同埋薯条。
1: 薯条你就 meat 嗰个龙虾
0: 要扯，
1: 然后就 dip it in the butter and then。
0: 系啦，就系咁啦。咁咧，佢都几抵嘅。有个餐就系2人餐，成只 lobster 再送埋酒咧，都系84蚊。
1: 不过仲有 HST 同埋 tips，
0: 系冇错，唔好唔记得。咁所以咧，又系一个好 interesting 嘅体验啦。我觉得一定要食嘅。咁好多地方又可能系 lobster 嘅pasta 啦 ，lobster roll 就非常真系好多地方都有啦。
1: 我唔知道真定假，有人话帮我听话咧。如果你去 M 字头嗰间咧，佢个汉堡都有 lobster。我唔知道真定假。問下啲朋友，你哋去過翻嚟話俾我哋聽啊。Saint John Labrador 嗰啲係咪可以食 lobster 嘅漢堡？
0: 我今次見唔到 M 啊！
1: 你見唔到啊？
0: 見唔到 M 啊？見到 S 啊！
1: 我反而見到 S 三文治。
0: 係啊，地鐵三文治。
1: 地鐵三文治反而見到佢。
0: 同埋見到添哥咖啡嘅。
1: 添哥咖啡就 across Canada
0: 啦。咁嗱，頭先講咗去 Signal Hill 啦，咁啊天氣陰陰地啦嚇。OK。我又再去多次嘅，咁几时去啦？咁去到嗱，呢个系第一日嘅故事，因为晏昼哇食完 sushi 好眼瞓，真系又食唔晒。咁于是就8嚿寿司，我当都系日早餐嘅，因为都食唔晒。咁就瞓觉，瞓咗几个钟，夜晚又再瞓过。第二朝起身。

0: 开会啦，咁开始去到三点钟，咁明明讲星期二好天噶嘛，跟朝早发觉话明明话星期二好天噶，但系点知又唔好天、啊，跟住去到星期一晏昼三点开始好天、啊，咁我谂住嗱嗱声再上 signal hill 啦，咁后屘想入房换衫嘅时候，个天气又变啦，星期二又唔好天，变咗全日都好天、啊，咁、嗯、于是我改变咗主意，星期一晚就去咗行 downtown。去行海边啦，咁跟住第星期二就上 Signal Hill， 第星期二上 Signal Hill 真系成个气氛唔同晒，好天好到不得了，13度，好天，
1: 唔冻嘅，但系，
0: 我唔觉得冻啊，同埋好开心，因为咧佢其实上
1: 13度，温哥华就好凉凉凉地噶啦，
0: 系咪咧？但系嗰度13度好天咧，有少少风。靓到不得了，上咗 Signal Hill 个景咧，完全唔同。哇，点解景靓到不得了嘅？跟住我即刻谂到，如果我喺度上嚟对面北温个山咧，哇，要俾几十蚊坐个吊车。但系呢度系完全唔使，完全唔使钱嘅。如果你行嘅话，因为带上山，咁我喺个酒店下水20分钟，跟住上面玩玩玩，跟住佢好多 trails。因为你喺 City Centre 有个咁靓嘅景，咁靓环境，咁多 trails 咧，又唔系太长咧。行，我系山上面再行翻兜海 ocean， 再行个 valley， 喺个哈巴行翻去晒市中心来回都系1个钟50分钟，我觉得好开心。行到最尾嗰阵时好笑，行到一个地方有个 uncle 外国人 uncle 见到我，哇！你行到嚟呢度都仲笑嘅，应该都几开心。系啊，真系好靓啊，今日好开心。同埋我见到个 uncle 又话：，哎呀，呢度好近啫嘛。我心谂你有几近啊？渥太华啫嘛。咁我喺 Vancouver 坐都坐有排坐啦，咁嗰日咧入个景又靓啦，行得又开心啦。
1: 我想问 St. John， 你讲嗰个 harbour 有冇 cruise ship 到噶？
0: 呢、這个唔系 you know.、太清楚呢、這个。
1: 我 curious， 我冇听过咯。
0: 嗱、嗯，佢咧有冇 cruise ship 可以大家可能上网 check 下啦。另外咧就系、是、咧原来咧。大家都知道 Alberta 省咧，其实又有噶嘛。咁、我哋 BC 省都有嘅，沙省都有嘅。咁、但系其实原来 Newfoundland 嗰边咧系全加拿大第三个出游出得最多嘅地方。咁、其实好多咧就喺海嗰边嘅游台嘅。咁于是咧，我行紧呢个 Signal Hill 嘅时间咧，因为环境非常之靓啦，突然间有架船喺度 beat 下。咁其实嗰啲船咧都会派个 harbour， 原来嗰啲船咧主要。就係、是、去補給呢啲出邊嗰啲遊台嘅工作人員嘅，咁嗰啲基本上成個哈巴你見到都係船啊、海啊，如果好天就更理想啦。嗰種感受係好正好正，即係如果大家真係，
1: 所以你就影咗好多靚相，
0: 係好開心。咁我覺得最因為其實最好要多，如果好天嘅时候，最好多啲时间留喺上面啦，同埋好多 hiking trail 可以行，咁大家可以掌握多啲时间咁样行啦。又唔系，我觉得又唔系太辛苦嘅。
1: 系，咁啊，13度一啲都唔凉咧，就可能佢个 East Coast weather 啦。我哋 West Coast 啦，我哋啱啱喺度做节目之前先喺度讲紧，认真太阳晒落嚟咧，你都可以着件短袖，但系太阳一 disappear 咧，就个其实就着翻长袖，仲要可能加翻件。light jacket 呢个系好 typical Vancouver 嘅 weather， 好多时候我去出门去啲热嘅地方，我系好唔惯嘅，拎起件 T-shirt，好似觉得冇咗件褛咧，唔知点，因为咁多年喺温哥华要着褛，但系听你咁讲 ，East Coast 系 very nice weather。
0: 如果好天嗰阵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 East Coast 譬如多人多嗰啲，真系
1: 可以热死，
0: 哇，真系好热噶。嗱，譬如 Signal Hill 嗰度，我见到有个朋友啦吓，佢咁讲，哇，你就好彩啦，佢话。上次四月嚟嗰时咧，吹到咧成个人都反转咗，咁所以真系咁啱撞到嘅时候，你嗰个 moment 你就要决定去做乜嘢，好难话啊！我要再谂谂啊，或者再下次好难讲，即系你见到呢个 moment 就去做咩咯。
1: 咁似乎 St. John's 个 weather 就 no guarantee，
0: no guarantee，
1: even in the summer，
0: in the summer。
1: 系啦，而家 we're sick in the middle of summer 都系 no guarantee。
0: 系啊，咁所以啦，因为 summer 啦，同埋头先讲过几个地方都系对住个 ocean 嘅，譬如 Cape Spear 啦，或者呢度 Signal Hill 望住个 ocean 啦。如果我再早啲去嘅，天气可能冇咁好嘅，但系个问题你可能有大啲机会见到 iceberg。因为嗰边有北边啊嘛，咁啊跣啲啊，天气仲冻啊嘛，跣啲跌咗嘅 iceberg 出嚟啦。但系我当时去其实差唔多6月尾啦，咁所以其实系冇 iceberg。 當時在那個岸啦。咁當然當地係有啲團嘅，可能帶你去睇 iceberg 啦。但我聽到有人講話

0: 啦，咁所以我更加唔会去啦。
1: 系，又系 no guarantee。
0: 啊，当然 no guarantee 啦，佢都写明咗。
1: 算啦 ，Alaska cruise 就包你有得睇。
0: 系啦系啦，基本上成几个月嘅 season 都有得有 leisure 睇啦，系系啦。
1: 咁啊，呢个就系你嘅 St. John's。2 days, 3 days?
0: 3天2晚的一个 trip。
1: 够不够呢你觉得
0: 其实呢你都好像听过我这么讲就是如果其实每一个地方如果我自己驾车可以停一点比如有一个地方可以停有个 coffee shop, 这样的话我觉得又可以多一点时间又同埋我又如果不是眼瞓的话不过我觉得。
1: 因为St. John's可以再去其他地方嘛它最近那几个是哪些地方
0: 还有其他譬如我有个朋友一见到我 post 就说你去不去、那个 National Park 我说不去、因为今次只是公干而已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值得再去看一再看看附近有什么看的、其实有些 National Park 那时候我都有些兴趣的但是那个是有些 National Park 实在有些困难的
1: 远是吗
0: 是的远其实你可以装一些高级一点的团容易一点的但是我望了个 website 呢就那个去整整影了整个过程是要攀山涉水啊行过森林啊。
1: 咪住先咪先啱晒你喎、你是很喜欢彼此买蓝手的。那个位听众朋友我们开玩笑。Mavis, 我们这么多个 travel 的嘉宾呢智难嗰啲咧，你都唔难，你都唔做
0: 嘅
1: 喎。
0: 系嘅，因为我都同我朋友讲过嘅，即系喺我嘅朋友当中，我系一个可能已经系对佢哋讲系最高级、最癫啊、最傻嗰个啦。
1: 系咪？其实出边仲有人最癫。
0: 但系我一行出去嘅时候，我呢啲纸杯系
1: 我完全明。
0: 系咯，吓、哇！你咁劲嘅，我呢啲简直都唔敢出声。
1: 所以去嗰啲 national park， 你嘅意思话其实系一啲比较。Very outdoorsy，
0: 完全
1: lots of hiking and climbing 嘅，即如果你唔系嗰款，你都唔好谂住去。
0: 同埋佢嘅形式真系有少少唔同嘅，譬如同 Everspace Camp， 你真系有条 trail 嘅。佢当时我睇嗰个 National Park 咧，因为其实我个名唔系好记得，因为见到个 video 都惊惊地唔敢去，因为佢真系经过好多树林啊、树枝啊，天气你知嗰边又反反复复咧，真系有啲恐怖嘅。咁所以就。如果你见我啊，我一定要决定去嘅，起码我大概知咩事。呢啲我睇咗一次，我又唔会再翻睇咧。啊，真系有啲难度。
1: 所以就够啦，你觉得？
0: 我觉得可以再翻去嘅。圣John，真系今次真系时间有啲少少。
1: 好，
0: 如果真系唔使开工咧，就更好嘅。
1: 好，咁Labrador 咧？
0: 因为其实佢个省个名系咁嘅名
1: 字。Okay， I'm so confused。系即刻。叮叮叮肥佬
0: 但是因为
1: My geography is so bad
0: 当时呢我就其实有去另一个 city 嘅咁去到 Moncton 但是我今次就冇乜做个西线嘅咁但是亦都系又系啲我返嚟嗰边呢又系啲 flight schedule 又系非常之好啦咁就因为又要做工作啦咁所以都系五点又系坐五点几飞机返嚟跟住喺 Calgary 转咁返到嚟嘅时候已经第二日凌晨12点几嘅。咁我相信一定有好啲嘅 flight schedule 嘅。但係当时呢一系呢就好早一系就五点朝早一系就五点夜晚唉冇教啦五点夜晚啦冇烦。
1: 咁就上飛機瞓返嚟。
0: 都少少嘅。
1: 我个 only connection with Labrador 呢个省啦係Winter Olympics， 佢揾 volunteers， 我哋喺 BC 温哥華晚晚有個唔同嘅 province 啊或者 city 等等嚟到做代表，咁佢哋揾 volunteers 揾好多，咁深刻就我有份去參與一 part 啦，即係佢揾緊好多 volunteers， 就係 Labrador 嗰晚，咁有啲 Labrador 嘅 celebrities， 其實我冇一個識，咁有隊好出名嘅 band， 好似話有啲歌都好出名咁 ，That's my only connection with 呢個 Labrador，
0: 因為實在太遠啦，呢、這個地方
1: 都希望有一日可以去。咁啊 ，Mavis， 我哋講到呢度，我哋 take a short break，
0: 好啊，
1: 好，大家千祈唔好行開。
2: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双黄白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顶级双黄白莲蓉月，
3: 加拿大美心月饼。
4: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白莲蓉月，你买咗未啊？
5: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0: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新之美终于嚟到 Langley 开心店啦！
2: 系咪 Willowbrook Mall 嗰间啊？我已经帮衬过好几次啦！
1: 呢间系新之美第18间分店，而家买西饼面包唔使去咁远啦！
2: 咁你又知唔知新店有咩优惠啊？
1: 梗系知啦！新张期内嘅贵客都可以免费申请 VIP 卡，千祈唔好错过啊！
2: 新之美第18间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g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1: 倾心之作，倾心之美，新之美饼店。
3: Deborah Moore， 摩登迪普纳。
4: 好啦，翻到嚟我哋节目时间嘅最后一节，早晨 ，Mavis 啊，咁你去 East Coast 咧，就 even 2-3日咧都有啊，即系好好嘅体验啦，好好嘅经验啦。但系你啲 adventure 就未完嘅。
5: 系，我觉得adventure 呢啲嘢就系日日都可以发生嘅，
4: 你可以自己 create。
5: 当然啦，当然啦，当然都俾啲惨事自己做下，系咪咧？
4: 有啲人会揾到嚟嘅，咁有啲自己 create，
5: 同埋想揾啲有时附近啲咧，又唔一定开心快乐，同埋一啲活泼嘅，唔一定要好远嘅。
4: 系，我睇你个样子，就 what's coming up next？
5: 、首先咧，大家可能啊 Canada Day 嗰日咧，可能啊，我哋要落下 Canada Place 啊，或者食大餐啊，或者去啲睇下烟花啦。但我嗰日做咗啲好特别嘅嘢，咁我就去咗 UBC。咁佢咧就有个花园啦，咁里边就有嘢玩噶。咁花园玩咩咧？就去咗爬树。咁我见到嘅时候，咦，几 interesting， 即系爬个石，爬个洞啦。
4: UBC
5: 系啦，咁佢有个botanical garden。
4: OK，
5: 咁里边咧，你当然可以行下个 park， 睇下花，睇下树嘅。咁但系多咗个新嘅 activities 嘅。activities 咧就系爬树。咁佢总共咧就两棵树，一棵高啲，一棵矮啲。咁矮啲嗰棵咧，就當然就俾啲第一次啊，未試過啊，試下咯，就收得好平，大概30元到嘅啫。咁咧，大概前前後後你做 registration 啊，各樣傾下偈啊，呢樣嗰樣咧，大概1小時到。咁如果你想再勁啲嘅，你可以高啲個棵樹，高啲個棵樹咧，你再上到去可以睇到日落啦，同埋睇到呢個 Eagle Nest 嘅，即係個鷹嗰個竇嘅。咁所以你睇嘅嘢又唔同，咁當然價錢又貴啲啦，同埋時間係長啲嘅。咁每一個 session 咧就4人。咁我当时嗰日咧就会参与呢个活动嘅时候咧，就可唔可以话好好咧？因为咧有3人冇 show up 到，因为系一家人嚟嘅，佢哋可能迟到啦。因为其实你首先你要去参与呢啲活动咧，又要首先入咗个公园先，你要俾 admission 嘅，入咗去再行10分钟咧，先去到爬树嗰个地方。咁跟住你要同佢讲，我系嗰个人啦，要 make sure 你签 waiver 啦。讲解俾你知点玩啦，仲要装备啦，系啦，成个玩法点样嘅，咁嗰啲都需要时间嘅。
4: 我净系知道咧，譬如由温哥华揸车入去 UBC 咧，中间嗰橛 highway 咧就左右系好高好高嘅树，即系我哋啲出名嗰啲 highway 嗰啲高嘅 Canadian Fir 啊等等嘅，系咪爬嗰啲啊？
5: 系啦，咁咧因为咧佢有个 area， 因为嗰个 garden 咧真系好多树嘅。咁就
4: 系呢啲高树，
5: 系啦高树，咁佢都要揀嘅，因为你唔可以揀棵瘦猛猛嘅，你要一个 decent 嘅系适合嘅高度，同埋适合嘅粗度，咁就系做呢样嘢嘅。咁咧，于是都去拣棵加细啲嘅树，咁啊做 introductory 啦。咁我就参与咗呢样嘢嘅，因为我自己得一个啦，咁啊 private tour 啊，正到不得了。咁我就都多问咗啲问题嘅。咁就首先我问一下，咦，点解咧？佢一个人 one man band 一个 business， 佢自 set up 咗。咁咧就 set up 咗呢个 business， 咁于是佢又自己做晒 website 啊、安排啊，所有嘢 set up 全部都系佢做嘅。因为有啲咩经验咧？佢一个structural engineer， 同埋咧佢仲有几年咧处理呢个树嘅经验。咁于是咧佢就 send 咗个 proposal 去咗呢个 UBC 嘅公园嗰度。咁我就有个咁嘅，佢就有咁嘅 idea。咁就于是同呢个公园合作，就展开咗呢个几 interesting 嘅活动嘅。咁咧就咁嘅过程系点啦？你去到咧就都有讲少少经验啊，爬呢啲嘢嘅。咁爬树我当然冇经验啦。嗱，咁基本上咧你自己唔使自己爬嘅，佢帮晒你harness 全部 set 晒啦。
4: harness， 即係有啲啊為誒，即係啲安全嗰啲，
5: 係啦，綁落你個身上嘅一啲裝。

0: 装备
1: ，yes，
0: 安全装备。咁咧，其实我觉得好安全嘅。咁啊，主要系下身所有嘅装备啦，同埋上身全部 set up 晒，佢帮你做嘅。咁就有头盔，有眼镜。咁于是咧，摆晒之后咧，咁佢咧其实系有部机啦，可以拉你上去嘅。咁佢就会陪你一齐上，即系话如果你有四个人咧，佢就嗰个人就陪你呢四个人一齐上去，
1: 吊你上去，
0: 佢自己咧就自己爬上去嘅。哇，我见到都好辛苦，但系其他咧你中意都可以自己爬上去。不过咧，我就叫佢吊我上去嘅。Okay. 吊上去嘅时候咧，其实就好简单嘅，就唔惊嘅。其实就系啦。咁
1: 我哋讲下啲 height 先，你讲紧有一楼啊、三楼啊、五楼啊，
0: 都几层嘅，其实都几层嘅。咁嘅就再高个棵树 ，exactly 我唔知几高，但系再高个棵树咧，就系比矮个棵树再多 2.5 倍。咁所以如果要树高树咧，咁当然点解咧？就点解我可以睇到日落啊？即、就、系、是、UBC 出边个 ocean 咧，就系因为点解咁高啦？
1: 好高啦，已经去到
0: 系啦，
1: 即系呢啲唔适合有少少畏高嘅朋友。
0: 系啦，即系觉得你嗰一高咧，你觉得冇咗嗰种依靠会惊嘅咧，可能未必适合嘅。咁同埋佢有个佢有张凳嘅俾你。摆挂咗喺你个 pat 嗰度嘅，咁嗰个咧其实咧就系、是、一个布嘅一个 pad 个 pad 啦，咁跟住你喺上边咧吊住嗰阵时候，可以坐喺嗰度咧就好舒服嘅。
1: 哦，
0: 系咁样啦，咁跟住
1: 咁啊系啦，如果唔系定喺度咧，咁拧开就会好辛苦，如果啲绳咁勾住你，
0: 系啦，咁、跟住咧，因为得我同佢啫嘛，于是吊咗上去，我咪倾下偈咯，咁啊倾下偈，点解你要做呢啲嘢？咁跟住落嚟啦，到落嚟系点样玩咧？落嚟咧，你可以有个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咧就系佢吊翻落嚟，第二个选择就系你自己落嚟，因为其实我自己有个经验系。自己落嚟嘅經驗嘅，一陣可以再分享一下。
1: 嗱，我想問啊，係咪同 rappelling 有少少唔同咧 ？rappelling 咧就係即係嗰啲班石，
0: 其實係佢都用呢個字嘅。其實 rappelling 佢都係用呢個 term 去形容呢樣嘢嘅，但係就係啦，佢係啦，主要喺一個石啊直嘅地方，
1: 就有啲繩索，
0: 係
1: 你又靠啲繩索借少少力，但你亦都又有少少用腳同手去喐少少，又有即係兩樣兼備。
0: 係啦，咁嗱，而家講上啦，而家講落咯，點樣落咧？你可以去用翻同一部機吊翻你落嚟，非常簡單啦。咁另外佢就問我啦，你想唔想自己落？我今次想自己落，因為佢介紹佢一個 equipment 咧，我未試過嘅。佢介紹咗之後咧，我話我想試下自己落。咁我試咗自己落咧，喺一個 handle 拉少少，咁自己放自己落嚟啦。其實係非常之容易。咁於是我就自己落咗去啦。
1: 有冇掂過棵樹先？
0: 有冇掂過？你可以掂，可以唔掂嘅。因為你一路落嘅時候咧，佢可以直落嘅。
1: 哦，
0: 但你又可以用凭住你个对脚咧弹下弹下落去又得嘅，
1: 即系揾只脚弹下棵树，
0: 系又得嘅，系啦。
1: 如果唔系，咪好似坐升降机咁，一上一落，
0: 系咧，好似升降机，你直情咁拉拉，你嗰个力啱咧，你可以直落噶。其实
1: 边个拉紧
0: 咧？自己咯，
1: 自己拉上去。
0: 系呢个自己，佢有部机拉你上去，
1: 系
0: 嗱，佢亦都有部机可以拉你落嚟。咁但系我就
1: 選，所以如果你 upper body strength 唔系好好咧，你就拉唔到自己落去噶咯。
0: 其实唔系太需要你个 upper body strength， 反而系你嗰、那个点讲咧，系个手 hand 控制 handle 嗰个力。
1: 哦 ，OK OK，
0: 系啦，咁我好容易喎、啊，今次呢一个 equipment 啊，点解？因为之前我试过一个。试过 similar 嘅 activities， 佢讲当时嘅 equipment 咧，我玩得好辛苦，好攰嘅。咁而家就要介绍呢个咩活动？咁呢个活动咧，我喺几年前系试过嘅。咁就系咩咧？就唔系爬树，系爬楼，系爬楼嘅。咁就喺边度咧？喺爬咗 Metro Town 其中一等就28层楼高嘅楼，坐 lift 上去。不过就 rappelling， 咁就自己放自己落嚟。
1: 用绳啦，当然
0: 系啦，就系
1: rappel 翻落嚟，
0: 系啦，不过你要自己整嘅，佢唔会有部机降翻嚟落嚟嘅，
1: 系你要一路慢慢放，慢慢放跳下弹下喺埲墙度弹翻出嚟，
0: 弹下。咁当时我第一次试呢个活动嘅时候，首先好攰啦，好辛苦，佢嗰个 equipment 我觉得好辛苦，好攰，可能每两三层我就要唞一唞，而最重要就系当时我点咧？我第一次玩，我行到去嗰度吓咗我一跳，好恐怖。我真系未玩过，喺28楼咁望落嚟嘅时候咧，哇！仲要我自己落去、啊，即系譬如我玩 side dive， 有人陪我，但系嗰啲我呢个真系自己落，我真系完全未试过，我真系想缩沙嘅。 真係真係有香港人有個 term 就係好拗。

0: 好抵啊当时。但我一遇到呢啲咁嘅情况，我都会同自己讲，首先冇得唔关 refund 事嘅呢样嘢，因为点解咧？呢个系 charity 嚟嘅，我嘅参与系好多人支持我嘅，咁所以咧唔得噶，我都要熬底，我都要去嘅。咁于是之前出落去之前会影啲相嘅，个相我而家望翻，我知道自己吓到想吓到傻咗嘅。咁跟住咧一调转个人掉开始行啊掉落去嘅时候咧，开始习惯咗咧就冇乜事嘅，但系就好攰。咁亦都因为呢个情况出现咗，我觉得自己做得好差。咁於是今年我會 plan 再做多一次，不過今次冇28樓，今次喺25樓爬落嚟嘅。咁今次咧就唔係
1: 25樓啫。
0: 咁上次係 Metro， 但今次會喺 Vancouver 做。我希望今次會更做得更加好，去挑戰一下。
1: It's for charity，
0: 係 for charity 嘅。
1: 咁我要 share Mavis 嘅 link， 我哋啲聽眾朋友去 support 下你啦。25樓爬落嚟，
0: 或者大家如果唔 support 我，你或者可以考慮下，你會唔會想？做下呢样嘢咧，
1: 佢喺边个 building 度？你知唔知？
0: 其实几个唔同嘅 city 都会做噶，譬如喺 Burnaby 就喺 Metro Town 啦。咁啊，讲点解拣 Metro Town 当时咧，就是、因为最高28楼。咁跟住喺 Vancouver Downtown 就好一个 building 叫 Guinness Building， 咁啊廿五楼嘅啫。咁 Victoria 都有，啊 Kelowna 都有嘅。咁咧就我觉得呢个活动都其实除咗
1: 即系你鼓励。啲朋友，如果你有勇气嘅，
0: 有勇气，未试过
1: rappelling， 即系喺高处地方有晒绳索嘅，各位
0: 系完全，你见到人哋可能
1: 自己要
0: 自己落嚟，
1: 降自己落，
0: 自己降自己落嚟。咁其实你见到啲人抹枪嗰阵时咧，你咪当自己抹紧枪咯。咁哇，人哋抹枪好似好容易、啊，咦？原来我训练到自己有多个抹枪嘅功能都几好、啊。嗱，咁其实呢几年我都有多咗。练习啦，譬如我去阿布达比，去咗啊，杜拜，
1: 系
0: 去咗一个54楼上面 edge walk 啦，喺个边度行，嗱嗰度我唔使行落嚟啦，但系又多咗个试咗呢多样嘢啦，咁所以我相信系会做得更好嘅。
1: 我连玻璃平台我都唔企得上去，嗰啲透明嗰啲，你真系犀利啊！
0: 同埋如果大家想试又未试过又惊惊地嘅，其实佢每次有 training 嘅。佢有 training 先嘅，譬如你要去 Vancouver 一局，佢有 setting 日子 training， 你去呢个地方，你再试咗先，教晒你点样，跟住先会去嘅。
1: 咁啊 ，Mavis， 你要 share 呢啲 links 俾我，等我 share 俾啲听众朋友。但系嗰日 charity 嘅 day 系几时啊？我想问。
0: 其实唔同嘅 city 都有唔同嘅 day 嘅。咁、哦、我自己本身就会喺 Vancouver 做喺9月17号，佢通常都喺9月做嘅。
1: 九月做嘅、嗯，我記得我做一輪訪問啊，我另外一個嘉賓 Tony 講電影咧，你可以喺我唔記得係某一啲平台咧 ，N 又好 ，U 又好嗰幾個平台，你、嗯、可以睇到咧，就有個人咧就係搬我哋温哥華嘅高樓大廈係唔用繩索嘅，嗰、那個係個 Daredevil， 咁佢係有條片嘅，有個 documentary 講呢個人嘅名字我已經唔記得咗啦，佢世界出名嘅，佢係專係去爬嘢咧，係唔有安全，
0: 係咪 Alex？
1: 但系呢个系一个 daredevil， 即系我唔识广东话点讲，唔 同你呢个系完全 fully 有 training， 又有绳索，当头先阿 Mavis 你咁讲，好似洗玻璃嗰啲朋友一样咁样就降落嚟，又可以 do it for charity， 又 challenge yourself， 挑战自己，好
0: 系啊。同埋我因为上次真係做得唔好，所以我觉得今次要做得更好。
1: 哇，好嘢Mavis， go go go， 我哋鼓励Mavis。咁我哋会 share Mavis 以前嘅经验啦，同埋呢次去St. John's 嘅一啲相片啦，同埋啲 links 啦，尤其是呢个九月份啦， wish you the best of luck， 好去练下啦，做多啲 exercise。
0: 喺屋企吊。
1: 喺屋企吊下吊下。OK， 好嘅。
0: 等佢嗰个 training day。
1: 好，咁今日咧好多谢晒 Mavis， 我哋留翻下次再倾，拜。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总理卡尼表示，同美国嘅贸易谈判破裂，会喺9月8日对美国实施反制嘅关税。由恩雅乐报道。
3: 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价值280亿元嘅本国商品加征50%。

0: 关税。总理卡尼表明将会对等报复。两国官员在今日凌晨的关税生效限期前未能够取得共识，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有新的不合理要求。卡尼表示华府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公平和不符合经济原则的条件，令到最终无论达成怎样的协议都未必可靠。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渥太华抛出了新的要求和背弃了部分之前的承诺。卡尼已经指示联邦加美贸易事务部长纳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返国。卡尼今朝在两人陪同下见记者，强调加拿大带着诚意谈判，不过美方的要求不能够接受。
1: In short, they asked too much and they offered too little。
0: 美国针对从蜂蜜和葡萄酒到冰球棍和水泥等广泛加拿大商品的五成关税，从今日凌晨12:01开始征收。而卡尼就说本国的报复行动会在9月8号展开。他又说自由党日内将会推出支援本国工人及企业的措施。
2: 包括卑诗省北温 Caballano 选区在内的三个国会选区的补选提前投票展开，将会在今个周末至到下星期一开始进行。由陈正仪报道。
3: 三个国会议席，卑诗省北温哥华 Caballano、 安省多伦多湖滩东约克和灰省 Chicoutimi Lafayette 补选提前投票，横跨今个周末星期五至星期一，每日朝早9点至到晚上9点举行。要了解票站地点、候选人资料和选民需要携带乜嘢身份证明文件，可以在联邦选举事务处的网站查阅。三场补选正式投票日就是8月31号星期一。北温哥华 Caballano 和多伦多的湖滩东约克两个议席分别属于两名前内阁部长韦金逊和艾立德。其中韦金逊是转任本国驻欧盟大使，艾立德就在同一选区参选多伦多市议员。至于灰省的出缺议席，原属一名早前获委任为上议员的保守党成员。联邦执政自由党在三场补选中只要赢出其中一场都能够保住多数党地位。由于国会仲有多名议员已经或者预告了将会提前离任，短期内仲会有多至少六场补选。两个议席原属自由党，两个原属保守党，一个原属新民主党，一个就原属灰人政团。总理卡尼说他倾向安排补选尽快举行，令到今年全年可能会有12场或以上的补选，是接近50年来最多。选举事务处表示举办一场补选的成本大约是200万元。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2: 温哥华市府表示 Britannia 游泳池在今年的11月至明年9月会关闭，进行包括机电和管道系统在内的关键升级。有在游泳池进行游泳训练的泳会加拿大海豚泳会表示，他们到今个星期四才知道泳池会关闭的消息，但距离今年赛季开始只剩下18日。该会的财务主管 Kevola Mansfield 表示消息令人震惊，尤其是该会在6月份才刚获市府批准在泳池展开训练项目之后，质疑市府为什么没有解释就突然之间说一定要关闭泳池，亦都冇讲明点解直到几日前先至有人知呢件事。由于市内训练设施日益减少，泳会要组织调整。佢讲到去年泳会喺泳池每星期提供45小时嘅课程，但为咗要俾其他泳池使用者有空间，每星期课程嘅长度已经减少到34小时。温哥华公园个部分成员都反对关闭游泳池。委员 Scott Johnson 指，在温哥华水上运动中心重建完成之前，相关泳池应该要保持开放。Britannia 游泳池每年11月会关闭一个月做年度维修。市府表示话，今年需要较长时间关闭才可以安全地完成施工，会协助其他的泳客去有替代方案。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4: 大班月饼果有你呢，中秋就见到我嘅呢，因为我要介绍啲我最鍾意嘅靓嘢俾大家，就係大班月饼呢，因为实在太好食啦，我送礼一

0: 赠送大班月饼，月饼质素，大班啲莲蓉啊，靓到尽啊 ，worth it， 但系入口又唔油腻，直头系莲蓉粥嘅 X 好啊！咁你哋拣咩月饼买啊？大班月饼极品嚟啊，冇介绍错嘅。
1: 丽晶广场大班7783792722 ，Metrotown 6044832677，列治文2732677，华埠6833806。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4: 天气报告。
5: 大温定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夜晚有雷暴，最低气温15度。听日朝早会先有骤雨，下昼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3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湿度76%。
6: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7: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6: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7: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8: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9: 天气报告是由位于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0: Supercar 超百卡本周推介多用途清洁海绵，原价9.9元 ，Supercar 特价3.9元。
11: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预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12: 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9月2号星期三晚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今年爱心大使表演嘉宾陈浩德同美浩，首席赞助明德学院，参券票价300蚊、180蚊及120蚊，所有参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宴。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列治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2: 由中秋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嘅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用语赞助播出。
14: 大众论坛主持林丽丽，热线电话604-295-9616。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8月22号嘅大众论坛，我系 Lily 林丽丽。咁今日咧，我哋首先会关注一下咧，就系加美贸易关系一个好重要嘅转捩点啦。咁过去3日咧，咁加拿大同美国咧就进行咗密集嘅贸易谈判啦。咁都一度令人咧觉得，应该都有啲机会可以喺最后关头咧就有个協議喺度嘅。不过就好可惜咧，就唔系咁样啦。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威胁咗啦新一轮嘅50% 嘅关税咧，咁喺今日凌晨咧就已经正式生效啦。咁涉及咧系大约280亿加币嘅加拿大嘅商品啦。咁我哋总理卡尼咧今朝就话啦，咁佢加拿大其实系已经把握咗每个达成協議嘅机会啦。不过形容咧美国最后系 ask for too much and offer too little 咁样讲嘅，就系要求太多啦，但系咧俾嘅就好少。咁所以加拿大最终系决定唔接受有关嘅条件嘅，系啦。咁加拿大都宣布咧会暂停同佢嘅贸易谈判啦，咁都系叫翻啲谈判嘅团队翻嚟嘅，系啦。咁今日咧，我哋非常高兴啦，可以邀请到咧就系资深时事评论员啦，廖长仁先生 Edward 咧嚟一齐同我哋分析嘅。Edward 你好
16: ，Hello 大家好，
15: 系啦，欢迎你嚟到大众论坛啦。咁我今日咧，咁其实即系如果大家朋友有啲咩意见嘅话，都欢迎你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啦，604-961-2323嘅。系啦，咁我哋即系Edward 想请教下你啦。我哋今日咧就即系知道喺过去即系嗰几日真系话峰回路转啦，好多唔同嘅消息。

0: 咁其實即係我哋一度以為佢哋係可以咧，係可以有個傾嘅新嘅協議咧，但係其實今日就出咗嚟啦，正式出咗嚟。哦，呢、這個50%啦，都仍然係會生效嘅。咁你點睇咧？你點樣睇呢個談判決裂咧？
1: 嗱、我諗喺對於個社會整體嚟講，有幾個層面啦。咁第一個層面當然係情緒上嘅層面啦。你睇翻過去嗰一個星期，因為話哇就嚟19號啦，跟住就嚟21號啦。咁有一啲嘅媒體好似用倒数方式嚟到去不断嚟到去报道，大家不断嚟到去关心，咁所以嗰个嘅情绪牵动系好大，咁到诶唔得啦，谈崩咗啦，咁就嗰一个嘅情绪亦都更加系翻腾，你留意到特别喺社交平台上边，咁呢个系一个层面可以理解嘅，但另外一个层面我哋必须要明白呢一个系一个谈判嚟噶。換句話嚟講，我哋唔係純粹係為咗一場比賽，又或者為咗嚟咗一啖氣嚟到去討論一個問題，而係點樣樣係關乎到我哋個經濟發展。咁所以喺我哋有好強烈嘅情緒之餘，其實更需要去睇嗰個層面，就係跟住落嚟政府係俾出一啲乜嘢嘢好準確嘅策略嚟到去回應。嗱，點解咁樣講呢？你從一個層面，你可以話喂，都係有影響嘅。咁不過好似話都係大概5%嗰一啲嘅產品啫，好似都唔係咁嚴重啫。但係個實際上，如果你睇佢引出嚟嗰一個嘅周邊嘅影響，譬如係聯邦政府內部去講出話，哇，其實可能影響嗰一個嘅就業嘅職位係數以萬計嘅噃。咁但係更加攞命咧，如果你問我，覺得就係話佢將一個好重要嘅安全網或者金鐘罩就篤咗個窿。嗱、個意思係咩咧？嗱，我哋今次講緊呢一個嘅談判，主要係圍繞住呢一個1930年嘅關税法裏面 Section 338。咁可能我下邊我簡稱就338關税啦，咁樣。但呢個338關税麻煩嘅地方係咩咧？一直以嚟喺過去嗰一段時間都會話係有部分嘅產業係受到呢一個關税影響，好多時候都話哦，係啊，咪就係主要係鋼鋁業啊、汽車製造業嗰啲啦。但係其他唔緊要噃，因為其他咧係有呢一個加美墨嘅協定係保護住嘅。咁所以咧，你係講緊就成90%嘅產品咧係完全不受影響嘅。咁呢個亦都係聯邦政府一直以嚟俾大家嘅定心丸啊嘛，話啊，我哋喺呢一個嘅全球範圍嚟到去講，我哋所獲得嗰一個嘅稅務上嘅或者關税上嗰個嘅優惠嘅保護仍然係最大嘅，係咪真咧？係真嘅，因為呢一個嘅加美墨協定。但係而家呢一個338關税咧，就喺加美墨協定嗰度咧，就篤咗個窿出嚟。咁你對於商界特別係中小企就好擔心嘅。哇！我以前諗住只要我唔係嗰幾份生意，唔係嗰幾個業界，咁我就基本上穩定嘅。咁我繼續去諗我嘅投資，繼續去諗我嘅廠房。雖然經濟市道都艱難嘅，咁但係最低限度我哋係穩定啊嘛。但係今次最要命嘅地方呢，就係話咗俾你知啊，原來呢個金鐘罩呢，美國政府係可以搵到個罩門出嚟嘅，係可以增加你個不確定性嘅。咁商家就要諗啦，咦，喺跟住落嚟呢段時間裏面，會唔會遲下我個行業突然間受影響㗎？突然間我個投資蒙受好大風險㗎，咁就會影響佢哋嗰個投資信心。所以你見到喺過一段時間，雖然嗰一個嘅情緒好大喺民間普遍上，咁、特別大情緒嗰啲就會係話我哋要嚟到去反制，我哋唔好跪，我哋要甚至乎我哋要嚟到去採取一啲嘅報復措施、但係商界呢係相對地冷靜嘅，佢哋不斷都講句話，我哋想要穩定性，唔該，我哋想要穩定性，希望有穩定性出現。但係暫時嚟到去講呢、這個不確定性，因為338開始實施嘅時候呢，其實個不確定性係增加咗嘅。
0: 係，咁我哋即係拉翻嚟 BC 啦。如果講你啱啱都提到，可能好多唔同嘅產業都會擔心，咦會唔會到我咧？咁樣講，咁其實我哋 BC 省咧都其實都係都會影響，即係每個省份咧其實都影響都會唔係好一樣咧。咁 BC 省咧，咁其實我哋係大概有54%嘅貨品啦，都係。

0: 会出去去美国嘅，咁好似木材啦、啲纸制品啦呢啲啦，咁都系即系大约占咗 Basie 手信出口嘅大概三分之二咁样，咁所以即系都可能对我哋大温对地区可能冇咁多嘅贴身嘅感觉啦，哦佢关税可能啲嘢贵咗咁样，但系可能对 Basie 手信
1: 即系都会贴身噶啦，贵咗啲
0: 系，但系咧可能未知哦，我份工可能未必受到影响，但系其实内陆好多如果嘅省份啊或者小城镇啊系靠呢个主业嚟讲咧，咁可能对佢嘅影響就好大啦。咁如果係而家，即係其實啲細節我哋仲未知道嘅，係啦。咁但係我哋點樣去理解，即係呢個談判佢，誒、哎、談崩咗啦，好似話真係。咁我哋係堅守住呢、這個定係即係會係太大代價啊？定係OK， 我哋都守住我哋條底線咁樣咧？
1: 個問題係條底線其實喺邊一度？嗱，呢一個講個底線咧係有啲 tricky 嘅。聯邦政府嘅底線啦，同埋每一個省份佢本身自己嗰個底線咧，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喺我哋整個過去嗰一兩個禮拜好緊張去觀望住嘅過程裏面咧，其中一樣嘢大家特別緊張咧，就係我哋真係唔係太知道內容係啲咩嘢。我哋會慢慢地聽到有啲嘅放風出嚟，咁你都可以想象。放嗰啲風呢亦都係有佢嘅原因，有佢嘅目標，可能嚟到去 set 嗰一個民眾嗰一個嘅期望啦。但係除此之外呢，究竟嗰個底線係啲乜嘢嘢呢？談判緊嘅時候當然有談判嘅底線啦，我哋可以基本上可以摸得到從嗰啲風出嚟呢，就係、是、對於聯邦政府嚟講嗰一個嘅魚類產品嗰一個供應系統係一定會堅持住嘅，但係可能配額或者嚟到分配配額嘅方式會係有變，咁呢個 largely 咧，亦都會係灰省政府要求嘅底線嚟嘅。咁另外有一啲就係話啊，我哋都知道一定要嚟到去俾呢一個嘅汽車方面啊，或者鋼類方面點都要嚟到去俾一啲嘅關税噶啦，以後。但係聯邦政府個底線，於是乎似乎喺談判，我哋收到嘅風就係話咧，得我哋知道你要收，但係可唔可以俾個全球最好嘅俾我？係啦，即係冇理由我抄英國啫，係啦。咁嗱呢一個咧，亦都會係安省比較緊張嘅一樣嘢，因為你講到鋼類同埋汽車業。咁跟住落嚟，對於 BC 省可能個底線就比較強調喺呢一個嘅林木業方面。你對於亞省同埋呢一個沙省比較着重嗰一個嘅能源嘅話咧，佢條底線可能比較強調就畫喺能源嗰方面。咁所以當我哋畫條底線嘅時候咧，其實係有啲 tricky 嘅。所以點解我哋需要嚟到去當然啦，啱啱幾個鐘頭前先談崩，咁而家都好早啫。咁我哋 so far 收到嘅信息就係話我哋會反制啦，卡尼話甚至乎話一蚊對一蚊嘅反制。從呢一個嘅政治口號語言上係的，而且一個 appeal to 一啲好重要嘅情緒，同埋我哋嗰一個嘅似乎係我哋加拿大本身自己嗰個嘅立場，甚至乎係嗰個士氣。但係實際上嚟講，即是怎样样实行呢？这个是很关键，因为涉及的就是不同省份对于这个他怎么看这个所谓一对一的反制，你施行什么反对措施，可能掂到的可能亚省觉得 OK， 但是安省觉得不是，你动到我的底线，可能 BC 省觉得没问题，就这样去做啦。沙省就喂咪住先，你咁样就整蛊我啫，唔得喎。咁所以我諗呢一个仍然要有待嗰啲详情先睇得到嗰个何谓坚持住条底线嘅意思。
0: 明白，係呀。咁如果听众大家有唔同嘅意见啦，或者想同你分享你哋嘅观点嘅话，都欢迎你随时打电话嚟 604-295-9616， 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啦 ,604-961-2323 嘅。我哋收到张山嘅 WhatsApp 啦，咁佢就话啦，咁即係美国政策一边呢，我哋就好似非常之被动啊，咁成日就话咧要减少呢个依赖去美国，但系其实即系美国喺我哋隔离住，即系其实佢嘅意思就系话好似好难去完全脱离佢咁样讲啦。咁其实即系依家好似话即系你所有嘢系咪政治口号嚟嘅咧？即系得个讲字系啦，咁样系啦。
1: 其实呢个系好真实嘅吓，好多时候就会话哇咁样样，美国对我哋唔好，我哋揾第二个做生意咯吓，咁我哋 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投射性的想法。哦，那你不喜欢跟我做 friend， 我就不跟你做 friend， 我就找别人做 friend。

0: 咯。咁但係呢轉型呢比你想象中困難一啲嘅。個原因係咩呢？有一個比較 technical 少少嘅字眼，就叫做經濟上嘅地心吸力，一個 economic gravity。個意思係咩呢？好簡單嚟講，就兩樣嘢。第一樣嘢就係你喺嗰個市場，如果係夠大並且係容易入嘅話呢，佢對你嗰一個嘅引力呢就會係強大好多嘅。我中意用一個嘅例子，譬如咁樣講，我哋如果即刻諗美國、諗英國、諗印度、諗一個國家嘅時候呢，可能就會好快脆就會有其他嘢投射咗落去。但我哋可以試下玩一個遊戲，就係、是我哋抹去任何國家嘅名字，然之後就假設你而家係喺BC 省开一个葡萄庄园，你是出产红酒的。咁而家呢面前有两个市场，一个叫做市场 A， 一个市场 B。市场 A 呢佢嗰一个嘅飲红酒嘅人数呢喺嗰个人口里面呢高达 80%。咁市场 B 呢都系 80%， 咁咪差唔多囉。然之后市场 A 呢喺 80% 飲红酒嗰一啲嘅顾客里面呢飲高价红酒占 60%。市场 B 呢飲高价红酒占 2%。即係大部分呢只係飲入门价红酒嘅啫。OK。然之后第三样嘢喎，你要出产要运费㗎嘛。你去市场 A 嗰一个嘅运费成本呢，每一支呢就係1蚊。你运去市场 B 嘅话呢，每一支呢你运去嗰个成本呢係2蚊。於是乎你係一个嘅红酒商，你会揀市场 A， 又话揀市场 B。跟住话嘿，我都知道少少呢啲数点计嘅，仲有一样嘢好重要冇讲到。你一开始话俾我知嗰个百分比啫，双方都係80%嘅人飲红酒啫。咁即係实数系几多呢？实数市场 A 系100万，市场 B 系4万。
1: 系
0: OK， 加埋呢一个啦。咁你諗一諗，你系一个红酒商，你会揀边个市场入去？
1: 系
0: 你市场 B 又諗话，哇，我好努力入到去，然之后减埋运费同埋你哋飲入門價嘅啫噃，
1: 消費唔到我批貨係咪？
0: 係咧，消費唔到我批貨，我到最終可能搞完一輪嗰啲打個和，但係市場 A 唔係，我係可以賣多好多。咁然之後好啦，而家我哋打開啦，啊，原來市場 A 係美國，市場 B 可能係東南亞某個小國啊。咁於是乎你就明白，咦，原來作為一個商家，佢嚟到去睇嗰個 economic gravity 係一件好現實嘅嘢。咁加拿大唔係一個政府主導嘅市場嚟㗎嘛，唔係政府話你而家去邊度做，唔准去邊度做咁簡單㗎嘛，而係各個唔同嘅商家喺自己嘅行業，按照對自己公司最利好嘅形勢去作出判斷。喺咁嘅情况底下，我哋就明白点解当我哋话美国嗰一个嘅economic gravity 系咁大嘅原因。咁加拿大系咪冇其他国家去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呢？唔系㗎，有㗎，而家大概系15条，所以佢嘅国家系差唔多50几个。但系点解仍然都系美国嗰一个嘅关系最强，嗰、那个对我哋嘅影响系最大呢？這个其实就系特别喺自由市场里面，当你去睇到 economic gravity 嗰一个嘅问题啦。
1: 咁我哋讲起啦，即系如果大家讲緊好似你同对手去博弈嘅时候，睇我哋有咩牌，加拿大又有啲咩牌系我哋可以守得住，即系真系觉得啊美国都惊喎咁样呢，即系大家可能都唔系好理解，我哋倾嚟倾去，咁我哋有啲咩 bargaining power？
0: 要美国惊呢系有少少难度嘅。即系我知道，如果咁样讲，可能就会不爽啦。即系我都不爽咯。唉，真系。咁但系个问题又系好似而家，因为假如我哋从一个在商言商嘅角度，我哋系讲紧即系如果我喺度开间铺头，我同阿李超人做生意，
1: 系
0: 咁李超人讲嘅嘢，咁梗系下个话语权大过我少少啦，系咪先？即系我谂系不爽嘅，系唔舒服嘅。

0: 你自己都好驚嘅嚇，因為我哋成日都話啦，我哋會話美國，我哋睇下你打呢個關稅牌，你都傷翻自己嘅啫。係，咁調翻轉嚟睇，即係如果我哋反制嘅時候咧，嗰啲反制措施咧，某程度上都會傷翻我哋自己嘅噃。係啦，咁所以可能個目標就唔係擺喺有咩方法令到美國驚，而係令到我哋本地嘅投資者唔好咁驚，先至係個關鍵。
1: 係啊，即係好似你好似一來一回咁樣啦，都係咁佢即係我哋大家咧都討論咗，好似啊，之前我記得咧有篇文章啦，又係啊 Eric 寫嘅，就好似七傷拳咁樣，你來我往，咁其實可能都係即係傷害到人又傷害到自己。咁其實過去有冇啲咩政策可能係會即係都係傷害到自己咧？咁我哋可能喺陣間休息翻嚟之後咧，再繼續討論嘅。
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咯。
3: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2: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3: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2: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4: 大众论坛系由中秋送礼最旧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荣誉赞助播出。
5: 想着出返部全新 Lexus， 今个八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就是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个星期只需要249元加税，而 RX 和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 0.4 厘。另外部分2025 TX 示范车更有高达18,888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期至8月31号。
6: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的 CCE，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们的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7: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赴街外。
8: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了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7: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4: 好声好听961，
9: 大众论坛主持林丽丽，热线电话604-295-9616。
1: 欢迎大家翻嚟8月22号嘅大众论坛，我系 Lily 林丽丽。咁我哋今日咧好高兴啦，有我哋嘅资深时事评论员啦，廖祖仁先生 Edward 同我哋一齐讨论分析下。今日就系我哋加拿大宣布咧会暂停同美国嘅贸易谈判嘅，系啦。咁我哋咧就啱啱讨论咗，即系可能即系喺大对我哋加拿大嘅影响系点样啦。咁我哋都听咗听众嘅即系嘅留言啦。咁而家我哋都有听众打电话嚟，如果你有兴趣想同我哋一齐讨论嘅话咧，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95-9616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啦，604-961-2323嘅。我哋有刘生嘅电话，系啦。喂，刘生你好，
10: 早晨，你哋好。啊，其实啊，主持同埋你哋嘉宾咧讲话个嗰啲经济理论咧，真系好系好啱嘅。即系我都承认嘅，即系如果邻国系咁大嘅，个市场系咁大咧，我哋应该咧点样同佢来交往？你哋讲得好啱。但是呢，我們要洞悉美國的動機，為什麼要加我們關稅呢？啊，我們看它的戰略就知道了。第一，喂，它經常說這個奶類的供求，我們在加拿大的供求制度呢是不對，那抵制它美國的奶類製品入我們的市場。其實這個是不是一個這麼大的問題呢？我們的市場很小的喎。啊，咁我哋都俾咗佢有一個下限嚇，啊，有幾多可以都仍然可以入嚟嘅喎？點解佢咁執重咧？咁嗱，其實我哋睇加拿大嘅奶類製品咧，80%來自魁北克省，魁北克省嘅嗰啲供應商咧，冚唪都係小家庭嘅供應商嚟嘅。咁咧，所以佢哋咧成日要維護佢哋嘅利益。咁，如果阿卡尼要改變呢個制度咧？佢一定咧，下一次大選嘅時候，佢冇得做噶啦，因為魁北克省咧會反佢啊嘛。咁我哋點解咁執重啊？我哋要保存呢個制度咧？咁喂，因為我哋加拿大冇乜食物嘅出產嘅啫噃。如果俾美國無限量嘅將佢哋嘅奶類產品帶入加拿大咧，我哋加拿大嘅所有嘅 生产商咧都会关闭噶啦。
1: 明白，多谢你。
10: 咁呢个好严重。

0: 嘅，因为我哋连牛奶都冇得饮嘅。第日如果你冇一个咁嘅保护嘅制度咧，美国横扫咗我哋嘅牛奶市场，咁我哋咧就连牛奶都冇得饮噶啦。
1: 明白，多谢你刘生嘅意见。
0: 我未讲完嘅，
1: 系、
0: 啊、你等等吓、啊。
1: 好好，俾多可能好少少时间，刘生请分享。
0: 喂，等阵吓、啊，喂，美国其实佢嗰个阴谋系乜嘢咧？美国嘅阴谋都好清楚噶啦，佢话我哋要侵占加拿大，我哋第一就系用经济侵略，唔得嘅咧就军事侵略。美国已经开咗第一枪啦。
1: 嗯，好。是的，好，我们多谢刘先生的意见啊，那是啦，就是我们刚刚都提到呢，就是可能一来一回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些就是都伤到自己伤到人啦，那刘先生都讲得很啱的，就是看看怎样在攞个平衡啦，我想他的意见都是就是在怎样可以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货物生产或者同埋就是可以有贸易的市场的时候都不会是被人就是逐步逐步这样去逼压到。那但是呢我们刚刚都提到啦，就是说可能一来一往的时候其实啲反制去怎样做的时候会不会伤到人家又伤到自己呢，这个都可能是个讨论。咁一回都想请问下你啦，咁你会睇到即系如果喺过去一年啦，我哋加拿大其实都有啲唔同嘅反制措施，咁对加拿大嘅情况会唔会都系会多少有啲即系你认为你点睇咧？系咯，
2: 其实你如果嚟到去睇嗰个反制措施嘅时候咧，可能有部分嗰一啲嘅效果都未完全嚟到彰显出嚟嘅。咁但係你就会见到究竟我哋点样样去衡量先至係一个嘅问题嚟㗎。因为当我哋嚟到去衡量我哋话要去反制嘅时候，就当然係要对方都觉得我哋影响緊佢至得㗎。但係个事实上点解我哋好需要去做反制呢，係要做得好精准嘅原因呢，就係、是从整个美国嘅经济规模嚟到去睇咧，我哋唔系好大嘅啫，即系我哋成个经济规模都系佢一个州份咁样样嘅啫，咁、啊、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咧，你发觉喺过去好一段时间嗰个加美双方嘅争拗里边咧，加拿大嘅民众嗰一个嘅反应咧，系远远大过美国民众。
1: 嗯，
2: 而美国民众咧，佢听过啊加拿大同美国之间有争拗啦，但系只要你唔系某几个嘅产业，又或者比较贴近加拿大嘅州份有一啲直接影响咧，其实佢哋嗰个关注度冇咁高噶。
1: 吓、
2: 个意思系咩嘢咧？个意思即系话，加拿大我哋对于美国个社会，如果想通过反制系带嚟一啲较大嘅回响咧，难度比你想象中高噶。吓、啊，咁你话，咁我哋加拿大都好大个国家啫，但系我哋60%至70%。到嘅民眾咧，其實住喺同美國距離大概兩個鐘頭嘅車程之內嘅，喺、我哋加拿大嗰一個嘅嗰啲人聚居嘅地方，以及所導致嘅經濟產業嘅規模同脈絡咧，往往係南北強過東西嘅。
1: 嗯，
2: 即系你要落士亚图喺呢度，系易过你去Calgary 加加利噶嘛？
1: 系，
2: 咁所以咁嘅情况底下咧，其实我哋本身唔单止嗰个嘅规模上系会比较舒适，对于我哋所产生嘅冲击咧，往往系比较大嘅。所以如果当我哋嚟到去提出反制措施嘅时候咧，就可能唔系话啊，我希望咧对于美国整体嘅市场带嚟啲咩冲击，而一定要諗得好精准，系对住乜嘢嘢嘅行业会产生到最大嘅效果。
1: 嗱、
2: 即系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做咗可能就真系打七伤拳，咁更麻烦就系你伤人哋三分，自己伤七分。咁呢个就非常之唔准确，就唔系一个好嘅反制措施啦。
1: 嗯、
2: 所以跟住落嚟，我哋要睇就系话，卡尼政府都讲咗话，迟下会有详情。究竟 end up 佢 出台嗰一個反制措施，我哋要睇嘅就唔係話哇而家有啦咁，同埋咧整體上係幾多錢，我哋都好勁啫。要睇就係究竟你嗰個反制措施裏邊，你講緊係原來係想對準一啲美國乜嘢嘢業界。

0: 乜嘢嘅產品，同埋點解要咁做，可以帶出一個乜嘢嘢嘅效果，呢個就係我哋要睇嘅重點咯。
1: 呢個真係啱啱帶出咗我哋個聽眾咧 ，Mia 咧都有個問題咧，同你講嘅就非常之類似。佢就話咧，即係如果係美國咧，次次都用啲關税嚟威脅加拿大就讓步，咁下次佢再嗌多啲，我哋係咪要再退多啲咧？咁樣講，咁佢就話啦，咁點解我哋即係加拿大唔反制嘅話咧，即係好似好困難啊，去又翻個談判桌咁樣講，咁其實係咪應該專門向啲美國敏感，即係敏感啲嘅州份啊嘅產品去落手，咁而唔係加翻佢哋關税咁講啦？多謝 Mia 嘅意見啦。咁如果聽眾有興趣同我哋一齊討論嘅話，都歡迎你隨時聯絡我哋啦。係啦，咁其實即係係啦，咁好似啱啱你咁講啦，即係好似去到我哋都仍然係密切觀察咁樣啦。咁其實啱啱 Eric 咧都有提到咧，或者係我哋個加美物咧，以為就係一個好好嘅安全網啦。咁其實而家即係好似唔係咯，好似真係有個窿咯，好似啱啱你提到咁樣講。咁如果好似特登係睇到呢個係一個具體嘅產業啦，汽車可能係個好好嘅例子啊。咁我哋唔少，如果你話係投資人嘅話，咁佢哋嘅情況可能會難以啊，啲工廠難以。咁會唔會係講咗我哋出口即係汽車係一個對北美咁重要嘅一個市場，或者一個製造業嘅話，會唔會加拿大有啲咩方法可以留住佢哋啊？定係即係都防止佢哋係去其他地方咁樣咧？
0: 嗱，呢個就係我哋對內頭先一直所講，就係話真正我哋要嚟到去處理嘅局面，唔係要令到美國好痛，甚至令到美國好驚，嗰樣嘢係好難做到嘅。因為到佢好痛嘅時候，我哋應該都幾痛下嘅。真正嘅重點就係我哋點樣樣讓嗰一啲嘅投資者覺得話 OK， 呢個都係一個穩定嘅市場。因為對於一啲大企業，特別你如果係講緊一啲嘅製造業啊，一啲嘅重工業嚟對講咧，穩定性其實係一種成本嚟嘅。嗱，譬如咁樣講，而家佢美國話加關税，咁你係一個小企業，咁話唉 OK 好啦，咁咪加咪加咯，有咩影響咧？咁樣樣，咁你消費者咪就會話啊，嗰一個嘅俾錢可能要俾多啲啦，某些產品。但係如果你個小企嘅老闆咧，嗰條數就唔知咁計嘅。咁跟住落嚟，即係我要更改系統，我要畀幾多錢呢？更改個系統之後，我成盤數嗰個嘅利潤個計法又唔同。喂，嗰條數要點計？即係又要去計返出嚟。然之後我要向邊度遞啲咩表，辦個咩手續呢？嗰啲又係人力成本嚟嘅。換句話嚟講，其實當咁樣嘅不穩定，可能如果個諗法就話，嘿，可能遲下又冇咗呢，咁遲下咪又咬返轉頭囉。如果做生意咪等緊呢樣嘢囉，咪住先，而家咬到咁，假如我一下子真係興拎含臨去發展，改晒個 system，佢四個禮拜之後話俾我知啲嘢又轉咗啦，我咪又要改翻個 system。你記唔記得之前咧小道政府嘅時候咧，曾經就係話啊，我哋喺聖誕節嚟到去咧，有一啲嘅優惠，有一啲嘅貨品咧唔收税或者收少啲税。
1: 係
0: 當時嗰啲商家嘅投訴係咩啊？喂，消費者梗係開心啦，但你揾我嚟搞喎，我就要改個系統。改个系统之后几耐话一个零两个礼拜我要改返㗎啦。呢个税务优惠咁我停㗎啦。下一啲产品其实只系呢啲产品里面嘅某个部分嗰、那个嘅税就要改咗喎。咁但我只要改咗成个系统咩嚟喎。嗰啲成本呢系会令到嗰一啲嘅商人去諗一諗啊 ,ok,有啲嘢唔稳定，我系咪再做大啲呢？我话考虑下先，因为我单单系行政成本，我可能都蚀俾你。如果系一啲嘅大企业，特别你嚟到去讲到话汽车业咁样样啦，个难度系好高嘅。首先我哋本身我哋个汽车业系咪做得好呢？系，但系过一段时间，即使喺特朗普之前啦，或者特朗普冇咁狠之前啦，我哋政府都有唔同嘅方式補貼去吸引嗰啲嘅投資者要喺度設廠嘅，所以本身咧嗰、那個行業嘅發展，亦都有好多人 question 就係、是：咦，會唔會政府同業界要再諗一諗，會唔會有一啲更 creative 或者更創新嘅方法，令到嗰個業界可以健康喺唔需要太依賴政府唔同方式嘅支援底下嚟到去發展呢？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話咧。加拿大本身呢，我哋冇自己汽车品牌㗎嘛。嗱，呢一样嘢係好重要。我哋讲緊呢，唔係讲话汽车零售业。我哋刚才讲嗰个对

0: 经济影响，我哋讲嘅汽车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最大最关键嘅厂房，其实都系美国公司嚟嘅。咁然之后你再数就系话啊，咁Honda 啊、Toyota 甚至乎韩国车、现代咁嗰啲，咁都系外国公司嚟嘅。点解外国嘅车企要嚟加拿大设厂呢？除咗加拿大本身有加拿大嘅市场之外，但个市场唔系好大嘅啫嘛。好重要就系话啊，如果你俾到一个好嘅 deal 俾我，我喺你呢度设厂，咁我仲可以点啊？接近美国，我嗰个容易运输生产嘅车卖落美国，嗱，咁我就好大动机去设厂。但系如果外国车厂嘅投资就咪住先，如果我而家喺你度设厂，我攞埋你。联邦政府肯俾我嘅税务优惠同埋补助，计翻嚟，我投资一个咁大型嘅厂房，我啲车可能卖美国嘅时候要俾好高税，或者可能之后仲有好多反复嘅时候，外国车行嗰一个嘅谂法就系、是，会唔会我不如直接同美国政府倾，我将我厂房过少少，我摆喺密芝根州，我摆喺底特律嗰度，咁我咪可以免却咗咁多反复嘅麻烦咯。下次先我攞唔到加拿大政府嘅优惠，美国政府都有优惠俾我啫。计翻条数可能仲好。嗱，如果系咁样样嘅话咧，其实对于我哋嗰个汽车业界个影响系好大嘅。我系讲紧制造业，唔系零售业。
1: 我谂即系最大问题系加拿大唔止系单单一个产业啦，即系除咗系我哋嘅汽车业嘅朋友之外咧，仲有好似啱啱刘生讲到噶啦，我哋嘅乳制品啦，跟住我哋嘅酒类市场啦，我哋嘅林业嘅市场啦，系啦，都好多唔同嘅产业去要照顾咯。好，我哋有听众嘅电话，我哋听下刘太嘅电话先。系啦，刘太你好。
2: 系，你哋好。咁咧，我就我系想睇成个今次啊八一八二二嘅 deal 啊。咁我觉得咧，特朗普咧，佢就系突然间咧，就系话我哋因为根据338呢个条例，咁所以咧就系有一啲嘅物品咧，有二十廿廿。有几多个 billion 吓，咁咧就系要收50% 关税啦。呢个系要突然间谂到要338。咁咧，我实际咁样，然之后咧，咁我哋就要做咗好多嘢啦。你睇见啦，LeBron 啊，同埋嗰个Janice 乜嘢咧？就系咁呢个月咧，就喺度走嚟走去咁啊，由朝到晚咁样。咁我觉得而家咧，美国就有个主动权。佢个主动呢就做一样嘢，然之后我哋呢就被动嘅。咁於是乎我哋就喺LeBron 同埋嗰位Janice Charette 就要喺住即係騰嚟騰去下。咁样我想知道一样，我想睇到一样嘢，就係 Carney 呢今次个态度呢就係好强硬嘅。咁点解会咁强硬呢？即係佢觉得唔係话我哋强硬同佢打过，而係我觉得呢，你根本上喺呢个咁嘅 deal 呢係冇意思嘅。佢美国只係用呢一个作为一个工具去 manipulate 加拿大，可以去控制加拿大，或者鍾意去即係点去用个俗啲嘅 term， 鍾意玩下你哋。鍾意即係挑起下你哋。咁於是乎呢，就即係我哋冇意思嘅，有个咩嘅 result 冇意思嘅。因为佢隨時可能下个月佢又挑起一条唔知几多嘅 ads 乜乜乜，咁又话你歧视佢乜嘢。咁我哋就不停嘅就係喺咁俾佢操纵㗎啦。咁所以呢，
1: 多謝你刘太嘅。
2: 我未讲完啦吓。
1: 係啊，我哋嘅时间要差唔多啦。你可能你 hold 一 hold 啦，我哋陣間再返嚟啦。好冇，我哋依家听一听。
2: OK， 我 hold 住先啦。
3: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返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 立即

0: 预约呢？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回一夜好眠。 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起，还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哋唔可以倒退。你嘅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系维护治安嘅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仲维护一啲失败且危险嘅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Vancouver， 让我哋嘅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好声好听961，
5: 大众论坛主持林丽丽，热线电话604-295-9616。
6: 欢迎大家回来大众论坛，我是 Lily 林莉莉。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继续有 Edward 一起跟我们讨论一下这个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税问题。是的，刘太，我们还有少少时间，可以给多30秒你的。
7: 30秒，现在讲了3秒。这样呢，我想讲一下，就因为个主动权在美国那里，它随时可以 set up 一些东西。咁我哋唔知有幾時又有個另外一個 deadline， 所以同佢 settle 咗呢樣嘢咧係冇意思嘅。所以阿 Kanye 喺今次個做法咧，就係、是、我哋唔再喺度陪你喺度玩呢啲嘢，你喺度將我即係老鼠同貓喺度玩咁樣，冇意思。同埋佢而家今次係 supported by市民話叫佢強硬啊嘛，PP 啊 Pierre Poilievre 亦都叫佢強硬啊嘛，咁 OK， 而家我強硬係per 你哋嘅 request OK， 咁我哋就繼續強硬啦，咁亦都俾個美國睇下，我哋嘅國民同埋我哋嘅反對黨都唔贊成我隨時即係、就是、我咁好人。做得太多即係成日都咁 submissive 啦。
6: 好、
7: okay?
6: 多謝劉太嘅意見下，多謝你呀。係呀，咁即係我哋啱啱呢都呢、這個都係緊接住我哋會陣間會同 Eric 討論到嘅問題啦。就係、是、好似喺加拿大嘅企業嚟講，好似劉太咁講啦，真係唔確定幾時先至會係一個完啦、好似佢今日講完之後呢，下一個呢就唔知幾時，即係好唔穩定呀、佢咁樣講。咁如果係咁樣嘅情況，會唔會對我哋嘅投資嘅企業呀、或者一個遊戲規則都唔知变成点嘅时候，长远会点样影响我哋嘅投资同埋就业咧？
8: 个现实就系，如果对方出招嘅时候，我哋都必须要同佢周旋嘅，因为个现实嚟嘅。可以我话，我哋个姿态，我哋唔一定要听晒佢，可以系咁样样。咁可以系话咧，我哋唔会用一个嘅好屈就嘅态度，可以系咁样样。咁但系凡系贸易上嘅谈判咧，喺嗰一个嘅室内傾緊嘅時候咧，我估計就唔會純粹係話我姿態咁噶啦，你真係咁啦嚇，即係就唔會係咁嘅，一定係有好多唔同嘅數字，然之後大家互相去摸對方條底線。究竟喺今次嗰一個嘅談判裏邊，係 end up 去到邊一個位，係令到加拿大話嗱呢一個就係我嘅底線嚇，嗰、個底線會唔會係同呢一個嘅乳品業相關呢？因为那个乳品业如果是有太大的欲动的时候，那个就会涉及联邦政府自己那个的政治本钱的了。嗱，通常呢你去到啲咁样嘅位呢，可能就话 ,ok, 咁唔得啦，咁唔可以傾啦，你都知道呢条底线我唔会过得到俾你㗎啦。咁、又或者可能系另一条底线嘅，咁、我哋唔完全肯定系边一度。咁但系无论如何，一定系有一啲去到某些位是过不到。

0: 嘢從美方嘅角度，美方就喂唔係，我哋俾個好筍嘅 deal 你嘅咯噃嚇，咁、你又專登去到最後，咁你又唔肯同我哋合作嚇、啊，即係雙方都會咁樣嚟到去拗。咁我就會話咧，個現實就係、是、無論對方以後仲點樣樣玩嘢，我哋都要學識點樣樣同佢玩嘢，因為個現實就係我哋冇辦法唔同佢周旋噶嘛。咁而我哋嗰个周旋最大嘅目标，我都仍然觉得系点样样确保我哋嗰个市场嘅信心系被巩固得到。市场信心巩固唔到咧，长远嚟讲，其实对佢哋经济打击系最大嘅吓，即系啲人 hold 住啲钱唔投资，或者啲厂房唔设喺加拿大。咁长远嚟讲，对于我哋话啊，我哋要嚟到去慢慢做大做强咧，呢、这个目标系仲难得到。
1: 嗯，明白。好，我哋都有听众嘅电话。Stephen 你好 ，Stephen。
2: 嗱，即系加拿大嘅供应系即系同意美国，即系有密关系好密切嘅，即系都系主要系依靠美国，唔可以完全脱离嘅。咁但系反而呢个咁嘅，即系而家嘅谈判即系破裂咧，就反而可以更加加速咗，令到加拿大可以完全自由咁喺欧洲同埋亚洲协商，即系建立一个。獨立嘅貿易安全同埋技術聯盟嘅，而唔再需要美國嘅即係批准嘅。咁同埋咧，即係一個催化劑咧，就係催化可以迫使經濟加拿大經濟要即係進行必要嘅轉型，同埋企業快速嘅變，即係改變重心啊，即係減少對美國過度依賴啦，即係迫住要啦，同埋即係即係轉型著力利用一啲即係現成嘅，例如 CPTPD 亞太地區嗰啲嘅。歐洲 CTA 而家有即係已經有嘅高收益嘅貿易協定啊，同埋即係唔係咁興，即係呢個美國家唔係咁興諗住經濟侵略，同埋即係最緊要係即係我哋係好抗拒成為美國第51州嘅。唔該。
1: 嗯，好多謝 Stephen 嘅意見嘅。
0: 其實呢一樣嘢係希望可以係長遠有一個咁樣嘅目標，但係個現實有真係要長遠嘅，因為如果係。能够做到咁容易做到嘅时候，咁晨早做咗啦。吓，头先亦都讲到我哋加拿大一个自由市场嚟噶嘛。咁商家你边度有钱，边度有草，咁你咪去咯。但系点解又唔系咁易轻易去到，唔系咁轻易将钱摆喺嗰啲地方咧？啊，你去讲呢一个降铝生产咁样，咁加拿大好紧张，就系我哋想出口。咁你去揾中國，中國亦都好緊張，我哋都係想出口。
1: 嗯，
0: 咁兩個都係出口市場嚟嘅喎。咁嗰度係點樣樣處理呢？你話同歐洲亦都冇想象中咁容易，個原因就係同歐盟都傾咗好耐嚇。咁、但係到實際上做起上嚟，對方都有好多唔同嘅程序，對方亦都有好多佢哋需要去保護佢哋自己嘅利益。咁所以你。就算你哋对话你去加入欧盟，欧盟基本上系一个好高度整合嘅政治同法律体系嚟嘅。如果你真系要加入嘅话咧，其实你个成员国系需要完全接受佢嗰套嘅欧盟法典。咁嗰一套法典影响嘅系讲紧你。成員國本身去嗰一個嘅經濟政策啦、環保標準啦、勞工標準啦、甚至乎係有一啲司法管轄權嘅問題，呢一啲都唔係咁簡單，就係話哦，美國咁衰好啦，我徹底對呢個渣男死心，我去第二個嗰度，咁可能仲係豪門嚟嘅添，咁你入到至得㗎嚇？即係我個意思，完全唔係 discourage 話我哋唔敢做。而系我哋个现实以后都会继续系叫做 US Plus， 即系我哋唔系话，可以抌咗 US 唔嚟，我哋 US Plus， 我哋希望有加多啲嘢落去，但系加嗰啲嘅嘢，亦都唔系你想象中咁容易吓。好似我所讲，我哋而家身上有嘅自贸协定都差唔多有15条，同我哋有自贸关系嘅国家都有50几个。咁点解其余嗰一啲又唔系咁容易？咁好啦，我唔摆钱喺你嗰度，摆喺第二度啦，咁样样又唔系咁容易做到咧吓。咁所以单单你净系去讲话欧盟，你都会发觉你要喺欧盟去攞到呢个市场准入，你唔同嘅行业其实系有唔同嘅要求，而其他成员国 又要攞翻佢哋自己嘅國會嗰度投票，睇下係唔係准你咁做。呢、這個過程都唔係想象中咁簡單，所以我就絕對唔係講緊。

0: A 我唔系讲紧话，我哋净系依赖美国。B 当我哋讲 US Plus 嘅时候，仍然都唔系讲紧即时可以见到果效，都要努力去经营。而要咁样样去经营，最重要嗰样嘢，仍然都系稳住我哋本地市场嗰个投资者嘅信心。
1: 我谂呢个真系要密切关注啦，但喺最后咧节目少少嘅时间度咧，就知道我哋好似话美国过去系好稳定嘅一个贸易嘅伙伴啦，咁而家呢个稳定以为系稳定嘅贸易规则已经系唔稳定啦，咁加拿大又系何去何从咧？咁如果系即系最后少少时间，想你俾个建议加拿大政府，你会点样建议佢哋咧？
0: 嗱，今次嗰一个系其实系围绕住嗰个嘅338。关税啦，实际上我哋个加美银协议咧，仍然系一个好重要嘅基础嚟嘅。咁我哋点样样继续嚟到去喺加美银协议嗰度慢慢可以攞到嗰一个嘅稳定性咧？似乎喺长远嚟讲，要攞某种稳定性咧，都系喺呢个加美银协议着手。咁但系复杂嘅。因为加美协议除咗美国之外，就墨西哥。墨西哥去免嗰阵，当然话啊，我系同加拿大系要吓，佢就唔系我同加拿大系铁杠兄弟。佢嘅说话只不过话我哋系有一啲简单嚟讲就有某种嘅平衡利益啦。但系亦都唔好忘记，墨西哥某程度上特别喺制造业、汽车业，其实本身就系我哋竞争对手嚟嘅吓。我哋点解我哋嗰个汽车制造业转得比较弱呢？好大程度上亦都同墨西哥嗰个嘅竞争系有关系嘅。咁所以当我哋去睇加美墨协议嘅时候，点样样去稳定到嗰一度，仍然会系一个好重要嘅部分。而第二样嘢就系跟住落嚟，联邦政府或者唔同省政府所提出嘅反制措施，或者支持本地商业投资嗰一啲嘅政策同埋措施咧，要精准吓，即系要精准嘅意思，个目标一定系要稳住投资者话 ，OK， 加拿大虽然喺啲风风浪浪里边，都仍然我可以有某种信心放资金。喺度嚟到設廠，咁呢個只係我哋最大嘅目標咯，係。
1: 係啊，咁其實今次咧就唔單止係一個係唔係50%關税嘅問題咧，都係我哋未來嘅加拿大啦，或者係貿易市場嘅規則改變之後，我哋加拿大可以點樣去平衡翻我哋現有嘅市場啦，同埋之後係點樣可以開發新市場，去加翻自己長遠嘅競爭力啦。咁今日非常多謝我哋嘅資深時事評論員啦，廖祖仁先生 Edward 咧嚟到我哋大眾論壇啦，同你分析今次嘅加美嘅关税争议，亦都好多谢每一位打电话入嚟分享嘅听众嘅，系啦，我系 Lily 林美丽。咁阵间新闻翻嚟之后咧，我哋会转去同一个另外同工作有关，但系完全唔同角度嘅议题啦，系啦，咁请大家都密切留意啦。

0: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中午1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仲永报道新闻。几百名的客户说北温一间的兑换机构停止向客户退款，亦都令到客户损失，要求该机构退款。北温王家琪已经就事件展开调查。相关机构 Apadana 货币兑换机构有几个客户在该机构被间乎在伊朗和本国之间进行汇款。有几名的客户说他们支付大笔款项用作汇款，但一直都没有收到相关的款项。有客户说他被拖欠了12000元，也都有客户损失25万元，和有客户损失40万元。很多客户说相关机构有欺诈行为，表示该店老板正面临财务困境，说他明知自己有财务困难都仍然继续收取客人的钱，但没有告知他们相关的风险。Apadana 兑换店的老板就说，大约有350名顾客受到

0: 影响。他承认自己名下其他物业遇到财务困境，但否认他有进行欺诈行为，亦都表示他愿意用他自己个人的资产去偿还所有客人损失。负责监管货币服务企业的联邦机构 FinTrack 就说，阿伯丹娜并未注册做货币服务机构，所以货币服务的企业，所以 FinTrack 没办法去监管他们。而法庭记录显示，至少已经有三宗针对阿伯丹娜的诉讼，其中两宗诉讼分别杀赔大约6000元，另一宗诉讼就杀赔大约35000元。法官王家琪更话已经就事件展开调查，呼吁任何受到相关兑换机构损失的人士，请同警方联络。温哥华市府表示 ，Britannia 游泳池在今年11月至明年9月关闭，以进行内部升级。而游泳在该泳池进行训练的加拿大海豚泳会就话，他们直到今个星期四才知泳池要关闭咁耐，但他们现时个赛季开赛日期只定翻18日。泳会的财务主管 Cabrera Mansfield 话，消息令人震惊，尤其是他们在6月才知。获得市府批准了在泳池进行全个赛季的训练项目之后，但市府就突然间说要关闭泳池，而且通知的时间非常之短。由于市内训练设施减少，泳会要作出调整。他说去年泳会在 Britannia 泳池每星期提供45小时的课程，但现在已经减到去34小时。温哥华公园各部分成员都反对关闭游泳池。委员 Scott Jensen 说，在早前关闭重建的温哥华水上活动中心完成重建之前， Britannia 泳池应该要继续开放以成为一个替代。 Britannia 泳池每年11月都会关闭一个月进行年度维修，市府表示说今年规划过程当中设施要延长关闭时间才可以安全完成施工，而将基建工程安排在例行关闭期间进行，可以大幅度减少对抽位活动的干扰。市府都承认由于泳池容量减少，现时正找紧替代方案协助所有泳客和水上活动人士。在中国，中国外长王毅去到印尼和印尼总统会面，由张子欣报道。
1: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雅加达官邸会见外交部长王毅及国防部长董军。新华社报道，普拉博沃请王毅转达对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良好祝愿，积极评价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及2+2对话机制作用与成果。他说印尼期待同中方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到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王毅转达习近平对普拉博沃的亲切问候，表示中国和印尼政府都致力发展经济，为民造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和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持续崛起。王毅说，世界越是动荡不安，外部挑战越是复杂严峻，两国越要加强团结，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坚持开放合作，更好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各自国家发展，并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合作典范。中方愿同印尼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及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及2+2对话机制会议成果，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矿、军事、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动力，并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积极贡献。王毅同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会面时又说，中国真心诚意帮助印尼加快发展进程，鼓励支持中国企业继续在印尼投资兴业，希望并相信印尼政府会为中企提供安全、稳定、良好的营商环境。卢胡特表示，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将大力支持两国深化各领域合作，为两国的共同发展繁荣作出不懈努力。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天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 丰田 Pre

0: Spark-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Spark-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婉仪，
2: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婉仪。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很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1: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3: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夜晚有雷暴，最低气温15度。听日朝早有骤雨，下昼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30%，今晚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73%。
5: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 ，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6: 谂住出翻部全新 Lexus， 今个8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就系出手嘅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2个星期只需要249元加税，而 RX 同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厘。另外部分2025 TX 示范车更有高达18,888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期至8月31号。
7: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CE，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8: 好声好听
9: 961，由月饼中的王牌本地制造，中秋送礼最高层次的大班月饼赞助播出。
10: 大众论坛主持林丽丽，热线电话604-295-9616。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8月22号的大众论坛，我是 Lily 林丽丽。非常多谢第一节呢，很多家听众打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啦。我们第一节呢就讲了加拿大怎样去面对关税啊、投资啊和工作职位的挑战啦。第二节呢，我们都会想将工作这个问题呢拉回去，即是我们真的每个人的身上啦。BC 政府呢就之前就宣布了啦，会透过Canada BC Labour Market Development Agreement 呢，就投入超过84万，咁支持咧我哋嘅视障协会啦，系一个叫做 Come to Work 嘅就业培训计划，系协助我哋失明啦、聋盲啦或者系低视力嘅人士咧，系进入职场咁样嘅。今次咧我哋就非常高兴啦，再次邀请到啦加拿大国家视障协会 CNIB BC 同埋玉空分部嘅倡议同埋持份者事务经理 Tommy Leung， Tommy 同我一齐讨论下嘅。Tommy 你好。
12: 大家好，多谢你就俾个机会喺度同大家分享。
11: 系啦，再次欢迎你嚟到呢个大众论坛啦，真系。咁我哋知道咧，即系喺政府呢个系新嘅计划啊，非常之好啦。咁佢投入咗84万去支持呢个 Come to Work 嘅计划，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呢个计划系啲乜嘢咧？咁同埋最紧要嘅价值会有啲咩咧？
12: 系啦，咁其实咧呢一个 program 咧，即系 Come to Work 啦，呢一个去帮一啲视障啊，或者失明，或者甚至失踪嘅朋友去就业咧，呢、這个 program 已经喺度好耐噶啦，又即系帮助到好多人喺全加拿大，即系横跨加拿大都有啦。咁但系呢一个咧就系、是、一个全新嘅一个 program， 同 BC 省嘅政府去合作。咁即系头先即系你讲到有大概收到有84万左右啦。咁咧就系全线嘅一个服务咧，就系、是。有10几个礼拜，包括咗一啲辅助科技嘅培训啦，一个即系就业准备嘅，即系职场准备嘅培训，同埋我哋咧都会系将佢同一啲唔同嘅机构啦去合作，系去帮佢做一啲 就業，即係 placement 嘅一啲嘅工作，等佢哋有一個工作經驗。咁過咗呢度之後咧，我哋嘅希望就係佢哋可以係即係職場啦，或者喺嗰啲嘅機構裏面去就業。如果即係冇機會嘅話咧，我哋會再同佢即係稍後去

0: 睇下有啲咩佢哋即系学到啲咩啦，咁你点样去继续去帮佢去揾一啲新嘅工作嘅？
1: 系，咁我哋知道咧，即系俾少少背景资料大家先啦。咁就系咧，BC 省府咧就系、是、诶，即、就、系、是、投入呢84万咧，最多系可以支援到16位嘅失明啦、聋盲啦或者低视力嘅人士。咁佢计划咧就话会有2批嘅，每批系有8个人啦。咁包括咧就系11个礼拜嘅基本同埋就业嘅技能培训啦。啱啱好似 Tommy 提到啦，或者系技能职能培训啦，同埋。即系会喺同埋有新工作嘅经验咁样，同埋有啲follow up 嘅后续支援咁样嘅。咁可能个计划咧系去到2027年嘅。咁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咧？就系呢个计划之后，即系成个计划嘅设计理念系点样嘅咧？
0: 系啦，因为其实即系都讲过啦 ，come to work 已经喺即系服务咗好多人，有即系好多唔同嘅学习喺当中。咁其实因为好多知道系两方面嘅需要去培训啦，一方面就系其实。好多一啲即係失明嘅朋友咧，佢哋係即係無論係即係先天失明或者後天失明啦，係記嗰個科技嘅培訓咧，嗰、那個即係叫輔助科技啦 ，assistive technology 係好緊要嘅一個方面嘅培訓。咁所以即係我哋呢一個嘅培訓頭嘅11个礼拜係注重喺嗰啲科技嘅培訓，等佢哋喺即係唔同嘅工作上面啊，都可以去。令到佢哋即係有一個足夠嘅科技可以做到需要做職場裏面一啲叫 transferable skills 啊，可以話。咁另外同埋另外一方面就係、是、即係好多時候係可能好多嘅即係老闆啦，或者唔同嘅機構都係唔係好即係有啲嘅唔係好敢啦，或者覺得有好多唔同嘅唔方便啊。咁所以我哋呢一度經過政府呢啲嘅經費啦，係嗰啲唔同嘅機構咧係。唔需要即係去出唔需要俾唔需要出糧俾佢哋，係政府呢個嘅。咁、那個 placement 11个礼拜裏面就等呢啲嘅僱主都知道啊，咦原來即係去聘請一啲視有即係有視障嘅朋友啊，其實都唔係好好，更加可能俾佢哋知道，即係加入咗佢呢個佢哋嘅團隊裏面有啲好有啲好多唔同嘅益處嘅。咁希望即係雙方面。都有啲得着咯，
1: 系我谂呢个真系好重要，就系唔单止系点样去令到即系我哋有视障嘅朋友可以去适应到个社会啦，反而更加系即系我哋嘅作为系雇主咧，又点样可以即系创造可能多啲职位？咦，其实呢啲职位都可以考虑下，可能系其他唔同嘅有即系视障嘅朋友咧都可以参加到。咁如果系有兴趣参加嘅朋友仔，点样可以揾到即系 CNIB 嘅帮手咧？
0: 系啦，咁其實咧呢啲嘅，即係我 CNIB 係即係我哋去搞呢個 program 啦，咁都同政府呢個 WorkBC 合作嘅。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即係今年我哋講呢16个位咧，其實已經有頭8名咧，已經喺5月嘅時候開始咗。咁我哋另外嗰8位第二班咧叫做，咁咧都已經係會喺9月嘅時候就正式開始噶啦。咁即係，但係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因為我哋即係希望咁呢一個只不過係開始啦，我哋繼續有多啲嘅機會可以去即係去幫助唔同人去就業。你都同 CNIB 聯絡，或者係去同 WorkBC 去聯絡啦，因為我哋都會同佢哋合作。好多時候係需要同佢哋咁大家揾工嘅方便係嚟揾我哋啦，即係打電話。我可以講個電話號碼俾大家嘛？
1: 係
0: 係啦，係電話係1800563-2642，咁就 CNIB， 你话我有兴趣呢个 Come to Work Program 嘅话咧，咁佢哋就会去将你分支去俾我哋一啲嘅同事咁同你介绍呢啲嘅 program 咯。
1: 系，咁如果有兴趣嘅朋友或者想同我哋就呢个议题讨论嘅听众朋友咧，都欢迎你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啦，604-961-2323嘅。咁好似即系除咗系帮到手，即系即系呢个16位嘅参加者之外咧，咁当然系一个好重要。嘅機會啦，咁我哋都好希望咧，即系呢個機，即系呢個計劃唔淨係一個細細地試行嘅範圍啦，咁即係可能係希望對於更加廣泛嘅就業市場都可以有啲影響。咁作為即係喺我哋嘅投資者啦，或者政府啦，或者係我哋一般嘅市民啦，應該係呢16个人嘅經驗入邊學到啲咩，先至係最有效可以即係值得未來可以再擴大呢個計劃咧。
0: 係啦，咁即係我哋講就話呢16個參與者就即係當然係受益啦。咁但係我即係覺得咧喺呢一個學習裏面，我哋繼續會喺即係 CNIB 啦，會邊有學習到點樣去 更加好、更加完善咁去培訓一啲嘅市長人士去加入呢個職場啦。同埋，我都唔可以睇少就係喺嗰啲唔同嘅機構裏面去打開佢哋嘅眼界，即係我哋頭先講嘅好多好多唔同。

0: 嘅機構啊，都會或者佢想嘅，但係唔知點樣做，或者唔知點樣嘅，可能會覺得係好困難，或者好貴先至可以開到嗰啲唔同嘅科技啊，俾一啲有視障人士去做。咁即係呢一啲，我哋咁樣幫助到佢哋，俾兩方面都有經驗嘅話，我相信係即係完咗呢個 program 嘅時候，好多嘅僱主都會覺得，哦，其實唔係好難嘅啫，甚至已經佢即係請到嗰啲人嘅話，係更加開到嘅路。咁即係所以係呢兩方面都係啦，希望可以即係唔單止嗰16個係直接可以影響到，咁樣可以即係廣泛咁樣係慢慢嘅廣傳出去咯。
1: 系啊，好似我哋咧，有听众 Anthony 嘅 WhatsApp 俾我哋啦，佢就话咧，咁自己都系一个小生意嘅雇主，其实唔系抗拒请视障嘅人士嘅，不过佢个规模比较细啲啦，即系惊好多唔知点样请，系唔知道可以有啲咩改动啊，唔知点样请可以帮手，即系做呢一件事，佢哋都想出一分力。咁如果真有呢啲情况嘅时候，应该揾边个帮手咧？
0: 啊，咁其實有幾方便啦，咁都僱主咧都係可以歡迎，因為我哋幾個 Come to Work 同埋呢個 CNIB 嘅 program 咧，我哋都會同僱主去聯絡嘅，就好似頭先你話 Anthony，佢話想知道點樣去可以即係出分力喎，咁樣可以同我哋聯絡嘅，因為其實即係有呢個心已經係好好啦，咁同埋我哋都會去同你介紹，即係點樣有啲唔同嘅輔助科技啊，其實好多已經係即係 build in 咗，同埋甚至咧好多系政府都有一啲嘅辅助，去帮助一啲小型机构啊，咁样嘅话去即系安放呢一啲嘅辅助嘅等等等到可以即系呢一个就业机遇都系可以平等咯。
1: 啊，非常好，Anthony 啱啱就系问咗个 follow up 嘅 question 啦，佢就问下咧，会唔会有啲即系政府嘅支援可以帮下雇主，定系所有成本，即系唔使所有成本都系小企业自己去承担咁样咧？
0: 系啦，咁即系所以就唔系。即系唔系全部都系小就业政府，即系嗰啲嘅机构去辅助嘅，即系好似我头先讲到 WorkBC 啦，咁佢哋都有一啲嘅一啲嘅唔同嘅 program，政府可以去帮助佢哋，咁同埋即系又卖下广告啦，咁我哋嗰16位咧，咁佢哋其实我经过呢个 program，即系虽然有呢个就业机会啦，我哋都会帮助佢哋咧去买一啲即系唔同嘅電腦啊，輔助嘅，咁等佢哋自己本身都已經有，咁即係佢有，咁都可以即係帶到去職場啊，去裏邊去介紹或者可以用咯。
1: 系，我即系都会帮助到佢哋自己都已经系 ready 去工作咁样。咁我哋今次知道咧，就系话其实有个数据啦，就系视障协会咧，佢哋都指出啊，话其实净系卑诗省都有25万人咧系受到即系个视力系有影响嘅。咁但系其实咧系大概1/2到啦，咁都系得。佢哋先有工作，咁其實都仲有好大嘅一部分嘅人啦，即系都仲系等緊呢個就業支援咁樣。咁其實佢又話咧，嗰啲原因可能係職場冇咗啲無障礙設計啊、輔助科技有啲差距啊咁樣。咁同埋可能有啲僱主對於視障人士嘅工作能力咧，都會有少少誤解咁樣。咁其實就你嘅情況嚟睇啦，即系佢哋通常會係即系視障人士去見工啊，或者係工作嘅時候，通常會卡咗喺邊度咧？
0: 有幾方面啦，咁其實即係頭先講到嗰個嘅誤解，其實係好大嘅一個障礙嚟嘅，因為即係可能講到你有機會去 interview 嘅時候，已經即係你見到佢可能已經呢個人有戴住手杖，或者好似我咁戴住導盲犬嘅，佢哋已經可能打咗個突，咁同埋之前咁樣即係可能好多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尋找工作嗰啲咧，都有好多障礙喺裏邊。好似即係僱主一啲，即係可能佢 posting 啊嗰啲嘅網頁，可能唔係好 accessible 嘅。咁或者佢有啲工作要求，咁佢即係好多工作，我哋都聽到就話，你點樣都好，佢話點樣都要你個車牌嘅。咁就已經去即係阻止咗啦。可能唔知道嗰份工點解，即係可能有其他方法可以去，即係可能要去唔同嘅地方去 travel。咁但係。視障人士當然揸唔到車啦，咁但係可能佢哋有其他嘅方法，咁呢一個可能已經係障礙，同埋好多時候嗰啲嘅工作啦，可以話係即係嗰個 application 嗰啲 website 要去見工或者係遞表嘅時候，都有唔同嘅障礙喺裏邊咯。咁所以即係可能去到嗰個位，即係可能即係有人睇到啦，呢個人睇到，可能佢個 resume 裏邊佢寫佢有少少即係視力障礙嘅喎，可能已經會被排即系摆咗出嚟，咁所以系喺见工嘅时候之前，佢已经可能有好多唔同嘅障碍。咁去到见工，咁即系当然即系有 即唔係個個人啦，咁但係可能有兩個揀嘅話，咁啲僱主都會覺得，誒呢一個。

0: 我即系冇视像嘅，可能会容易啲，咁所以有几样嘢都唔同嘅障碍喺里边咯。
1: 系啦，我谂呢个计划最好就可能即系啱啱系一个初步嘅开始啦。我哋都希望可以见到多啲，即系帮到唔同嘅人士可以更加即系好咁去就业啦。咁我哋即系如果啲听众朋友如果有想我同我一齐讨论嘅话咧，欢迎你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啦，604-691-2323嘅。我哋有听众 T 女士嘅电话，T 女士你好。
2: Hello, hi, 支持好同埋嘉宾好。我想分享我个人嘅经验啦。咁我嚟加拿大嘅时候呢，其实已经係有大学嗰个程度啦。但係呢做个工作呢就係、清洁就同埋洗碗啦咁样。但係好感谢呢就係、WOOP, BC 同埋联邦政府呢就係、有呢个计划呢係雇主请我。咁佢哋有12个月咧，就係、津貼俾個僱主嘅。咁我就因為呢個機會咧，咁就而家我就可以即係入喺一個大機構嗰度做啦。即係初初咧就唔係嘅，但我一邊做嘅時候咧，就一邊增值自己，翻起讀攞翻個大學文憑。咁所以呢個咧，我就想話係唔係單單係俾有嗰、那個就是有殘疾嗰、那個問題嘅，普通一般人咧都有嘅。呢個係我一生我都會感恩呢個機會，咁就係因為呢、這、一個工作係政府嘅資助，我可以係喺做清潔、做執房，入翻去民房做。咁而家然之後我自己就增值自己啦，讀埋大學，讀埋碩士。咁我就係即係喺一個大機構度做啦，所以係非常之好嘅一個program啦。希望我哋喺呢度嘅移民或者係嚟到做同自己工作同埋我哋嗰、那個專業同埋文化水準係唔相稱嘅工作，唔好灰心。是多去尋求你的機會，
1: 好，
2: 就是我是一生感激，
1: 多謝
2: 感激加拿大政府。
1: 多謝 T 女士的意見的，是的。我想即很多時候可能在本地的時候呢都會有那個就業的能力啦，即這個多謝你的分享，即鼓勵了很多新移民的朋友啦，或者即使是移民了很久的朋友都可以善用我們現在有的資源這樣咯。還有即我都會講到呢，其實有些視障人士本身自己都已經是好像 T 女士這樣 有學歷啊，有技能啊，還有都做過事，但是呢都真的可能是比較困難一點，未必那麼容易有企業會去請他啦。咁我哋其實已經講咗共融就業都講咗好多年啦 ，Tommy。咁我哋即係個視障協會都仍然話咧，咁其實嗰、那個視障人士同埋整體嘅人口啦，其實係有個好明顯嘅就業嘅差距。咁你咁多年嚟即係接觸到啲求職者啊，或者啲僱主啊，你會覺得最難改變嘅問題會係啲乜嘢咧？
0: 其實即係有幾方面嘅，因為即係當然我哋喺度就講到係就業啦，咁就係個即係當然有兩幾方面，即係我哋講到有啲科技啊，咁僱主啊咁樣呢啲嘅方面。其實另外一樣嘢，即係整體社會個基建都其實係一個問題嚟嘅，因為即係好似咁講翻，即係要去翻工咁樣，即係我哋。即係要去翻工，可能咁啊，即係大家方便嘅話，搭巴士啊，或者甚至揸車去見工去揾工，咁其實係比較方便嘅。咁但係如果個視障人士嘅話，你要喺即係温哥華，可能去到 Burnaby 去見工，咁見工嘅話，咁可能係即係需要好多嘅即係一啲新嘅地方嘅話，可能會有困難啦。咁可能即係其實要翻工啊，或者去即係頭先講到即係揸車咁樣嗰啲嘅位係有一啲即係會有唔同嘅即係問題喺裏面，會有啲嘅挑戰喺裏面。咁因為即係見工嘅時候，即係可能嗰陣時你需要好一個好好嘅平庸嘅心情。咁但係你即係嘗試試下，你去揾一個新嘅地方，當你去即係有唔同嘅即係可能基建嘅搭巴士啊，好多嘅困難已經令到你個人好攰。咁可能你見工嘅時候嗰一個 你個心情啊，或者嗰個就唔會係太過平庸，咁可能又會影響到啦。咁同埋甚至就另外一啲嘅嘢，呢、這、一個我哋嘅 program 都會有幫助嘅，就係、是、因為頭先你講到好多嘅視障人士，其實佢哋本身係冇就業。

0: 我哋休息一阵，跟住阵间翻嚟再继续讨论嘅。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咯。
2: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大众论坛系由月饼中嘅王牌。本地制造中秋送礼最高层次的大班月饼赞助播出，
4: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届时还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5: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大众论坛主持林丽丽，热线电话604-295-9616。
0: 欢迎大家回来大众论坛，我是 Lily 林丽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啦，再次邀请到就是加拿大国家视像协会 CNIB 的、Tommy 和我们一起讨论的。Tommy 你好。
7: 诶，你好。
0: 系啦，咁我哋啱啱咧，即系讲到啦，话嗰个 Come to Work 嘅计划啦，咁同埋即系政府投入咗呢个84万嘅资源咧，咁其实系可以帮助到啲视障嘅朋友咧，去即系进入翻呢个职场咁样啦。咁我哋啱啱咧收到咧我哋嘅听众嘅 WhatsApp 啦，咁佢就话咧，咁其实佢自己咧都系一个轻微视障嘅朋友嚟嘅，咁即系可能但系睇到，但系可能有少少受损啦。咁佢又唔知道，即系有个困难就喺度，唔知见工嘅时候讲唔讲好啦，讲咗又惊人哋一定唔请，但系如果唔讲嘅话，到请佢嘅时候又好似呃个雇主咁样，咁呢方面 ，Tommy 你点睇咧？
7: 系啦，咁即系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好我哋好常听见嘅一个问题嚟嘅喺 Come to Work 里边，因为揾工即系当然即系一个完美嘅世界啦，就呢一样嘢系唔会即系影响个雇主去聘唔聘请你嘅，但系好多时候即系都。即係都會有呢個顧忌啦。咁即係我形容下大家，即係形容我自己俾大家聽啦。咁我就一個我係全盲嘅，咁我就即係帶住一隻即係街多啦，咁出入。咁即係如果我見工嘅話咧，係我就即係冇得揀咯，可以話係。咁即係但係有時候即係我嗰陣時好耐之前揾工，我都諗過我寫唔寫咧，因為我即係唔係淨係話見工啦。我 resume 嘅時候可能都會寫，我有適用呢啲唔同嘅一啲即係輔助科技啊，可以幫助到。咁寫咗啲出嚟，即係就會話俾人聽，我係睇唔到嘢㗎咯。會唔會影響呢？其實都係有啲顧忌嘅。咁即係每一個嘅情況唔同咯。咁即係講翻我自己啦。咁我去 CNIB 度見工，咁我當然要寫呢一樣嘢啦，因為我知道個僱主佢呢一樣嘢唔會係即係呢個顧忌，或者已經溝通咗。咁同埋即係唔同嘅程度，好似頭先個聽眾咁講，我唔係好明顯嘅啫，係幾時候講或者邊一個 step 去講咧？咁其實呢同埋即係好個人性嘅，即係視乎你自己嘅視力啦，同埋視乎你嗰份工，即係有一個時候你係即係真係要講噶啦，即係你唔係可以隱瞞住個僱主嘅。咁但係我哋即係頭先講到嗰啲嘅職場，或者即係預先嘅一啲訓練啦。咁我哋就會同你講下有啲乜嘢係即係 pros and cons 啦。你喺邊一個 stage 裏邊去講，同埋我哋都有一啲嘅即係同事會同你個人去做一啲嘅即係理解咯。咁就睇下喺咩嘅時候講啊，係會最好嘅。咁就會即係裏邊去同你去分析，咁等緊你去講到係啊，同埋啲點樣去講咧？即係你唔係就係最尾講啊，係啊，我你請我啊，我事實其實有啲問題嘅。咁即係同埋講到裏邊就係講，我呢個問題我係自己點樣去處理啊？或者即係其實即係令到佢即係講嘅時候係唔係令到佢哋去有一啲嘅即係唔係懷疑，即係唔會令到佢哋覺得 弊啦，而係你。

0: 经讲的时候，你说我虽然是有啲视力障碍，但我自己用 ABC， 我其实可以解决到，我自己有方法啊，咁就会令到嗰啲雇主都会放松一啲咯。
1: 系，即系睇嚟今次嘅课程唔单止系即系教你点样写 CV 啊，有啲咩面试技巧嘅短期课程，即系都几大包围，即系几全面咧，可唔可以咁讲？
0: 系啊，其实都系好全面，因为其实即系以我哋嘅经验嚟讲。去即係揾工啦，咁即係唔係淨係頭先好似阿 T 女士咁講，其實唔係淨係視障人士，其實即係好多嘅見工裏面係好 competitive， 有好多嘅嘢係需要去處理或者去明白嘅。咁我哋都盡量喺即係我哋累積嘅經驗啦，同埋喺繼續累積，都希望可以做一個完善啲嘅一個 program 出嚟，去為到社會啦，為到我哋嘅即係一啲視障嘅社群去服務咯。
1: 係，我哋有啊聽眾嘅電話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你随时打电话跟我们一起讨论，就是604-295-9616，或者 WhatsApp 给我们604-961-2323的。我们有 Danny 的电话。是 Danny 你好。
2: 哎，早晨啊。这个16个空学习位呢，是不是一定要 CNIB 的会员先入到个 account 呢？是会一般来讲自己有个的朋友半只眼啊，弱视啲嘅，但系就去唔到 CIB 嗰个嘅 member 之后嗰啲嘅要求，有冇到个呢个档案咧？
1: 好多谢 Danny 啊，
0: 系咁啊，讲下啦，咁即系。解釋一下咧，其實 CNIB 嘅服務咧，你唔需要好似我本人咁樣全盲先至服務到嘅。咁其實如果你即係你自己認為 CN 即係你嘅視力去有唔同嘅方便啊，即係我哋係都會幫助到你咯。咁所以呢一個嘅16位啦，咁係有一啲需要嘅，咁就但係即係點樣講，即係唔係視力嗰方面需要囉，即係你雖然你sorry 啊，等我諗清楚先再講先，係啦，因為即係 CNIB 服務還是 CNIB 服務，咁其實即係呢一個 program 因為係政府嘅，佢有一啲經濟條件係需要，即係好似話即係大家係需要係要攞即係我唔係好記得曬啦，佢有 EI 嘅 criteria。或者是大家在这个的即叫 PW Person with Disability， 一些
1: 政府
0: 的補助，那这方面是有这个条件因为 CNIB 呢，我们即做培训，我们很多这一方面经济的条件呢是交给 WorkBC 那边去处理的，咁所以即係大家係需要即係視力，咁即係你我哋會員啦，係 come to work 嘅一個即係我哋嘅 participant 咧，叫做即係你有登記，咁呢一方面係需要嘅。咁但係另外經濟條件嗰方面都要去 work BC 嗰邊去，即係雙方面去即係去一個做一個嘅application 咯。
1: 嗯，即係要符合各方面嘅符合資格啦，你就可以加入呢個計劃啦，或者即係可以了解多啲，有冇更多就業相关的培训咁样咯，
0: 系啦，咁同埋就即系讲翻就视力嗰方面啦。咁其实就你如果系即系唔一定要全盲，唔一定话叫 legally blind， 你系即系有视力，因为视力嗰方面你受到影响，你嚟到我哋嗰度报名 come to work， 我哋就即系会同你倾下呢一个 program 会唔会啱系你咁样咯。
1: 系，咁呢16位嘅参与者咧已经进入咗职场，即系可能有8位已经进入咗职场啦。咁通常有啲咩或者呢个计划啦对成个就业市场嚟讲，有冇咩工种咧？其实系即系都大家可以如果系中小企嘅企业主啊，或者大机构啊，都可以留意一下。其实呢啲职位都系可以邀请到即系我哋市场嘅朋友一齐加入咁样咧。
0: 系咯，咁即系我讲翻即系呢一个 program 咧，因为同政府嘅合作咧，佢哋都有一啲嘅 criteria 咧，就系我哋做嗰啲即系我哋去同佢合作嗰啲雇主啦，佢系喺某一啲系所以话系啲啲即系短缺系比较多啲嘅，咁可以即系我哋可以帮助一啲去即系去帮助一啲视障人士去参与呢一个嘅即系。職場啦，亦都去即係可以補給到呢一個嘅個 labour market 裏邊嗰啲嘅需要，即係好似去呢一個叫 healthcare， 即係啲健康服務啊，去 transportation 啊，去即係等等呢一啲有幾個機構，咁就會即係去我哋都同佢呢啲機構去合作，咁啊即係有啲就唔係一定可以好 match 到，即係我哋可能有啲嘅即係視障人士可能 都冇諗過去做呢一啲嘢喎。咁、但係其實喺當中會有一個就業機會啦，同埋其實好多嗰啲好似講到一啲科技培訓啦，去個當中都會令到咁我哋即係當然會盡量去幫佢哋去 match 佢哋啱嗰啲嘅

0: 嘅職場，但係因為呢一個嘅同政府合作，佢有一啲嘅規範，咁所以攞啲嗰方面可能都會有少少唔一定完全可以配合到咯。
1: 嗯，明白。我哋有家長嘅留言啦，佢就話咁其實佢咧個小朋友咧就係有少少即係視力嘅問題啦，咁驚佢越大咧會即係越嚟越嚴重。咁其實而家佢最擔心咧，唔係佢完全揾唔到工啊，係佢由細到大好似即係大家都話啊，如果想做呢份工都唔啱你㗎，好難嘅咁樣。咁你即係佢嘅選擇可能會越嚟越窄咁樣啦。咁佢就想請問下 Tommy。即係想請問下 Tommy 啦，你會點樣建議即係呢啲年輕人啦，或者係家長可以點樣即係真係可以幫到佢哋咧？
0: 係咯，咁其實即係講翻啦，即係come to work 就有啲已經係即係準備好入職場呢啲嘅啲人啦。咁但係我哋即係 CNRB 另外都有一個叫 Children and Youth 或者叫 Next Generation 嘅一啲嘅服務嘅，咁就去。都是去帮助他们的家长啊或者小朋友去不要去限制自己咯。因为可能很多社会里面我们都会是觉得咦你视力不好喎、啊、好多东西都做不到啊这样。但是即是现在的科技尤其是即是现在科技日新月异啦。好多其实好多的我自己本人都可以讲我们有时候都会用一啲即係同 AI 嘅科技去做少少嘢啊，去幫助我哋。咁又或者係即係其實好多嘢諗唔到會做嘅，去即係可能做 presentation， 去整個 PowerPoint 啊，或者好多視障人士點樣做啊，即係點樣去睇啊，我或者甚至出去睇基建啊，一啲即係去即係睇同啲。嘅交通嘅即係啲 engineer 去傾偈啊，點樣做？可能即係我自己喺即係你話俾我聽，十年之前我都諗，我其實可能做唔到喎。咁但係裏邊即係 explore 興趣，同多啲嘅人去傾偈啦。咁因為 CNRB 其實即係佢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朋友啊，視障朋友喺裏邊嘅職場裏邊都會有，同埋甚至係喺嗰個學校裏邊咧，佢。唔好話即係驚去同佢啲先生講佢嘅需要，因為越細個嘅時候，佢越去即係，因為我哋另外一樣嘢就係，因為驚佢未發現到咧，佢就覺得可能個小朋友唔係睇唔到嘢，可能覺得佢唔留心啊，佢會覺得又去 blame 咗另外一啲嘅問題，咁所以佢知道嘅話，佢盡快等佢可以用到唔同嘅科技。好多唔同嘅方法去補足到佢，即係唔好 miss 咗任何嘢。咁同埋佢越細個識佢用呢啲科技嘅話，佢越大個佢就越容易去用呢啲嘅科技。去即係將呢啲障礙去挪開咯，
1: 係即係呢個真係好似我哋啱啱節目一開始嘅時候都講到話咧，就係如果係有需要嘅朋友啦，或者知道身邊可能有即係知道呢個計劃可能會受惠嘅話咧，都即係建議佢哋係聯絡下啲專業人士啊，俾多啲意見啊，即係攞多啲資源啊，可能都會幫助到自己咁樣咯。咁好似今次我哋都有一個即係市面上咧都有啲角度話啊，呢個 program 當然係非常好，咁但係其實佢就話啦，84万就淨係支援呢16個人，值唔值得咧？咁樣講，咁其實。我想很多时就是说不单止是只是说、啊、你好像84除6这样不是这样看的。可能是你背后的话可能整个雇主整个就业市场可能因为这个 program 有改变到增加多了一些就业的职位应该都是一个非常之好的用处这样。那你就你的观察啦你带不带信心即是可能完了这个计划了半年一年那他们都仍然可以 keep 住他们自己份工呢
0: 我就覺得係有呢個好大嘅可能，因為已經即係有八個人係慢慢即係已經受完嗰啲嘅訓練，喺職場裏面去同佢哋去就業啦，可以話即係入去做呢個 placement。咁另外嗰八個都會係繼續嘅。咁即係想講頭先咁樣講，其實84万唔係除16，淨係呢16個人即係得。優惠咯，因為我哋即係 come to work program 不斷嘅喺度學習嗰啲僱主啦，因為其實我哋講呢啲叫做即係 awareness， 即係點樣去知道可以等人哋當中係需要人一啲嘅開荒牛嘅叫做，咁即係呢一方面其實開咗打通咗一個嘅話，可能就每一個機構可能都覺得 OK 喎，咁就請兩三個，咁如果即係講話即係16。咁乘翻2-3啦，可以話係，咁可能已經有好多人受惠，同埋即係我哋呢啲機會係即係廣傳咯，即係好似即係都好開心，今次有機會喺呢一度就同華人圈子去即係講呢一啲，咁啊多啲頭先好似WhatsApp 個講，我想有要點樣去咧，咁佢又會嚟揾下我哋啊，咁又多啲嘅機會，咁即係其實呢啲係好似一點水滴落去，佢慢慢去散開嘅時候，好多人都可以受惠咯。
1: 係啊，好似類似 Anthony 嘅中小企業主啊，或者係即係大機構嘅就業嘅朋友咧，都可以揾下去幫。

0: 手咁样，我非常之同意嘅，即系好似呢一个咧，系希望可以影响，做一个好大嘅影响，系好似一个杠杆咁样咯，唔系依家呢一刻系，但可能系长远嘅影响。咁我哋都知道啦，即系 CNIB 视像协会咧，佢就话上一份嘅合约咧，咁其实支援咗系接近400人咁样嘅，咁但系都仍然有啲就业嘅障碍系观察到咁样睇到嘅。咁其实有啲咩问题系可以？培訓求職者就可以解決到，但係有啲問題可能即係話你無論你準備都幾好嘅話，咁如果係僱主啊或者個成個制度啊職場唔改變嘅話，都會好難突破咧。你哋觀察到啲咩數據咧？
1: 係噶，其實咧兩方面都需要咯，因為其實即係頭先講到嗰啲嘅科技啦，即係培訓係有，咁可能嗰班嘅視障朋友係有呢一啲嘅 skill。佢用到，咁但係因為即其實我哋即係大學啊，佢裏面其實可能佢哋都好多時候都會用到呢啲嘅科技，咁但係有冇錢去買呢啲嘅科技呢？呢個又係一個障礙。咁我哋即係呢一個裏面都希望幫助到佢哋啦，同埋 CNIB 裏面呢，佢都有唔同嘅 program 呢，我哋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即係 donor 啦，咁都希望係去將呢一啲嘅 gap 都可以去收窄佢，咁可以俾到一啲嘅視障朋友啊。咁但係呢一個即係始終都係一個嘅一個嘅障礙啦，可以話係。咁另外即係最大嘅障礙，我哋暫時都係覺得係啲機構咯，係佢裏邊即係佢需要突破咗嗰個嘅門，令到佢哋可以即係完全睇到視障同埋一啲即係視全嘅朋友裏邊，其實除咗係即係視力嗰方面，我哋可以用科技去到打平呢一啲個障礙啦，同埋要俾多啲嘅機會去理解，同埋即係。我自己都可能有偏見喺裏面啦，但係視障朋友，因為我哋即係對好多嘅障礙，我哋即係可能嗰啲嘅 problem solving， 即係解決一啲嘅方案啊，一啲嘅 patient 一啲耐性啊，其實裏面喺當中好多嗰啲嘅唔同嘅 skills 咧，可能係會即係強啲嘅，咁即係可能希望都僱主藉住俾咗一啲嘅機會，可以賞識到同埋知道一啲唔同嘅 perspective 對佢哋機構。是有益處的，咁即係其實呢一方面是很重要咯。
0: 係，咁我哋都知道咧，好似依家好多視障嘅朋友可能可以善用科技啦，咁但係科技都會唔會？有啲可能年紀大少少嘅朋友仔會唔會都其實都難學嘅咧？好似我屋企人咁樣，佢哋年紀大少少啦，都再就業啦，想要嘅話，但係可能再學啲新嘅技術都會有啲困難，會唔會都有呢個問題出現咧？
1: 係呢、這個的確係會嘅。咁即係我自己講翻我自己，可能即係一啲新嘅科技啦。咁就有呢、這個即科技係一個叫即係兩利劍咯。我哋叫做 double edge sword， 其實係好嘅。咁但係因為日新月異去學新嘢啊，或者甚至一啲嘅 website 啊，你用開咁即係或者啲 apps 啊，咁樣佢要 update 嘅，咁你又改變曬，咁又要由頭學過，係有一啲嘅障礙喺裏面嘅可能。咁但係佢好多嘅 skills 啦，我哋叫做即係用到喺裏面咯。同埋其實我可以好認真咁樣講一句啦，就係、是、其實個心理障礙係好多嘅，咁因為我哋都同好多嘅人去傾啊，咁佢都同你講，我哋都即係唔係話八十九十歲啦，有啲話我五六十歲啦，我已經好老噶啦，我學唔到啊，咁但係我嘅經驗即係喺 CNIB 裏面話俾我聽，係即係同埋即係唔係淨係我啦，好多同事講佢哋有啲就九十歲啊八十歲，佢哋開頭唔係好知道咩嚟嘅喎，佢完全冇掂過個 iPad。咁跟住，但係我哋喺裏面去慢慢去教佢哋啊，去鼓勵佢哋啊。咁佢哋可以用到個 iPad 嘅時候，佢哋即係一嚟，我哋好開心，佢哋亦都好開心。但係諗咦，其實唔係好難嘅啫喎。甚至而家即係可能好多嘅科技裏面都可以聲控啊，或者好多唔同嘅，佢哋都會盡量簡化，令到啲障礙去挪開。咁所以係即係需要去學是需要一些心機時間的，但我的經驗告訴我，其實年紀這件事是不是一個很大的障礙，那些心理的障礙可能覺得很難啊，不是很知道，所以就不一定說要來學，你來看一下先，即或者我們就要一步一步這樣去看看，我們不是要你學完全套科技的嘛，是要一步一步這樣來看哪一個適用的，在那些裡面去慢慢去 build up 咯。
0: 是啊，真的很同意，好像心理的障碍不单止是可能你说有视障的朋友他们跨过不到自己的关系，即使是我们学新东西可能是说哇好害怕行不行这样，即是鼓励大家不要恐惧，不要被自己害怕去限制了自己这样。我们休息一阵，跟着阵间再回来继续讨论的。
2: 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9月2号星期三晚

0: 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今年爱心大使表演嘉宾陈浩德同 Mayho， 首席赞助明德学院，餐券票价300元、180元及120元，所有餐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宴。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列治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1: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0: 好声好听，961
3: 大众论坛主持林丽丽，热线电话604-295-9616。
4: 欢迎大家回来大众论坛，我是 Bibi 林丽丽。那我们继续由 Tommy 和我一起讨论一下，就是 BC 散户之前就有84万的支持，是可以帮助我们 CNIB 市场协会和 WebBC 有个 Come to Work 的就业培训计划，是帮助一些失明、聋盲或者是低视力的人士就进入这个职场的。是的，那我们即知道其实很多时候刚刚我们讨论到很多障碍，那有些障碍就很明显的，但有些障碍可能就是隐藏住的，可能是你招聘流程啊，有啲咩要求啊，好似啱啱 Tommy 讲，你一定要识揸车，唔理你呢个 post 系啲咩，做啲咩工种嘅，但系你需要识揸车，咁可能就已经系有啲困难啦，或者系网上申请啊、面试嘅方式啊，甚至系即系市场人士可以做到啲咩工咧，呢啲咁嘅假设咧，都可能系会有啲即系困难喺度。咁 Tommy， 我就想请问下你，你觉得今时今日啦，最容易被忽略嘅会系啲乜嘢咧？有冇啲咩真实例子系本身以为佢系冇办法胜任到呢份工作，但系即系好似你哋今个计划完咗之后，先至知道，原来其实有啲位置都系可以即系招聘到呢个视障人士可以帮到手咧。
5: 其实就即系呢一个嘅计划，暂时嚟讲就因为系即系算系一啲同啲机构合作啦，就冇一啲突破嘅。咁但系其实即系本人啦，都知道系即系好多唔同嘅工种，可能大家都系即系唔知道可以嘅，即系例如。大家会不会知道其实飲食業啦，即係呢一個 program 我哋唔係會喺當中嘅，但係我都知道其實即係唔喺溫哥華，但係即係多倫多嗰邊都認識一啲市長嘅朋友咧，係喺一個嘅即係一個嘅餐廳裏面去服務去入廚房裏面做嘢嘅。可能大家都市長人士點樣去做呢啲嘢咧？但係唔知喎。咁另外一啲即係可能係即係我知道好多電腦一啲嘅 programmer 啊，好多呢啲去做即係一啲 hospitality 好多唔同嘅嘢。其實啲工種係即係當然即係我哋講到即係要即係用眼去揸車啊，去一啲唔同嘅即係當然就有一啲嘅障礙啦。咁就即係喺裏面係要配合咯，即係好似我講翻，即係喺美國啦，咁有時好多嘅工廠嘅工作咧，佢都可以去即係 customize 去令到去即係做到嗰個位咧，係一啲市場線都會做到嘅。咁其實即係呢一啲係即係可能唔同嘅一啲嘅adaptation 啦。咁但係好多好多嘅工種都是可以找一些办法去帮助到他们。
4: 是你刚刚提到呢，就说可能怎样协助视障的朋友可能即都更加容易出行啊，或者是去到他的目的地啊，即是翻工来讲都容易一点，增加了他们的信心啦，或者雇主的信心啦。那你就现在看呢，即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省府啦或者市政府啦都最即是最做緊唔同嘅諮詢，睇下有啲咩辦法可以幫到手。咁你有冇認為，即係如果係有呢啲咁嘅設施啊，或者有呢啲咁嘅改善嘅話，你覺得會生活容易好多咧？
5: 係噶，即係生活其實即係好多都暫時係即係有可以去改善嘅情況啦。係啦，因為其實即係講到即係巴士服務啊，其實大灣區話都算係好嘅，咁但係都可以有改善嘅方便咯。即係好似即係我哋其實視障人士都係可以話係好幸福。咁上到去巴士嘅時候，好多時候知道邊個站啊，佢都有啲嘅即係叫 audio announcement 啦。咁等你知道係。你下一個係咩站喎？咁你知道幾時落車？但有時候咧，嗰個即係唔知點解咧，嗰啲聲音就好細，或者人多啦，或者有時候個巴士司機佢覺得呢啲好嘈啊，佢會較細聲啲。咁其實我哋呢啲唔同嘅少少嘅例子，咁可能即係你去見工，或者甚至翻。

0: 翻工嘅时候，唔知点解你要去、哦，咁跟住之后，就即系 miss 咗个站嘅话，咁就即系已经系会好慌张啊，或者咁样。咁呢啲即系 consistency，甚至有时候即系我哋好多时候即系都会知道就系、是、可能诶，而家即系温哥华夏天嘅时候好多呢啲改路噶嘛，
1: 系。
0: 你个站你改路唔同咗，咁你点样去知道？因为其实即系你系好，我哋即系有视像嘅时候，嗰、那个 route planning 即系个计划系好紧要嘅，因为一啲唔知道啊呢啲嘅时候就会即系打咗个实，咁即系所以呢啲点样去方便，即系可以完善啲嘅俾我哋知道，系会好，我要容易好多咯。
1: 如果真系有意见想反映啊，或者帮手去做倡议嘅话，有啲咩途径呢？其实都真系比较缺乏呢边嘅资源，即系我哋嘅资讯啦，系有啲咩途径可以去做到呢？
0: 系啊，咁其实即系呢一方面，即系你即系想知道多啲嘅话，可以即系同 CNN 联络去，即系我哋联络去做呢一啲啦。咁同埋我哋即系会都劝，即系都希望大家就系去同啲社会服务，即系嗰啲嘅机构啦、公司去同佢哋去倾咯。即系可能，你唔即系点解会即系你如果即系巴士啊咁样嘅时候，你上车嘅时候，你唔其实即系视像人士会有帮助啦。咁但系可能其实你有时候你冇留意啊，咁可能嗰啲嘅时候对其他人都系有帮助嘅。咁可能同个司机讲下，去你点解冇咗个声嘅？虽然即系冇视像人士咁样，同埋可以即系去好多你有呢啲兴趣嘅话，都可以同即系 transing 啦去倾下，或者有啲咩嘢，即系其实系未系好完全嘅。咁即系会讲到可能系即系点样讲咧？即系可能个 SkyTrain 站啊，有啲即系唔同嘅啲引路径啊，咁多啲嘅建设可以同佢哋讲，去话诶，可点样去帮助到一啲视障人士去更加完全可以叫做即系独立咁样去出入咯。
1: 系，我哋即系好似好多听众朋友咧，咁佢哋都系听广东话啦，咁可能都系亚裔嘅朋友啦。咁对于佢哋嚟讲，即系嚟到呢个社会，可能佢哋都有个优势嘅，又或者有个担心喺度嘅。你有啲咩说话可以鼓励下佢哋，真系踏出嚟向唔同嘅资源求助啦，或者系即系都参加下呢啲咁好嘅培训计划咧？
0: 系啊，其实即系如果系即系主要系一啲讲中文嘅话啦，其实喺温哥华嚟讲都唔少人啊，系咪先？咁其实即系主要都当然咧，英文系会容易啲啦。咁但系好多嘅唔同嘅服务里边，都需要出声咯。其实即系因为其实每一个人你讲唔讲英文嘅话，都有呢个权利噶嘛。好多时候我哋叫做即系 intersectionality 啦，即系有啲交叉嘅一啲嘅唔同嘅障碍啦，即系好似语言同埋视障咁样，其实系即系会将呢啲嘅障碍去即系 double 咗，可能有时候，咁其实即系更加需要去反映咯，因为我哋即系好多主流嘅机构咯，可以话系我自己都 CNIB 都算系一个主流嘅机构，就会即系去为啲主流嘅方面啦，咁我本人都系中文嘅，咁有时候都会即系知道，咁就系即系有好多唔同，即系你讲下咁样，有时候 translate 啊，咁可能佢哋都有啲即系中文嘅同工同事噶嘛，咁可以同佢哋讲下一啲，你有冇留意下？其实中文服务啊，我哋咁样即系唔单止系语言呢方面，咁可能即系 braille 啊，一啲即系你弱视咧叫做，咁我叫做用啲即系唔系净系中文嘅，去用啲 symbol 啊，咁样嗰啲去令佢哋更加可以将啲障碍去挪开咯。
1: 系啊，我谂即系呢个计划咧，好似啱啱咁讲啦，希望系一个即系抌嚿石落个海度啦，会有啲涟漪啦，系啦，翻起个涟漪咁，可以即系改变到我哋嘅就业市场，呢个都系我哋好希望可以做到嘅事情啦。咁如果喺最后节目少少嘅时间问下你啦，咁如果系即系可能之后啦，我哋再邀请你翻嚟再倾呢个题目嘅话，你最希望会见到有啲咩改变咧？
0: 我其实而家觉得你5年后啦，可能其实话长唔长，话短唔短。其实我希望5年之后，可以话系唔系我喺呢度同大家倾偈，我哋可以即系同一啲即系唔同，即系因为我哋都呢个系话英文啦，咁我哋希望都有啲多种语言嘅服务喺里边，系加入咗职场。咁希望5年之后，我哋即系我哋多啲嘅视障人士喺职场里边，亦都我嘅希望就系可能同带到另外一个嘅成功故事系已经做咗5年嘢咯，咁喺里边可以同大家去做一个分享，去更加广传呢一个嘅即系呢个视障嘅一个职业服务咯。
1: 系咁啊！喺最后啦，如果系有即系呢个计划，我哋暂时知道咧，就系84万啦。咁你啱啱都提到16个位已经系即系都差唔多完咗。咁佢之后会唔会都有希望系可以继续可以做到有呢啲咁嘅培训计划咧？

0: 係噶，其實即係我哋繼續都會同政府去聯絡啦。呢個 come to work 咧就唔係淨係 BC 省，因為喺唔同嘅省份咧都會有去即係呢一啲嘅計劃嘅。咁即係喺我哋不斷嘅喺度學習，咁不斷希望即係有多啲嘅成功故事，咁可以同即係省政府去講啦，就係即係可以去繼續去為到呢啲大眾市民去服務啦。咁當然即係今呢一個 contract， 但係一年嘅，咁希望成功，咁就可以繼續去改善，加多啲可能加多啲位啊，或者加多啲唔同嘅訓練，去更加嚟完善咯。
1: 係啊，都希望呢個 CNIB 可以越做越大啦，多啲嘅就業機會可以幫到手我哋嘅朋友，可以直情可能加入你個機構咁樣都係希望啦。咁好似我哋今日咧就係講到話呢、這個即係大眾論壇講到呢個係政府投入84万，有16个培訓嘅名額開始啦。但係其實講到最後咧，都唔係即係淨係一個就業計劃咁簡單咯，係一個點樣真正共用嘅職場啊，咁樣就同埋唔係淨係問試用人士，你準備好未咧？你適應好未咧？咁更加要問下我哋嘅僱主啦，我哋嘅招聘啦，工作環境啦，係有冇準備好俾唔同有能力嘅人都可以真正參與到咁樣。咁即係最希望都唔係單單只係做一份工咁簡單咯，應該咁講。係啊，今日非常之多謝 Tommy 啦，多謝你再次翻嚟我哋嘅大眾論壇啦，多謝你。咁都非常多謝我哋身邊嘅每一位聽眾啦，今日打電話嚟分享或者係 WhatsApp 俾我哋啦。咁我哋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啦，係啦，多謝大家。咁我係 Lily 林美麗，咁希望我哋下次再見。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4: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5: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3: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7: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荣报道新闻。李氏省长尹大卫较早前同全国省长以及系总理卡尼开完视像会议之后见记者，他表示会支援联邦政府应对贸易战，同时会保护卑诗省的家庭和企业。他说卑诗省府会参与联邦政府应对美国不公平关税的行动，而他都仍直言这个时候被美国酒类重新在卑诗省酒类商店上架，这个想法是荒谬之极。另外他指贸易战最大受损的是卑诗省的家庭和企业，会同联邦政府尽最大努力去保护他们，企出来维护卑诗省民的利益。而他都提到较早前会议上各省区首长同埋总理卡尼都同意可以为一些中小企提供援助。他都指与其签一个差的协议，倒不如好像现在这样不签署任何协议会更加好。而较早前其他省长例如安省省长杜格福特、纽宾士域省省长霍尔特等都指会支持联邦政府并保护他们当地的企业。亚省省长戴斯敏就对未能达成贸易协议深感失望，他表示亚省一直倡导零关税关系，强调贸易战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而戴斯敏说关税损害加美两国企业、工人和家庭，削弱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国关系之一。他强调两国是有责任确保双方达成协议，不应该被贸易战一直持续下去。而戴斯敏虽然欢迎联邦政府有意为受影响的企业提供援助，不过都敦促联邦政府尽快重

0: 新開始談判。因應早前的山火形勢，卑諮省府宣布將省級緊急狀態延長7日。省府話今次延期是根據緊急管理廳的官員建議，在確保省府必要時候繼續擁有緊急情況和災害管理法所賦予的緊急權力。雖然至今為止，省府仲未根據緊急狀態而要發布緊急命令，不過在維持緊急狀態之下，省府只可以在不斷情況的變化、不斷變化的情況之下，迅速做出各項的措施。由於全省山火仍然繼續，省府在8月8日宣布進入省級緊急狀態，當時超過20,000人被迫撤離家園。雖然大部分人都已經返回家園，但卑斯省府表示仲有幾千人仍然疏散緊。由於天氣溫暖乾燥，部分地區山火風險仍然好高。佢呼籲省府呼籲各個喺山火區內嘅民眾仍然保持警惕。温哥華市府表示 ，Britannia 游泳池喺今年11月至明年9月會關閉，進行所有唔同設施在內嘅關鍵升級。市府話每年11月 ，Britannia 泳池都會關閉1個月做維修。但今年在計劃過後，發覺應該要延長關閉時間，才可以安全完成施工。而有在當個泳池訓練的泳會就說，省府通知的時間太短。加拿大中文電台，這次新聞報導完畢。
1: 上次周末自駕遊，你已經享受過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隊入油的快感。而今天回來日常生活，換成純電動模式，一樣遊刃有餘。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夜晚会有雷暴，最低气温15度。听日朝早有骤雨，下昼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30%，今晚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8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6公里，湿度72%。
3: 喂，有冇 feel 啊
4: ？OK 啊，
3: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4: 直头正啊！
3: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5: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6: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3: 尽情 vibe 一下。
7: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2: 好声好听，961。
8: 集合多伦多、温哥华、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广播频道中文歌曲播放走势，
9: 加拿大自hit中文歌曲排行榜。
10: 好，自hit榜34期倒数正式开始，我是李嘉庆，你好，听紧咧就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嘅呢个节目，2个小时嘅时间咧，用晒呢啲时间就会播咗20首歌俾你听。呢20首歌系咩歌嚟嘅咧？就系过呢个礼拜，究竟喺我哋温哥华再加埋多伦多同埋卡加里3个地区，我哋电台嘅4个频道加埋边20首近期嘅广东话派台歌系得到最高嘅播放率咧？即系我哋电台上面播得最多嘅，咁就会有20个嘅上榜位置咧，逐一同你揭晓啦。喺上半场呢一度咧，会有20位去到第11位嘅上榜歌，而10大位置咧就系下个小时嘅时候同你分享嘅。但系今个礼拜咧，我哋睇下第一个钟头啦，我哋呢一个嘅上半场咧都好有新鲜感。中意听新歌嘅朋友们咧，留意住呢个钟头，因为咧我哋喺10首上榜歌当中有6首歌都系新歌嚟嘅。有新歌即系话旧嘅上榜作品被踢出榜外啦。咁有啲咩歌今个礼拜走咗咧？睇睇先。上期的第18位上榜9个礼拜有张天赋的男人怎可以，跟住上榜只是2星期啫。有陈永彤和施康桥他们的限时密友，上期占据第17位。上个礼拜第15位都是上榜2个礼拜红座星的一亿税后。

另外上榜又是九个礼拜咁耐，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上期第十二位。另外两首作品走咗嘅歌曲咧，都系喺十大当中直接离开榜嘅。上榜四个礼拜，我觉得佢唱得非常之好啊！呢首歌，黄渤嘅《来日方长》上期第九位。跟住仲有张雨晨嘅《I Found My Way》，上个礼拜第七位，上榜七星期，最高做个冠军。今期呢一首歌系《I Found My Way Out》，佢离开咗，但系佢好似近期有新派台歌，究竟会唔会上到我哋今期嘅自希榜呢？如果要上嘅话，记住都系呢个小时会发生嘅事，因为新歌喺晒我哋呢个钟头嘅节目当中啊嘛。好，三十四期嘅自希榜倒数正式开始，先听我哋第一首登上自希榜嘅新歌。佢问你，如果有预言话世界喺下个礼拜六就会灭亡嘅话，你会点样去面对呢？佢用轻松嘅曲风去面对末日，陈明。

0: 29.
1: 因为陈明晓嘅新上榜作品，自己亲自作曲填词，叫做 If Sunday Never Comes。跟住有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

0: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2: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连我成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同埋都可以更加好地认识自己。如果你都想突破自己，我鼓励你勇敢踏出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
1: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3: 第十八位
4: 新上网作品提醒你，如果经历紧有毒关系嘅话咧，记住要识得斩缆。但呢首歌最主要嘅功能系咩呢？原来系教女啊！

0: 佢话自己都经历过呢啲所谓嘅有毒关系嘅，即系嗰啲卑躬屈膝嗰啲咧。
1: 放开你手，再捆绑我心，为你放任。
0: 所以主动要求 Super Moment 为佢制作呢一首作品，目标咧系希望可以留首歌俾个女，等佢大个嘅时候知道自己要为自己出头。嚟自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2: 第十七位。
0: 十七位有 Anson Low 最后一个降落伞。

0: 第十六位。
1: 听佢讲咧，佢心目中嘅 perfect song 系当年嘅《心花怒放》。一听个 demo 嘅时候咧，就好开心，好感觉到嗰个情绪。我觉得呢一首歌可能都带俾佢类似嘅感觉，等等等。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2: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1: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3: 15位子榜新上榜作品，有好多乐坛嘅朋友为佢加持，作曲有冯永谦啦，填词有 Serenity， 就算 MV 咧都揾嚟有重量级嘅前辈嘉宾，有郑伊健为佢演出，嚟自黄淑曼嘅。

0: 第14位。
1: 虽然近期咧比较少见佢哋十二个一齐去出动去做嘢咁样，但系原来呢首都系佢哋今年第二首嘅团歌嚟噶啦，有张继聪作曲，郑敏填词，新上榜14位。

0: 34位阿Mirror嘅《童王》，
1: 第13位。
0: 跟住上网歌，我哋喺头先12位当中抽一位出嚟，成为呢一首歌嘅主唱。13位上期第8位有 Ian 陈卓妍嘅《无咎》。

0: 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9月2号星期三晚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今年爱心大使表演嘉宾陈浩德同美浩，首席赞助明德学院，餐券票价300元、180元及120元，所有餐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宴。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列治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1: 谂住出翻部全新 Lexus， 今个八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就系出手嘅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个星期只需要249元加税，而 RX 同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厘。另外部分2025 TX 示范车更有高达18,888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期至8月31号。
2: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的 CCE，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们的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3: 第12位，
4: 我们今个礼拜欢送了他的 I Found My Way 离开了止榜，但同时也欢迎这一首新上榜作品《迷恋有害》张雨晨。

上，明天后有多少要想停留怀内到天荒，懒期待白象不再乱走。

0: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34期嘅自希榜，我哋暂时报道到呢一度，阵间翻嚟会有十大位置嘅倒数啦。而家拣啲新嘅派头歌同你分享呢一首歌咧，好简单，好纯粹，但系好入耳。

早几日揸车嘅时候咧，第一次听呢一首歌，跟住发现听咗一半咧，下半句嘅歌曲自己已经识得跟住哼个旋律啦，而去到最尾嗰六粒音，更加会一齐唱埋个歌名出嚟。至少相拥没错嘅 MC 张天赋。我知今日系星期六，但可能其实你唔系特别兴奋开心嘅，可能你而家仲系消化紧过呢礼拜嘅煎熬。

起面对挫折，佢亦都受过唔少苦啦喺音乐路途上面。咁但一路咧都本住一种逆风嘅精神去继续向前行。下个礼拜佢会行埋上红馆嘅舞台，嚟自周韵婷演唱会主题曲叫做《逆风之翼》。今个钟头最后为你介绍嘅新歌会唔会有啲新意呢？佢呢个新嘅音乐企划就系想有啲新嘅火花擦出嚟。今次特登放手唔做唱作，交俾其他人做。第一炮由 Lucy 为佢作曲。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梁仲颖报道新闻。秘书省长尹大卫在同总理卡尼开完全国省长会议之后，见记者的时候讲到，会支援联邦政府应对贸易战，同时保护卑斯的家庭和企业。他表示，卑斯省会参与联邦政府应对美国不公平关税的行动，一切皆有可能。而这个时间被美国酒类重新上架卑斯省的酒类商店，这个想法是荒谬至极。尹大卫又说，贸易战最大受损的是卑斯家庭和企业，会同联邦政府尽最大努力去保护他们，企出来维护卑斯省民利益。当局可能会为中小企提供补贴。他亦都同意，与其签差的协议，倒不如完全不签任何的协议。而较早前总理卡尼讲解有关9月8号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的详情，由恩雅乐报道。
3: 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对价值280亿元的本国商品加征50%关税，总理卡尼表明将会对等报复。两国官员在今日凌晨的关税生效限期前未能够取得共识，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有新的不合理要求。卡尼表示，华府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公平和不符合经济原则的条件，令到最终无论达成怎样的协议都未必可靠。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渥太华抛出了新的要求和背弃了部分之前的承诺。卡尼已经指示联邦加美贸易事务部长纳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返国。卡尼今朝在两人陪同下见记者，强调加拿大带着诚意谈判，不过美方的要求不能够接受。
4: In short, they asked too much and they offered too little。
3: 美国针对从蜂蜜和葡萄酒到冰球棍和水泥等广泛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从今日凌晨12:01开始征收。而卡尼就说，本国的报复行动会在9月8号展开。他又说，自由党日内将会推出支援本国工人及企业的措施，
2: 包括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在内的三个国会选区今日的补选会进行提前投票。由陈正仪报道。

0: 三个国会议席，卑斯省北温哥华 Capilano、安省多伦多湖滩东约克同埋灰省 Chicoutimi Lafayette 补选提前投票，横跨今个周末星期五至星期一，每日朝早9点钟至到晚上9点举行。要了解票站地点、候选人资料同埋选民需要携带乜嘢身份证明文件，可以喺联邦选举事务处嘅网站查阅。 三场补选正式投票日就是8月31号星期一，北温哥华 Capilano 同埋多伦多嘅湖滩东约克两个议席，分别属于两名前内阁部长韦金逊同埋艾纳德，其中韦金逊系转任本国驻欧盟大使，艾纳德就喺同一选区参选多伦多市议员。至于灰省嘅出缺议席，原属一名早前获委任为上议员嘅保守党成员。 联邦执政自由党喺三场补选中，只要赢出其中一场，都能够保住多数党地位。由于国会仲有多名议员已经或者预告咗将会提前离任，短期内仲会有多至少6场补选。两个议席原属自由党，两个原属保守党，一个原属新民主党，一个就原属灰人政团。总理卡尼话，佢倾向安排补选尽快举行。
1: 令到今年全年可能会有12场或以上嘅补选，系接近50年嚟最多。选举事务处表示，举办一场补选嘅成本大约系200万元。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香港皇岗口岸新设施进行大型演练，由林汉山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第三场大型演练，由超过10000名公务员参与。另外有近1000架次嘅私家车进行车流测试，模拟假日高峰期嘅情况。测试口岸通关能力。参与演练嘅公务员出示证件，透过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进入深方范围，之后折返港方口岸区，亦都模拟有司机涉及证件问题不符合出境资格，又或者不获入境深方喺联合一站式车道前要褪车。
2: 当局亦都安排咗3次每批2500人从深方回港，喺因应深圳地铁及巴士班次密度而作出嘅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联同多名局长到场视察后形容，今次嘅演练畅顺，达到预期效果同测试目标。
3: 深圳嗰方面，佢哋有地铁去到口岸，咁个地铁一般咧最高峰值可以去到2500人。当然唔系2500人都会嚟香港，但系我哋今日就试咗2500人一齐过嘅时候咧，个测试系点咧？压力如何啊？点样咧？
2: 发觉咧今日嘅测试系非常之成功嘅，亦都系咧佢哋过关嘅时候咧都系非常之畅顺。咁喺未来咧，我谂我哋主要同深圳方面咧都会保持好紧密嘅联系，特别系如果有一啲突发嘅事情，譬如有交通意外啊，大家点样协调啊？
4: 当局安排下个星期六再联同深圳方面演练，将会动员2万名公务员。陈国基话系针对峰值承载测试。
2: 喺下个星期六，即系8月29号，我哋计划联同深圳方面嘅单位咧系进行第二次嘅跨
1: 大型测试呢次嘅重点咧，我哋系聚焦喺峰值承载，即系最高峰嘅时候，我哋接待到几多客人。简单嚟讲咧，就系进一步嘅大型压力测试，测试口岸咧喺持续超高客流嘅时候嘅承载能力，确保咧口岸安全、畅顺同埋旅客体验良好。
5: 陈国基又话，等本港同深方确定具备安全等嘅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嘅开通日期，并尽早公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今日嘅测试涉及
1: 大约60条过关通道，占总数大约1/3，应用运作非常畅顺。希望下星期嘅演练可以测试所有自助及人工出入境通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喂，有冇 feel 啊
7: ？OK 啊，咁个
6: vibe 气氛点先？直头正啊！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逢星期1至4，下昼2点到3点
8: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 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同你过一个好
9: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6: 尽情 vibe
10: 一下。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BS 全球移民。
11: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
2: 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五。

0: 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天气报告。
2: 大部分地区今日下午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夜晚有雷暴，最低气温15度。听日朝早有雨，下午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30%，今晚和听日落雨机会都是80%。FM 961，吉林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60%。
3: 福音相约星期天，逢星期日晚上7:30 FM 961同你见面，仲有三位师母陪你一起读圣经，记得到时收听啦。
4: 明亮夜已相投，
5: 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9月2日星期三晚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今年爱心大使表演嘉宾陈浩德同美浩，首席赞助明德学院，餐券票价300元、180元及120元，所有餐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宴。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列治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7: 你听见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呢一度咧频道，多伦多嘅话就系 AM 1430，而温哥华呢边咧就系 FM 961嘅。呢个节目系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顾名思义就系话俾你知加拿大有啲咩嘅中文歌曲系之 hit 啦，同埋排出一个排行榜，等你知道咧有分高低嘅，边啲歌系最受欢迎、最高播放率，边啲歌可能冇咁高，但系喂今个钟头嚟讲都系头十位、哦，即系过去呢个礼拜。十首最多播放率嘅歌、哦，全个排行榜总共有20个上榜位置，咁所以完咗节目之后咧，可以我哋嘅官方网站嗰度睇翻成个上榜名单啦。咁但系当然咧，喺倒数呢个十大位置之前，都可以话俾你知道究竟至 hit 榜20位到11位，温哥华听咗啦。咁但系多伦多嘅朋友们，我哋一齐重温一下呢个名单，有啲咩歌今个礼拜已经上咗榜先。Oh by the way， 今个礼拜咧，我哋至 hit 榜总共。是有6首新歌咁多，而全部咧都系喺我哋上半场嗰度咧已经揭晓晒，所以话咧有60% 都系新歌嚟嘅。有啲咩啦？睇下先，20位新歌嚟嘅，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跟住19位上榜三个礼拜，上期第14位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天下一家，18位新上榜连诗雅残忍告别式，第17位有 Anson Low 卢汉廷嘅最后一个降落伞上榜6个礼拜嘅作品，跟住16、15、14位都系新上榜，包括有容祖儿等等等等，黄素曼嘅 Hey Fiona Mirror 嘅同往。跟住13位啦，上个礼拜嘅十大作品第8位下跌出嚟，第13位呢度咧有 Ian 陈卓妍嘅无咎，12位最后一首新上榜作品迷恋有害，有张雨晨嘅歌曲，11位上榜6个礼拜，上期第4位冼宇文 Jazz 有你就可以了。OK， 好，十大位置准备开始。呢啲歌哇，好多歌都系上个礼拜先至啱啱上榜，今个礼拜即刻涌我上去十大位置听下先。好有趣啊！自从佢嗰首《吉卜力》之后咧，而家成日听佢啲旋律，都觉得出现咗一啲好宫崎骏嘅草原 feel 啊！
8: 情绪坏完美，生又怕死，人间缺陷美，世界传奇，人善。

0: 第九位。
1: 在七月份澳门演唱会上面，他首次演唱了一些未发布的新歌，现在来到八月份陆续都面世了。这一首是第二首，来自张敬轩上个礼拜上榜20位，今期第九位，放弃的界限。

0: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明亮夜已
1: 上头，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9月2号星期三晚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今年爱心大使表演嘉宾陈浩德同美浩，首席赞助明德学院，参券票价300元、180元及120元，所有参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宴。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列治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第八位，
4: 继续我哋排行榜倒数第八位有上期嘅亚军歌。

0: 上网五礼拜听嘅嚟自 Error 嘅《我们不分》。
1: 围城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皮囊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

0: 上期晒榜第十九位，今个礼拜晋升十大位置，成为第七位作品，有詹正平，很高兴认识你。
1: 受过苦，更深可以尽呼，我是无念系谁辜，谁人也腿脚一副，手也一副，心也一副，挣扎之故。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好声好听961。
2: 佢哋 IG 话佢哋系地狱式极速成军特训而诞生嘅女团，而呢一首歌嘅走势咧，睇嚟都同样算系极速地去上升，上咗3星期 Mint。

0: 第四位。
1: 听来自 Mint 魔音女团的 Turn My Magic On 在第五位出现，跟着第四位有张智豪《乐活道》。

IG 话佢哋系地狱式极速成军特训而诞生嘅女团，而呢一首歌嘅走势咧，睇嚟都同样算系极速。

0: 上榜四星期由第六位进军三甲，成为季军得主有郑秀文《陨石与地球》。
1: 第二位，二位
0: 亚军歌走势同季军歌系一模一样嘅，咁但系因为上个礼拜呢首歌咧系高一级第五位，所以顺理成章升幅一样入到嚟嘅位置都系高一级，有 A Cloud 云后影。

0: 轻松自在，心无杂念，只是纯粹享受当下。我想和你虚度光阴。阿 Cloud 云浩影，阿君哥，
1: 今个礼拜，
2: 今个礼拜，
1: 冠军哥，
0: 继续简单轻松甜蜜啊！我哋嘅冠军歌上期第三位，上榜六星期，揾嚟有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

FM 961泰台新势力。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大家好啊！我是 Karen Kong 龚柯允，我刚刚推出一首新歌，叫做《目前无法处理你的请求》。

0: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呢，就是当你的情绪很低落的时候，你想找个人去诉苦或者倾诉，不过呢是找不到的。原因呢不是因为身边没有人没有朋友，可能是因为呢你打开个电话簿，你 look 了很多下都是找不到一个适合的人，或者是你打了一些的心情在个 WhatsApp 度，跟着呢你又全部 delete 了。那种很想找个人去讲又收回的那种孤独感，其实我很明白，因为我自己曾经都有经历过。所以我就写了这一首歌，跟着找了林宝去填词，跟着找了卓峰去编曲，还有跟我一起去监这一首歌。如果你在这个情况的话，希望这首歌可以陪伴你一阵。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 Karen Kong 冯柯韵。
1: 三十四期之播报到完毕，这个时候都揀了几首新的派台歌同你分享的。他们是一对新晋组合，但是已经开始玩那些小组赛了。小组分队，比如这样说，他们是 Spot 全新作品 Bang。

最后为你介绍的全新派台作品，希望你在这首歌当中可以找到少少的启发，只需要阻你少少时间，就是可能是一分钟或者一秒钟，甚至0.1秒钟，只需要令你心念一转的一刻。在你每日过着差不多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丝的幸福，发现你身边有个嘢已经是最好，因为最好的你已经有。

0: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时间3点整。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6.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三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联邦政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失败告终，并且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贝氏省长 David Eby 表示支持卡尼的决定。 David Eby 在社交平台指出，贝氏省府支持联邦政府，表示我们的礼貌绝不应该被误解为软弱，将会永远捍卫自己。他指加拿大并非主动挑起这场争端，但将会战斗到底，直到胜利。其他省长，例如安省省长道格福特、纽宾市域省长霍尔特等等，都表示会支持联邦政府，并且保护当地企业。亚省省长戴斯敏就对未能达成贸易协议深感失望。亚省一直倡导零关税关系，强调贸易战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戴斯敏指关税和反关税损害了加美两国的企业、工人和家庭，同时也削弱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和安全关系之一。他强调两国有责任确保双方达成协议，而不是让贸易战一直持续下去，敦促联邦政府尽快重启谈判。国际方面，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罗斯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经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并且指俄方的报复打击更具破坏性。普京在一个视频访问中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的民用和物流设施，形容是乌克兰以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令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普京表示，有关攻击并未达到乌克兰的预期目标，只是造成一些经济损失，前线局势没有任何影响。俄军不止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加强了攻势，俄军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接近2个小时。

0: 表示，泽连斯基指出，马克龙同意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包括加快交付法国的新型防空系统和导弹，并且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协助应对俄罗斯空袭，但是没有说明导弹型号以及数量等等的详情。泽连斯基表示，他向马克龙通报近期乌克兰境内遇袭情况，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要求。马克龙表示，愿意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家进行沟通。马克龙也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已经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加强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力量，特别是提供拦截导弹。双方又讨论了与美国总统川普团队的沟通状况，并且就今明两年乌克兰的国防融资需求以及加速执行双边国防协议交换意见。刚果民主共和国表示，已经接收首批超过1.6万剂应对新一轮伊波拉疫情的疫苗，可以预防扎伊尔型分支病毒，未来4天累计有超过5万剂运达。但是针对这一轮疫情的主要涉及的本迪布胶型病毒，相关的效果需要再次评估。世界卫生组织较早说，一名公益国际协调小组已经通知民主刚果政府将会立刻调拨首批7万剂伊波拉疫苗，其中2万剂用来展开3期临床试验，5万剂用来前线工作人员和医护。联合国形容民主刚果伊波拉疫情正在指数级增长，疫情扩散的速度跨于应对工作的推进速度，目前资金只能维持未来几周的防控工作，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支持。民主刚果目前累计有5290宗伊波拉病例，2500多人死亡。日本东北部青森县热门旅游景点石河田湖附近发生熊袭击外国游客事件。一名大约30岁的男游客在当地上午大约10点左右在湖边观景台散步的时候遭到熊袭击，他的右手臂被咬伤。男子逃到附近一间民宿拨打紧急电话求救，由消防直升机送院救治。他送院的时候清醒，没有生命危险。据报伤者是法国人，目前不清楚涉事野熊的数量以及体型大小。青森县全境发布熊出没警告，当局已经要求猎人组织在事发地点附近设置陷阱，联合警方加强巡逻，提醒居民和游客需要提高警觉。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961气象站。
0: 高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星期一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5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1度，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湿度64%。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5: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6: 想买一部全新的 Lexus 吗？8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2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8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7: 我是 Open Road Lexus 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 Lexus 展厅。

0: 来到8月22号 On my Saturday Hello 大家好我是 Melissa
1: Hello 我是佳怡
0: 最近就是我觉得整个夏天啊真的还没有到夏天好了那一些亚洲地区就超级热
2: 我就说对我最一开始妈是不是五六月说那印度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悲伤哦
0: 我是那五月的时候你对它越很热啊
1: 对啊
0: 然后可是连台湾那个时候有一阵子都36到40，36、37，
2: 就是月份还很早，怎么会这个温度？
0: 对，然后我妈说哇，现在好热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哇，地球怎么了？可是有时候你看这么热哦，然后还有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的妈妈是在中国嘛，可是有时候老人家就是再怎么热，因为他也是会一直讲说哇，广州好热，都要快40度了这样，可是怎么要他开冷气，或是帮他开好冷气，他就要关掉。
2: 老人家是不想浪费电，
0: 对，
2: 是
0: 因为他觉得。要省电，
2: 但是很多老人家也觉得那个不管是风还是冷气，就是吹的筋骨会不舒服。
0: 对，
2: 是有这个说法。
0: 对，因为像我妈就不喜欢吹冷气，因为她觉得
2: 假冷的，
0: 她会对她不舒服。
2: 对，
0: 那可是另一种老人家，他其实有要你吹电扇、吹冷气会比较舒服嘛。
2: 嗯、
0: 然后他也开了，可是开了再一凉，他就关掉，
2: 也是想省电。
0: 对，
2: 但其实地球会谢谢他们啦。
0: 嗯，可是其实省不了什么电嘛，因为其实开冷气又不会说真的会让你倾家荡产，
2: 但是人家的老人家就会觉得积少成多，积沙成塔呀、
0: 啊，是没错啊。可是老人家哦，你要是中暑了那些，你去生病了，
2: 你要用这个来威胁他们。
0: 哎，我跟你讲，我的朋友是这样子有，
2: 对啊，因为你老人家你只能讲这种东西，严重一点让他们紧张一下。
0: 有人说老人家跟小孩一样，可是其实不一样，
2: 因为更凶啊，因为小孩不会凶，
0: 因为小孩很容易骗嘛，哄骗，然后老人家其实会有他们的固执跟坚持，
2: 对，
0: 所以你
2: 还要你那个长幼有序，所以他还可以就是训你，
0: 对你还要有 respect 他们，可是。你刚刚说用那个理由借口，他们还是不听。
2: 呸！你揍我呀你！
0: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人啊，就是活到老学到老，
2: 你就把知识丢给他们，然后可是有可能你丢了知识给他们说这假新闻，是不是？就你碰到那种老顽固的话，是有可能说这些都 AI 啦，现在年轻人都 AI。
0: 是，我问你哦，要是你开冷气，真的应该很热嘛、嗯？你会怎么开？因为像冷气遥控器上很多的按钮。你会开越有自动运转啊、送风啊、弱风啊、强风啊，好像这一些。
2: 这些我不会选，
0: 随便按。
2: 我们家是那个就整个中央空调，所以它会保持很
0: 温。对，因为我们在这边都是中央空调，
2: 对对
0: 可是像
2: 亚洲
0: 台湾是冷气机
2: 独立式的那种，是不是？我可能会选择让他帮我决定。我你知道我连上车我都会选 auto、
0: 哎。
2: 我觉得你可能。判断比我好
0: 是，所以我也是选自动运转。其实自动运转有它的好处的，因为其实这个比如说冷气的，刚刚讲很多老人会觉得这是浪费电啊、其实耗电量会因设定方式不同而产生差异。
2: 所以与其要那么开开关关，还不如学好怎么样来使用这个电器，是不是？
0: 对，弱风其实不等于省电哦，
2: 因为觉得比较弱，用的电会比较少。
0: 对，
2: 应该是这样想。
0: 是，那可是它相对它会花的时间要跑到那个
2: 哦
0: 我们的。
2: 你要到达那个低温
0: 更久，
2: 弱风更久，
0: 对，所以其实想要降低冷气开销，除了风量设定以外，整体的使用方式也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一一来介绍。
2: 好，
0: 冷气机其实最耗电的部分其实是室外机内的压缩机。
2: 哦，就是它会有一部分留在室外嘛，对不对？
0: 对，
2: 传统那种冷气，
0: 因为压缩机就是负责让室内降温或是升温，所以如果设定成弱风，那冷气机或是暖空气比较难快速的扩散到整个房间，所以导致你室内达到设定的温度很久的时间，对不对？
2: 对，
0: 所以结果就是压缩机必须持续运转更久，那这个情况其实才会增加你的耗电量。
2: 所以什么情况下用这个功能啊？它又是不是就是真的只想凉一点点就好？
0: 对，就是你温度达到了以后、
2: 再改成弱风。
0: Yes，
2: 哦，也不至于需要关掉，对不对？
0: 嗯，可是跟你讲，就是你看不至于干掉，因为你就让它维持在这个
2: 对
0: 温度里面嘛。
2: 因为你冷气这个温度已经降下来，但是你现在立马关掉，它马上就热回去了嘛，所以这时候就。

0: 改成热风，
1: 对，
0: 所以
1: 合理合理。
0: 例如你现在回到亚洲，你要在很热的时候回到家里，室温可能已经超过30度，那这时候你使用热风，刚刚说你要很久的时间才会遍布整个房间。可是如果你用自动运转，那冷气会依照你现在环境的需求，它会用强风，就像我们上车一样，
2: 对，
0: 它会赶快的先降温，所以等到接近设定温度以后，再自动降你要的风量，所以就是减少不必要的耗电。哦。
1: 你们现在大家啊，我就好奇，就是如果有这些智能控制的话，是不是都会在上车之前先把冷气开好，回家之前先把冷气开好？
0: 如果真的很热的话，
1: 哦，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它那个再快都还是蛮难忍受的，就还是觉得很热。
0: 对，那不少冷气品牌其实都把自动运转视为节能模式，对对对，还有一个节能模式。那其实就是原因在于系统可以依照室温、湿度。还有一个很重要，在亚洲因为太湿了嘛，
1: 对，
0: 所以自动调整最适合的风量跟运转方式，因为有些就会自动除湿啊，比如说送风啊这样子。那当室内温度过高或过低的时候，自动运转会先提高风量，就是会先开很强，再加速调节室温，然后你后面有些不想要很强的风，那你就要在自己用手动的方式这样子。
1: 但我们现在这样讲，是不是也要相对比较新的机型，会不会旧一点东西没有这么多选择啊？
0: 没有啊，我觉得在20-30年前那时候就有看送风跟自动调，
1: 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种怀疑的心情过，就比方说一个电器上面跟你说就是有一个省电模式，然后还有其他模式，那你就会觉得说有省电模式就谁要去用浪费电模式，
0: 对，
1: 你会这种怀疑过吗？
0: 我倒没有怀疑，可是我看到省电，因为省电其实就刚刚那个自动运转模式一样，
1: 对对对，所以既然都有这样，你干嘛用其他的？你就觉得那个好像最好，但可能是不同需求的时候啦。
0: 没错，
1: 因为你知道你知道 Cricut 吗？一个机器，
0: 知道，
1: 它就是镭射可以切东西那个，然后它有一个东西，一个选项叫做 Quick， 就是你可以很快速的 cut 东西。
0: 谁会想谁要快谁要慢？
1: 谁要慢？我每次看到你要说你选择让我快谁要慢呢、啊？所以我说我还观察了，会不会是快的切的比较不好？也没有啊，所以这种都让我迷惑哎。
0: 哎，对哈，为什么呢？
1: 你对呀、啊，谁要慢吞吞？还是有人喜欢听咯咯咯咯咯咯咯咯的声音，喜欢听就不想你给我切那么快。
0: 或是像那个手持吸尘器，它也有那个大声一点，不是大声一点的，就强风跟弱啦，
1: 对，
0: 吸力比较强跟吸力比
1: 较弱。但谁要弱的、
0: 啊？哎，可是我就有，比如说
1: 你，
0: 对我就有，譬如说我只是要吸，我现在梳完的头发在浴室。
1: 对。
0: 我就因为它就先是在弱，
1: 那个头发很轻，用弱就可以了。
0: 对，因为我觉得比较小声。
1: 对，
0: 因为强风你一开其实很大声。
1: 没错没错。
0: 对，我觉得唯一这个的差别，
1: 对不对？好，所以好像又讲回来，所以这个冷气上面是有什么省电模式、自动模式这样。那当然，在特殊情况下，你需要手动的时候，是有这些选择，还是蛮好的。
0: 对，那当然。那个冷气啊，定期清洁滤网也非常重要、因为你滤网如果堆积很多灰尘，那空气流动会变差，冷气就需要消耗更多的电力。其实
1: 冷气旧了不好用了，
0: 对，然后就不敢开，就更耗电。其实就是你要先去把这些习惯给把它弄好嘛。
1: 对对对，
0: 其实每2周清洁一次也有很好的效率，可以去改善运转的那个效率，
1: 就像我们皮肤要去角质一样啊。如果你都不去角质，然后角质层在皮肤上面，你擦什么保养品都吸不进去，你再来说这保养品没有用，对不对？其实要去角质，就像把一些 filter 清干净是一样的道理。
0: 对，那有时候人家也会搭配电风扇，然后循环扇来使用，也有可以帮助冷气或暖气均匀的分布全整个家。
1: 所以其实现在科技发达，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啦，就是大家。但玛丽莎很喜欢 叫大家什么心静自然凉，你就最喜欢拿这一句，就是你知道站着说话不腰疼的。
0: 对，就像不是在六月的时候、不是那时候突然温哥华很热嘛？
1: 有一两天。
0: 对，有一天我开冷气了。因为本来没开冷气之前，我就跟我小孩讲，也是一样，我说心静自然凉，跟你就涂点水。
1: 涂点水，
0: 我先说你把毛巾沾湿，对、我先你把脸啊手就擦一擦，
1: 但毛巾马上变温了呢，
0: 也没有到那么温吧，这边
1: 对啊都是凉的，
0: 然后可是小孩就会，因为他那个方向是东边嘛，东边不对，西晒，
1: 对，
0: 所以要睡觉前会比较热，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先开窗好，开窗他说没有用，然后又跑过来，我就说那你就用毛巾先沾湿，你把身体擦一擦，好像老人家的方式了，
1: 对，
0: 然后再不然我就说。你擦点 deep blue，
1: 或是不要，因为擦点东西让皮肤比较凉的这样子。
0: 对，我就
1: 少擦一点。他已经穿很少了嘛，就穿就少。
0: 对对对。然后后来呢，就

0: 没办法，或是隔天我就开了冷气，因为开冷气，然后后来再隔天就降温了，
1: 就是
0: 不是就降温了，温哥华那时候不就降温？
1: 是是是，突然间一下，可是那一阵子不得不说，一下冷一下热，那时候就很多人不舒服，嗯，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身体调节好像来不及跟上气候的那个变化。
0: 是，好，所以今天跟大家讲这个关于冷气要怎么样使用啊，就是尤其夏天你重新启动冷气哦，对，因为很多人喜欢一冷就关掉。
1: 对啊，你说老人家会这样，对，不够，我已经够了，因为再吹下去就很凉嘛，太冷了。
0: 对，所以你往往会瞬间消耗大量的电力。哦，因此，如果我们外出时间只有30分钟左右，其实对你的就恒温在那里就好了。
1: 哦，对，那你觉得多少时间该关？3个小时以上？嗯，就出去这么久？
0: 你说我出去的话，
1: 对，
0: 我觉得当然我出门就会关30分钟，可能我还会回来不会关，可能1小时。哦对，
1: 你家是全部的还是说一个房间一个房间？
0: 全部的，
1: 对吗？嗯，所以就是保持恒温就好啦。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不用特别关。但我知道还是很多人是一个空间装一个，那你就可能想
0: 我们是暖气的话一个空间一个。嗯，哦，你是说在这边啊？
1: 对对对，
0: 这边的话冷气的话要是我出门我就会关掉。哦，对，出门的话我会关掉，可是暖气的话就不用理它，因为它就恒温在那边。哦，
1: 对对对，
0: 然后暖气是一个空间一个。
1: 对，我觉得大家首先要对自己家里的家电了解也是蛮重要的啦，因为它有很多，我觉得很多人都会习惯用自己会用的那个模式，殊不知人家背后是有很多选项可以你知道 utilize 的。
0: 对，
1: 我觉得我们身为家电的主人，我们要花一点心思了解他们，
0: 因为现代冷气的节能技术跟智慧控制功能其实都已经进化非常厉害了。嗯，所以我们要善用自动模式，其实是更有效率的选择哦。

0: Civica 超霸卡本周推荐，多用途清洁海绵，原价9.9元，Civica特价3.9元。
1: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0: 每3位加拿大人就有1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Sil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元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3: 嘿，吃起来，开动咯，今天一起把生活变得更好吃一点吧。
4: 你知道现在2026年已经过了，你知道一半多了，你知道2027年有一个很重大的事情
5: 是什么？
4: 挪威的政府他们拟定2027年要全面淘汰，就是 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存在哦，就是它基本上就是像我们都会讲什么科学怪人，对不对？就是人造的啊，修补出来脸上都涂，就你知道钉子那种很可怜这样子。嗯，其实现在是有那种科学怪机，基本上
5: 不晓得哎、欸，
4: 就以为
5: 我以为怪味机就是
4: 怪哦，就是一种料理吗？不是啦，其实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一个人类婴儿如果在短短一个月之内就被强迫长大到成年人的体重，他的身体会变成什么样的状态呢？
5: 我只知道，就我想象出来，就是一定是可能脚没力嘛，因为你的身体没
4: 来撑住，
5: 对对对，
4: 对，就是身体体重到了，但是你的肌肉没有，对不对？没有办法到达撑住身体的重量，
5: 对，所以这其实就很像早现代很多畜牧业其实不是白肉鸡的这种饲养方式，
4: 没错，
5: 对不对？像很多 fast food 就是因为要让体可以供应嘛，
4: 没错，
5: 所以就让打激素啊什么的快速生长。
4: 对，就是你讲的没有错，他们为了要追求生产的效率，人类去快转了这些鸡的生长速度，导致他们拥有大到不成比例的胸肌，然后非常细弱的双腿却因为不堪负荷而断裂，最后只能瘫坐在自己的排泄物上面。
5: 哇，所以完全不知道有这种，因为看他帮我们生鸡，他还生得了鸡蛋吗？可能可以。其实科学
4: 可能会不会分，就是要生鸡，要生鸡蛋的母鸡另外处理，这些就是只是赶快把它养大就吃掉
5: 哦，
4: 你知道吗？因为要吃鸡胸肉，要吃鸡肉嘛，
5: 太心碎了，好残忍哦，
4: 是蛮可怕。我觉得
5: 因为没有镜头去拍那些鸡，所以我不晓得原来，因为我只正看生长很快的鸡，我可能觉得它行动不便或者是怎么样的，可是不晓得原来
4: 或者他们生活环境不好，
5: 对，
4: 饲养的情况本来就是不好之类的。但其实你就想想看，他们就是生出来，然后就是不停的打激素，怎么让他们长大长大长大，然后时间到就可以处理掉，那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人生可言啊！
5: 唉，所以这样一想到，就感觉是我们的需求，然后就影响到了其他的生命。
4: 那我刚刚讲这个科学怪鸡啊，我们不是讲什么 Frankenstein 吗？然后他们也有英文哦，叫做 Franken Chickens， 这个词其实也不是在什么开什么玩笑，而是动保团体对这一些基因筛选产物的很沉重的、很痛苦、很难受的一个控诉。因为这个科学怪鸡哦，它不是实验室里面的怪物，而是真的

0: 400的快转介，就是为了要产肉给我们吃，然后让他们的胸肌发育速度超过了骨骼跟内脏，结果就变成外表看起来好像很壮，就像做重量训练有时候 overdo、嗯、有没有？
1: 对，
0: 太壮了，可是其实他的双腿都没有去练，
1: 就头重脚轻这样子。
0: 对，那这样子其实会让他们的腿部也畸形啊，心肺衰竭，然后瘫坐在地上，然后长期又碰他的排泄物，然后皮肤也不好、嗯、溃烂，那可是这又吃到我们的肚子里。
1: 是，我讲人类真的很搞笑，不 OK。 然后你知道吗，其实动物他们小狗有小狗的长相，大狗有大狗的长相，其实小鸡有小鸡的长相，大鸡有大鸡的长相，这一些在被迫长到身体那么大，他们的脸其实都还是小小，就是 baby 鸡的脸，就是你看得出来他年纪是小的。然后目前呢，英国大约有 90% 的白肉鸡仍然是属于这种、高生长的这种，你知道高生长率的品种，他们短暂的一生几乎每一秒都是跟疼痛为伍啊。
0: 所以现在挪威就领头开第一枪，他希望呢就是可以让人类啦，就是都可以这么做，就是不要再让一些鸡有这种很悲惨的命运。
1: 嗯，那目前呢他们就是有达成共识啊，就是跟这种家禽工业协会达成了共识，说要在2027年之前哦，也就是说你看现在都已经八月下旬了，就可能就是在这几个月之中，想要将产业当中所有的这些科学怪鸡替换为生长缓慢福利比较高的品种，就是他们的生活品质也是好一点的。虽然我就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有什么意义吗，他们生下来就是他们是，我们今天不是去外面猎杀野鸡吗，就是他们这些鸡养出来就是要给人类吃的，有些人会觉得哎，他开心不开心有关系吗？但是你知道我有一个，这个大家听听就是就好，我觉得不代表本台立场，但是我有一个就是从小就吃素的朋友，他是真的很相信，我也觉得他这个理论挺有趣，他说他真的很相信每一只鸡动物随便啦，对不对，就是他们就是知道自己生命要结束，所以他们被屠杀，你知道就是那个产业链，他们又不是瞎子，他们也看得到，内心一定有恐惧嘛，这是身为任何一个生命的一个恐惧。那些都会在毒，就是那个毒素就会在肉里面，然后人最终都是吃下去，然后
0: 所以就恶性循环嘛，好像英国什么的就轮到我们的人类的身上。
1: 就是说其实你以为是吃了很健康的东西，但其实你也吃下了很多很恐怖的害怕的情绪，就这些生物的情绪。但是呢 我真的，因为之前我有跟我婆婆沟通，跟我婆婆就是很爱吃肉，婆婆就是无肉不欢，然后每一餐就啪啪啪啪啪弄一堆肉，但我有一段时间不太爱，我也不喜欢，我有跟他讲，然后那时候我的小朋友很小，然后他就觉得我就是如果没有给小孩吃肉是不明智的决定啦，那他就说这个大自然呢是有他一个，你懂吗，就是
0: 规律啊，
1: 对、就是弱肉强食，然后我们身为食物端的这个位置，我们就是该做这些事情。我们今天没有说哦，我们要去吃什么海豚，我们要去吃鲍鱼，今天就不是鲍鱼，那个什么那鱼翅那些东西，有没有，就是我们没有要去吃很刻意破坏自然环境的那些东西，我们没有要猎杀奇怪的一些生物，就不应该去违反自然的那个。那我其实我也觉得婆婆那样说，她也还蛮有道理的。我婆婆很会说哈。
0: 是啊，对啊，所以不管怎么样的，对不对？角度，
1: 对，
0: 你那个立场，我觉得都是当然，对不对？
1: 对，最终就是自己的选择啦。那我就觉得，我觉得不要浪费粮食，是不是大家至少都能够做到啊？因为我现在在讲哈，人类真的有吃这么多鸡吗？这世界上有多少粮食是被浪费掉的？他需要做这么多鸡，是因为有这么多人买鸡肉回家。可是真的每一个鸡肉被买回家都吃掉了吗？我又觉得不是啊，因为真的浪费食物的人太多太多了。
0: 所以挪威他这项政策预计每年哦将改变7000万只的命运，那些鸡就希望他们可以按自然的节奏来长大，不要再被困在这种不堪重负的躯壳里面。
1: 那除了要淘汰这种快生鸡，就是你知道很快生长的鸡，挪威甚至去计划要终结蛋鸡产业当中的小公鸡，因为小公鸡就是没有意义嘛，所以他们就被活活 绞碎的这个非常残酷的一个惯例，然后去采用性别鉴定的技术，让生命在破壳之前就得到尊重，因为他们就是觉得小公鸡没用啊。
0: 可是小公鸡不是可以吃肉吗？
1: 它那个是在鸡蛋产业，它要对，所以这些蛋本来就是 I don't know， 其实我不是到那么懂，但是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操作，就小公鸡是没有用的。
0: 好，那目前呢，丹麦政府也表达支持并推动欧盟的禁令，然后英国呢一些超市啊也开始跟进，所以更高福利的鸡只承诺，所以挪威的作为就像一盏明灯，证明了减。

0: 轻动物的痛苦，所以在商业运作上面是绝对是可行的。
1: 嗯，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在这个物价高涨的年代啊，便宜的鸡肉是真的是生活必须。那你一旦它没有办法把成本压下来，最后又会回到人类身上嘛？可是呢，动保专家却认为说，我们不应该去接受便宜食物，就是建立在那些动物被很恶劣对待的这个情况之下。
0: 其实没错啊，这个逻辑是对的、啊、对不对、嗯、怎么可以是我们因为我们的需求然后让他们的那个就是这样残害那些小生命、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这么多的食物可以吃，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让
1: 大家也吃蟑螂吧？
0: 蟑螂倒不用，昆虫好了啦。
1: 对，什么蚱蜢是不是 OK？ 我觉得蟑螂真是这个污名化，他们这个 generation 都已经除不掉了。蟑螂太可怕。
0: 所以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做出一些行为来支持？譬如说，我们不要每天甚至每个礼拜，就是我们只拿鸡肉吃啊，那可能就让它不会卖得这么的，他会知道说我没有那么需要。
1: 怎么说嘞？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讲求健康的话，现在鸡肉之前我们讲过，像可能虾呀、龙虾也很好。大家轮着吃的情况，当然人口还是多嘛，吃肉的人就还是多。我觉得先以不浪费粮食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就 buy what you need。不过有几个确实可以给大家参考的做法哦，就第一，认明那个认证的标章，就优先去选择动物福利标章，就是有盖上那些标章的一些，你知道鸡肉。
0: 是的，或者是标榜慢生鸡种然后更高福利机制承诺的这些有签署企业的产品。
1: 对，所以你可能曾经看过什么 slow growing breeds， 你看不懂它什么意思，它就是用它，所以讲 slow 啊，就是用正常的速度，根本也不是让它变更慢，它就是用正常速度长大的鸡这样。所以选择这种就知道它 不是那种加速长大的鸡。
0: 那或者是选择放牧或是有生鸡，就是这些系统通常规定必须使用生长速度比较慢的品种，然后提供更多的活动空间啊、让他们就像走地鸡嘛，你就可以在外面让他们玩啊，对对对
1: 对，然后至少可以展示，就是你知道那些不好他们永远都被困在笼子里面，就至少不是那样的嘛、
0: 嗯、
1: 那再来就是你可以关注你所购买这些食品的品牌的透明度啊，因为避开那些对于育种来源或者是饲养天数含糊其辞的品牌，那其实有曾经就有超市去隐瞒自己卖这种选择的鸡肉而就是遭到大规模的抗议。所以其实如果你想尽一份心力的话，就是对这些食物来源也关心一下也是可以的。
0: 那我们也可以重新思考我们的饮食啊，就是当营养来源就是这么多元化，这么多肉可以吃，或许减少过量肉食消费，我们可以转向比如说植物性的替代方案也是一种方式、不是说一定要吃素。
1: 对，就是你像你刚刚讲，我觉得最基本的少吃或者轮着吃，
0: 对，交替着。
1: 对，我觉得这个食物说到底啊，就是老实说，这已经不单单是什么我个人要不要吃肉，我个人要不要当 vegetarian， 而是它其实也是承载着很多文化嘛，就是文化上的东西也不是我们一天两天可以改变的。但是世界确实在进步，人类在各个方面或许也可以做适当的调整，配合现在的科技，配合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事情，跟现在这些现在动物跟以前动物又不一样，以前动物不一定被虐待成这样被吃掉，就所以我觉得人类也可以适当做出调整。那挪威确实是迈出了勇敢的第一步，那我们如果只是消费者的话呢，也是拥有改变的力量，大家不要觉得什么我一个人力量很小。
0: 所以下一次我们走进超市的时候，我们不妨啊停下脚步，我们看一看标签，不要让你的消费成为另一种物种的痛苦哦。

0: 文化艺术生活从来就分不开彼此，也没有边界与国界，没有身份、种族、地域、背景的限制。视觉艺术设计和音乐是纽带，是桥梁，连接所有能够感应得到的人，包括地球上的生物，为大家带来美好与和谐的世界。
1: 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它带给你新视觉。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晨。每个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我们一起分享新视觉。
1: 好听好声音 ，FM 961。

0: 来跟大家分享很暖心的故事，就是在首尔有一间只暖你心不卖东西的心灵便利商店，
1: 是蛮特别的。因为它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店里没有收银台，就是没有要你付钱的意思，也没有任何商品是 上架要卖的、它只有热水、茶包、微波炉、书架，还有几位笑着打招呼的义工志工们，你可以坐下来就是泡个泡面，然后静静滑个手机或者是发呆也都没有关系。这个地方呢叫做心灵便利商店，是首尔市政府他之前呢为了要对抗城市当中的孤独还有忧郁，在2024年的时候年底的时候吧，所以现在这样讲起来就是一年半多，启动了一项公共计划。
0: 因为近年来首尔的独居人口突破 45%， 所以在亚洲各大城市中就是非常名列前茅。那很多人白天被工作填满，可夜晚却陷入

0: 很静默的感觉，觉得哎，回家好像就是有人这么形容，就觉得回家像进入棺材一样，棺材
1: 啊，
0: 哦，就觉得太孤独、太寂静了，所以
1: 也没人在等自己，
0: 嗯，
1: 回去干嘛？
0: 对。所以市政府啊，他们的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市民出现了长期就是很孤立、焦虑，甚至面临孤独死的风险，所以他们决定用最贴近日常的方式打开一道门，让心理支持的入口就像买泡面一样简单。
1: 好可爱哦，这我觉得还蛮暖的。这个是首尔保健局在推动心灵便利店的时候说过的这么一句话。那当时根据韩媒的报道，就是店里有时候会举办一些心理咨询小型课程，或者是一些社区的聚会，那志工们也有说，我们不会就是问对方说哎，你为什么来，只希望他们愿意来。那有人来自己可以比方说坐在那边就是画画、写信、聊天，也可以就是安静的坐着，然后里面墙角他们有贴一句话，写着的是偶尔一碗泡面也能成为救命的东西。
0: 嗯，那因为这边这个角落嘛，这个空间就是让很多人，你就刚刚说愿意来。那有一位50多岁的 男子，他忧郁症抗争很多年，所以有一天他看到了这个心灵便利商店的布条，他就走了进去。所以几个礼拜以后，他就开始参加店里的活动，慢慢就恢复了外出的习惯。然后他这么说的，他说他开始的时候觉得也许他可以战胜他。那开幕一个月之后呢，哎，4家试点店哦，就吸引超过4000人的造访，其中60%以上是65岁以上的长者。
1: 哇，所以也许他们就是生活也比较相对没有重心，或者是 whatever that may be， 对不对？嗯，但你刚刚讲到一个东西，我觉得有一度我会觉得听起来也很像咖啡厅呢、啊。但是跟咖啡厅不一样是，你今天去咖啡厅都不要讲钱不钱的问题哈，就是说因为刚刚我们说这个心理便利店，它就是什么茶呀、泡面你可以自己拿，就不用钱。然后大家好像可能类似有实名认证，就不你不能就是一天拿800碗啊这样子、嗯、就是它也是有稍微控制一下的，就当然希望这么好的一个公共计划不要被人家 take advantage， 然后最后你知道就是因为无法执行下去。
0: 没错。
1: 那这个跟咖啡厅有什么差别呢？如果你只是不想回家待一个地方，那24小时咖啡厅韩国多的是啊。
0: 因为在咖啡厅大家比较是跟你认识的人去那个空间，不然就是你自己去那个空间、
1: 哦、我就会格外的显得你很孤单，会不会这样说？
0: 嗯，可是
1: 因为大家都在聚会，然后就你一个人坐在那，可是你这个便利商这个便利店它就是一群孤单的人去。
0: 可是有的时候咖啡店就是因为想要孤单，有些人自己想要去那边消费、哦、自己找个角落坐下来、哦、因为是做自己的事或放空。可是有些人呢，嗯，可能没有消费的条件，然后
1: 或者是也不能真的待很久，会被赶走。
0: 对，
1: 嗯，
0: 那尤其刚刚
1: 每个桌子会写很小一句话，你知道每次消费2个小时之类的，对，你可能有压力啦。
0: 对，
1: 那这里提供一个比较没有压力的地方。
0: 那现在全球其实都是在面临一个高压的，嗯，比如说尤其亚洲嘛，工作文化快速老化的人口结构，所以像在台湾也是啊，我常看到你坐在便利商店或是街上，其实老人老龄化，对不对的社会嘛，所以老人很多、嗯、那其实在台湾的便利商店做的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1: 嗯，
0: 就是会有共享角落，就大家可以坐在那边，
1: 嗯
0: 嗯、不会有人干扰你，然后可是你可以在那边
1: 但你可以干扰人
0: 陌生人聊天
1: 可以拿出棋来下吗、
0: 可以拿出棋来下吗？我觉得
1: 拿牌出来打
0: 可以耶，如果你敢的话。
1: 但
0: 因为很多年轻人都坐在，因为像、哦、那种 Seven 都好，比如说都蛮多桌的耶，
1: 真的、哦、
0: 然后都在里面聊天、啊、类似像网咖，对，就在那边玩了起来、
1: 哦、这么可爱。
0: 嗯，
1: 其实老实说，如果今天一个地方是在 run business， 不管 7-Eleven 还是咖啡厅，我觉得你待在那边太久，然后就可能不太好。但是我又有点担心，比方说像我们讲到这个便利店，什么心理便利店，它是给相对孤单的人，但你觉得会不会被 take advantage， 就是一些学生下课就8个人过去，然后一人吃一碗免费泡面，哈哈哈哈，嘻嘻哈哈的，然后里面其实好超级多，其实
0: 不太会
1: 哦，
0: 因为除非有很好吃的泡面，因为我觉得这种空间
1: 泡面就是好吃啊，哪有不好吃的泡面，
0: 可是就比较普通，可能要有一点比较潮的嘛、
1: 哦、
0: 如果你只是一个很基本的，我觉得年轻人通常心理没问题，
1: 穷学生会耶， you don't know what 穷学生 will do。
0: 对，可是就还是偏孤独嘛因为如果你不孤独，你还是会选择去比较向往去一些 fancy 的咖啡店。
1: 没有，我就说穷学生啊，
0: 等等，对，那穷学生可能就是
1: 会去，
0: 相较他心理条件比较孤独啊、
1: 哦、
0: 所以他就适合这里。
1: 没有，就是8个穷学生一起去，
0: 八
1: 就他们心里不孤独，孤独的是钱包，会去吗？
0: 会去
1: 对不对？小孩子 hang out 啊，
0: 希望他们手下留情，少吃几碗，
1: 真的，因为你们食量又大，
0: 对，
1: 他们不是在吃东西，就是在吃东西。

0: 节路上，就是你知道小孩子很容易饿啊。
1: 可是如果他，因为我没有看到照片嘛，那我感觉就是打造成比较是，哦、因为他有一些心理咨询的空间，
0: 对对，
1: 或者是
0: 小房间呐、啊，
1: 对
0: 对，
1: 然后或者是。就是比较心理健康，就从医疗领域的感觉
0: 是啦，就是不是这么像朋友们开心 hang out 的场所，它有一点像我们这边的可能进去装潢，点像 community center 那种感觉啦，
1: 对，被理解的空间，
0: 对对对对，就是不是让你去 party 的，所以大家也不要闹哈、哦。那其实你刚刚讲到，就是现在社会不管是高压力也好啦，或者是快速老化的人口结构嘛，其实现在这个。孤立啊孤独死这个通报的案件在韩国本身是真的逐年增长，所以政府才会开始要去孤就是正视孤独的这个公共议题，然后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空间呢也会把一些心理健康的东西讲课啊或者是一些小小的 workshop， 就是我觉得就不是说要只能在医院，是更日常一点，大家也能够接触到这些就是卫教吧，对不对？
1: 对，因为你可以跟人交流，然后获得一些咨询的建议空间，
0: 对对对，
1: 这个我觉得是很棒的。
0: 就提供这，那把原本比较隐形的一些情绪需求会放进街头角落里，让大家就是比较随手可得。那其实未来他们会在更多的行政区推广这个计划，让心灵便利商店可以成为社区的一部分。那希望那些习惯孤独却渴望被理解的人，给他们留一盏灯的有那种感觉。
1: 嗯，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政府提供一个很公开、很友善的资源，非常好。
0: 但是我们也会稍微有想到一个小问题，我想他们一定也都有想到，就是。难免会吸引一些街友吧。我光想，比方说在温哥华，如果这样子也很好，因为我也确实知道孤独的人是很多的。
1: 因为他有义工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街友如果
0: 但他也在孤独。如果你今天又不是你
1: 可是街友可能就不想要去那个空间了。
0: What？ 街友还挑吗？不会吧？
1: 不是街友，我觉得因为他不想，也不想让人家指指点点或看吧。街友一般去的地方，
0: 街友在外面不能都在被指指点点跟被
1: 没有，就是他们在那种空间，就是他因为对他们不。因为那种空间在街边是他不 care 嘛、
0: oh.
1: 那可是如果在一个比较小空间他可能自己也会不舒服，会不会，
0: 但有我觉得在
1: 或是义工会跟你就是帮他引开来，
0: 因为没弄好就会变成像
1: 排
0: 黑警上面的可能 shelter 的那些地那个收容所或什么，就好像会变得有点模糊嘛，
1: 变相、
0: 这个、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界限怕变模糊。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一个社会、每一个社区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不一样的。像就是我其实我小时候有念过一段时间的那个就 sociology 那些的，然后我真的觉得社会结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啊，就都是一个网吧，就你拉一个就扯到其他东西，就没有一个。好方式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对对对，就有的话大家就做了嘛，就是因为没有嘛。那在每一个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不同，你知道政党 whatever， 每一个地方都有他自己面临的问题，
1: 因为有时候就是牵扯到利益
0: 啊，
1: 对
0: 啊，我们这边也是啊，
1: 就
0: 都有
1: 复杂了，
0: 对对对，所以只能说我们是不是人类活着就是见招拆招啊？
1: 嗯，
0: 就有什么碰到什么状况，我们就好，我们先来想一个对策。那可能你像我们就光我们稍微悲观一点想，你一旦在温哥华有这样子的地方，哎，最后就变成跟那个。你知道吗？
1: 对啊，不善用的话，
0: 对对对，
1: 很可惜啊。
0: 也许你在执行上一定会碰到一些灰暗角落，你不好去执行，对，但就只能说碰到一个事情，就再想另外一个办法解决吧。
1: 嗯，是的，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来到尾声了，我们就下个星期六同一时间3点到4点 ，Oh My Saturday 空中再见喽，拜。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四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总理卡尼表示，会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具体措施会在下周初公布。卡尼承认，这些关税将会增加加拿大人的成本，并且减少他们的选择，但是他坚信这项措施符合加拿大的最佳利益。被问到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什么不合理条件，卡尼指当中提出的条件比较复杂，例如美国提出的汽车贸易条款，试图限制我国与其他国家达成其他贸易协议的能力，希望我国有限额容许美国汽车公司在加拿大能够有市场，他直言是不能够接受。他又提到，加拿大已经发展到不需要大量依靠美国，而是可以靠自己。同时他认为美国是需要加拿大一同合作，例如美国需要加拿大的能源，所以两国的交集并不会完结。国际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任何国家如果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争，会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接受国营传媒访问的时候说，伊朗会首先和有关国家谈判，要求他们不要介入冲突。如果遭到拒绝，伊朗会打击这些国家的利益。他又警告周边国家，如果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封锁行动，伊朗不会容许一滴石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雷扎伊又说，伊朗多年来已经学会如何绕过美国的制裁，继续出售石油。他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会继续关闭，直到美国履行在6月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强调美国必须首先采取行动。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三表示，美国将会针对伊朗发动历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形容为规模前所未有的经济战与经济孤立。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已经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 8.5 亿美元，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员费用以及其他款项。报道指出，美国国务院计划拨付 7.25 亿美元用来支付联合国会员费用， 1.25 亿美元用来支持联合国在海地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维和行动。美国目前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大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过20亿美元会员费用和大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川普政府一直批评联合国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并且大幅削减对多个联合国

0: 被问到这笔计划当中的付款的时候，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任何付款都将会取决于联合国持续进行改革，又说美方暂时没有拨付任何资金。 英国东北部一架警车在追逐可疑轿车期间，两车发生相撞，造成7人死亡，当中包括2名警员。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大约3点半，一架警车在米德尔斯堡附近的A66公路发现一架可疑车辆展开追截，警方表示轿车逆线行驶和警车迎面相撞，两车损毁严重，轿车5人丧生，警车内2名警员遇难。 当局接报发生车祸之后，派出14辆救护车到场，警方封锁现场调查，呼吁民众转用其他公路。独立警察行为办公室形容这次事一宗悲剧，已经启动调查程序，派出调查人员前往现场搜证。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1: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 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2: 新之美终于要在 Lanley 开新店啦！是在
1: Willowbrook Mall
2: 那家吗？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了。这是新之美第18间分店，以后买面包、西饼就方便多了。那你知道新店有什么优惠吗？当然，开业期间内的贵客都能免费申请 VIP 卡，大家不要错过。新之美第18间分店，地址
1: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ley Willowbrook Mall
2: 223号铺。清新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0: 961气象站，当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星期一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5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2度，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湿度64%。
3: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4: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令我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也同时让我更加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如果你都想挑战自己、突破自己，那么我鼓励你向前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哦！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1: 我要变漂亮。那一切就要从丢掉你这副老土的眼镜开始了。等我带你去意式眼镜挑一副潮一点的眼镜，换个形象吧。对呀，自从你配了一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经常都有男生在看你呢。哈哈，意式潮爆大温，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现在还有大酬宾，配眼镜连镜框及镜片满138元，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意式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6。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FM961。
5: 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它带给你新视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视觉，跟您空中相遇。
1: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0: 今天我们的围着会客室呢，为大家请来了一位我们的老朋友，也是来过咱们节目的一位资深媒体人，他是趋势观察家，也是社会学家，是费孝通先生的弟子严萧峰老师，我们大家平时叫萧峰兄。萧峰兄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黄畅老师好，
0: 欢迎您再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那么之前我们您刚刚带过青少年的一个团去西藏，去在暑假期间做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社会调研项目。
2: 是的，
0: 对，上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当然这个话题还有很多内容其实还没有来得及展开，跟大家能够再更详细的透明的介绍一下当中的许多细节。那后来开学之后，这些孩子回到温哥华，回到咱们本地，他们的感觉反应是如何的？
2: 我觉得是震撼之旅哈，因为在过去的这个长假呀，很多在加拿大的朋友是度过的是感恩节，那么在大陆那边呢，度过的是这个十一长假。大家都有一个疑惑，就是这个长假到底怎么过？有些呢就带小孩子去玩了哈，那也有一些呢就去干脆就说用这个时间去充充电吧，去参加一些兴趣班啊。那还有一些呢就干脆减负，什么都不干。那我就问题就来了，如果什么不干的话，难道你给他一部手机吗？让他玩电脑或者是玩这个 pad 吗？或者玩手机吗？这些问题都来了。所以这个所有这些问题都围绕着一个话题，就是孩子要让他们去减负啊，然后又同时要让他们增加兴趣，让他们以后能够为这个未来的发展能够多备一些这个武器和工具吧。应该利用这些闲暇时间怎么办的事。所以我就说我们是不是能够走出一条路来，能够又结合他的兴趣啊，同时呢又能够让他们呢那个有点长见识吧，反正。那么兴趣班的意思实际上是拓展一个人的视野嘛。
0: 对。
2: 那这次带这个小孩去这个藏区旅行考察啊，然后让他们去采访那个当地的人。他们现在回来是有任务的，就是让他们这段时间呢开始打磨他们的稿子，就是叫藏区考察报告。
0: 明
2: 白。这是一个研究报告，是一个严格的社会学体例的一个报告。然后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还要给他来一个加码，就是说我说你先得60分把这报告写出来，那什么时候能达到90分呢？就你再去做一个深度的报道，就某一个你最感兴趣的讲，比如说我们城市的小孩的卷和他们藏区认为的卷一样不一样，他们的职业选择和我们又有什么不同啊？他们也玩手机，我们也玩手机，他们会不会上瘾跟我们一样，这些都是他们要研究的一些话题。我觉得如果一个13、14岁的小孩在他那个年龄考虑这些问题，一个是能够给自己的人生增添那个新鲜的这些经验，我觉得更主要的是让他们解惑，就是他们在采访这个解答问题的时候，把他们自己心里边的一些

0: 些心结和难题也解开了，这是我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感受。
1: 嗯，这一段非常珍贵精彩的分享，就是说我也是从事教育，也是做启蒙课程的老师，我能亲身感受到您刚说的，出于这个十三四岁，十来岁到十三四岁阶段，这个孩子是刚刚形成，逐渐形成他的
0: 三观，
1: 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他有很多疑惑是没有办法用语言一下能表达出来，他也许没有一个合适的对象能去沟通和倾诉的。那如果借助一个这种方式，其实反过来给了他很多还没有找到答案的一些朦胧的答案，对吧？
0: 对，
1: 就变成他可以从这个方向上去思考。
0: 所以呢，这个青少年阶段的教育是最头疼的啊，不光是这个学校，那么家长当然可能是更主要的第一个冲突的场景就是在家里嘛，对吧？
1: 是，
0: 家长可能会更难啊。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这些青春期的孩子的问题都来自于这个屏蔽，就是家长和这个小孩子的之间的沟通的通道啊，哎，突然就阻断了。
1: 嗯，
0: 因为三观，因为这个学习，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个矛盾，那他就对你就封闭，开始封闭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开始，就是一定要在他们形成三观的时候呢，让他们打开，让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心声跟自己的亲戚朋友，包括家长啊，能够交通，能够交流，啊，如果这种关系如果好的话呢，是可以维持一辈子的。就是他等到他大了，甚至包括结婚了，他都愿意把一些心里话愿意跟你说。我觉得这是比较成功的一个亲子关系的一个指标吧。
1: 嗯，
0: 我们很多家长呢，虽然说给他吃给他穿，甚至还给他买房哈，但是最终你会发现你的小孩最后把你屏蔽掉了，就是你看不到他的朋友圈，你知道吧？
1: 嗯，
0: 你都不知道你看不到他朋友圈。上次不是说了吗？
1: 嗯，
0: 直到某一天你通过你的他的朋友那里知道，哦，他最近去了哪里，吃了什么东西，玩了什么东西，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他把你屏蔽了，你不知道。我说这就是一种比较失败的这个亲子教育，所有这一切的这个矛盾都来自于青春期彼此之间的这种沟通方式。不好啊，没有一个好的方式。所以我们说听兴趣班，兴趣班，我觉得我有一个观点啊，不知道大家认可不认可，兴趣班应该是这个亲子双方一起参加的活动。
1: 嗯，
0: 就是他感兴趣什么，你也是要感兴趣什么，
1: 要投入，
0: 然后呢叫亲子共进，大家一起往前走。
1: 嗯，
0: 所以我们这次带小孩去藏区去社会调查，我们也给家长布置了任务，就是随行的家长你们也去给我做一个社会调查，然后最终这个结营的时候，就最后那一场要 PK 啊。
1: 嗯，
0: 就是家长提出自己的方案，
1: 嗯，
0: 学生提出自己的方案，分好几个组看谁得分高啊。
1: 嗯，
0: 很有意思，他们觉得特别有收获。
1: 嗯，
0: 因为这样就在无形中就给家长和孩子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呢。
1: 而且会不会还有各自的家长的成长经历不一样，他们有各自的角度，等于在互相交流的时候，他们能看到听到好多不同角度的版本的理解，是吧？
0: 应该这么说吧，就是带孩子的这过程中实际上是一个
1: 成长，
0: 一个家长自己成长的过程。因为大家都说嘛，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专业，就是没有一个专业叫父母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学
0: 没有一个专业吧，对吧？你从小到大，你尽管读了十几年的书，有的读了二十年的书，都没有一个专业说怎么样做父母。那么，我觉得这个做父母就是在你带他的过程中、教他的过程中，或者跟他平等的沟通的过程中，你也从他那里学到东西，他也从这里学到东西。
1: 嗯，
0: 所以我们一直叫亲子共进，一定是一起前进，一起成长。其实是个蛮有意思的，大家不要把这个带孩子当成是一个负担哈。就一说，如果是当成负担，那也就是说这个小孩子把作业当成一个负担一样。本来作业是一件这个能够激励心智的一件事情，让他成长嘛，让他学知识嘛，他变成了一个负担。我们带小孩子也是一样的，一开始挺好玩，尤其是两三岁的时候特别好玩，等他大了以后就变成了个负担了啊，又要供他吃供他穿，还要接送，还给他交各种各样的学习班的费用，就变成一个负担。其实你把他倒过来想一想，就是 我养一个孩子，让他跟我一起，然后一起来成长，一起来这个经历人间的万物万事啊，然后变成一种有意思的一个人生的经历，
1: 嗯，
0: 它就不是一个负担，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很美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

0: 而且也是一个每个人的人生价值的延续哈，也可以这么理解吧。我也是妈妈哈，也是做人家的父母，就是能感受到孩子从一开始出生的时候，其实他的确是老天爷送给的礼物。
1: 嗯，
0: 因为接下来的课题就是怎么跟他一起成长了。
1: 对，
0: 这个不容易啊。
1: 对，所以有时候会很烦，但有时候又会很开心。那为什么就不能把这种烦和开心变成一种常态呢？
0: 嗯，
1: 学习就是这样，要不断的克服困难，然后达到一个学习的一个高峰，然后有所得，有所感悟，对吧？
0: 对，
1: 这就是学习的过程。
0: 对，那我相信跟我们的分享就是，学生年轻人，大概我们叫 teenager 哈 ，teenager 的前面这个年龄，他们其实现在都面临的很大的困惑，而且父母也是面临很大的挑战。这次您带团去西藏，让他们做社会调研，回来之后他们也有很多后续的这些反应。那实际上，那现在您刚说提到兴趣班，我是觉得是不是也可以说让家长稍微的找到一些方向，就是说兴趣班确实很重要，也不是说不重要，而是说怎么样能够一起去成长呢？
1: 对，其实啊，这个 teenager 最大的问题是他们这个正经历一个叫人生的关键时期，形成自己的三观，同时呢，他们的学习的压力呢又特别的大啊，尤其是他们预见到未来这个人工智能时代，他们以后的工作可能都有一个很大的麻烦，他们本身就已经有很多的纠结，包括青春期各种各样的男女之间的这种这个关系啊，同学之间的这种关系啊，他本身就有很大的负担，然后你这时候又去横插一杠子，让他干这个干那个，如果不是在他的兴趣里边的话呢，就往往会有冲突。所以我说兴趣班，其实我倒有一个很直白的看法，兴趣班呢，第一呢要有兴趣，他要有兴趣，然后最好你也要有兴趣啊，然后呢才能够形成一个共识，大家互相理解。第二，兴趣班更主要的是为了发现他的这个叫做未来的天赋或者是潜能，为他未来的人生的这个抉择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参照，这个实际上兴趣班的一个主要的任务。那么我觉得兴趣班的这个过程中呢，大家变成了一个军备竞赛啊，就完全走向了一个误区，就是别人报什么我也要报什么，但是你完全不看，就是你的孩子他是不是兴趣在那里，然后呢你是不是也感兴趣，比如说哎，钢琴要考十级好啊，那你首先你自己会喜不喜欢音乐，
0: 对，
1: 你如果你都不喜欢，你逼着他硬杆子鸭子上架，他肯定变成了一个负担，所以兴趣和负担这个就是一念之间，你如果考虑不清楚的话，很有可能就把兴趣班变成了负担班。
0: 其实我觉得还是父母有点真的不容易做到的压力，就是你父母自己得有兴趣啊，你得有爱好啊。
1: 是是 是, 是。
0: 父母有爱好的时候，难道你孩子会没兴趣吗？不太可能的。
1: 对，他一看到父母都这么拼，都这把岁数了，也跟我一起来做社会调查，一起来弹钢琴，一起来画画，那我有什么理由不对？所以说言传身教，这个身教更重要。
0: 是
1: 啊，言传就那个唠叨可能要摆到第二位。我是觉得尤其是十三四岁的小孩，你唠叨是正好起反作用的，尤其是唠叨多了以后就更起反作用，他就不听了。所以刚才咱们不是说到吗，他为什么屏蔽你啊？后来我就问了一下我儿子，我说我有的消息我没看到啊，是通过谁什么张静阿姨的那个微信朋友圈告诉我的，他说嗨，我发了朋友圈，如果让你看到了，你就给我指指点点，我心里有压力啊，对吧？我又说不清楚啊，对，干脆你就别看得了，你就
0: 对，
1: 这就麻烦了，对不对？他就认为
0: 是
1: 麻烦，
0: 是这样，
1: 对吧？所以如果你要沟通的好呢，他认为他愿意让你看到，他也觉得能够跟你沟通，他就不会把你屏蔽掉，对吧？我相信很多家长可能你们自己都不知道，你们已经被悄悄的屏蔽掉了，只是你们自己不知道。
0: 其实我现在所了解的80%-90%都是被屏蔽的，真的没有虚构，因为有很多孩子现在已经是哈佛毕业的，什么耶鲁毕业的，名校毕业的，他最后屏蔽完了那个过程，现在在终于大家关系又好
1: 了。所以你就是问这个问题嘛？为什么他愿意向自己的朋友圈敞开，而不愿意向你敞开？这问题出在哪里呢？
0: 其实我也有亲身经历一样的，对，
1: 是是是是，
0: 但是这个其实不容易啊，对于家长来说，因为家长总是想问前路。

0: 前路在何方，但实际上这是一个人生的过程，
1: 对，
0: 我们谁也没有答案吧。
1: 那我觉得是大家一起来面对这个困惑哈、
0: 嗯、
1: 你比如说人工智能来了，说90%的工作都要被取代，那我们以后学的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
0: 嗯，
1: 那我们就跟这些孩子们一起来面对这个困难和这个困境，然后去解决，找到解决办法不就好了吗？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到最后，就是到底兴趣班是为了什么？那实际上兴趣班的背后，就是到底我们现在所学的这些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
0: 嗯嗯、
1: 我们以前跟那个黄成老师也探讨过哈。实际上，像您办的这个小小的绘画班，我觉得就是一个叫美育赋能中心。
0: 谢谢，
1: 对不对？
0: 谢谢，
1: 就是一个美育的一个赋能，就他想学什么，你给他找各种各样的素材，
0: 嗯，
1: 手法，各种各样的老师师生的这种资源，然后给他补齐，
0: 啊、嗯，
1: 给他赋能嘛、
0: 嗯。
1: 那么，但是这个赋能之前呢，最主要的还是要他要有兴趣，
0: 是，
1: 就是你要在他那个心里边那个叫心的那个窍门那儿给他嘎哒，给他把那个锁打开以后呢，让他这个发动机能够启动。
0: 这个启蒙很关键
1: 啊！这个启动一旦启动了以后，他自己有兴趣了，你就是不让他上，他都想着办法，
0: 对，
1: 他要去上，
0: 他会研究的，
1: 对，他就会去琢磨这个事情、
0: 嗯。
1: 所以最关键的是要咔嗒一下把他的心窍给他打开、
0: 嗯，
1: 让他那个兴趣能够发动起来，而不是变成了一个任务去不断的升级打怪这样的、
0: 嗯，
1: 变成个任务，变成个负担。
0: 可是很多时候是家长特别急呀、啊
1: 嗯，
0: 他马上要看结果。如果是马上看结果，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吧？我们静待开花，好多小朋友跟着、
1: 嗯，
0: 其实跟着我说7、8岁，现在都11、12岁、
1: 嗯。
0: 你真看到他一下亮的飞跃，
1: 嗯、
0: 质的飞跃。
1: 嗯嗯嗯。
0: 但是这个过程能忍吗？
1: 嗯、
0: 家长
1: 是
0: 忍得住才行。
1: 是。
0: 对，这个过程其实跟我们做人一样。我其实又分享一个昨天晚上有个小感悟，就是我们的学术泰斗艺术界的前辈哈，郑老师，郑胜天老师，他正在策划一个项目，他在有一个采访当中，正在上海现在做个采访，他突然说了一句话，他说、
1: 嗯、
0: 我不是来怀旧，我不是说回忆我童年在这个地方的一些记忆，我是好奇。
1: 嗯，
0: 多有意思，就是如果终身都有好奇心，
1: 嗯，
0: 是多么，
1: 那你就比卡索呗，你就是爱因斯坦呗，始终都一辈子
0: 保
1: 持着一种
0: 保持着这个
1: 好奇
0: 心，
1: 对
0: 吧？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就像我们去看每个孩子、
1: 嗯、
0: 其实我是有好奇心，我觉得我在想象他未来什么样的，
1: 是，
0: 或者是我猜他现在这个给我的这种 reference、
1: 嗯、
0: 现在这个阶段的评估、
1: 嗯、
0: 是否他下一阶段会是什么样的、
1: 嗯嗯、
0: 我们有那个好奇的一种向往、
1: 嗯、
0: 才会去引导他呀，
1: 对呀、啊，
0: 去启蒙他，去 push 他往那方面去接触。
1: 嗯，
0: 他接触之后，果然，
1: 嗯，
0: 意外的这些惊喜就来了。
1: 嗯、是，我给你讲一个我的例子。昨天我还在给我女儿补这个数学哈，
0: 嗯，
1: 我这一会儿我再跟你讲为什么我要去给她补数学。我先跟她讲为什么让她感兴趣，
0: 嗯，
1: 因为数学这个东西啊，实际上不是说天生就是属于那种有天分很高的小孩天生就喜欢的，很多小孩不喜欢数学，
0: 嗯，
1: 尤其是让她刷题，她更不喜欢，
0: 嗯，
1: 就有很多家长数学就是背完乘法口诀表以后就让她刷题，
0: 嗯，
1: 那一下就把她的这个对数学的兴趣就给打掉了，她就认为这是变成个任务。昨天我就碰到一个问题，我们家的女儿呢是5年级，开始学这个大数啊，就 big number， 就是那种天文数字啊，就是 million 啊 ，ten million， 就是都是属于那种百万级、上亿级的。这一下就是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就原来她都是接触都是几百呀，大不了就是1000，她一下接触个大数，她怎么去让她感兴趣？那我看到那个一个北美的教材，它叫《新加坡英语在北美版》，它这个里边呢就举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画面，就是比如说，离地球最近的星球是哪里啊？那他说啊 ，Mars 啊，是这个 Mars 这个星球，这个星球离地球有多远？即便是离地球最近的这个星球，它都有55 million 的 kilometer， 就是有55这个百万的这个公里数的这个。我说，如果伊隆马斯克他不去建一个spaceship。我们要到那里，如果我们开车的话，要开多久？我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哈。我说，你看，我们家住在北苏里，然后到列治文呢，你妈妈要开55公里，
0: 嗯
1: 啊，
0: 嗯，
1: 假如她一天都在开车，就是她一天走10个列治文，她就要开550公里，这是到了头了。
0: 嗯，
1: 就她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开车，她一天能够开550公里。
0: 嗯，
1: 那么你算一下，从我们

0: 辈子的，哎，一辈子还有多少天？很快才算出来的，就是3万多天，就是一百岁嘛，3万多天、
1: 嗯，
0: 那就是你妈妈要用差不多2到3辈子的时间，只要一生下来就开始开车。他才能开到这个 Mars 去。你说如果是没有 Elon Musk 给你弄的这个 spaceship， 你想去火星，你要用3辈子的时间开车开到那里，你说你不是不是看了以后就非常非常一声叹息啊。他说哦，是啊是啊，他就对这个大树啊，这个他就有概念了，他就对这个大树就有兴趣了。
1: 而且这个例子的应用题非常好，就是又接地气又切身利益，然后又很形象的让他想象出这个数字的一个量的那个概念。
0: 是是是是，
1: 哦，呀，您的这个应用题起得非常棒啊，嗯！好的，那肖峰老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上会出现更多脚踏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脚踏车先走，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下时间安全停车，尽可能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1: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0: 利趣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五街，
1: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4: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地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是的，星河夜雨陪你一起遨游夜空。我是王介安，2026年3月开始，每周六晚上10点，我们一起在夜空中飞翔。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5: 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他带给你新视觉。

0: 大家回来。那么萧峰兄，您也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就刚说的这种应用题，您是不是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很善于用这种启发性的这种跟生活有关的一些话题去跟小朋友去做这种启蒙的
1: 是就是
0: 讨论？
1: 我是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我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跟小孩之间的一个教育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我实际上也是在向他学习，尤其是在他这个班上哈、啊，他们那个班上的这个老师和他们的这种互动啊，我也从这个过程中我有所感悟。你比如说，他们最近写了一个作文，就是每个家长呢都被领去说，你猜。贴在墙上的这个十几篇作文，哪一篇是你们家孩子的？
0: 嗯，
1: 那个没有署名哦。
0: 嗯，
1: 啊，然后你就，当然你可以通过有的家长如果了解小孩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哦，那个歪歪扭扭写的就是我们家闺女写的。我是认了差不多3到4次才认准那个是他的作文，但是呢，如果我一看内容。我马上就能认出来，为什么？它里边说的是那个 dumpling， 就是东西文化，它是说每个国家自己的文化特点，叫 cultural jar， 就每个人的文化，你通过一个自己的文化的一个介绍，鲜明的一些事例来介绍这个你的文化的特色。那我们家孩子介绍的就是中国的饺子，
0: 嗯，
1: 然后呢，就老师最后判分的时候呢，就给了他一个叫 proficient， 就是。妈妈得嘛，我们广东话就是妈妈得啊，不是那个 extending， 就是不是优秀。那我就看到老师的评语说，如果你要是对饺子这个事情，你要有这个优秀叫 extending， 优秀的一个作文的话呢，你一定有。

0: 这个 insight， insight 就是要有洞察、洞见。除了你说你们东方人喜欢吃饺子，然后你又说你又不喜欢，那你的洞见是什么呢？你的洞察是什么呢？我说那你就，我说你每次都得那个 proficient， 我说你下次你要想得这个 extending 的话，想得优秀的话，你就必须得这超过事物之外，你要看穿它，它背后意味着什么。那中国人喜欢吃饺子，中国人喜欢团聚啊，包饺子的时候大家就是你你我我的，大家分工，然后就是互相扯闲天，然后就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家庭时光，或者是亲朋好友相聚的时光。
1: 对，
0: 饺子只是一个载体，
1: 就跟火鸡一样。
0: 那吃饺子可能就吃差不多半个小时，包饺子可能花两个小时，这个两个小时大家很 enjoy， 对不
1: 对，
0: 对，大家就互相交流了嘛。所以这是饺子文化代表了中国人比较喜欢团聚，喜欢亲朋好友，喜欢这个那种亲密关系。它这种特点，我说你如果没有把它 insight 出来，你就不能得 extending。
1: 可对孩子来说，
0: 哎呦，我跟他讲这些，他好，他好的，哎呦，还要看这么深。我只是说我不喜欢，
1: 他还小嘛，
0: 我喜欢披萨，我不喜欢，我喜欢饺子。然后我们
1: 多大岁数
0: 啊？十岁嘛，
1: 十岁
0: 啊，就说十岁也开始形成三观了啊。我说你们老师像这方面引导你，让你有 insight 的，这个就是教育，
1: 非常好。其实老师这个提问是非常好的，
0: 对呀、
1: 就是让他提高了更高的一个
0: 对
1: 高度。
0: 对，就是你说咱们一说这个小孩写作文，每个家长可能经历这个过程。哎呀，这个作文像个流水账一样啊。我爷爷有个花园，花园里边种了好多菜，蜜蜂飞舞，每天来，然后就说这些东西，一看就在那个 Google 上或者在那个 ChatGPT 上抄的，就是那种很平淡很平淡的那种，就没有一个，就到了一定的年龄的那个深度啊，那么你有所思考，有所洞见，那个就是成长，对不对？
1: 对，老师要的是那个，
0: 要那个东西，
1: 对、
0: 他要的是那个东西，而不是说简单的一个像这个唠家常一样的说了一通，那就老师说这不是作文，这个不是作文，这个我相信我们以后要高考也好，在北美考这个北美的高考，他的作文主要考虑的你的这个思维方式和你这个思维的深度，对事物的这个洞察力，我觉得主要考的是这个，而不是你的拼音对不对啊，或者是你的这个字数够不够，肯定
1: 不是
0: 这
1: 些 grammar 这些，
0: 对对对。
1: 但是重点是作为父母这个在这个阶段其实还真正很关键，就是必须有思考的。
0: 就是为什么说我把他那个作文拿回来，我要 push 他，我说你看看啊，老师给你的评语，要想得 extending 的话，你就必须得有洞见。那他就觉得好难呐、我说我必须得 push 你，我说因为什么呢？我说有的家长他就不 push。老师呢也不会迫使，因为你知道在这个北美啊，尤其是公校 public school 哈，老师是不能迫使的，是不能够把这个成绩公布的，不像咱们那个咱们这个港澳台哈，都是属于要比的哈，
1: 这个、
0: 贴在那个墙上，谁是第一名，谁是第二名，这边是绝对不允许的。
1: 但这也许是一个阶段啊、希望不能老这样，
0: 对，
1: 因为这是一个减低他的。
0: 因为就导致了什么呢？就导致了我要去教小孩数学。因为老师不会去迫使你，就是说整个班上有这么参差不齐的小孩，他要照顾那个后进的小孩，照顾那后进小孩，他那个进度就不能太快，对不 对，
1: 对，
0: 太快了以后那其他的后进的小孩就跟不上，所以导致了为什么公校和私校之间这么大的差别。我一直理解不了为什么私校收这么贵的费用，公校就免费，我现在我才明白了，人家私校是对你每一个小孩都要迫使，都要用心，
1: 对啊，
0: 都要因材施教，都要迫使。
1: 可是
0: 公校是你愿意学好我教你，你不愿意学我也不去迫使你，反正就我迫使你，反正我还犯错误了，被举报了或者怎么样，我不能，我还不能怎么样。
1: 这种情况就等于摆在面前给家长的一个现实现状，就是你要去投入多大的精力，再加上你的财力，才能够去成长。
0: 没错，我们在北美的这个家长们，尤其是在北上广的这些上国际学校的这些家长们，都有一个同样的感受，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让小孩选择公校和私校的时候，你一定要考虑清楚了，你是让他快乐成长呢，还是让他优异的成长？如果你让他快意成长，就是公校。公校模式就是快乐成长，对吧？大家不比拼，然后但是呢，悄悄悄悄的，这个社会阶层就划分出来了。
1: 是，
0: 你们班谁愿意干什么干什么。到了差不多十二三年级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定型了。以后他就是一个 干什么的，以后他就是一个

0: 干体力活的，以后他就是搞研究的，就分出来了，
1: 对，但
0: 就
1: 是
0: 是他不会给你，老师不会给你讲，
1: 当然，
0: 老师要讲的话，他政治不正确，
1: 对，
0: 他一定不给你讲，
1: 对，
0: 所以我昨天我就说，就刚刚又说到这个兴趣班的事，让他学数学，他不兴没兴趣哈，我说你们老师，公校上老师给你们讲这些道理，我说那个道理背后还有一个道理，他不会给你讲的。他说什么？我说你看 ，everybody's equal， 我说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对不对？这绝对正确。但是老师从来不跟你说 everybody's equal， 为什么有的人就 rich 了，有的人就 poor 了？他不会跟你讲。Everybody is unique，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老师肯定给你们讲，每个人不要他数学不好，那他别的地方好，咱们不要去比啊。他永远都是每个人都是 unique， 北美不就是这样吗？
1: 但这个政治正确，
0: 对对对，
1: 有计划可以，有机会可以请肖峰老师专门来
0: 谈一下。对，但是有的同学就去了 UBC 啊，去了这个滑铁卢啊，那有的就可能就连大学都上不了啊。那你说 unique 在哪里呢？你独特的地方在哪里呢？
1: 结果就是在那里。
0: 对对，我说这个就是这个 rule 背后的 rule， 就是老师不会跟你讲第二层的。我说第二层之所以迫使你啊，你就必须得要明白，实际上还有第二层的道理。但是第二层道理，希望你早点明白，等到你晚了明白，都已经来不及了。很多不就是吗？
1: 对
0: 啊，到了一定的岁数，你再明白已经来不及了啊。所以我是希望你能够早点明白。
1: 当然，这是一个咱们说的是个现象哈，就是这个现象现在目前就是这样。其实倒推在二三十年前，即使在温哥华大温地区的公校，当时的教育质量是明显比现在高很多的。当时没有那么政治正确啊。
0: 是的，
1: 这个政治正确是完了整代人了。
0: 你说起这个来了，我不是上次说一个就是跟小孩一起成长里边提到了一个，就是一个父亲给小孩做了一个火箭嘛，看到那个航天飞机上天了以后，他就做了一个火箭，就用那个可乐瓶子做的嘛，二级推送，把那个火箭推上去，然后有个降落伞下来，后来这个到了外网特别火。外网就很多人就传这个视频，说我们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也做这个东西，
1: 对，
0: 但是现在没有了，我都好奇怪，说为什么我们北美以前有一个这种科普教育的，自己动手做火箭，现在的小孩不教了。
1: 不教，很多其实开发你的智力和智慧的长远潜力的一些program，也许是因为 budget 啊、预算啊、政治正确啊，
0: 更多的是政治正确，因为有的小孩跟不上。你要照顾他。
1: 对，但是这个话题当然是敏感话题。
0: 是，
1: 我们有机会呢，一定要单独来聊一下政治正确的影响的是一生，对吧？当然，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现实就是学校就是这样了。我们家长也知道，因为我们也聊过一些亲戚的朋友，他们的孩子前几年、前十来年有三代人在这里的，他们明显的感觉到当初为什么也是纠结在选什么学校，到底公校还是私校，各有各的千秋啊，各有各的好处，但是还是从站在每个家长的个人身份的利益的角度来说，你当然希望你的孩子将来是一个稳健的成长，健康的形成一个完全独立的一个人，他能够有能力，能够去为这个社会做出一些自己发光发热的一个就是又能够独立的生活，又能够健康的健全更好的社会关系，有一个好好的家庭，就是一切都是开枝散叶正常发展，这是我们华人共同都向往的。
0: 这就回到了我们教育的根本，我们只有从根本上去把这个问题才能够捋清楚哈。就是到底教育的根本是什么。教育的根本不是为了大家能够读书写字，因为这是已经是变成了一个默认值啊，就是大家都要读书写字，这毫无疑问，然后让大家掌握科技知识啊。
1: 对对对，
0: 已经不是这个了，因为这个实际上在现在的人工智能时代， ChatGPT 都可以告诉你所有的知识，它都会告诉你最细微末节的知识，它都可以给你扒出来。
1: 对，
0: 所以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刚才说到，教育是为了赋能，教育是为了开启他内心的那台发动机，有兴趣，对吧？其实教育的根本，我觉得回到一万步讲，就是要解决难题，解决问题。通过教育呢，解决一个是解决自己个人面对的这个未来要个人面对的生活的问题，解决面未来以后的情绪的问题。比如这次我带这个藏区小孩，他们到这个藏区去，有很多心灵上的震撼感悟哈，解决那个心理上的负担的问题啊。那更主要呢是解决现实中的这个 这个以后在

0: 工作中要碰到的这些难题，我通过教育怎么能去把它化解啊？
1: 是的。
0: 这个说起来可能有点抽象，但是具体讲一点，具体讲一点，就是我们就举个例子，为什么就是有些私校，他在兴趣班里面特别强调这个，比如说木匠班啊。我好奇怪，你比如我们旁边那个叫
1: 动手能力
0: Pacific 这个 Academy， 就是叫 PA 的那个私校，它的一个很网红的叫做很网红的一个这个兴趣班，就是木匠活，就每年的暑期都有很多这个 summer camp 是到他那儿学这个做手工艺的，做这个木匠的，那我一开始我不理解，说木匠好危险，有用拿个锤子刨子然后刀啊什么，又要那个小孩去动手，
1: 我儿子学校他们都要
0: 上，他说你现在不让他动手操持这些东西，等他大了以后更危险，
1: 这个大脑是要开发的
0: 啊。那怎么样用刀具改锥这些钳子这些危险的工
1: 具，
0: 你小时候你不用，你大了以后到时候如果真出那出了事故可能就更大
1: 意外。
0: 小时候实际上他说心灵手巧嘛，小时候他实际上动手能力其实比大人要强，他说很早就开始让他这个让手和脑之间的配合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训练，
1: 越早开始越好。
0: 那么他的木匠班呢就非常非常的好，那我相信可能还以后还会有什么汽车维修班这样，
1: 纸粘土像做这种手工的，
0: 对对对，
1: 还有很小他们就学织毛衣，
0: 对，
1: 和那个手缝那个面料，
0: 对对对，
1: 布料，
0: 对对对对，
1: 做娃娃。
0: 对,
1: 对，
0: 我还看到国内的一个教育方式，就是比如说他们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全学校的小孩一起来做一个溜冰场。大家你班分工，我们班分工是什么，然后大家去把一个溜冰场把它做出来，然后再做那个溜冰场上溜冰的那个以前玩的那种小滑车，小冰车啊，大家用一个木匠的手艺把它做出来，然后在上面玩这个比赛打仗啊。其实这种教育方式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其实教育的问题就最终就是要让大家说碰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怕，咱们总是办法比困难要多，咱们总是有办法能够解决的，那至于什么办法你先要做起来再说。
1: 对
0: 啊，
1: 动手呢，一个在家里头生活方式上家长其实可以有很多潜移默化的方式去培养的，对吧，比如说你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跟他安排这种生活方式，哪些分工啊，让他参与啊介入啊，就是不要把这个当任务，而是说他就是在生活中成为习惯，其实不容易说做到，因为大家都宠孩子，
0: 尤其是妈妈们哈，我特别要跟大家
1: 代劳了，对，
0: 大妈妈们，尤其是说怕这个小孩碰着或者烫着呀，不让他们参与这个家，就比如说做这个烹饪哈，尤其是那个厨房呢，又有妈妈自己的规矩，说哪个放哪儿，哪个放哪儿，有自己的一套井然有序的一套摆设，小孩来了以后可能会弄得乱七八糟，但是你不让他弄得乱七八糟，他迟早有这么一天，自己要面对厨房的呀，他不可能。可能以后大了以后他就一直点外卖啊，
1: 对啊，
0: 把自己的身体都吃坏了，对吧，
1: 对，
0: 他不能一辈子点外卖啊，对吧，他总得要动手啊，所以就实际上十岁就可以开始让他自己做饭，
1: 对，
0: 你在旁边指导嘛，他把那厨房弄乱的怕什么，相对于他以后掌握一套生活技能来说，你把你的厨房弄乱了其实根本就不算个事儿，
1: 你等于省了时间和钱出去让人教，
0: 对对，这就是叫解决这个实际是啊，解决实际困难的这个一个教育的一个内容，
1: 对，
0: 做饭也是，做木匠活也是，那更不要说以后用电脑用手机查资料啊，然后甚至以后编程序，甚至去参加一个什么样的作文比赛，这都是要他一不断的克服困难的，就是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那你就让他开始吧。
1: 对，
0: 所以这个比那个单纯的赶着那鸭子上架啊，让他去学一个兴趣班更好。如果兴趣班不是冲着这个解决问题来的，只是教他一个某一个知识或者某一个技能或者是刷题，那就干脆不要去。
1: 那刷题也很多，现在也很多。
0: 是是是是是，
1: 对，但实际上出发点还是最要紧的，就刚才肖峰兄您说的，从根儿上怎么从家长这个日常中能够就刚才说的这几个这种方式都能够让他们有一个寻找了一个解决方法的路径，实际上是在学一个方法论。
0: 对，
1: 那还有我有请教一下肖峰兄，就是我当然面对很多家长也有偶然有这种情况，就家长其实真的是没有处理好自己情绪，家长的情绪卫生健康直接就是负面影响了孩子的成长，导致大家关系疏远或者是对立或者破裂啊，但实际上家长能不能再早一点预防这种事儿？

0: 我觉得这个是更大的一个挑战，就实际上就是管理小孩之前呢，
1: 管好自己。
0: 要先管理好自己。这个刚才说到了，没有一个大学或者是学科是教父母怎么样做父母的，这都要重新开始学习。这个我相信，包括我们嘉宾室里边，我们本身我们自己都在学习，怎么样管理自己的情绪，管理自己的这个心理健康，能够让小孩子能够。听从你，主动的能够听从你，实际上你就是他的榜样嘛，啊，所以说一千道一万，最后教育教育，最后实际上最后反过来就是教育你自己啊，我们通过跟小孩的这个沟通教育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在修炼或者在修行自己吧，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完满。这个过程呢，说句老实话，比那个去寺庙里去念经更难，为什么呢？他那个念经可能并不面对直接问题难，面对这个难题，而我们这教育小孩每天都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这个挑战不光是说，你做的饭他愿不愿意吃啊，然后你给他买的衣服他愿不愿意穿，不光是这个，而是说他把他当成是一个慢慢成长出来的一个个体，跟你是有同样的。这种尊严地位，然后又要有未来的远大抱负的这么一个人，你怎么样从我们前面不是说的吗？怎么样从一开始是他的叫做教练，慢慢变成了他的
1: 朋友
0: 助教
1: 助
0: 啊，然后慢慢变成他的朋友陪练啊，这个过程就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是贯穿整个家长的始终吧。一开始可能就是个保姆。保姆完了以后，等到他懂事儿呢，开始当他的教练。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呢，你都教不了他了，说不定他反过来教你了。
1: 以退为进
0: 你就当他的助教或者当他的陪练，最终变成了一个他是你的一个
1: 陪
0: 很好
1: 伴，
0: 的一个朋友，
1: 是，
0: 朋友式的这种陪伴。其实我觉得，就是亲子关系最好就是亲情加上友情，这是最好的。
1: 彼此尊重，这个很
0: 对，
1: 要紧。
0: 有的呢是有亲情，但是没有友情，什么呢？就他不跟你说心里话，对你还挺亲的，也给你孝敬，但是他就是不跟你说心里话。那有的是光有友情，那没有亲情。友情的意思就是说，哎，我该我负责的我就给你负责，但是呢，平常你别烦我。北美比较多的是这种关系啊，
1: 是比较多，
0: 啊，
1: 对
0: 对，与父母之间有时候就变成了朋友了，就是直呼其名，然后但是呢，就不是很亲近。其实我觉得最好就是亲情加友情，这样的关系是最好的啊。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慢慢磨合的一个过程，大家不要急，这个慢慢来啊，慢慢来。
1: 对，这个话题其实可以引发更多的思考和反响，
0: 是的。
1: 也欢迎大家听众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呢，能够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参与的回馈，或者把你的想法或者你听的之后的一些感受，可以写几个字啊，电邮给我们。我们的邮箱是 sanwang@fm961.com 啊，有时间的话，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增加更多的互动。那么今天因为时间有限，非常感谢肖峰兄、肖峰老师
0: 对，
1: 跟我们的精彩分
0: 好
1: 享。
0: 像刚刚谈开，没有完全展开谈。以后有机会相似的话题，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些探讨啊，分
1: 再
0: 享。
1: 延伸一下，我相信这个话题是大家都关心的。那谢谢肖峰老师，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成语。

现在时间5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9/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5点整点新闻，我是阿佩妍。温哥华市府表示 Britannia 游泳池将会在今年11月到明年9月关闭，进行包括机械、电器和管道系统在内的关键升级。加拿大游泳俱乐部表示，他们直到星期四才得知游泳池需要关闭的消息，距离2026到2027赛季开始只剩18天。该俱乐部财务主管 Carola Mansfield 指出，消息令人震惊，尤其是该会在6月份刚刚获得市政府批准在游泳池开展训练项目之后。他质疑市府没有解释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必须关闭游泳池。温哥华公园局的部分成员也反对关闭游泳池。委员 Scott Jensen 指出，在温哥华水上运动中心重建之前，游泳池应该保持开放。Britannia 游泳池通常每年11月会关闭大约一个月进行年度维修。温哥华市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今年的规划过程当中，该设施需要延长关闭时间才能安全地完成施工，而将基建工程安排在例行关闭期间进行，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秋季活动的干扰。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阿曼传媒报道，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且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双方也谈及最新地区局势的发展，以及如何为重启对话和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正在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双方决心制定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他又说，双方会谈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过程。日本茨城县南部凌晨发生 5.9 级地震，增至超过10人受伤。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大约2点，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东京震感明显。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埼玉县至少有9人受伤，神奈川县也有8人受伤。东京消防厅表示接获大约30宗与地震相关的报案。而受到地震影响，包括 JR 东日本多条路线暂时停运。东京电力公司表示，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没有发现异常。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也说，东海第二核电站没有异常。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设置官邸联络室。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表示，已经指示相关部门掌握灾情，及时准确地向国民提供资讯。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